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1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8月11日礼拜二，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准好，温度上低26度，上高的加35度。古历是6月29，今天的不适合立面，不适合安装。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咱即卖的人口呢愈来愈少哈啊，这是一个问题啦。已经讲真侪真侪年啊，先吼。不过内政部昨公布的，甲今年的七月底，咱台湾的户口呢统计，就是咱电咧讲咱台湾偌侪人哦，台湾的人口数呢23,235,002人，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啊，今年比去年嘛。同款这个时间点呢，会当讲减少了102,934人。每一天呢，减少呢282人。连续31个月呢，咱台湾的人口是咧负成长，就是咧减少当中了哈。当然，大家上注意的就是红眼，红眼呢这方面呢，七月份出事的是7,906人，那是跟去年同这时间比起来呢，又阁减少了1,000几人，1,033个人。那是跟今年六月比起来，七月比六月啦哈，七月比六月是增加哦，增加呢582个人哦，看到这数字还很高兴的哈。过来就是讲啊，往生的人数。往生人数七月份的人口呢？往生人数17,719个人。啊、哦，所以咱七月份人口啊、哦，人口是增加偌济呢？啊，是马拉斯的9,213个人啊。过来就是讲有迁入来的啊，啊个迁出去的嘛。哦，所以七月份呢，迁入来台湾的人口呢是74,000几人，迁出去的。啊，是73,000几人，所以呢，净迁入，啊，净迁入的人口是650人，哦、啊，就是迁入来咱台湾的较侪啦，迁出去的诶较少一寡安尼先吼，好啦，所以呢，安尼是整体个按来测去，啊，算起来呢，增加加社会增加，哦、啊，自然的增加，哦、啊，自然的增加就是生的嘛，啊，社会增加就迁出迁入的。安尼七月份的总人口呢，比六月啊、哦、是减少了8,563人。哦，当然咱即马台湾是超高龄化社会，为怎开始啊？啊、哦，咱台湾是超高龄，去年开始，所以超高龄化社会是咱65岁以上咱的长辈呢，已经超过20%。哦，虽然安尼是20%，到底是偌济人？伊讲，咱台湾呢65岁以上的即个长辈呢，即马总数477,300几人，啊，超过20%以上，哦，所以咱台湾是超高龄化的社会，所以伊这样嘛做一寡呢，较意味分析啦。譬如讲，咱台湾是查甫较多，哦，还是女性较多呢？哦，这可能大家会去注意的哈。以男性的人口来讲呢？咱台湾是1,142万人，女性呢1,181万人。哎呦，安尼呢，女性加几多十万呢？啊，几多十万？好啊，所以这呢，咪看下就讲啊，工作方面呐、啊，是不是啊？吼，或者是讲呢，婚姻方面呐、啊，啊，拢会加减有一寡影响啊。过来就希望讲安怎呢？爱结婚呐、啊，生囡仔呢是啊。哦，啊，那呢结婚的对手一对一对嘛，哈，是不是增加？今年咱七个结婚几对呢？7,150对。啊，那个六个是7,210对。啊，七个结婚呢比六个较少，减少了60对安尼先啦，哈。啊，那今年呢，正月个七个哩。隆重嘛，吼，正月甲七月哈，57,000几对，那是比去年呢，佫减少了5,000几对安尼是哈。少年呢，即马嘛是真侪，伊都袂结婚啊。哦，按、啊、喏，离婚的咧，哦，离婚呢，
婚姻结束的，今年的七月是4450对，啊，今年六月是4269对，等于讲到七月呀，这离婚的比六月更加多，也必然的是吼，所以呢，这个人口啊那些快速吼的失衡呐、啊，这对一个国家来讲是红色的境界哦，哦是进步、哦。哦啊，愈来愈多少年人就是讲，哎呀，即马呢，这厝价贵啦，啊，薪水也无增加啦，啊，工作时间也久啦，哦，你即马老囡仔照顾囡仔呢，哦，这压力也真大，哦，所以伊唔敢结婚，啊，伊嘛不会生囡仔，会产生这状况，哈、啊，当然即马政府也是好，也是讲啊，一寡呢，咱的这立法院也一寡立案，希望呢就是讲安怎来照顾这囡仔。或者少年的爸爸妈妈呢，卖压力较重嘛，是不是啊？这囡仔出世呢，就花60000块啦，然后每个月花偌侪钱啦，该十八岁时阵呢，够偌侪钱，等安尼是哈。这拢是需要做啦。但即卖呢，这个少年人的观念哦，短时间要个安怎写到转来吼、哦，好像有点困难呢。讲未听呢，有淡薄这种感觉哈。不过薪水方面呢，今日主计总处应该讲昨公布啦。今日的一个报道，咱今年的顶半年啊，全体吃头路的员工，像一般啦，像你像我啊，当然咱线上真侪头家啊、头家娘哈，不过像阮呢就吃头路的咯。哦啊，吃头路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月。经常性的薪水平均48981块，哦，48000要49就对了哈。好啦，安尼比顶一年增加2.88%，哦，安尼薪水是咧增加咯。哦，但是往往这平均这两年啊，是无多真正看到实际上的状况。哦，以十个人来平均呐、啊，对不对啊？从头前的领这多呢？你要几百万呢？伊也是咧科技公司吃头路，是不是？哦，啊、所以讲这十个人你算平均，迄未准啦、啊。赚多赚遮多呢？哦，但是就是抓一个平均的数字哈，和大家有一个感觉啦。好，好啦，所以安尼是呢，薪水呢持续咧增加，但是伊也讲实在话，伊讲实际上平均的每个月。啊，薪水安尼咧领，无到这个平均值咧，超过70%，达到70.03%，啊，这嘛是1909年有统计以来的一个新冠安尼先啦，哈，啊，就是讲咧，你本身平均薪水，但是啊，超过70%的吃头路的人，伊是无都领到这个平均的每个月薪水，就是咱讲的49000块嘛。啊，这才是现实。好，或者所以超过70%的员工领无平均的薪水，因为领这真多，平均起来呢，领这多，头前去一两个嘛，去一两成安尼是嘛。好啦，所以主计总处这边的副处长是安尼讲哈，除了医用，大家拢知影讲啊，即个科技电子业，因为薪水非常之高，所以平均薪水呢，甲呢规个切落来了后呢。你也发觉就讲哦，对不对？敢那是真悬，唔只讲70%的人领无这个平均的薪水。另外，伊讲啊，佮外劳，包括做迄种 part time， 好、哦、算点钟的这种的人数咧，速的增加，啊、哦，速的增加哈、哦。而且呢，种外劳，包括做点钟的啊，这种的比例的人数呢，比咱台湾员工呢增加更加紧。哦、所以平均起来呢，大多数70%领无迄个平均的这薪水安尼是嘛哈。好啦，所以这呢伊也做一个分析，用全体咱吃头路的员工，当然有包括咱台湾人嘛，啊，包括外国来嘛，是不是啊？吼啊，这是有做几工的，嘛有做几点钟、几点钟的这种的。但是你若讲外劳，也是做几点钟的这個，伊的薪水。当然是比咱台湾人哦做几工的哦，这种的吃头路的比起来呢，当然是差真多啦。啊，但是因的人数咧增加呢，是不是啊？人数咧增加呢，平均值就会受到影响嘛。
哦，以去年来讲，去年六月，啊，来咱家呢做外劳，做产业外劳呢是527,000人。今年六月，佫增加呢37,000人，来到564,000人。是不是？啊，那吃这种啊，部分工时的，就是咱讲的做几点钟啊 ，part time 的这种的，嘛为去年的顶半年平均的超40,000人。甲今年的顶半年是41,000人，哦啊，当然因领的无可能领到咱讲的平均薪水嘛，所以你讲迄超过七成，这个人数啊嘛是真主要的原因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即嘛不差哈，都是安尼算起来呢，平均是来到48,981元，这是平均的薪水，安尼你啊看呢是增加的。啊，增加吼，所以呢，那累计吼，前六个月实质的经常性的这薪水是成长1.16%，这是也当讲是六年来哈，讲这个时间是一个新冠的记录，啊，新冠记录。伊讲啊，经常性的薪水啊，可能大家无了解这个意思。经常性的薪水就是头一点，那每个月固定呢，我的底薪。譬如讲35,000元，哦，这固定领的嘛，哦，但是厂商呢，冇照额啊来发放的奖金，发放奖金，哦，所以这呢，拢是安怎讲，伊讲的经常性的薪水啦，但是奖金冇一定啊，哦，啊，不过这都是一个数字啊，和大家做参考。啊，咧，这个当中呢，啊，佫一个数字。嘛，好，大家做参考哈。我以为呢，电子的科技的啊，薪水则悬则悬安尼先。但是啊，迄是用肝吼去换来呢。安怎讲呢？加班，搁加班。AI 呢，即嘛哦，生意真好。哦，所以股市起起落落迄不差。你甲看呢，即个电子公司，伊发表的报表。报表赚多少，清清楚楚嘛，是不是？所以一个看报表，哎呦，赚这么多，真的赚到你会怕死人。好，后来现在呢，这些工作人员呢，订单这么多啊，加班，加班，所以租给中储啊，上新的统计哈，六月份，咱制造业平均加班几点钟呢？啊，18点钟，比去年呢，佫增加呢，差不多呢。8点多钟以上，哦，这是16年来吼相关的记录。哎，佫增加未？真有可能，真时间会佫增加哈。其中呢，就是电子的即个零件业者，以及呢像电脑、电子产品、光学制品，即加班的是，一旦讲是47年来有统计以来了哈，相关的。这个月不得了，六月份、哦、所以主计总处来讲哈，伊讲啊，以电子零件啦，六月份呢加班呢是达到28点钟，痛要到29点钟，哦，20几点钟要30点钟，安尼是呢哈、哦，所以呢安尼是呢，等于讲订单呢真多。啊，生意真好啊，赚真多钱，所以员工呢，你也加班啦、啊，哈。啊，那中薪水呢？因中薪水的年资嘛，增加超过6%以上，超过6.53%度。哦，因为伊加班啦、啊，薪水也增加、啊，是不是呢？是啊，即讲平均的薪水啊，年增3.18%安尼是，哈、哦，这也是咱台湾人的个性啦。啊，你过去国家呢？啊，过去啊，你讲啊，要来吃头路，啊，拢会问讲，啊，你讲去迄间较好哟，啊，迄间有通加班无？是安尼问呢？哦，迄间有通加班，安尼我开来迄间，因为加班会当加趁钱，是安尼呢？哦，这是台湾人的个性嘛，台湾人敢那牛共款啦，哦，真骨力啊，啊，骨力做安尼先，哦，所以即卖呢，咱像讲台积电去美国，啊，是去啊外国，真头壳疼，真头壳疼。时间到啊，拍摄我下班啦。啊，下班了呢？譬如讲啊，这机器安怎来叫伊呢？赶紧来到三工处理一下，无可能。明仔日上班再来发落吧。啊，那咧咱台湾呢？电话一个卡，人就到位啊。
哦，所以你讲啊，别个国家要跟咱拼这种哦，电子方面的未来发展，干那这种啊，个性，我看呢要拼过咱就真困难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吃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来七点钟。
3: 雪利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7: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暝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8: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
9: 阿梁啊，吃这饭吼。
0: 好。
9: 哎，老老老，食饭之前会先吃哩未？
0: 饭前饭后拢会当吃。
9: 饭前占你久会先吃哩未？
0: 嘿，咱饭前吃老老，饭后吃老老，拢无要紧，伊会够会长的啦。
9: 够长拢不要紧。
0: 嘿，安心吃哈。
9: 啊，这讲方啊，方啊，这方啊，方啊，这百姓死也蛮吃好未
0: 啊？对啊，你捌问过啊，吃老老啊，长期间吃哦哈。
9: 爱爱食几罐就好，
0: 两三罐一定爱啊，
9: 两三罐就好。
0: 哎、欸，食一草三个。
9: 哎呀，爱食我食吼，食三或者三顿食吼。
0: 嘿，
9: 啊有啦，中昼时佫食一下也紧袂啊。
0: 无要紧，有倒呢，有倒嘛，有倒会较夹来烧的吼，时阵啊，佫加食一遍无要紧哈。
9: 啊，袂要紧啊，食做袂要紧咯。
0: 对哈。
9: 我伊过胃的。
0: 伊会过胃啦，伊是都。当然主要是细胞啊，哈。
9: 哦，
0: 嘿，好，拜拜，拜拜，嗨。喂，你好，我亮啊。
10: 哎，阿亮啊。
0: 嗨。
10: 嘿，这么在。
0: 嗨。
10: 香菇精敢有大组啊？
0: 有啊，香菇精大组4000块啊，来对啊，两阿加30包来对啊。
10: 阿个三招嘞。
0: 三招嘛是两阿加50粒来对啊。
10: 有做做无？
0: 有三椒嘛，有连果子嘛，有雪梨嘛有哈。
10: 瓦骨哩，
0: 瓦骨你敢问看嘛？伊若无你找我，我再给你调下，好唔
10: 好？好啊，无你敢调啊？
0: 哦，好，你瓦骨哦，你不来
10: 三？我组织你唔就？
0: 我只看一下电脑，你等我一下哦，哈。
10: 好，
0: 来0931，0931哈。9790
10: 组织这么厉害，你要有啊盖过哦。我这样我搬走啊。
0: 啊，你本来是住这个新港嘛？
10: 对啊，我开讲组织哦，六国乡。
0: 哦，住在六国乡。啊，你是晋商嘛，陈先生哈？
10: 嘿，就。
0: 啊，你今嘛要叫什么？你给我讲一遍来。
10: 啊，那我开讲吼。
0: 嘿，
10: 香菇精，香菇精大组两组。
0: 林高精大组的两组过来，
10: 三招啊两组，
0: 三招嘛大组的两组过来，
10: 啊
0: 瓦骨
10: 啊瓦骨大组一组就好，
0: 瓦骨大组一组好来，
10: 哎
0: 林
10: 今嘛正还要来再过来买呢啦，
0: 好林高精大组的两组8000块，三招大组的两组6000块哈。瓦骨大组一组是5000块哈，安尼拢
10: 总
0: 19000块，明仔载甲你发路，甲你送去好无？
10: 啊，当时
0: 啊，明仔日要出门的时候，打电话给你，才甲你送过去哈。
10: 好，你要叫做一件啥？
0: 为遐可能爱公园啊，好无？
10: 好，公园有公园外啊。
0: 好，啊，
10: 你电话那是叫公园甲送的啊。
0: 好，啊，我即马车公园甲你发路，明仔载甲你送过去哈。
10: 好。好，
0: 好，拜拜，再见。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够时，那去北山吃啊的呀。
1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13: 穿得很激烈，加灵果精也很凶啊。

经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作为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予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带咧咱南投啊，南投咱呢听众也是爱用者真多哈。三州呢，当然即马特别做有哈。外郡呢爱等重阳嘛哈。不过南投呢，这公园有房啊，根据阿良的了解哈，伊这外郡大组呢，公园有房遐，敢那一个有哈，所以让直接哈，直接呢敲电话去遐个咨询吧，好唔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公布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这种啊汇款，当然这是非法的。刑事警察局追查一个诈骗案，岛主啊，假岛主的诈骗案，追查一个姓沈的啊，伊利用到咱全台湾有七间啊啊门市的哦，电脑门市，结果伊做的是两换。非法的啊，钱的一个兑换汇款呐，这个税级吧。结果呢，四年来咧，干那钱行的出入吧，差不多代表2亿6千几万啊，2亿6千几万啊，这金额是大啦，但是嘛不是讲非常的大啦啊。这种啊，以过去啊，量化啊，来来去去当中，这地下汇款呢，不是什么秘密呢，迄、那个金额呢更加可怕。好、哦，当然后来看面安尼生啊哈，不过伊也是咧做这道，哦，所以去年底呢陆续抓到这姓沈的，拢总有七个啦。哦，这姓沈的哦，真好个，干那房地产呢，就22笔安尼生。啊，是咧去年的中旬呐、啊，咱抓到一个投资数金万，迄、那个金额是500万尔啦。但发觉就讲，真侪只钱呀、啊，走位呢某一间。连锁哟，电脑零件公司的门市，哦，所以咱就锁定迄个负责人，迄、那个姓沈的。发觉就讲伊涉嫌呢，经营是量化电脑零件的买卖，哦，伊咧做量化生意嘛。所以接受他人委托伊，哦，将咧中国赚的钱，即马大家钱要往外走啊。啊，要往外走呢？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当然袂甲你动啊，袂让你钱走出去啊。好、哦，就想办法将钱啊回登来台湾，回登来台湾，好、哦、提供咱台湾啊，即嘛人头纸人民币嘛，而且兑换的是哈。好、哦、啦，所以说信息们为2021年开始都做这地下汇款，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彰化、高雄七间店面啊，来，好、哦，伊嘛请人，请人来咧店面哦，直接你来啊、哦，要偌济要安怎安尼直哦够大胆的呢？直接安尼咧处理，我、哦、伊就先踮咧中国遐经营这种电脑零件买卖嘛，是不是啊？赚到咧人头纸，啊，陆续咧，炸登来台湾，啊，然后利用全台湾七间的门市咧做暗号，哦，来找起了需要对外，啊，然后伊就替你处理，啊，替你处理当然也赚手续费嘛，包括公安话咧，钱换钱有差异啊咯，伊个甲你赚差异啊。我甲你赚手续费，所以四年呢，伊经手的金额2亿6千几万安尼先，有赚钱啊！你咱中华哦，中华哦，透天的豪宅安尼先啊！哦，出入呢扒车，哦，拢唔知讲爱低调呢，惊你唔知伊好嘢，哦，随便讲嘛，啊，就叫用杀杀去哈。不过这对我哈，敢敢那几经年嘛？我来另外讲的是用感冒药啊。来做安非他命，这嘛不是什么秘密啊！一旦安尼来提炼，这查甫叫做李先伟，伊做金主了哈、啊。来，我出钱，哇，买真侪感冒药来，啊，来做啊。所以呢，搁找一个姓林的来提炼安非他命。安非他命的先驱原料呢，就是麻黄碱嘛。那迄个感冒药来对成分嘛。好、哦、啊，然后来做毒品啊，那是哈。哦，所以今晚的监禁单位就抓到啊，抓到因做毒的工厂。哦，查到的呢有3400多公克。哦啊，不止伊啊，拢总是5个人个上班哈。啊，今晚就是查出来，你这是第二级的毒品呐、啊。你是制造当然重罪，所以判处这四例的这5个人呢，有的是10年5个月，有的到11年6个月，安尼是。啊，其实这种的做法，过去犯这种案呢，咱嘛不报警嘛，抓起来嘛，冇抓起来嘛，哈。过来咱来讲的，就是租借，啊，租借啊，去用安尼骗10多亿呢。哦，当然，即卖呢网络顶面呢，有真多啊对租借批评啦，哈。咱连伊嘛讲到另外一位啊，啊，立法委员啊，讲到伊妈妈是租借人，啊，安尼一直关钱要租借。啊，然后呢，连往生了后呢，嘛要阁管呢，啊，一寡呢，家己的财产等等啊呢，
啊，所以感觉讲呢，啊，主角嘛是受害者啦，啊，去有这种啊，派人来诈骗去安尼是哈、啊。不过嘛，有一寡相当的批评就是讲，十亿呢，十亿啊，不是一点啊钱呢，对不对？啊，你钱安尼被骗，啊嘛无看你有啥物动作呢？啊，迄是对。对较好个主席来讲，十亿不是什么大钱吗？啊，骗去就骗去了吧，是安尼处理吗？哦，所以当然嘛，一个批评了、哦、所以网络已经真多真多啊，咧宣传、哦、甚至咧宣导啦，卖关键个主席啦，迄种一挂人在卖乌白布个啦、哦，吃香喝辣的哦，讲诶，这方面咧讲真多安尼是哈、哦。不然现在讲这位啊，陈玉仙哦，这位律师。哦，这位律师呢？哦，嘛真够隔空气场呢！哦，真够呢，做这空气场呢哈。好啦，啊，所以伊嘛是啊，咱中华律师公会以前的理事长呢？哦，陈玉仙呢？啊、哦，伊就是涉嫌咧利空的一年，那你转武汉肺炎嘛？啊、哦，咧买无疫苗嘛？买无疫苗哦，伊 OK 啊、哦，有这关系啊，真、哦、厉害啊、哦！包括讲呢，像咧过档呢。去德国呢买什么、啊、疫苗啊嘛是伊甲因朋友啊背叛是安怎呢先哈、啊？当然是假啦假啦哈、啊。好啦，所以套假就讲伊嘛是美国的主持人啊，去甲呢这个师傅见面啊，一看到上人呢，哦，就顶礼跪拜啦，哦、啊，顶礼跪拜安尼先哈。但是是甲骗的哦，诈骗十亿六千万啊，即马收啊见见。啊，提出呢，起诉啊，那是哈。咱下面再来讲一寡，本身厝内某一寡咱的事多啦哈。啊，那是真热心呐、啊，捐钱呐、啊，或等等啊，那是哈。所以今嘛当然也真伤心嘛，那也袂哈。所以管理是一个问题。咱台湾的这個宗教哈，这個、大团体也是惊死人的好惊啦。钱套害哦啊，但是无一个宗教法的管理呢。不是讲袂当，不是讲袂当，哦，但是这大笔的钱一定要一个规范呐，哦，啊，无一个监督，无一个，一个国家就一定要监督规范啊，何况是一个团体呢？敢是安尼是，哦，很伤脑筋。好、哦，回来另外咱讲的是，做这车手啦，哦，啊，你都七十万呢，好、哦，啊，佮做这道，桃园家有一位戴先生，七十万。啊，普通时啊，伊是领这残障补贴安尼先啦吼。后来咧，伊控制数年五月呢，伊就去参加人迄、那个诈骗集团做车手。啊，人车手咧啊，就讲啊啊，你去领啊，会当趁钱安尼先哈。伊就真正落去做呢。哦，啊，你这个做呢，伊趁偌济，伊趁一千块。啊，即马出代志啊，被判刑一年六个月。啊，台中地检署甲起诉的。啊、哦，伊本身咧六十九岁啦，吼、哦，算七十岁啊，这位奥利桑哈，伊咧二零二四年五月二三参加一个团体，迄带头叫阿贤，阿贤，哦，啊，就是讲你去倒位领钱，啊，领钱呢，一当安怎一点钟算你210块安尼是，结果这集团呢为同一年五月二开始呢陆续，啊、哦，伊就用这赖讲骗嘛，哦，像讲有一个被害者是骂。啊，就是讲啊，你会当买虚拟货币啦，啊，是你落单来买家电，会当领到这個回馈金。哎呦，那家伙坑，是不是？啊，所以被骗的呢，就那面对面交66万，和咱这位啊啊戴先生安尼先哈，因为被害者认为是真的嘛，啊，就相约六月初四下晡点外，你到呢？你台中市北区遮一个公园啊。66万和对方安尼是好，好啦，所以呢，咱这位啊，将近要70岁，屋里上呢，就去收这一收钱，也马上要交出去哦，就交出去啊，所以伊啊得到1000块，但即马呢判刑一年六个月，啊、哦，你看是不是？赚1000块啊？过、哦、来咱来讲的是减肥的手术哈，这是过去啊嘛应该。大家拢知影吧？就是讲啊，你即卖咧减要遮大块嘛，要减肥。啊，你胃吼，哈、哦，这胃才够吸收。好啊，肠啊咧才够吸收。所以呢，你手术上咧减肥的手术，缩胃
哦，空等安尼是哈、哦，这出代志啊，医生呢叫做王明宇，王明宇是真出名呢。啊，去年呢被控告手术呢造成两个人亡身。我即卖已经啊，会之一啊，一个职业的执照，啊，上地检署，啊，做调查嘛，啊，调查报告就是讲，你这种手术的医生，针对伊要来做减肥的手术，哦，你的认定的标准啊，伤过啊宽松，手术的风险呢，评估呢不足，医疗团队将贵呢手术来照顾，迄、那个警觉性。甲应变性呢，能力不足，哦，所以造成呢啊，这个代志安尼是吼，这咱会当简单解说一下吼，因为譬如讲，你要来做减肥的手术，你的身体甲一个啥物程度啊，有一个标准呐、啊，啊，譬如讲，咱的健保给付的这个手术呢，就是讲你本身你大块的程度，你的 BMI 呢是超过37.5。哦 ，BMI 就是你的体重跟你的身高的一个比例，超过37.5呢，才会当做一个手术。但即马你即马来手术咧，即马出代志的即个，伊才31.79年，你就来个手术。哦，或者是讲有超过37.889，但是啊，伊有虾米款的高风险的并发症无？哦，甚至确实讲，伊的 BMI 超过32.5年，但是。有高危险的并发症的，哦，你要经过减肥的门诊半年以上，哦，经过运动啦、饮食啦控制半年以上，然后呢，才评估来做这手术。简单来讲，有一寡呢身骨的条件咧头前，然后达到什么标准了，才会当做这个手术。但是你这样呢，敢那唔是呢？一个来。即来安排去北京，还是讲来你家有做头前的这些种种嘛？无哦，所以这两个王姓的来这诊所进前的一年，拢无其他的看医生的记录，啊来你就个瞧落去就丢了。啊，过来后来呢，照顾的时候呢，伊敢那无讲介理想啊。你个耽误的时间呢，赶紧呢，啊，去做一挂转诊，所以你当然有代志啊。啊，这大代志，两个人往生讲，哈、哦，你看怎么办公？哈、啊，过来，咱来讲的是咱嘉义县的一条新闻，哈、啊，这是中华电信的，甲一寡呢啊，产业公司配合的，啊，叫做呢嘉义亚创无人机物流，这是咱台湾头一个，哈、哦，就是用无人机来做物流运送的专栏咯。啊，目前呢，这无人机啊。已经成功啊！你咱嘉义关家哈，咱的县治特区已经配上的啊，这种礼物将近1200件呢。哦，所以真紧今年的第四季就开放呢，咱的来落单啊，然后呢，伊就给你啊配上啊，你到呢到位呢，到一个自取柜来领去啊，就是靠无人机来上外卖哦。哦啊，这里哎呦，今嘛听起来干哦，好厉害哈、哦！其实咧未来啊，这绝对是理想，就是安尼先哈。今、哦、嘛无人机的运用呢太进步了，啊，今嘛 AI 嘛太进步了啊，所以呢未来的车一家己赛啊，啊，有的人哎呦，我开车我不用停车啊，我不用把骨，以后把骨需要你把骨吗？路边停车有什么困难吗？唔免，你骑的就给你停好啊。哦，甚至未来的车辆，你坐位车顶呢，顶面也无很多路啊。但是有啥有电脑？哦，你个骑了个电脑，讲我即马要来电台找阿亮啊，伊就给你载来。哦，即马呢，包括这个电动车，哦，即马咧进行一项，就是讲我即马车开，啊、哦，开到倒位，啊，我即马车无位当停呢，要安怎？来，我设定一下，哦，啊，一个骑落去，这台车。准那个开等于阮兜的车库停一下，哎、欸，好啊，然后你要用车来骑一个车呢，为恁兜的车库来到你即卖所在啊，来给你载，还是讲你家己要开也可以哈啊，这应该是短时间内对，都看得到啊，这方面的一挂进步了哈。啊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热，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多少一斤哦，三椒钙我骨多少三斤啊，这万不大骨都袂平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酸
4: 吼，
1: 三椒
4: 钙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爸去长寿，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果然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大家拢知影讲啊，食咱的三椒，食咱的瓦骨，这两项就斗阵食哈。啊，食了诶，淡薄啊，反应反疼，有无？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啊，解毒神经嘛，啊，就较严重啊，所以呢，淡薄啊，反疼啊，加上啉来一呢。不过呢，三椒甲瓦骨这两项，啊，这两项是无同的作用哦。哦，咱骨头要钉，喙齿要用，哦，神经要走了的顺，较袂掉筋。啊，这是食哪食三椒，互咱脚有力，腰骨有力，互咱徛的久，行的远哦。啊，这是三椒。啊，那瓦骨呢，伊是针对关节。关节啊，咱龟身骨呢，会断细啦，会硬啦，会凹翘啊，这些所在，这拢是咱的关节，还是爱吃瓦骨？啊，这两项到底吃兼顾筋骨，还是多几项合理反弹？是多几项合理反弹啊？两项吃了呢，加减拢会反弹吗？瓦骨，瓦骨呢是和咱反弹较主要原因，因为伊要顾你的关节，你的关节爱修理呢，爱修理。哦，所以咧整理的过程当中，哦，即个三心反疼，迄是瓦骨。哦，食三椒呢反疼，加减A，但是较少啦，较少安尼是哈。后来咱即摆呢，因为是爸爸节，啊，爸爸节呢，咱是三椒有特别做。啊，瓦骨呢，瓦骨较针对的是阿公阿嬷嘛，哦，过关节啦，所以是重阳节，所以有人长咧问我即个原因啦。哦，是这个原因哦，安尼了解了解哈。我拿两行呢，到顶价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咱来讲一个目前啊，嘛是真大家听的代志哈，都是吃毒品啊，然后呢，佮开车啊，开车呢，哦，安尼，大家都唔知人啊嘛，啊，敢那哩啉醉，啊，比啉醉佫较凄惨，啊，弄死人，哎，代志非常之多。哦，所以即卖呢有一个口号，咱过去叫做呢啊，即、這个呢非核家园啊，即卖呢希望的是无毒家园，希望咱台湾呢这毒品的代志啊啊，唔当这样呢严重啊、哦，真的很严重哈啊，咱两面报告，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好啦，来讲啊，过去咱呢真烦恼的，就是啉烧酒开车啊，啉烧酒开车啊，共弄家呢先哈。啊，即马呢，啉烧酒开车嘛是啊个真多啊哈。不过即马假毒开车啊，是咱主要的即、這个社会大问题，当然来讲哈。所以伤脑筋啊，像讲呢，一个查某囡仔啊，骑起来奥多麦啊，警察就甲抓落来，啊，为什么抓落来呢？可能呢，骑起来呢怪怪哈。啊，所以呢，要加检查，但是这位小姐呢，拒绝用嘴拿检查毒品啊，这毒品快筛啊，喂，怎么撸？哦，撸四十几分钟，咩啊呢？那开单嘛，一拒测啊，开单呢18万，啊，当场呢车也扣起，车也扣起哈。所以今嘛呢，真麻烦呢，就今嘛流行的这毒品呢，那讲电子烟呐，吼，丧尸烟弹。这电子烟呢，伊这个毒品啊，吃了呢，会乎你亲像安尼，啉个醉茫茫迄种感觉。啊，醉茫茫就是安尼，把酒不看袂清楚啊嘛。啊，比啉酒醉啊，佫较醉迄种身体状况哈。所以这变作是，当讲是买路杀手啊。啊，即卖呢出门哦，那是临检差不多就是，当讲是拢咧处理啊，即、这个毒驾、酒驾，尤其是毒驾呢，真正真头壳疼。哦，所以有一名呢警官咧讲哈，伊讲啊，即马这种丧尸烟弹，就是咱讲的电子烟，就是啊助长毒啊假毒毒驾上界主要的原因，还是尤其啊因咧抓一挂车黑哦，这车黑呢，奇怪这车黑无什么明显的原因呐、啊，我跟你讲就是假毒，哦，就顶个月底，高阳这一个陈先生。伊就是食毒嘛，食毒薰呐、啊，人讲食毒薰呐、啊，开车吼弄红灯呢，嘛弄死一个桥多摆一个吴先生。哦，所以刑事警察局的统计，咱今年顶半年啊，警方依照着公共危险罪来移送的有几件呢？9700多件，是去年呢同这期间的三倍。有人讲哇，加这严重。我看不是加这严重，是因为现在有这方面的检查加这快速，是不是啊？哦啊，所以呢，实际上一直都是真严重的。啊，这当中呢，正月至六月，因为假毒开车弄死人的这17个，受伤的280多个。哦啊，现在呢，以上的当然啉烧酒开车还是较多了哈，但是这毒品呢？啊，加加的开车，这件数呢，啊，这个快速的增加，这是咱真头壳疼的。啊，警方呢是咧去年11月20日开始，针对看起来呢，目神都袂清的，啊，开车呢袂在这种啊，来做嘴拿毒品的快筛嘛。快筛落去了，伊这真侪毒品咱拢验会出来，哈、啊。这快筛落去了呢，有75%，哦，拢是食什么较侪呢？吃安非他命，啊，吃丧尸烟弹，就是咱讲的毒薰呢，啊，这占超20% ，K 他命占差不多10%，啊，当然还有其他的毒品啦，其他的毒品哈、啊，像顶个月中旬台中，啊，迄刘小姐有无，吃毒开车弄死一个4、5个伤，结果呢，台中这位啊刘小姐身躯内面有几种毒品，你知吗？4种。哦，4种啊，甚至北部一个检察官咧表示讲啊，哎呀，可能大家啊无注意到，真侪职业司机一直开车趁钱，但是因为了要提神呐、啊，哦，开个度久啊，哦啊，所以呢，就那个假毒西安，哦，西安安慰他命啦、啊，哦，来提神，哦，所以比如讲，你买路才比如假危险呢，才变这状况，哦，啊，所以即马开始咱快筛嘛。快筛你要为了骨转吧，也当骨转啊，骨转的那个挡法是安尼先吼，所以呢，比如说讲呢，骨转的案件呢一直增加。今年顶半年就发生了759件，我骨转检查安尼先，啊，你就比如说讲那个挡法安尼，哦，所以这也真头壳疼哈。不过咱的法律上咱有修法呢，就是讲你是毒驾。啊，是你啊，拒绝咱读册时呢，一律吊销你驾照，啊，车辆给你没收，
啊，那造成有人当伤啊死亡，你这世人咩想要啊考驾照哦？等等等等，这咱已经讲过这内容啊哈。过来过一点，过一点，这是一个啊警官讲的哦，伊用这毒品，即马甲咱台湾，包括诈欺，包括水钱，包括枪击，包括领靠换温，领靠换温就是安那骗去柬埔寨嘛，给你骗去倒位去嘛。是不是啊？好，人口泛滥呢。起码这他都要讲的这些犯罪，跟他拢会过去啊，模糊化。啊，那个模糊化呢，就是分不清。你可能做诈骗呢，我可能做人口泛滥呢。但是咱用同款的什么，同款的车手，用同迄个银行的户头，甚至用同迄个运送的管道安尼先。会跟他有人做服务业啦。你是未毒的，你做诈欺的，你洗钱的，你枪击的，啊，你咧骗人的，人口贩运的，我拢甲你做服务员的事啊，啊，变模糊化呢，哈、哦，所以这也是真头壳疼啦，啊，主要就是讲安尼先，你买也要掠人，要走这条线来找人的时候呢，歹找啊，啊，歹找啊，吼，所以有一寡较资深的检察官嘛咧讲啊，用啊，其实即马办案吼，真正不是讲买溜，咱掠到这个，掠到迄个安尼先，哈、哦，一定爱哪呢？哦，进一步，哦，咱来分析，来，这人伊手机啊内底有啥物资料，伊钱走去倒去，伊是用啥物款的管道，哦，物件走倒去的，包括虚拟资产等等的，安尼整体啊，将这个团体给破坏掉，啊无啊，实在是，你抓不胜抓，你抓未完呐、啊。抓未完哈、哦，啊，这假毒是安尼先吼，像某报道一个叫做阿瑶啊，阿瑶35岁。啊、哦！伊讲食毒二十年啦，啊、哦，当中咧嘛食毒开车啊被抓到的，哦，爱讲到因女朋友，因女朋友食毒食伤重，因按食个死去，这个讲呀，哦，但是讲食毒的人啊，拢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哦，啥物观念？我真清醒啊，但是这个清醒，伊讲食毒的人感觉自己真清醒，上界清醒。伊讲，其实迄就是毒品，互阮的幻觉。哦，你食毒了后，也刺激你的神经啊，互你感觉你哦，你精神真好，金刚强强棍啊。哦，我哪有什么问题？哦，精神真好，读个真清醒，就是安尼先。哦，所以阿瑶呢，今日个写真大片啦哈。伊讲啊，我是孤囝，啊，爸爸妈妈就是上班，啊，但是感觉讲呢，较无安尼受到爸爸妈妈的疼惜啦。后来参加电头，哦，电头真侪少年的呀，哦，大家安尼敢那，真有认同啦，哦，所以讲迄阵啊，食薰、啉烧酒、爆面人，这是基本的呀，哦，敢那通行证同款啊，咩啊，朋友一来 ，K 他命就拍好伊啊，拍好伊又袂古转嘛，大家拢捌食啊，啊就输落去啊，啊，然后呢，然后食毒了，伊讲食毒了就爱卖毒啊嘛，不然哪有钱食毒？啊，未到好谈，因为我十七岁吼，我就趁个会当买车。啊，拉 K 啊，无照驾驶被抓到，啊，迄是第一次毒驾，安尼是吼，所以这边讲未完啦哈。那另外来讲呢，就辛苦趁钱，但是啊，拄到这种啊，Uber Eats， 感觉讲啊真委屈，安怎讲呢？我即马外送嘛，阿亮阿咧送外送，这抓路有两个人客嘛，哦，安尼这两个人客拢好送。顺路嘛，敢是安尼先好。啊，这我上一个有上一个，我应该抽的嘛。啊，上第二位顺路是顺路，但是伊嘛是第二个人客，我嘛应该爱抽到，敢是安尼先。好、哦，照理是安尼合理嘛。啊，但是呢，伊这个后边的平台认为讲啊，你就安尼先去抓路啊，为家去个去啊，就算后边迄、那个安尼只好你念呢。哦，因这外送称呼这种一抓路送两个叫做塔单啦、啊，塔单哈、哦。所以呢，今嘛呢，本身某一个叫做呢外送员权利，一个管理法呢，七月二日开始啊。所以外送工会的指控，你这 Uber， 你利用违法的家己的算法，将这种低度的塔单呢，啊、哦，应该互人谈呢，你要讲安怎啊？要讲安尼说，啊，要讲。无去就对了哈，所以伊即马呢，伊只外商有一个商业工会啊，
因为长哦，去地检署去甲告，告这 Uber 的美国的 CEO， 包括呢 Uber 的台湾这边的总经理，告这人诈欺，人就真正有做这个头路，做这个工课，你为什么无给人这条钱？哦，所以这个外商的理事长是在讲吼，伊讲啊，今年的八月七日，哦，这 Uber 一次呢，伊发表了呢。以这个薪水啦，吼，就是讲咱本身呢，你最低报酬差额，哦，伊家己的一个算法出来，但是发觉就讲敢那不对呢，恁家己一个算法，所以伊才改税太多阿玲阿所讲的这个，我上完，哦，你即马呢叫我上两单，就第一单呢，我加遮二十五分钟，我应该领$102，然后加遐。啊！诶，时间29分钟，基本上呢是118块。我拢总呢，我用了54分钟嘛。啊，我100块，啊加118，啊我应该赚200几块嘛哈。但是呢，诶，伊即马甲你算，啊，你甲第二单29分钟，安尼，所以干那互你118块。哦，所以你头前，迄条都无去呢，何必安尼？所以塔单呢，塔单的算法。跟我們一般的概念，包括他自己認定的，他們這個業者自己認定的，跟我們的差別很大，差別很大，哦，所以這個現在就怕翻譯嘛，啊，看翻譯呢，怎麼來判嘛，是不是，啊，再來說的就是教育部，我們教育部要修法，啊，針對有一些老師，還是代課老師，還是教練，還是類似這種教學方面的，哦，啊，他是老師，他跟你教呢，哦，像对于绝对是一个尊重嘛。哦，老师说的都是对的，是不是？啊，但是这老师基本上是一个怎是一个色狼呢，狼师呢？哦，伊给你性骚扰，给你性霸凌，甚至给你性侵害呢？啊，但是别啊，啊别了，当然这赶走啊，不当可以做啊。但是有的伊个改名呢，啊是啊变只身份呢，啊然后佫转来学校。哦，所以咱教育部要来修改啊，这种不适任的人员，啊，哦，一个处理办法，即嘛就是讲教育部呢，会当向户政机关来查询，哦，通报对象的个人资料是毋是有异动，哦，片面讲伊将名改，还是身份证安怎来一个变更，造成了咱查询的一个漏洞，就是要学校呢。更加精准了解讲，这个人哦是无识人的，防止呢这种的，搁登到学校，还是登到教育的一挂啊场所，还是机关来对安尼先合理啊。啊无呢，搁登来，迄这种个性的吼，这未改，未改真的啊。嗯，人伊安怎呢？弃暗投明，放下屠刀。黑龙未改，讲实在哈。过来，咱来讲就是有一位咧，这是属于咱这个议员哈，议员哈，伊针对主席安尼去用骗10亿6000万，讲咪来买什么新冠疫苗啊，被骗哈。伊特别呢，这个记者啊，讲到伊家己的状况啦哈。这是台北市议员哈，因为我的妈妈呢，就是主席人，我妈妈呢，安尼哦。一世人做主席，哦，做工业，哦，伊感觉真好安尼是哈。我妈妈甚至往生了，哦，伊一寡财产呐，关了主席呢。哦，所以即马你被骗10亿6000万，哦，这不是你主席的钱呢，这是大家关了主席要来做善事的钱呢，这是善款，是大家关出来。哦，所以你主席你做工业。你就有義務，因为大家将钱交代给你，你就爱甲做好嘛，对不对？啊，你即马这条钱10亿6000万被骗，安尼点点，哦，所以意思讲，真正你要查，你有耐心通话贵无嘛？哦，这不是一点啊钱，这10亿6000万，是不是？啊，遐甲你骗的，你是应该追究到底。哦，所以这位啊，伊是表示讲，我妈妈咧主席安尼管钱，啊，你主席本来咧财务上，啊，是你的内部相信吼，绝对拢有你的一个规范滴，有一个制度滴嘛，是不是吼？爱向政府来报备嘛，但是安尼先，你也被骗10亿6000万，
哦，当然一定你讲，我感觉啦，主席其实嘛是受害者啦。哦啊，但是你内部的管理这条钱这大条，当初是要买不疫苗，到底问题出到？哦，你内部检讨无？啊，起码有一寡呢，讲法啦，讲呢，这师傅哦，就上人哈，师傅嘛，干嘛讲？迄阵啊吼，这条钱这大条哈，嘛干嘛讲？这干那淡薄啊，干那怪怪。啊，这和阿亮啊，佫想到讲前一段时间。咱咧食迄个有毒嘅油嘅时阵，咱咧卫生福利部嘅部长嘛，针对讲，为什么有20%以下嘅毒油呢，都唔免收呢？伊嘛讲，我嘛感觉怪怪，哦，所以即、這个你煮暑假吼，那感觉怪怪的时阵，我感觉都要法庭啦，都要法庭，对不对？一个管理着咱全台湾嘅健康嘅部长，一个手来有全世界呢，成款嘅手来，即嘛所了解组织组散呢，千几样呢？你感觉这代志怪怪的时候，你会当离签了吗？袂当呢，哦，这是真重的责任呢。偌济人安尼辛辛苦苦，老大人安尼捡回收，捡到安尼腰酸背痛，真呢，我常常接这种电话。我阿妈，你这个唔当阁做安尼，无啦，我哪有做啥？啊、哦，我着捡一寡迄落书安尼。哦、所以这真正哈、哦，应该有所调查哈、哦，然后针对咱这大的宗教团体咧，台湾真多啦，不止组织啦哈，嘛、哦、应该有相当的规范嘛。你看，咱定来咧讲，咱的劳工朋友，咱的劳动局针对钱项运作替大家趁钱啊，但是有一个运用局，有一个监督，所以内底有人安怎呢？做假呀、啊，有无？钱互你操作？啊！你咧下面内面做一挂有的没有的，要也抓出来嘛，抓几下嘛。好、哦、啊，这麼大的钱咧管理，哦啊，即马组织赶快意思嘛，这最钱咧你呀，你敢无一个监督的啊？迄种情况啊，制度咧内面嘛，无吗？啊，无就是发生这代志安尼是嘛哈。好啦，所以当初是啊，慈济的执行长是严伯文是科技人哦。哦，是科技的，他家是非常好的哦。安尼是，哦，啊，你若讲上人就干嘛讲啊？这呢淡薄啊，迄啰哦，吼，就讲淡薄啊，怪怪哦。哦啊，结果你嘛签落去。啊，刚明讲啊，你有一个制度。哦，啊，即卖呢，当然大家就开始在网络顶面呢，啊，有的骂了更加歹听，真的哦。有的骂了更加歹听，啊，有的就提出一个比较啦。你看咱的陈秋菊阿嬷。大家安尼做哦，大家安尼啊卖菜啊，赚的钱拢去帮助别人，迄唔才是真实的活菩萨。啊，你拢摕别人的钱，啊，佮家己安怎呢？吃香喝辣的，啊，内部家己啊，嗰个啊咧夺权哦，讲甲真歹听，真歹听就是啦哈。啊，当然一挂拢会呕出来嘛。譬如讲啊，租借哦，即个总资产千几亿，哦，土地偌济，房地产偌济，啊，不动产都呢。800几亿，好、哦，顶顶啊，那是哈。这里，唔知啦，哈、哦，这最近深啦，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护，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九钙护，我吃三顿，啊，怎么搞？看我倒了行呢？三个不钙护，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呛懵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呛懵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七鲜果酱，你这会跳到外。

0: 紧注文0800-090-868。喂，你好。
1: 喂，你好。
0: 请讲来。
1: 我隔壁吼，我介绍伊食迄哦，做年糕精，你知无？
0: 是。
1: 啊，伊吼，人说心跳很快哦。
0: 是。
1: 啊，我想讲，当介绍伊食，唔知有效啊无效。
0: 是。
1: 结果伊食一哭，二十几天了。
0: 是。
1: 有改善很多了呢。
0: 哦，好消息啊。
1: 嘿，啊，昨昏才叫我过去迄个
0: 嘿
1: 食砖吼，去食砖，甲关两个，关两包大包的。
0: 大组的挂两组，是吧？
1: 嘿，挂大组的挂两组。
0: 哦，好，很好。
1: 啊，无用吼，食了吼，我蛮惊，你知影嘛？我想讲介绍食，但食了唔知杀你未？杀你？
0: 是。
1: 啊，好加载过，杀你了。
0: 哎，有咧食西药无？
1: 有啊，又食迄西药，啊个糖尿病的。
0: 哎，半规一点钟，啊个讲一下哦，哈。
1: 有啊，我甲讲，我个本身嘛拢有咧食吼。
0: 嘿，
1: 啊，我再介绍一只。
0: 嗯，很好啊。
1: 好加载，食了有效。
0: 好加载，不会啦，一定有效的啦。
1: 哎
0: ，OK， 谢谢你哦。
1: 哦，真好，
0: 谢谢你，谢谢你。
1: 好加载，介绍了安尼，三个。
0: 哎，感谢你。
1: 好，
0: 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2: 嘿，哦，我拄啊卡过通了。
0: 哦，拍谁的接电话？
2: 0403。
0: 我来加讲来。
2: 我都只叫东台上去水里旺加去三桥加好啊，加去全国上来
0: 哈。
2: 我就给你个问讲，
0: 系
2: 啊，那一罐提开食啊，剩来要放倒。
0: 来，我跟你讲哈，三行都卖晒日头，就唔免冰。
2: 哦，啊啦，开起的
0: 水里旺那是咧啊，一个外个就啉完嘛，免冰。
2: 好。
0: 啊，连高精啦，啊是三椒啦，也混的嘛，吼。
2: 嘿嘿，那个卖
0: 卖拍里头，迄当放两年呢。
2: 嘿，免冰啦，吼。
0: 对，唔免。
2: 我再问你。
0: 好。
2: 应该我有给你买过三椒盖好吼。
0: 是。
2: 啊，我听你的广告，那拢讲好做，叫啥东西食两粒。
0: 迄是咱像阮一般人，伊的补充量都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啊，那老大人就三顿一顿拢爱两粒。
2: 啊！我顶个啊，甲你问你来甲讲早暗一粒都好，还是我听唔到？
0: 哦，绝对无可能早暗一粒，迄无够。
2: 暗到我听唔到。
0: 哎，应该是。
2: 哎呀，安尼样。
0: 哦。
2: 哎，我今仔爱安怎？只三顿食两粒，我是。
0: 三顿食一顿拢爱两粒的三椒哦，哈。
2: 三顿食两粒吓。
0: 对，无啦，一顿爱两粒啦。
2: 哈。
0: 一顿拢爱两粒，三顿就比如拢总六粒啊。
2: 哦，一顿拢爱两粒，啊，三顿食就对了。
0: 对，哈。
2: 含迄年糕精当地食袂紧啦，
0: 对，年糕精雪里旺三椒
2: 拢。啊，你加工迄雪里旺就百只食。
0: 啊，咱啊胃肠歹，雪里旺就食百只来食。
2: 哎呀，对我拢安尼
0: 啊。啊，啉雪里旺卖啉茶米茶啊哈。
2: 无，我无咧食。
0: 好，安尼就好哈。
2: 好，
0: 谢谢，拜拜。
2: 我即马挂一个啊，等后月尾啊月底再过来挂一个。
0: 哦，拢挂。哦，你拢挂，拢叫大组哟。
2: 叫大组。
0: 啊好 ，OK， 好。
2: 都在叫上来，
0: 东台上来了哈。
2: 嘿，
0: 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3: 阿亮，我对你好。
0: 嘿，我就是阿亮啊。
3: 开玩笑。
0: 嘿，加工来。
3: 我拢去看灯来的呀。我三招盖好。
0: 嗨。
3: 啊，个是宁国坚，看一两万块。
0: 好，啊，你知安怎食嘛？照以前的食法，斗阵食安尼是吼。
3: 有啦，两个钟我是食一久啊，啊，即卖加个三椒盖好。
0: 是，斗阵食。哦，我话骨好，斗阵食吼。
3: 这拢用当这食吼。
0: 拢会当斗阵食，你放心。
3: 哦，我在是我拢伫路上吼。
0: 嘿。
3: 困起就食啦。
0: 啊好。
3: 无问题吼。
0: 啊，有较好无啦？
3: 都较骨了。今路就较袂自然啦。
0: 啊，即马较有力无啦？
3: 无啦。
0: 安尼赶快来行哦。
3: 行袂远，徛袂久啦。
0: 啊，无要紧，无要紧，吼！啊，家己啊勇敢哦，哪行哪行。啊，若感觉忝啊，休一下，哦，啊，再过来行呢是吼。
3: 啊，我即马唔做个加挂，我本来拢挂三招呢，即马个加挂瓦骨。
0: 对，因为我顶边甲你讲，你都要加到瓦骨只。嘿，两行斗阵食，甲连锅子嘛斗阵食吼。
3: 哦，安拢无紧啦。
0: 嘿，啊，食了安怎敲电话我哈？
3: 好，
0: 谢谢，拜拜。
3: 好，拜拜。
0: 好，再见。

0: 那香菇精吼，那不能啉去，较这边拢无听。
1: 规身躯拢安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顿啊，各家有咱。
2: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3: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降低。
0: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0: 我心中吼，咧跳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跳十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4: 人讲上下得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了哈。来讲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发生大地震，7.4级，哦，这真正大地震哈。在台湾时间的初十的暗时8:34，发生规模是7.4级的强震，深度107公里。啊，伊都多咧，即国家的西北部迄个所在，啊，所以包括伊首都啦，哈、啊，拢是明显的摇晃。我都多咧，即、這个敢若讲，较暗的时阵看到迄条新闻，啊，这条新闻讲20个人亡生了哈、啊，但是后来佫看咧，啊，即嘛比100几个亡生，所以到底偌济人，啊，因为这地震亡生咧，这数字即嘛唔知影。一开始是英国。天空新闻报讲啊，做初步通报来讲，20个人啊，亡生，即马不止啊，百几个去啊，吼，所以包括这厝安尼倒安尼崩安尼先哈，这伤脑筋，后续呢看安怎呢，赶紧来救啦，因为又厝倒落来嘛，有人呢跌咧下面嘛，吼、啊、救人，包括讲呢嘛知影讲透底伤害有偌严重安尼先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讲伊朗。啊，甲美国啊，即马即总控安尼先哈，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啊，一礼拜前有下令嘛，哦、啊，要大规模要空袭要安怎的先哈，但是伊咧车到接受访问的时候呢，伊无讲有要甲安怎呢？哦、啊，伊跟他讲呢，美国甲伊朗即马就是就像差不多半谈判呐，好，什么叫半谈判？谈判的谈判，一半的谈判。啊，就了解讲怎么先拖吧。美国议员呢，你看什么？看伊朗本身的状况，因为伊朗是安尼，怎么真强硬无唔对？哦，看起来跟咱的占优势，哦，看起来跟咱这个海峡伊控制掉的，但是伊朗的经济啊是嘿嘿哦，是差不多要崩溃哦，哦，所以是不是讲阿好，我就先给你拖咧。啊，看你安怎帮，啊，还是安怎的先哈？不过这拢真歹讲啦。不过美国官员是安尼讲，伊讲啊，川普总统一直呢，为着要宣布呢战争的胜利来做准备，意思讲伊要胜利啊。但是川普私底下敢那不讲嘅哈，伊嘛愿意，确实讲那无达成这个互助协议，伊嘛愿意啊退出战争。因为当初时呢，美国的态度真坚决嘛，就是你啊，伊朗绝对袂当有核子武器嘛，你这物件、这设备、这物什么搞出来嘛，伊就是达成这种的目的。但是即马呢，竟然讲，就算讲无达成协议呢，嘛要退出战争嘛，愿意安尼是吼，当然伊嘛伊的困难度嘛，伊选举啊，选举民调什么款呐？哦，啊，即嘛通膨的问题啊，佫震落去又佫贵啊，通膨佫热啊，哦，安尼是吼。但是相对的，伊朗也不好过啦，哈、哦。请求川普所讲的，伊朗的状况呢，即嘛是真嗨呢，部队无领薪水的呢，伊无钱啊，或者阿兵哥领薪水啊，伊朗啊，咱呢，美国咱将伊啊，港口遐个封锁起来。所以伊朗呢，伊即马呢有真大的经济危机呢。川普讲的嘛无唔对，伊朗嘛是安尼先。同时呢，川普表示讲，因为即马油，咱即马坦白讲啦，无讲要战啦，无讲我要甲空袭啊，无讲虾米嘢哈。整个油价落啦，即马油价继续个落，伊讲即马油价一桶75块美金。美国消费者感受到战争的影响，就较无感觉嘛。因为川普那个无强呢，要安怎要安怎，这油就一直加嘛。油的价钱一直加，物件一直贵嘛。物件一直贵，美国人会感受到迄种艰苦呢。物件一直贵，那袂艰苦，会艰苦啊。要选举啊呢？你这个总统，你让我生活艰苦，我会顿好你吗？绝对袂嘛。所以川普呢，即马较安静绝对是选举的一关的因素啊，即嘛是有需要 考虑到这样的事了哈。好啦，所以到底什么款的情况之下会当啊推落来？其实今嘛，川普针对这个所在，伊嘛无想要进啦，伊也知影袂当拖。啊，拖落去也亲像俄罗斯同款，叫乌克兰拖掉呢，这些呢害啊！哦，敢那叫什么假条哟？迄假条吹歪棒呢？啊，就糟糕安尼先哈。当然伊朗呢这边呢经济是真正的真害真害哈。那伊朗是一个宗教国家，宗教国家甲共产国家呢，啊，有一种呢非常类似的，就是顶面呢，迄老大的老大的啊，伊讲什么，大家都点点啊。宗教国家尤其安尼是呢，尤其安尼是啊，民主国家无同啊，对不对？你讲的是你讲的啊，哦，我讲的我想的才对啊，啊，无我袂等候你啊，哎呀，你是哦，所以今嘛你跟美国的其中选举啊，无个三个月，无个三个月啊，今嘛以为继续嘛是比你的战争进程的较悬啊，所以呢，川普一定要找出一个理由，还是找出一个办法，讲啊，咱就这尼啊。啊，这年就是唔免进啊嘛，油都落啊，哦啊，大家生活呢，哎，都未开遐暗啦，哦，一三成安尼先，啊那无就糟糕了。但是另外一个派消息就讲伊朗这边呢，伊即卖呢换一个呀，换一个做决定的人，因为呢，伊朗本来最管迄个安全官员叫做呢佐加德，佐加德呢早前辞职，啊，即卖呢坐这个位的是伊朗革命卫队诶雷扎伊。哦，那这个更加强的咯。我这本身呢，嘛选参选个总统啊，虽然无选掉啦，会变安尼先吼，所以那安尼先，这内斗，诶内斗呢可能啊，你伊朗咪更加激烈安尼先吼。这雷扎伊呢，你伊朗这边吼，伊不做个就是讲高层这边军政高层呢，差不多40年啊，超过40年。哦，军方方面哈，啊，而且伊也真侪遍竞选总统，但是都告吹啦，啊，拢并无赢到安尼先。但伊即卖咧变做伊是，坐即个大位啊呢，啊，坐即个大位为什么来派即个呢？啊，听讲啊，听讲对，伊人即卖咧最高单位挑工有即个，啊，要来对付另外迄、那个，啊，迄、那个就是本身咧甲美国咧讲的这议长这边。哦，因为我即马，你即马议长叫做卡利巴夫，哦，卡利巴夫即马一直主张的是个美国谈判是这个，哦，所以最高单位我有另外迄个来对付这个，啊，做成一个跟他讲权力平衡，哦，所以来到呢，来到即马淡薄啊有点升级的感觉安尼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到呢，美国甚至退出亚洲，这嘛是最近大家较有咧讲到的哈。这是美国战争部的处长，伊七十一宣誓，因为美国绝对无可能退出亚洲，啊、哦，大家放心，啊、哦，而且阮即马咧印太地区啊，阮是生根扎根，意思讲咧咱家呢，哦，相当的深深的报效安尼是哈。所以伊讲啊，美国的套计就弹性现实主义。好、哦、来聚焦共同利益。好、哦、下面就是弹性的现实主义爱情很实。好、哦、爱情很实。好、哦、但是又是一个成就性的。好、哦、所以这讲到真艺术然后就弹性现实主义。而且要跟东南亚国家来合作也要维持到印太权力的一个平衡。好、哦、而且伊啊非常的期待这句才是重点。好、哦、在这个地区亚太地区、印太地区，跟咱马吉的这个国家啊，跟咱马吉的这个伙伴，哎呀，恁吼、哦，为了你家己的安全，你嘛要承担更加大的责任一下。所以希望咱这个国家、跟马吉的国家啦，当然包括日本啦、韩国啦、哦，东南亚啦，恁来好好啊增加恁各方的投资啦。啊，就亲像美国嘛，是认为讲你欧洲恁这个国家。哦，嘛是要增加各方的投资，哦，袂当那么靠阮啊，哦，啊，即马针对亚洲呢，伊意思讲放心啦，我袂讲啦，从来袂插面，啊，退出袂啦，哈、哦，但是恁家己啊，嘛都要大家啊斗三工，各方方面的开销爱加一寡，哈、哦，安尼是呢，即袂讲伊啊负担遐尼重安尼哈，不过今日有一条消息哈，即马拢无人机、无人艇。 这真要紧啊，这未来战争啊，无人机无人艇哈，但是英国的无人艇呢，内底竟然有零件是中国的零件，好、哦，所以这引起了英国内呢。啊，真大呢！一个讨论的声音哈，因为今麦是电子的时代，电脑的时代，你一个这么重要的武器，内面有中国的一挂零件在内面啊，到时呢，恐惊会发生你料想未到的效果哈。得力零古精。得力雪力旺，得力瓦骨 ，NO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力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保养呢？大家都不该有事了去做晒吃了的呀。
2: 雪力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结果就对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力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跳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稍微第二样安尼食，不是加你两公会串啊，而且浓味啊，都肥。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我免食药啊，困未起哈，啉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肥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宽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头拄啊，听众朋友咧讲啊，哎呀，食的量是几粒哈？咱这三椒啊，三椒咧，咱遮侪人咧食，哦，啊，有当我讲啊，我加食一寡，哦，啊，听啊，两个咧节目中讲啊，唔免啊，唔免加食哈，因为咱三椒的补充都是有够的好，哦，唔免加食。那一般人咧三椒呢，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哦，像我嘛是安尼食，哦，但阿公阿妈无讲啊。哦，阿公阿嬷呢骨头怕，哦，所以恁呢三顿加一顿两粒安尼是，啊，囡仔呢囡仔食骨较少嘛，大家知影囡仔呢愈食愈少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慢慢加食，好、哦，你就照阿娘建议安尼食就可以啊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菇精、雪利旺、三洲钙富、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1号。好 ，NONO 永喜地烧山也是中药。好，中药广告联号是1080-9100号。好，维他干，维他干广告理由是1080-4006号哈。您如果较不清楚、较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者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园边，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3: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Good morning， 大家好早。欢迎收听《咱美丽人生》，这是德利公司德利的酸芋钙粉、德利的钙油，啊，个护理元素，以及苏鹏，啊，个维他干，为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好嘞，我是淑君，家事国事天下事，咱事事拢关心。

好来，咱今天的节目呢，首先呢，首先要提醒听众朋友，尤其是北部的听众朋友哦，今天是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啊、哦。那么今天啊，是在北部哦，这个北部地区哦，北部地区，所以请大家注意啦哈、哦，这个啊演习啊，这个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哦，就今天下午2:30到3:00哦。今天下晡2:30到3:00，3:00警报解除了，你就当恢复的洽工啦哈，啊，恢复所有的一切正常啊。好嘞，这是这第三波哈，第三波诶城镇韧性诶防空演习，今天在北部地区哈。

好来，又个有一个所在呢，吼，发生到这个地震，而且这个地震的规模还不小，吼，这个强震达到 7.4， 好， 7.4 的啊，这个震强震震度，哈，到目前为止已经怎样有也100将近，差不多100，目前呢，哈，120人死亡，那受伤的人当然是更加多，好来更加多，哦，这个地震是发生在哪位呢？这个地震就是发生在哥伦比亚，哈。哥伦比亚今天早上其实像我才刚看到呢这个熊本的地震熊本的地震目前都是还在这个救灾当中救灾当中我看到说当地这个熊本这个地震当地有些民众说可能这段时间因为是的地震啦这个所以受到安置齁这个拢安置在这个公共的区域可能我就在吃的都还不方便齁所以说齁很想要吃那个烧烧的齁热热的齁这样的东西可能这段时间熊本的地震到这阵可能他们吃到的东西可能一般来说都是冷的比较多齁冷的比较多比如说你便当啦、或者是哪个这个方便的一些素食大概都是冷的因为时间也已经久了所以说有些当地的灾区的灾民你说真的很想吃热热的东西结果没想到呢这个高雄市但台湾高雄市呢就马上可能是之前都有这种有听到这种的声音结果呢就到当地呢由高雄市政府来这个主办的对啦主办好帮他们送到这个灾区这个灾区给当地的这些目前还收容地区的这些当地熊本的灾民他们吃到什么呢吃到那个热热的烧烧的一碗米啦简单说就是烧烧的一碗米由高雄市政府来安排提供所以说哇有很多人吃到了感觉说好感动那一碗热热的还有汤喝的面比什么都好都珍贵咱都讲讲哈，昨天呢又有一个地方哈发生的这个地震，规模达到 7.4 地震，就是在哥伦比亚哈，哥伦比亚。那发生地震的时间是在台湾哈，那震央是伫乔科省，好、就是圣何西诶，这个德尔帕尔马镇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呢，伊距离这个哥伦比亚首都呢波哥大哈，差不多伫西边280公里的所在。那尽管呢，深度呢可能比较深一点107公里震的哈就是说地震的震源的深度哈是107公里不过呢也因为这个规模 7.4 所以嘛造成大量的这个房子倒塌啦人员受伤啦甚至到目前统计有将近120人死亡所以说根据了解这个哥伦比亚这个地震呢也有传出这个火灾这个灾情很多的灾情所以说这个也是说接连者的啦没有想到说这个地震今年所以我感觉说今年的地震还蛮多的虽然没有每一年都有地震但是今年的地震呢震度不小震度都不小好像还蛮密集的

另外呢，哈，这个阿根廷的罗萨里奥，哈，阿根廷罗萨里奥足球巨星梅西，哈，梅西不是刚刚呢，在2026年的世足赛呢，哈，他带领他们的球队呢，哈，拿下亚军，哈，亚军，哈，这大家都期盼梅西啊可以拿下冠军，这个奖牌，然后就这样子哦结束，哈，结束也好，也这个足球哦最后一次啦，哈，足球生涯中最后一次参加世足赛，但是有一点遗憾的哦，啊，我跟你讲，冠军跟亚军绝对是差足多，然后冠军就是冠军啦，哈，哦，我干嘛讲纯这种这么重大的比赛，大家都只记会记冠军啦，大家的目标都记冠军啦。好，你好，好，那么你说啊，2020年呢，哈，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啊，冠军是谁？哦，啊，金牌是谁拿的？哦，你一定是记得，哦，这个就是往前再推几届，哈，规改诶，这个足球赛或者是任何奥运啊，什么什么，大家都会记金牌而已啦，不太有人给你记哦，什么银牌、铜牌哦。好来，不过呢，哈，这个梅西哦，这个算是世足赛他的表现也是相当不错，哈，相当没。那世足赛之后呢，在昨天传出哈，传出梅西的爸爸哈，梅西的爸爸叫豪尔赫哈，叫豪尔赫，第8月8号，咱台湾时间八月八号一刚的是咱的爸爸父亲节一刚，因为长期患病，所以在当地哈一间医疗机构呢哈。病逝，就是梅西的爸爸呢，就因病去世，因病去世，很年轻哦，很年轻哦。梅西的爸爸，虽然你听到说啊，梅西的爸爸然后过世，其实他才68岁，68岁而已。梅西家族已经证实这件代志，哈，证实这件事情。梅西的爸爸呢，豪尔赫，一多年来哈，一直拢是陪伴梅西的足球生涯，嘛曾经担任过梅西的经纪人哦，是儿子职业哈足球的职业生涯当中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哦，这个那就是这个梅尔赫哦。梅西的世界杯这个比赛结束了后，伊的哦赶紧呢哈，去到爸爸住院的医疗机构陪伴爸爸一段时间，然后才又回到美国，好顶新盖伊所属的这个球队的是迈阿密国际球队会合，好，并且呢的哈一礼拜前的已经恢复出赛啊哈。那这个豪尔赫的是梅西的爸爸哈，梅西的爸爸是为梅西哦少年的时阵哦。年少的时候他就加入巴塞隆纳，那个时候开始就一路参与到这个梅西的足球生涯，一路的参与，一路的陪伴，也是这个梅西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多年来他也曾经担任过梅西的经纪人，协助梅西处理的职业生涯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事项。梅西过去曾经谈到他自己的爸爸，他说他爸爸对他自己的重要性，哈，伊讲我从小就一直需要爸爸的认可，哈，从小就一直需要爸爸的认可。伊讲每一场比赛结束了后，我都会问爸爸啊，你觉得我这今天踢的怎么样？哈。在这届的这个世界杯比赛期间呢，身为阿根廷国家队队长的梅西，伊在第一场呢，哈，对上阿尔及利亚比赛当中，演出了那个帽子戏法，有没有？哈，大家应该有印象啊。但是伊攻进第一球了，突然落泪，有没有？好，大家还记得吗？我就讲说啊，这梅西哦，这个哇，竟然演出这种帽子戏法，而且呢，哈，这攻进了一球，哈，啊，结果呢，在场上大家都看到了，哈，摄影镜头也拍到他竟然突然就落泪。我就讲说，他是不是因为哈这攻进一球呢，这激动感动，哈，啊，是不是在庆祝进球的时候所流露出来，哈，流露出来的复杂的情绪，哈，好来，那事后呢的有人访问梅西，哈，伊在记者会顶头有解释，伊讲，哈，当时他落泪的原因，哈，伊讲他当时落泪的原因呢，有一寡是跟足球没有关系的事情，哈。
来，所以梅西一样的讲吼，伊讲那当时吼攻进的那一球落泪的原因，伊讲有一些是跟足球没有关的事情，因为大家拢一定会想讲啊，是因为进球啊，因为怎么吼怎样好，而且一个讲伊讲吼，其实伫比赛进前吼，在此之前呐吼，伊讲伊的经历过好几个艰难又复杂的日子吼，艰难又复杂的日子吼，啊，咱今嘛个想起来，我们现在想起来就会想说，会不会是跟他爸爸的生病？哦，那照安尼讲吼，你看，世足赛才结束偌久年呀？哦，他就传出他爸爸过世哈，会不会就是他所说的哦，第世足赛之前他就经历过几个艰难又复杂的日子哈？其实梅西爸爸吼，这个生病也好多年了吼，其实生病好多年了吼，所以在爸爸节这一天呢吼，这个过世啊嘛，定义是这个结束的多年来跟疾病对抗的日子吼，虽然啊不舍哈，对梅西来讲依然是不舍，但是呢啊也算是啊爸爸也因为这样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啦吼。

来，因为惊厝内底人乱开钱吼，所以噶吼现金呢，吼去甲呆的产呢埋在田里面，一年了后阁挖出来，结果呢是啥物款的情景呢？听众朋友，你敢有迄个曾经讲为了不让自己家里的人或者是任何亲近的人知道哦你的钱哦哦不管钱多少啦，你敢捌有安尼吼？曾经就为了说不给家人、不给亲近的人知道你有这些钱，所以你要把钱藏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敢捌吼？我相信家境一定有人有经验过吼。那你藏钱、你藏钱，你拢藏得对？你安怎藏？

来，这是发生在印度哈，我今麦要讲这唱钱哈，唱歌哈。啊，来，这是发生在印度的拉贾斯坦邦这个所在，有一个农民，伊的为了骗边工哈，为了不要让他家里的人啊知道有钱啊，就乱花钱哦，都乱开钱哦，这会啦，尤其是哦当家哦，这个赚钱的花家的人哦，他有时候哦真的会有这种想法啊，就避免。不是没钱，但是他就怕家的人黑白开、哦啊、这个换家的人他比较欠、哦啊、他想要好好的、哦、好好的来、哦、把这个钱呢、哦、希望把它、啊、做最好的运用、哦、不要随意乱花。所以这个印度呢、哦、拉贾斯坦邦这个农民他转了穷那个50万卢币的、哦、这个现金现钞的掉50万卢币都要荷兰台币超17万、啊、你不要说在印度可能、哦、尤其南多贡他是一个农民农家、哦、这对他来讲这是存款、哦、就是他的存款的钱或许就是一笔不少也是辛苦钱、哦、血汗钱的对他将这笔、哦、这个和台币17万元的50万卢币现金转来给藏在对呢因为他是在做产的他每天都会去产的做事一般我们要藏钱都会藏在我们每天会接触到的地方我跟你说一定是这样通常是会这样你宁可就是藏在你每天进进出出可以看顾得到看得到摸得到找得到的地方好比较不会去放在一个离你比较远的地方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欸、那个看顾不到会有一点危险所以这一位农民他就把这笔钱全藏在那里藏在他每天去做事那个农田农产里面把它埋在土里他、啊、竟然埋在土里结果一年之后几年之后给他挖出来蛤

哦，我个了解吼，啊，伊这笔钱竟然是伊一年外前吼，伊卖一块土地的钱呢。所以难怪他很珍惜，一年多前他卖出一块土地，所以呢，好换取到50万卢比的现金。啊，伊怕算要用这批钱的农地哈，伫伊的即马做些的农地，要盖一间小屋哈。啊，得咱讲的啊，咩农宿安尼就对啦哈。但是他又担心讲，这笔钱呐，放伫厝内底，可能会用偷去。啊！伊逐工伫田内咧做事，啊钱藏到厝诶，毋是干那惊讲诶厝诶人会知影有这笔钱乌白开，佮惊伊讲掉贼偷。啊，因为伊拢无伫厝诶，伊拢伫田诶，所以他觉得把它埋在田里面是最安全。反正他每天都会去那里啊，逐工拢会去遐啊。啊，所以讲应该是等到比藏咧厝诶较安全吼。啊，所以讲伊就突发奇想，吼，又甲即个现金、即个钱吼，现金先落咧一个塑胶落啊内底哦，哦，他放到一个树。胶带里面把它包好啊，利用某一天夜黑风高的深夜，哈、哦，将这笔钱呢，哈、哦，悄悄的埋进伊逐工咧做事的迄个农田里面，哈、哦，就这样子过了一年之后，哈、哦，过了一年之后，伊急需要要用钱的时阵。啊，哪想都想不起来，讲我钱是埋在哪里？刚才阿杰讲，我就是把它埋在我们自己的田里面啊。但是田地那么大啊，我到底是埋在哪里就忘记了。你无甲做一个记号啦，吼！你嘛讲遐甲种几张什么，种几张什么球啊？吼！伊讲无，伊讲就是想不起来，吼，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是。确切哈，诶，这个埋钱的地点是在哪里哈？结果伊家里头都要吹吹，哦，在农田里面每天在那边挖来挖去，挖来挖去，吹几下工拢无结果哈。最后呢，不得不安怎呢？最后不得不甲因兜的人坦白哦，讲哦，一年多前卖一块土地偌济钱诶，啊，我甲藏伫迄个，我甲包起来，乌土藏伫咱的田诶，哦，啊，但是我今嘛吼要吹无。啊，袂记咧啊！啊，乌几啊，刚拢找无，唔知买到哪里。伊啊，另外一边个想讲，干袂去用偷摕去安尼啦。哦，有时候他可能也啊，不能忘记了详细埋钱的地点啊。一方面又想说，哎，会不会已经去用偷摕去啊？去用乌去啊？啊，所以呢，吼，就是安尼，哦，就这样子哈、哦。所以尾啊，伊转咧甲因兜的人坦白讲，哎，安袂安话吼，啊，这个乌落去哦，迄田啊一片只大片哦，所以转咧规家伙啊人，既然知影，靠规家伙啊人吼，哎，做回来吹哦。与其他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挖，又自己一个人哦在那边紧张，不如全家。人一起合力来寻找哈，但是呢，全家人一起寻找也一无所获。好、哦，所以到人都一直啊个念念，个要臭头，你哪会个钱藏咧？好就藏咧窝咧田咧，个藏咧田咧田地里面啊！你怎么会做这种事啊？荒唐啊！会不会被人家挖走了？反正就巴拉巴拉吼，就是一大堆啦吼，啊骂个一大堆啦！啊伊家己嘛想想诶啊，要安怎啊？你无你坦白承认，讲我今日去有恁开去啊！好、哦哦，所以全家人合力出来寻找，仍然一无所获。所以最后呢，暂时放弃哦，暂时放弃，一直到最近哦，最近的紧急呢，印度哦，在当地下了一场大雨之后，哈，阿因厝内底人准备讲要耕地，哈，准备要耕地的时候呢，哈，拖拉机累累残，意外将这个塑胶袋翻出来，哈。可见他当时应该是埋得很深啦、啊，所以讲，因要找的时阵，因在咧挖的时阵，拢挖了不够深，吼、哦，哎，可能真正以前应该是埋得很深吼、哦，到今嘛吼，都是落过一阵雨啊，用拖拉机要耕田、耕地的时阵，吼、哦，才被拖拉机呢把它挖出来，把它翻出来，吼、哦，啊，这原来是伫家啦，有够含的一年尔，你家己袂记得讲待你倒，本来以为讲可能无。结果呢，翻出来之后，全家人好高兴哦，就开心的讲找到了，找到了，还在哈、哦。哦，我紧的吼，一家伙人都起外准备要打开哈、哦，打开这个袋子哈、哦。结果呢，这个塑胶袋一打开，里面的纸一打开啊，哇，妈妈咪呀、啊，
几包钱吼，50万卢比的钞票几乎被白蚁吼，吼、那个白虾也才，他可能以为这样子包起来吼，这就不会吼，去白虾拢安尼撑甲拢皱去啊。那个钞票全部都是严重的哈啊，这个蚂蚁蛀熟的掉了哈，所以讲破损非常的严重哈，所以讲哦诶，但是因到人讲哦，看了当然很伤心啦哈，你讲不要紧不要紧哈，诶，或许咱提来银行还是可以兑换哈，后来结果他们就把这些钱拿到银行哦，提去银行，好，当地银行啊，结果呢，当地银行行员就给他告知说你要去我们的当地的首府的巴拉特邦什么的首府，要去首府叫做斋普席那个银行，你要到那个银行你才能够办理兑换，无奈因家的家庭经济困难，消息又不灵通，长途奔波对他们来讲应是非常不容易，所以呢真的是后来呢真的悔不当初哈，啊，因为艺术工被招诶，爱个遐，爱去个因的首府去哦，去问哈，问看能不能这些钱哦，去哦白遐旧干的，该当换钱安尼哈。后来啊，就是可能要长途奔波哦，啊，可能要搭车要什么啊，经济个不好哦，经济个不好，所以呢哈，真的悔不当初哦，真的悔不当初。那事情进行到这里，后来有没有去不知道哈，啊，或者是说可能认为的放。放弃呀，哈，好，希望渺茫，机会渺茫，后来放弃也不一定哈，这结果我是不知道了哈，好，所以讲底价个条件别有讲哦，真的哈，好，就还没待机哈，这个农夫他事后很后悔哈，没让家里人开去，好，竟然是伊哦白呀个旧掉的。

好嘞哈，我伫只个听众朋友更正，对不起哈。咱即个陈镇韧性防空演习哈，都只咱有个听众朋友报告错误哈。今天是8月11号嘛哈，今那个8月11号是外离岛地区哈，外离岛地区也下午1:30到2点哈。好，接着下午1:30到2点，然后外离岛地区。那么另外是东部地区是明天，东部地区是外离岛地区呢，是包括澎湖、金门跟连江。好，这是今天下午，今天下午1:30到2点，好，半个小时。那么过来明仔是东部地区，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包括宜兰、花莲跟台东，是明天下午也是1:30到2点，哈，1:30到2点。那北部地区呢，北部地区呢，其实是8月13号，8月13号，这是北部地区哈，时间是下午2:30到3点，哈，下午2:30到3点。我刚刚因为看到说啊，2:30演习之后才可以洽工哈，北部地区，好，我刚刚看到这一则消息，所以我就直接以为是今天是北部地区。好来哈，北部地区哈是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是8月13号，8月13号啊，演习的时间嘛无啥共哈，是2:30到3点哈。好来哦，这就是从今天开始11号、12号啊，然后到13号哈，这就是还有3天的这个城镇的韧性防空演习。如果那是都的这个演习的时间哈，民众应该拢知影哈，知道。如何的这个配合哈、好来谢谢。那来进广告哈，进广告哦。

啊，来吼，伫只个听众朋友讲吼，咱人的肝脏呢，吼，我们人的肝脏呢，吼，啊，肝脏是人体的化工厂，伫咧负责代谢、解毒，啊嘛是储存营养诶多重重要功能的器官。但是有真侪人却是容易忽略了肝脏的保养啊。当到你是身体出现异状的时阵，往往呢，已经影响到你的健康，甚至呢，威胁到你的生命啊。啊，有一挂朋友可能有慢性肝病，或者是因为工作繁忙、作息不正常、食食无够吼，这个均衡，所以造成肝脏负担增加。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咱应该爱如何来维护的咱肝脏的健康？有没有适合这个肝脏的营养补充的方式呢？底下咱个听众朋友讲对肝脏这个营养的补给呢，最重要就是我们的维他肝。对肝脏的保养，第一，咱要注意代谢功能，对肝的代谢功能，还有解毒功能，还有储存养分的功能，这些都是咱的维他肝都可以办得到的哈。咱的维他肝，所以维他肝是咱肝脏的营养补给，嘛是咱肝脏细胞的代谢、解毒、营养储存、跟修复肝脏细胞修复的保健品啊，所以讲，如果你的肝脏长期受的过度的负担，譬如长时间的熬夜、饮食高油高盐，然后你爱个食酒哈，长期的酗酒，或者是有的人长期拢在食药啊，长期拢在食药啊，尤其是啊，长期食药的人，几乎都是慢性疾病，或者是重大疾病，长期治疗、长期用药，这个当然就会伤害我们肝脏的健康，所以讲记得一定要保养保健你的肝脏，就是咱的维他肝哈，维他肝，任何人其实你们当个讲哦，我家的咱大家讲，等到你知道肝也生病了，那就是一定不是简单的啦哈。所以讲，咱任何人，你干嘛讲你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哈，你就是啊，或者是说你家的怎你肝病的比较

在你上班的地点就近的地方，在我妈妈，有的人哦，我阿姊要吃，我阿姊看我吃啥，足好，伊嘛滴吼，啊，我阿姊住中坜，我住屏东，啊，我要报中坜，我要报伊对位阿吃，好，记得你都只要打一支电话，叫恁阿姊家己卡买晒，你要替伊问买晒，你拢卡0800775599，卡这个电话，0800775599。啊，住里对，伊住里对，啊，哪一区，哪一个县市，哪一区啊？就近指定药房哪一家药房的电话、药房的地址，好、哦，这拢会当哈，这里给你回复，给你服务0800775599。啊，尤其你那第一遍各位的人哈、哦，那更简单，你第一遍各位，你干脆你就说直接叫宋德赫啊。报上你的地址，我知哈，直接就是我给你吼，这个哦配送到家哈。我家己的安排，得力公司安排。有时候可能我们是透过药房专人专送，有时候我们可能用宅配，有时候哦，反正各种的这个 SOP 哈，那你看啊，这个听众有当下看您住的所在啊，看就近指定药房的哦便利性哈，这个问题我也可以安排安怎给你配送哈。所以你那是讲有买过啊，有直接配送到家里啊，你有收。过啊，你有用过啊？你知影？好、哦，你讲下一次你即马安尼就知啊。你下一次你家己要去买的时阵啊，你知影恁遐就近哪里有指定药房？好、哦，就去恁遐就近的指定药房买。安尼你拢买唔到，就不会买错。好、哦，不管咱讲过对几种商品，那第一遍呐、啊，吼，第一次，那有的人你家己足清楚的清楚，那当然没问题。你就直接第一次你到药房，只要你把商品的名会当很正确，就正确讲出来。我买得力酸乳钙粉，我买得力的钙油，我买护理元素，我买维他干，我买舒蓬哈，很清楚的话，你就到指定药房购买啊。如果没有买过，第一次你又怕自己讲不出来，讲错了，买错了，所以你第一次你也可以用叫送哈。以后你要继续用叫送啊，还是要家己去指定药房买，都可以，都可以，好，都一样，而且都一样哈。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苏鹏阿哥维他干哈维他干谢谢啦哈好以上广告。

伫遮个听众朋友，吼，啊来，出国要不要带身份证？哈，不用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不用。但是呢，记得哦，吼，咱听众朋友，最近如果你有要去日本玩，哈，你身份证带着，哈，好，身份证带着。特别我现在说的是高雄市的朋友，好，你涉及的各用期，好，你各用期的人，那你可以身份证或者是身份证不带也可以，你就带个好户籍登本哦，对不对？你是说要去对一个国家，那爱炸户籍登本哦，也不是啦，反正你就身份证哦，你就带着就对了啦，哦，户籍登本当然也可以啦，哦，营运的应该也 OK 啦，哦，好来，这是安怎呢？哦，好，各用人专秀诶，高雄人专属的，属于日本隐藏版的福利哈。好，属于各用人专秀诶，啊，专秀是啥？日本的日本，日本隐藏版的福利啊，那到底是什么福利哈？

去日本玩啊、去日本玩不是刷脸可以刷户籍，然后你就可以免费逛美术馆，好，这个日本哈，这是台日城市交流的红利，直接直接的变成哈的变成实打实的旅游好康。所以如果哪有最近有准备要去东京佚佗的高雄的朋友哈，最近有准备要去东京佚佗的高雄的乡亲，你可以注意一下啦哈。好，原来这是什么？原来这是高雄跟日本东京的八王子市的联啊的缔结，好，缔结友好城市嘛，哈，好，高雄跟日本东京的八王子市，好，八王子市有缔结友好城市。其实到今年已经默默的哈，这个耕耘啊，这个啊，这个两世的友谊已经到20年了，到今年迈进20年啊，所以为了要庆祝这个里程碑，双方的双方宣布启动哈景点互惠合作哈，近期最直接的哈亮点就是未来高雄市民，你只要亮出你的身份证、身份证，所以你若要去你得爱身份证炸嘞，然后你亮出你的身份证，你就可以去日本的八王子市的梦美术馆，哈，这间梦美术馆，你得当直接免费去参观。听众朋友，安尼你敢有兴趣？有没有兴趣？反正带着啦，带着。

所以讲呢，高雄市呢，甲日本诶，这个八王子市吼，这两个辖区，好，其实有一点就是跨海连线的丢啦吼啊，这个为着要促进的这个年轻世代跟市民的交流，所以这两个市呢，吼，诶，关系要更加紧密，所以啊，现在要推出这样的一个互惠交流吼，这个不，这其实上哦，不但是国中小跟幼儿园有互结，互相结盟当姐妹校，八王子是之前嘛才刚贵高雄市的金钻凤梨有没有哈？那直接就端上当地呢哈？好进前啊有没有？就是金钻凤梨一阵等你打出来时阵，那个这个八王子是也有38间的国中小学，因的营养午餐哈啊，那个饭后的水果就是咱台湾的这个金钻凤梨哈，甚至把高雄纳入当地的教材内容当中哈，这种感觉就是讲，平时你去巷仔口买便当，习惯老板多送你一颗卤蛋安尼哈，结果这份在地人情直接来跨海连线哈，送卤蛋的老板变成哈，这个远在东京的美术馆，所以出国玩还能够跨海解锁在地哈啊，这个在地各种在地乡亲专属的优惠。炸你的身份证去，你就可以八王子市的梦美术馆可以免费进去参观。好，来下一次你如果去东京旅游的时候，记得把八王子市排进行程里面，去踩踩点也好。看有的人干嘛讲啊？这啊，这也还好啊，吼，哦，美术馆哦，啊，有的人讲啊，我美术馆也还好啦，吼，啊，看我身边较实惠，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呐，啊，有的人出国，有的人喜欢到处走美术馆呐，对不对哈？啊，所以讲啊，这是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啦，城市交流哈，好，这是啊好消息，跟听众朋友报告啦哈，高雄的朋友，高雄。

好，来哦，来哦，来哦，来哦，来哦！吼，咱听众朋友哈，德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啊，个护理元素哈。好，咱今仔日我们今天呢特别哈，特别针对的咱啊，这个啊产品苏鹏哈，苏鹏啊，男性、女性都可以用诶。男性的频尿尿不出来，遗尿、漏尿，好啊，女性的是哈，这个尿急、尿失禁哈，小朋友的是尿床哦，都是跟尿尿有关的哈，这些问题啊，这些问题咱拢知影讲，咱节目中所讲过有一样产品，好是针对这些情形，定义是男女老幼老少，好有这些我都只讲这些情况诶，拢总会当加。真讲你若无尿尿这些问题，好，但是为了保健肾脏健康，好你也可以使用，就是咱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的苏鹏，哈，苏鹏，苏鹏，苏鹏是英语，听众朋友，苏鹏是英语。啊，咱去药房买的时阵，你就直接说我要买苏鹏啊，唔免个，因为常常拢有听众讲，啊，恁咧苏鹏哪去药房买？我台语边啊讲，啊是讲我国语边啊读，吼，拢会安尼问，常常有人问，所以我拢讲，你得叫苏鹏安尼个读得啊，好，台语嘛读苏鹏，英语嘛读苏鹏，国语嘛是叫苏鹏，你会用讲苏鹏都买得着啊，指定药房一定爱咱的指定药局购买哈。好，苏鹏。苏鹏，苏鹏，那苏鹏内底伊的成分是有南瓜籽油，南瓜籽油伊的好处就是南瓜籽素哈，南瓜籽素里面就是有丰富的植物锌。金立邦个一个辛苦的心，这个心呢，它也可以讲是一种天然的荷尔蒙雄激素哈，所以对这个男性啊，这个补充雄性荷尔蒙，或者是一般人，包括哈成功掉发哦，掉发这种情形哈，其实也咱杂工一般的这种的情形，你哪去看医生？医生也叫你要补充锌哈，好来，这个都是可以吃苏鹏，那我再讲苏鹏。好来，另外呢哈，阿哥，这个茄红素哈，茄红素，好来，然后还有好，咱的这个茄红素以外，茄红素咱昨天有特别介绍，它就是一种抗氧化哈。好的，是哦，这个南瓜籽油、茄红素，还有杜松子，还有花粉哈，还有蒲公英哈。好来，我们今天特别给听众朋友介绍的是花粉哈。花粉为什么花粉不是一种咱咧讲诶花粉哈？好来，花粉呢其实是一种种子植物的雄性生殖细胞。好，人类咱人常常会食诶，这个蜂花粉哈，好蜂蜜蜂的蜂蜂花粉，这是蜜蜂采集植物花粉了后混合啊，这个那个唾液跟花蜜所制成的。好啊，花粉伊的是有富含蛋白质啊，个氨基酸，还有维生素，还有矿物质，所以经常都会被用来做保健食品，补充营养啊。所以咱的苏鹏内底就是还有含有花粉哈，花粉哈，这单单一个花粉这个成分哈，这项物件，这个内容物，有足侪人就是哈，单样购买哈，单样购买来做保健品哈，好，这个保健品啊，相当的好哈，这就是作为保健身体，因为它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跟矿物质，所以作为身体补充、身体衰弱、身体哈，哎，这个衰败衰退，哎，补充哈这个营养，这个花粉也绝对是很好啊，咱苏鹏内底就是有花粉，所以你食苏鹏，你唔是解决放尿的问题，娘娘，好，你唔是解决你这個老化退化、荷尔蒙失调，尤其是男性雄激素哈，这个啊指数哈，伤过低这个问题，娘娘，你也感觉讲整个人都会健康起来，跟女性姐姐妹妹咧食护理元素也一样，绝对唔是讲跟他食者哦，你也好困啊，你更年期迄个一寡恶杂的扰乱的问题会无去，它同时会提升，好，赶快哦，里面也有抗氧化的存。
像咱讲有洋甘菊、芝麻素、富硒氨酸哈，哦，啊，个有这个姜黄素哈，这毛足侪拢是抗氧化、多重营养的，拢一样会当提升咱的身体健康、保健哈，这个提供我们身体的营养哈，啊，防这个哈快速的衰老老化，等等哈，啊个身体的衰败，所以讲哈，会记得苏鹏就是有那么好哈，苏鹏啊，咱内底成分，咱有时间拢一项一项甲你介绍，哦，提醒大家说啊，这个物件唔是跟他讲那俩，其实它里面的多种成分，每一样成分，我能讲每一项内底成分拢会当做单独的哈，会当家己去拍电影，好，拢会当做好唯一的第一男主角，还是第一女主角啊？但是咱的产品内底，你看集结好几个第一男主角、个第一女主角啊，拢伫讲这个产品内底就有那么多男主角、女主角都这么厉害的哈。所以苏鹏哦，啊，个咱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姐姐妹妹哈，大豆异黄酮素、一级瓜啊，个这个这个姜黄。芝麻素、洋甘菊，哈，阿个富硒氨酸，哈，你看，哦，阿咱的这个苏鹏的是最主要还是这南瓜籽油、南瓜籽素，然后再加上茄红素、杜松子花粉，还有蒲公英。蒲公英其实也是利尿的，哈，好来，所以讲，哈，这么棒，哈，所以咱的产品绝对都是 top， 哈，在全球来讲拢 top， 哦，都是在领先全球国家内底又领先全球上 top 的，好，这个保健品哈，保健品，哎，记得哦，苏鹏，苏鹏哈，男性哦，那开始有尿放尿滴滴答答问题，女性也一样，急尿就会哈，这个失禁这种情形拢吃苏鹏，囡仔带尿吃苏鹏，苏鹏，苏。

这个前两天吼，就上个周末有一个听众朋友呢吼，伊的啊传简讯给我，啊分享了一首那个什么怀念的播音员这条歌，三不五时拢有听众奇怪吼，都会传这个歌给我吼，就是怀念的播音员这条歌好哇吼。好嘞吼，那我刚刚呢吼，刚刚看到一个消息吼，跟播音员有关系吼，啊这个播音员，我相信呐常常听广播的人哈，尤其为早期诶听广播的人，可能很多都早期就有听广播哈，的人应该就知道这一个广播人哈，他叫做楚云哈，楚云哈，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好，这个广播人叫资深广播人楚云哈，他的本名叫周德仁，伊伫白海豚台风背尾吹到哈，都在北部的强风豪雨的时阵，走完他的病榻旅程，在他的太太的怀中安详离世哈。后来楚云哈曾经因为急性心肌梗塞紧急送医哈，去啊治疗，一度抢救成功哈，但是呢，根据这个三军中医的咧讲，讲心肌梗塞这种问题有时候来得快，来得急哈，又快哈，所以最好要注意哈。如果你那是有感觉，跟他有当下你也感觉有什么重重的东西压在你的胸口，造成你的胸闷，还是胸口有那个哈，你的胸口啊，所在那种感觉，跟他有存的滚头雾，安尼一大粒的，那个瞬间的痛感，哦好，成拳头一般大小的那个瞬间的痛感，好，或者是以及呼吸困难、冒冷汗、呕吐、晕眩，这个都是心肌梗塞的危险讯号。另外就是讲手背哈，你的手背呢，等下干嘛酸麻，或者是上腹部哈，你的顶到的所在的部位有疼痛，好的非典型症状也不要忽视哈，也不要忽视哈。好来，所以讲这位广播人呢哈，楚云哦，应该大家听过了哈，哎，所以就是刚刚传出呢，他在8月9号一刚过世哈，过世的原因应该就是咱都要讲的心。

马上让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问楚云几岁哈。好，来，楚云是咱台湾资深广播人，伊曾经得过世界广播金钟奖哈。这个在八月九号迄日刚呢哈，这个过世哈。但是伊详细也出生年月日没有公开哈，没有公开啊。但是那是讲预计哈，就是讲根据伊也曾经说过1980年代左右之前，然后他父母双亡，他讲过他自己的身世。好，我能够按那个大致推测起来，楚云的年纪哈，应该是介于70岁至80岁。会之间啦，吼，差不多是安尼啊。但是详细，因为他没有公开，吼，就是讲可能过去他也没有详细公开他的出生，吼，这个这个日期跟年龄，所以讲大致啦，吼，人家抓起来大概就是70、80岁之间，吼。

他虽然是一个资深广播人，但是他后来当牧师哈，这里传播福音哈，这当牧师去传播福音。

来，咱有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啊，哈，哦，传简讯来问一个问题，他问到那个韩国 SK 哈，诶，这个集团的什么小三啊，诶，代志哈，还问到说分财产的问题，这个难倒我了吧，在国外哦，啊来哈，这咱看下公告了，再来改再来针对咱听众问这个问题哈，来，谢谢，咱调分一个。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嘿，你讲个哪？你讲个哪？嘿，我哎、欸，时间好来，多啊，咱刚上服务线卡，听众朋友都在问问题啊，哈，好来，起码节目开始了哈，咱个第二休息哈，啊，结果啊挂掉了哈。好，咱听众朋友，如果你的问题还没有问清楚，你这个卡一百哈，哦，我本来是刚上服务线，给你拉到线上，结果你得挂掉啊哈。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空八空

0: 好来，咱拄只吼有一个听众朋友吼，他好来先接这一通电话来。你好，嘿，哎、
1: 欸，叔君啊，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我问一下吼，
0: 嗯，
1: 咱较早讲南部七县市，啊，即卖中部、南部、北部是安那分咧？到底分界线？
0: 看你要安那分啦、啊。南部七县市可能是为嘉义吧，嘉义县市就两个啊，对不？台南县市就搁两个啊，高雄县市啊，啊，屏东县市，因啊加起来哦，都八个啊咧，嘿，对啊，所以较早也袂吼县市吼县市啊，后来你台南都无县市啊，高雄嘛无县市啊，拢合并起来啊吼啊，所以是毋是嘉义县市啊？嘉义县市啊，搁来就是台南市啊，高雄市啊，屏东县市吼啊，安尼嘛是只四个尔，系啊。好了，随便你怎么分啦。一般咱来讲，南部拢是嘉义以南诶县市，安尼就对啊，好不好？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2: 我有线路吗？
0: 好来，断线的重打，咱台中太平郭小姐爱郭先生哈，好，台中太平诶郭耀，好，名麦刚念出来哈，就郭其实我看这名看不出，伊是查甫啊查某诶。好，所以来台中太平的听众，你断线重打哈。你听众朋友，当时你一困头电话足侪机吧，所以有时候我接不了那么多哈，所以你得爱等一下，等一下。啊，那等久有当啊断线去啊，你个顶卡得啊哈，你再重打就好。咱一点坚固0800775599这个电话伫现场哈，伫现场哦。哦，我们这个小时节目啊，这call in电话就在现场了哈。好，谢谢。好来，咱都啊，我讲诶，即个听众朋友传简讯来咧问啥？伊讲淑君小姐，之前你节目中有讲到韩国 SK 集团的小三金熙英，把他跟前夫所生的儿子改换成姓崔，那这样是不是算是领养了？哦，是不是？就是等于哦 ，SK 集团把他领养，那以后他是不是可以分财产？啊，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他会变成 SK 集团的董事长？你在问我这個，来你好 ，Hello， 哎、欸，嘿，
3: 今日无听
0: 破格来声，破格来去上课哈、啊，今日公司有迄个上课的，迄个公司有那个上课的课行程哈，啊，伊都负责去上课哈、啊，好，来你好，嘿、欸、，Hello。
3: 我请问一下，你问一下那个，那护理元素安那的？
0: 护理元素来讲个，嘿，一暗吼，来我跟你讲吼，两千一暗两千百里粒啊，胶囊的吼。
3: 胶囊。
0: 嗯，胶囊的嘿。
3: 啊，别那吃。
0: 他咧嘴也都食，好来啦！你那多开始吼，我跟你讲，你主要要食安怎的？嘿。
3: 困啊。
0: 要食困的，歹困的问题哈。
3: 嗯。
0: 叫三餐哈，白天三餐哈。一餐可以两饭前饭后都不要紧哦，就是一餐两颗啊，你看要吃两餐到三餐都可以哦啊，不要你莫动这工要这假喝困，说你晚上要睡觉再加，不是安内哦，你记得三餐饭前饭后也可以哈、哦，就是不要说我要来睡觉了，我要来困再来加护理元素是不对的
3: 哈、
0: 哦，嘿，三餐吃哈、哦，照三餐吃 ，OK 哈、哦，好，谢谢，
3: 胶囊
0: 对，嘿，嗯。好，谢谢。
3: 今是我的主持人咯。
0: 哎，安娜，你讲有你的地址哦，你迄个太平的嘛，嘿，欸、你要叫遐？
3: 啊是，迄是有好哦。
0: 好，谢谢。你确定无？你确定来我？

0: 呵呵，我知我知我知我知，好，谢谢你，好，多谢，来你好，嘿 ，Hello，
1: 所有线路
0: ，Hello，
1: 片中，
0: 好来断线的重打哈，好来谢谢李碧华浮水印，多少有听众朋友啊，可能听到我咧讲迄个楚云广播人楚云哈，好来等一下哈，来你好，嘿 ，Hello，
2: 喂，淑君，你们家的钙粉、钙优跟那个护理元素已经是三宝，我本来是那个重度的那个安眠药依赖患者，我吃了那个钙粉跟护理元素之后，我现在可以自然睡觉了，
0: 真的
2: 哦，真的真的，我非常感谢你们，
0: 哇，太棒了，
2: 躺着就可以睡着，我的本来是就是真的是重度的依赖患者。我没有他，我都晚上一个小时起来一次，一个小时起来一次。那现在是护理元素跟这个钙粉，钙粉尤其我非常爱钙粉
0: 啊，对，
2: 因为我自己本身手术那个腰嘛，那就是他也恢复得非常好，然后尤其这个睡眠方面也改善得非常好，我真的非常推荐这个听众朋友真的可以试试，而不是把它当成一般的这个，就是平常保养就可以吃的，非常好，谢谢你们。
0: 哇，感谢你分享哦，太棒了，太棒了，好，谢谢你，
2: 谢谢你们哦，谢谢，
0: 好好好，拜拜，好。好了，以上广告真棒哈，听众吃好一定要来分享哈。好了，谢谢你好，嘿，
3: 喂，
0: 嘿，小姑啊，是我是嘿，
3: 我来借问一下，
0: 嘿，
3: 那个糖分那种，甲要换那个呀，食脂肪有限吼。

0: 好，可以可以，很好哈。嘿嘿，很好很好哈，咖喱哦，咖喱哦哈，好谢谢，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
1: 会员是了解两千哦，
0: 嘿对对对对哈啊，不要紧啦不要紧，你不清楚，我未甲你订单哈，好嘿，你可能多问个个未记了，没不会错，两千嘿两千，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
2: 你好，
0: 嘿，是嘿，
2: 我来
0: 请
2: 问
0: 一
2: 下哦，
0: 嘿，
2: 我有买珊瑚钙粉
0: 了，嘿，
2: 啊，你是咧食安怎？
0: 珊瑚钙粉咧食安怎？吼，来。

0: 呵呵，谢谢，呵，多谢多谢，呵，谢谢咯。好嘞，来你好，嘿，你好，嘿 ，Hello。
1: 哎、欸，我有跟你买护理元素吼。
0: 嗯、欸、哼。
1: 我吃二十几天，我都尴尬都，然后我们再过买呀。好。我今麦是要问恁讲。
0: 嘿。
1: 我今麦加含医药安尼同齐食会啥哩？
0: 哦 ，OK 啊，可以啊，嘿。哦、
1: 可以啊。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嘿、嗯。因为我食咧，我讲要食二十几天啊，啊，我就是较紧，佮人叫恁来大两大大组
0: 的。哦，是哦，是哦。
1: 嘿嘿嘿嘿。
0: 哦，你讲护理元素今麦食了。
1: 嘿，睡眠啊，
0: 睡眠金，嘿嘿，
1: 嘿，感觉真爽，像我食二十几天了，我都尴尬。
0: 哦，是，哦，哦，哦，哦，哦，呵呵呵，
1: 哇，我是讲，我有咧食油对
0: 无？嗯嗯嗯，可以哈，好了，真棒真棒，感谢你的分享，好，谢谢哈。好嘞，咱有听众朋友哈。都要听到咱这个讲资深广播人楚云啊，这个八月九号啊，因心肌梗塞过世哈。哎、啊，我、欸、听讲在门宫就是这一首歌哈、啊，李碧华这首《浮水印》里面的口白。哦，你得讲这个口白是不是广播人啊？就是楚云的口白哈、哦。等一下我们听听看。哎，过去啊，口白过去啊。好，都只够咧接电话哈，歌拢已经好来。

0: 刚才在个顶来一遍，主要要听，因为听众在问的，问讲那个口白《浮水印》这一首歌的口白哈，好、啊、来。
1: 直叫人生死相许，恰似清风拂过十里杨柳，白云悠悠。

0: 我来问咱的这个工程师啊，就感谢哈，今天因为哦 Pocket Lab 在现场帮我找这一首歌，因为临时想要这一首歌。楚云，你爸爸？
1: 楚云，我爸。
0: 哦，你知道啊？这是不是他的声音？
1: 很像是，很像是，
0: 很像是哦。像你对的声音够有印象哦？
1: 有印象，有印象。
0: 哦，有印象哦。嗯、哦，那你说很像是？
1: 很像是。
0: 哎、欸，就那就是。哎、欸，因为听众在问啊，讲这一首歌里面的口白是不是楚云？哈、哦，没错，我刚刚也搜寻了一下哈、哦，就这个口白的部分就是啊，资深广播人楚云哈的口白哦，字正腔圆哦。哦，声音又嘹亮哦，好，好来哈、哦、啊，这好来，可是也大家对他的记忆应该都是停留在从前呐哈、哦。来，你好，嘿 ，Hello，
2: 哎，小哥你好，
0: 嘿，你好，
2: 你上半场哦，哎，当然是吉他萨克吧哈，你的唱的。很好听、啊、那个女的是谁、欸、知道
0: 吗？很抱歉，我现在已经不知道你在说对一首啊、
2: 哦
0: 哦、不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谁唱好，对不起、哦、播歌，我歌有时候我就播到哪里就放到哪里、哦、眼跟前放到的。好，来，你好、欸、嘿 Hello 嘿、
3: 欸、请教你、哦
0: 欸、嘿，
3: 你的维他干啊、哦、
0: 嗯嗯，
3: 你产地是多位的？
0: 维他干，台湾的，台湾的，台湾这座哈，很
3: 好。哦，台湾制造。
0: 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哈，好，谢谢哈。好来，这一首歌呢，就是浮水印，为的听众哈，为的听众，你讲这首歌的口白，所以我特别哈，特别啊，因为。就无用啊！要接电话，啊要主持节目，啊要搁找歌，所以我就拜托我的工程师来给我找浮水印出来哈、哦。要证实这一首歌里面的口白是不是楚云哈、哦？好，来，答案是正确。好、哦。

爱是了。好，来记忆咱都吃，嗯，等一下哈。等一下，好，我把电脑刷，电脑刷个过来，好，好来，好，好来，都加咱那个听众在问的，讲什么？韩国 SK 集团的小三金熙英，把他跟前夫所生的儿子改姓换崔，哈，换，哎，怎么这种情景最近很像很熟悉哈？就换改为姓崔。啊，那这样子是不是他就是等于被啊、SK 集团啊、这个这领养了，安尼就对了哈，总裁啊董事长领养了。那这样以后呢，他这个小三生的这个儿子呢，是不是可以分财产啊？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他就变成 SK 集团的董事长哈？好，那你听众朋友，你竟然去关心到韩国的这个财团，哦，诶，这大老板，哦，财阀，哦，财阀的儿子，有几出韩剧叫做《财阀的儿子》，有没有？哦，好像是那个谁，宋仲基演的吧？哈，好来，啊，听众朋友啊，你敢关心到迄个韩国的财团的这个人的婚姻、人的家族、人的继承的问题，我不知道，你就请你去问 SK 集团。集团好不好？我哪会知是不是？伊这个小三的囡啊，改伊的姓了，改因 SK 集团吹大老板的姓之后，以后是不是继承遗产？以后会不会就当 SK 集团董事长？这个你问我，我真的还是没有办法跟你回答，好不好？韩国的法律我也不清楚，也更不要说那个财阀哦，财阀的有足侪足侪足侪拢可以这样子搞来搞去的，谁知道呢？哈，谁又知道呢？哈，那那。听众，啊嘛足趣味的吼，竟然会关心到这个问题啊！你不妨还是去看那个韩剧《财阀的儿子》好了啦。

0: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
1: 结婚哟，
0: 嘿。
1: 我顶届顶下有买阮迄落珊瑚迄落珊瑚，我有买钙粉。啊，我进前有嘛有，唔是食恁，有食别人的。啊，不过食阿未完，我即卖会使呢，会使前后安尼食未？
0: 一样是钙是不是？
1: 嘿，因为我是珊瑚，我是迄落海藻钙，啊，你这是珊瑚钙。
0: 嗯，我不建议吃太多种哈，有时候等到等到安尼无较好，
1: 我知呀，我今仔是要请教你，因为。

0: 来度假，咱听众朋友在咧问到，韩国 SK 集团哈，还有小三，小三的儿子改姓崔，哈，是改姓崔，我今嘛是安那来讲，好啦，哦的这个问题哈。啊，我突然想到哈，哎，咱来关心一下咱台湾的这个大老板好了啦哈，哎，韩国的这个我们是没办法了解那么多哈。来，你好 ，Hello， 嘿，
1: 你好，
0: 嗨，你好，
1: 哎，那个线下讲好了，
0: 哦，线下好，来，请说哈，嘿，嘿。

听众朋友啊，咱台湾的首富又换人做了呢，哈。台湾的首富，咱前几年也听到拢是郭台铭嘛。啊，后来呢，哈，今年还是去年啊，去年吧，哈，又换成一个，就是国巨，哈，国巨的老板，哈，有没有陈泰明，哈，国巨有没有最近股市大概讲的国巨就有印象了，哈，好吧，哈，那没想到，哎，才没多久，现在首富又换人了，哦，首富又换人了，啊，那现在换谁嘞，哈？哎呦，哦，这个首富哈，爱喝啊，来个听众朋友介绍，哦，原本是一个乌手哈，哎、哦，不是乌刀，是乌手哈、哦，不要听错哦，哦，黑手今嘛变成台湾的首富啊、哦，好来，好、哦，我们台湾首富哦，最新的哦，最新的台湾首富换人了，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川湖科技哈、哦，川湖科技创办人兼董事长叫林聪杰。林聪吉，他最近以身价167亿美金和台币是5386亿，好，把那个原本的国巨董事长陈泰明把他挤下去，他变成新的台湾首富啦，就是川湖科技董事长林聪吉。

0: 啊、来川武科技哈、哦，林冲吉哈、哦，林冲吉哈、哦，他其实年纪不小了，已经85岁啊，哦，啊、来85岁哈、哦，来介绍这个新的台湾首富林冲吉85岁，伊那伊干那国小的学历年年哈，啊是乌手出身的，啊即卖当变作台湾上好嘢的哈。哦伊真正是用实力，用实力写下台湾创业传奇，曾经呢单日，这个啊单日身家，一天内底伊的身家就增加11亿美金，就一天里面他的身家，就增加了350几亿，真的是，哇，那几个台人都赚无的，吼，一天就安尼个增加那么多，吼，林冲吉这个大老板，吼，以传奇的一生应该讲起来是一部标准的台湾奋斗史啦，吼。伊自细汉家境清寒，80几岁人较早拢清寒的较济啦，吼。国小四年的时阵，就进入家具工厂做学徒，逐工拢是咧做粗铁甲吼甲五金吼，吼这五金啊，钉拖、钉拖、钉柜啊，嘿啊，吼，就是诶家具工厂。1986年的时阵，伊伫高雄罗德创办的川湖科技，做家具的人变做川湖科技诶老板、创办人。起初，这间川湖科技是一间咧生产传统家具的迄个滑轨，有无？啊，咱咧拖啊，咱咧轨啊，咧扭来扭去哦，有迄个轨道，迄个滑轨那个轨道。好，所以伊原本伊这间川湖科技就是咧做这個，好做咱咧传统家具的滑轨的铁工厂、铁工厂。啊，川湖的命运伊发生转折点，应该是伫2000年迄阵。2000年的是26年前，当时一间占川湖总营收滚差不多有40%的美国大客户，强硬的要求，吼，讲叫伊爱降价30%，吼，降价30%，啊，所以那无特别抽单啦，吼，特别该抽单，迄阵应该就是有诶，足侪要走去中国去啊啦，吼，所以讲2000年二十几年前嘛，吼，啊，所以伫迄个时阵。这个大客户，美国这个大客户占因的营收的40%呢，这真正是超大客户啊！叫你降价30%，吼、哦、啊，那无我特别抽单，吼、哦、啊！所以，这个林大老板、林冲吉大老板展现强硬的气魄，嗯啦，不干啦，我不降啦，吼、哦，不肯妥协的丢啦，吼、哦，不管你怎么，你要退单什么，你要用这个给我威胁，我也是不降啦，吼、哦，哦，所以给登你。过当年，安尼过当年，啊，都因为失去这个大客户，吼、哦，公司的营收一夕之间剁一半去啊，吼、哦，减一半吼、哦，啊，一挂老神，吼、哦，做个公司内底老神流失掉差不多40%，所以迄阵已经差不多濒临破产的边缘啦，本来都准备破产啦，但是这场生死危机，有时候人讲危机，有时候是转机，哈、哦，反而啊，这个促成林冲吉老板的痛定思痛。决定呢，彻底告别靠砍价生存的传统代工，好，然后带着他的团队转向研发技术门槛比较高，然后拥有专利壁垒的科技产品，哈，哦，做家具的改变做科技的啦，哈。
1: 不会漂浮不已，你要为我
0: 就这样子哦。就这样子的2001年的年底时阵，这个国际电脑巨头康柏，吼，好，这个国际电脑巨头康柏，因为原本的这个滑轨供应商的设计出包，所以较紧要找一个替代方案就对啦。啊，林冲吉呢，这个时阵，吼，伊就专咧带领着伊的团队。顶现到惊人的效率，吼，在短一礼拜内底，就交出的全新设计图，并且通过的严格的测试，顺利呢，吼，拿到第一张10万块美金的科技订单，正式开启了川湖科技的伺服器的导轨帝国，哦，就是这样子，哈。 然后呢，此后呢，这个 IBM 啦、HP 啦、广达、丁丁这些科技巨头，好、哦，这个巨头啦，科技巨头哈，陆续的成为川湖的这间公司的客户。那川湖科技的透过全球数千项核心专利哈，好、哦，杠个然后的建筑起同业之间难以超越的专利的高墙。哦，你看，还拢应该的研发的技术，然后有申请专利。啊，在安尼的吼，你看都是这样子呢。它就是哦，有贵啊，千行哦，听讲好几千项的核心专利，然后这样子，你同业你要给超越就难了哦，因为它是有专利的，有专业的哈。然后总价商品的毛利率哈，就拉高到很惊人的科技业的顶尖水准安尼哈。后来一个嗲到这个哈 ，NVIDIA 啊，这个诶命脉命门的掉啦 ，AI 时代呢。吼，真正吼，随着 AI 资料中心的爆发，吼，这个 AI 伺服器啊啊，这个机轨动吼，这个机轨吼，好机轨啦吼 ，AI 伺服器的机轨动不动差不多都都是拢几百公斤、几百公斤的，而且伊这几百公斤的这个 AI 伺服器哦，内底含有价值数百万台币的辉达高阶的这个 GPU 晶片，一旦伊的轨道那是松脱，而且变形的时阵。那个损失都不敢再上哈啊，所以讲川湖科技伊就是安尼，凭借着哈有高安全个高承载力的哈这个专利品哈，这个专利哈，而且滑轨也伊的系列滑轨那个轨道就变成辉达伺服器供应链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命门。哦，这的哈也是做到 AI 的生意了哈，啊，受惠于 AI 伺服器的出货量哈，冲上的历史的新高，所以最近川湖哈啊，这间科技哈，伊的这个近期营收、获利、跟毛利率已经飙破87.4%哈，拢创下的历史的新高纪录，高价的股价更是站稳万元大关哈。听众朋友，哪里做股票可能就知影哈，进一步更加推升的这创办人林冲吉也身家单日就增加到11亿美金一天，好，所以说以总资产167亿美金，好，登顶台湾首富，好，来拍手，来，你好，嗨，
2: 你好，
0: 嗨，你好，
2: 你高雄，高雄哦，做几年搞的
0: 位？高雄的对一区，对一区，
2: 对一区，
0: 对一区，嘿。

0: 哎，对对对对，嘿嘿。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多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小君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跟你讲，刚才我的婆婆啊吼，把伊的钱用红啊袋啊带在三楼按，啊个藏在涂卡，伊的钱伊的金啊，拢个藏在涂卡。哎用红啊袋不袂安怎？
0: 对位的涂卡，对位的涂卡。
1: 咱伊家人是不是用咱的厕所？是不是也较带红啊？伊是讲安尼查了就袂去搞哇，伫咱的区的厕所的面头前。
0: 啊，
1: 三楼三楼按金啊。啊！六间涂卡拢一个骨拢都无，哇！啊，到尾上尾一间去厕所，
0: 对，好，对啦，有安个底咧，较是较安全啦。啊，你迄个呐用迄塑胶落个包咧，佮装咧涂，啊涂迄个残咧，啊残有当落雨，有当啊水啊肥啊，都涂本来都，哎，所以讲哎，印度人就想无，要载落来，甲你提早甲你请教哦。
1: 安尼袂使咧，人阮婆婆用安个底，玻璃安个底，
0: 哦，起码拢穿个呀。
1: 好，
0: 就是。
1: 安安去个骨破去啊！
0: 哦，来你好，嘿 ，hello， 嗯，嘿，你好。
2: 我要问你哈，请问哈，食咱的产品哈，像富二代、乳鹏、甲维他干，以前物件的时阵吼，当安的就是安那些做一个安

0: Hello， 来你好，嘿，喂，你好，
1: 小军哦，
0: 嘿，
1: 哦，你放的歌哦，
0: 哈，
1: 大家拢真好听，
0: 好，您较熟悉的歌啦，嘿，嗯，好，谢谢，哈。我甲听众朋友客气，咱拄仔在公园的吼，哎，听这无爱客气吼。咱台湾的首富，今嘛台湾的首富，相信的台湾的首富是啥物人？叫啥物名？伊的公司叫啥物？伊的总资产是偌济？三个问题，叫啥物名？啥物公司？总资产偌济？新的最新的台湾首富哈？啊，来，你好，哎，好，谢谢。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有问题要开起来问的，食产品要分享的，吼，还是话要节目中讲的，吼，来0800-77-55-99，来你好，嗯，
2: 你好，
0: 嘿，你好，
2: 那个书房还有大主了吗？
0: 诶，来算卡吼，嘿。

0: 感谢，好，谢谢，好，来郑先生啦，吼，对啊 ，Hello， 来你好，来你好，嘿，
1: 小军哦，小军，你讲咩吼？阮讲考试吼，啊，我要讲啊，这个林崇启啊，台湾首富林崇启。
0: 你讲个名讲念较正确个好唔好？什么林崇启？
1: 无，安尼可能就是我听。
0: 林崇启，林崇启，聪聪明的聪，聪聪杰，
1: 嘿
0: 杰，嘿林聪林崇杰，嘿。啊，伊个公司叫啥？伊个公司叫啥？
1: 公司叫做川什么哈？
0: 川普，川普，
1: 川普啦，
0: 川普啦吼，川普科技哈，
1: 川普科技
0: 啊，资产偌济哈？
1: 资产袂记了，坦白讲。
0: 哦，好啦，资产太济了，记袂起来，好，我记，谢谢你，好，谢谢，来你好。
2: 我有线路，
0: 来。林崇杰哈，我就听，我足侪人一定讲啊，这名唔捌听过呢，吼，搞不好你有买伊个股票，吓，唔知啦，吼，哦，啊，就所以爱捌，互你捌一个咩，吼，来你好 ，Hello， 嘿，
1: 给你个工程师按一个赞，
0: 好，给你工程师按一个赞，谢啦，
1: 五金瓜。
0: 搞经过我，我把拜托伊去买，去买搞帮我。
1: 你要去博客来，拢坑啊，跟前的西单街拢听无。
0: 哎，好啊，听无嘛是听气氛啦，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
0: 嘿，你好。
3: 小坤。
0: 嘿，你好，嘿。
3: 你好。
0: 嘿。
3: 啊，我迄、那个我有去了永进新生药房哈。
0: 嘿。
3: 有甲你买了钙粉、钙油。买两万外块。
0: 哈哈哈。
3: 啊！伊讲伊啊，伊啊也有也真济嘞。
0: 哦，大组哦。
3: 啊，大组诶。
0: 哦，好，谢谢，有听了哈。咱台中两季也听。
3: 永进新生药房。
0: 啊，好，谢

0: 好。
1: 我拢记
0: 啊。哦，多谢你好分享，好，谢谢你哦，好，好。
1: 小作业啊有
0: 咧。哦，感谢你，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啊、哦，要卡入来哈，啊，要讲的，要注文的，要点讲，要分享的哈，0800775599哈。

0: 听说
1: ，Hello， 来你好，嘿，
2: 川虎科技公司林冲吉，他的资产有167亿美元。
1: 哦，好哦，这真叫我做功课呢。
2: 谢谢，拜拜。
1: 那么台中的听众也是，哦，用传讯息来给咱回答这个问题，哦，全部都答对，哦，好棒棒啊！大家上课都很专心哈，唔在扑个啦哈，今仔日去上课有专心无哈？扑个啦，今仔日去上课啊，这是公司啊，我呢，好，哦，反正是广播业的必须要的上课课程的对啦啊，反正公司就是爱有几个代表去上课哈。结果我讲互恁笑哈，扑个啦，8:36传来讯息倒转来讲。还无半人啦，吼，哦，就去到要上课的地点啊，讲那也无半人啦，啊，地址都丢咧，上课的地点都遮咧，那也无半人啦，吼，哦，结果呢，伊转咧吼，佮翻头佮走呢，吼，哦，走去买咖啡呢，买咖啡买的佮哥哥的，哦，啊，人公司佮伊讲，你敢袂去收差，所以哦，伊就照伊平时上班的时间吼。哦，你知道我平时我上班其实咱的节目是10点开始，但是其实我跟朴吉拉绝对拢8点就伫公司呀，哦，就是8点就到公司了哈。啊，伊今仔算中，伊已经有较晚吼，伊想讲要上课免遐早，伊才8点，迄阵伊传讯息回来的时阵是30几分，8:30，伊讲无半人，落尾吼公司的人甲伊讲讲，上课时间是9点，是人都还没到，人拢还未到，还未去开门啊，你都要去上课啊？哦，足认真的吼，啊，来好，谢谢啦。

0: 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要卡起来，要讲，要分享，要点讲注文哈，来0800775599哈，0800775599，0800775599。你即马听到这是广东歌啊，吼，广东歌啊，吼，哎嘛唔敌马街歌的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主
1: 管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哎、hey, ，我们请教问你啊，你前届讲的蔬菜有什么有汤包、哦？啊，我未记你几啊项呢啊，你唔知还会记无哈？
0: 什么蔬菜有汤包？你讲啥我拢听无？
1: 你怎啊有讲一个？五宝汤啦，五宝汤不是五汤宝。
0: 哎，民国几年讲的嘿？
1: 好多年了。
0: 你嘛较帮帮忙的，好多年的大讲过，你会记得，我哪个会记得啦？你会知啊？迄、那个，迄、那、
1: 咱、個、的听众看有会记得无啦？
0: 啊，无人接搞啦。啊，无人接搞啦。我家己都未记得有讲这个话题啊。你讲好多年啊，你今嘛在问？哦，不知道，我不知道。
1: 谢谢。
0: 突然，我也想要唱几条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好嘞，咱来听迄、那个，米酒加咖啡，米酒加咖啡。听众朋友，你敢捌个试过？美酒加咖啡，看啥？啊，要什么酒吧？给你要高粱的，你要伽马兰的，还是你要迄个威士忌的？拢无紧，你家己加看麦啊，袂歹哦，风味不错哦，吼，比例变哪调？你家己调。

0: Hello， 来你好，嘿。嘿。
1: 我跟你讲啊，诶，大洲诶吼，太平诶天宝遐有大洲诶。
0: 太平台中太平天宝，吼好。哦，就近诶听众，然后听到吼，嘿。好，谢谢。

听众朋友啦，卡苏你即马啦，当咧啉咖啡啦吼，啊，你听到这条歌安尼吼，你敢会突然感觉讲，嗯，本来是一种吼安尼很放松、很舒缓的吼啊，甚至有一点啊松弛吼的心情，要喝一杯咖啡。结果听了这一首美酒加咖啡，有没有突然觉得那一杯咖啡吼？

咱有听众讲哦，本来咧啉咖啡，迄杯咖啡全咧足歹吞咧。啊，我吼，我是安怎呢？你听咧，听咧，听咧，我才突然想着，我早起十点要进播音室的时阵，我一公咖啡，还袂啉完咧，一公咖啡，我咖啡都是喝一罐的哦，一整罐的吼。早起来播音室内底，竟然今仔日连一嘴，即阵要十二点啊，要节目要结束，我才想我一公咖啡拢还袂啉，真嘞，赶快拿起来灌个几口也好吼，啊，无即罐要安怎哦？所以讲哦，他提醒我哦，你有咖啡还没喝完吼，哎呦呀，吼，谢谢啦，咱听众朋友啊，吼，听歌不管什么歌吼，真正拢会哦，听歌真的是会主导我们的心情，纯听这歌你听哦，就心情就拍个球的对不？啊，有些歌你听了就啊，好轻松哦，地中海老师听歌好浪漫哦，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哈，所以这就是像人生酸甜苦辣各种滋味都有哈，这么中也是安尼哈，每天跟大家一起分享哈，谢谢。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嗨，
0: 嘿，
1: 不离严肃啊，那是那食讲袂困一下吼。
0: 对，还有来广告哈，还有那个，比如讲的，有当时啊，人会较恶躁，心情较郁闷哈，啊，这个更年期，有当时啊会啊燥热哈，啊，这也是讲胃寒胃热哈，嘿啊，情绪呢会比较较低潮负面，这种会使哩，这种嘿提升的女性雌激素哈，提升那个指数
1: 啊。但是哈，
0: 嘿，
1: 但是我拢无什么症状，就是困嘛，做好困啊，你看当家。
0: 可以啊，保养啊，也卡诶，这你那多女性荷尔蒙指数那提高之后，人也会比较年轻啊。哎呀，啊，气色也会比较好啊，较少年啊，啊，心情嘛较好啊。你有比较才知哦，吼。
1: 会影响安怎？
0: 不会，当然不会。它是植物天然保健品，吼，嘛是雌激素的补充品，天然全部植物的，哎，全部拢植物天然的，吼，哎，你这保养用的好啊，吼，好，谢谢。
1: 哎，安怎吃？安怎？
0: 好来哈，你一天大概两，那你假保养两颗到四颗都可以哈。好，谢谢
1: 哈，
0: 好，谢谢。以上广告来了，Hello，
2: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拄只一条歌，迄个美酒加咖啡哈，迄是多几位唱的哈，
0: AI 唱的，好不好？好，谢谢。
2: 这 AI 哦，
0: 哎，人无遮敖啦，人无遮敖唱，甲遮敖爱啦，嘿。个爱甲只观音的，迄种，迄那爱甲只观音咯嘛 ，AI 加 AI 加 AI 啦，好来谢谢啦，多谢啦，吼，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哇嘞！咱听众哦，咧泡咖啡呢，啊，莫怪伊讲听伊拄只听一条，安尼听一个咖啡用吞袂落，哦，哇，伊这哦用安尼泡，哦歌啊歌安尼吼，我知吼，阿姨讲，哎，就传了一张他泡咖啡的图片来，伊讲啊，好静美好的一天哈，好，今天真的是感谢大家啦，来你好，嘿，嘿。你好，淑君来，你好，人咧，
3: 喂，
0: 请说，请说，哎，
3: 听搞的，你看早人吼，每一天都头昏晕晕啊，来食一个控制好钙喝啊，你搞什么药吃？
0: 恁查某人哦，哦，好来，我算卡跟你讲哈，算卡跟你讲哈，好，好，谢谢，等一下哦，哦。

0: 谢谢哈，祝福你哦哈，较辛苦哈，较辛苦你哈。哎呀，阿母爱顾哈，来你好，啊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呢？你呢？什么骨骨头是是阿外的？
0: 得你钙钙粉甲钙油费拢两千五，吼，两千五，两千五，哈。
1: 拢两千五。
0: 嘿嘿，对对对对对，哈。好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hello， 嘿。
2: 哎，朱军你好，我是台北的林小姐。
0: 哎，林小姐，嘿，你好。
2: 等一下，你们都会在节目说。有观众传简讯啊，都是传到哪里去？
0: 传到我们的手机啊。
2: 哦，手机、啊。
0: 哎，手机，手机。
2: 我们要怎么传呢？
0: 啊，你记我的手机号码就好了啊，你就可以用传简讯的方式传的。
2: 哦，哎，哦、那你、哎、你这边方便给我们？
0: 可以啊，可以啊，听众朋友也可以抄一下呢。五郎伯
2: 伯，好，请说。
0: 我的手机0988，嘿。
2: 哎。
0: 啊，然后327。
2: 是。
0: 338，嘿。
2: 327338，
0: 对对对对对，
2: 也是20年没有变的号码。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嘿嘿，没使变的，好，谢谢，好，谢谢。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听这部，当时啊，你有啥有的人不爱用口音嘛？我足侪人有的不爱口音，伊还是伊要分享啥问题，问啥问题，你买当用传简讯啦，哈，简讯啦，哈，来你好 ，Hello， 谢谢啊，你的有我的手机号码，你得当传啊，啊，我会看哈，我会看哈。好来，谢谢您啊，时间我好像没什么时间了呢，哈。好啦齁，搁讲嘞讲嘞讲到唔知道就讲过头去啊，时间已经到啊啦齁，时间已经到齁，心爱咱阿伯来齁，好来齁，来谢谢。

人咧叫啊吼，食茶、食腿、食饭啊吼，来美丽人生由得力公司得力酸乳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啊个护理元素，以及舒鹏、舒鹏，啊个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我是淑君，感谢收听吼，悄悄拜拜，谢谢。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长照长照长照，全世界的平均寿命都在延长，确确实实长照，长照是一个现代人的问题。

0: 哎，这个久病床前无孝子，不是适应到台湾呢，适应到全世界。那年纪吼，这个长照的一个问题，变成是呢吼，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政府吼，拢总一直重视的问题。那你也看吼，台湾有足多呀，参照讲啊，阿哥两个老的哥，国家尾啊呢吼，心情歹，啊来产生着不幸的事件。某一个囡仔是说的过大老大人吼的过时大，国家尾啊呢吼嘛是产生着呢吼不幸的问题。啊某一个呢吼时大，啊来过时说，国家尾啊呢嘛是吼有这个类似。相关的问题出来，今天要跟我们说的是日本台办啊，奥萨卡，这也是发生到长照的一个压力问题啊，这样把他们老母呢用站的站长八支的白牙骨娃娃打死掉80岁的老母，他说啊，看护的压力太大了。日本台办呢，有一名58岁的男子，因为呢不堪着长期的照护的压力，竟然对着呢吼，甲伊白白两个妹仔囝大做伙，80岁的妈妈，80岁的妈妈怎么样呢？已经失灵啊！失灵，什么叫做失灵？就是呢吼，失去咱生活。自己主力的能力叫做失灵，什么叫做生活吼？主力的能力嘞，可比讲，我要去便所，我会当然吼，自己去便所。我要来食饭，我自己会养天饭，我自己会养杯，吼，我自己会养食。我要啉茶，我自己有法度来吼，行去灶卡，吼啊，倒茶来啉。啊，你哪里吼？基本都大小号啦、食饭啦、吼洗身躯啦，各种诶，迄就是呢吼，生活已经失去了能力，叫做失灵。那这位80岁诶妈妈，已经呢吼失能了。58岁诶后生啊，怎啊来甲伊施暴吼？因老母的身躯安尼，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一个呢，因老母吼，变阿骨啦，肋骨啊，长背肌，因发着外伤吼，外伤性休克死亡。代办这名58岁，无咧做工课的男子，涉嫌伫伊家己的厝内底啊，妈妈甲伊做伙住来施暴。疯狂啊，吼，用疯狂啊，迄经历吼，真正，迄敢若亲像咧吼，因老母都当作狗牙有无？吼，咱狗牙，迄伫个遐吼，安尼吼，安尼狠狠的吼，用脚安尼甲捶捶捶捶捶吼，狗牙是捶死，啊，因老母咧是娃娃互伊暂时的。警方甲着法医解剖，结果显示讲，这里80岁的妈妈身骨伤。不止有人吼，足大的外伤，全身骨拢总是有明显的乌青。其中啊，解剖发现讲咧有背肌的髌骨吼，安尼硬生生迄位后生咧吼，安尼站甲断去。这嘛是致命的死因，致命的死因，外伤性的休克。这个80岁的老妇人，人个规身躯拢乌青呢，吼啊！因囝讲啊呐，啊，我做照顾家吼心烦啦，嘿，照顾家人吼压榨啦，好。警方调查，死者在世进前需要着长期的照护，属于呢失能。好，咱都叫讲什么叫做失能？已经失灵的状态，平常时啊，就是呢由着伊的后生负责着照顾。那伊的后生甲警方讲，伊呢照平常时啊，伊照顾的照顾家人吼，已经还。已经压榨，这是俩讲，才会甲因老母呢吼，安尼暂时，因为死者吼身上有足侪乌青，所以呢吼表示安那， 警方咧讲啦，吼，表示讲平常时啊，都对因老母吼施暴，吼，就是有呢吼虐待他的一个情形啦。目前呢，已经针对着呢施暴动机，吼，阿改这个羁押开。人讲实在吼，为什么才真咧甲人讲？讲咧吼，愈少年来顾身体愈好。好，愈少年来顾身体愈好。你若讲啊，一家都安尼八九十岁啊，九十几岁啊，吼啊，你的行动不方便，吼安尼呢吼，诶，个另外一回事哦。有诶呢吼是呢七八十岁，你存在八十岁，够十年诶时间，二十年诶时间。咱咧顾身体，吼一台车，咱用车来比如，一台车新新看来。那个业务员他就跟你说了，甚至说现在车行很贴心，时间到半当到还是你的公里数到，他就开始传简讯给你，叫你这个车主要把车人牵回去那个保养厂去业保养。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不是这台车你都正常把保养，他就让你开几世人，那台车都不错哦，是要让你开比较久的，让你开的过程当中，不要说你开到那个增卡所在，那个山顶海边挖过路，要叫拖掉的没拖掉，要叫师傅没师傅，那是要保养安的。什么叫做保养，对不对？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嘿，来曾大哥，你在哪里哦？吼，记得关凯阿伯回收一下呢。嘿，
2: 没，
0: 好好。
2: 哎，安尼有回收。
0: 无，今嘛无啊，请讲。
2: 哎，我拉拉里拉拉。
0: 好，拉拉。
2: 三管。
0: 好，拉拉里拉拉叫三管哈。好。哎。
2: 一千块。
0: 嘿，一千块，阿明仔再好你收好吧。
2: 好 ，OK。
0: 好 ，OK， 早班啦，哈。
2: 我爬等下先食看麦。
0: 好啊，好啊，好。阮这信用可靠的，也大头尾讲赞的，唔惊你，唔惊你去啦，哈。
2: 好，
0: 好，谢谢你，好好，再见，拜拜。感谢哈，彩珍推荐的哈，彩珍来推荐的绝对品质挂保证，真正摇到摇到的，我摆卡行到店来摇到摇到摇到，真的很摇到哈。来啊，另外哈，恭喜在现在有诶哈，有厝阿妈不要跟囡仔多做伙。因为少年有少年的生活方式，少年的呢吼，的生活方式跟咱这老的不合，少年的想法跟咱老的不合，少年的习惯跟咱老的不合。咱这阿公阿嬷吼，你就知，哎，但是安尼吼，卖讲安那啦，啊，阿孙呢吼，哦，底下只高枝的，啊，你来看到即卖少年的咧带囡仔，教着恁为过去咧带囡仔。那观念吼，那个习惯拢无同款，安尼就容易来发生着口角啊。所以即马做侪啊，吼，讲拢要改大啊，独居的，唔是讲食老哈叫做独居哦，吼，有诶七少年、八少年，伊就甘愿改大。那金门，吼，金门呢？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
3: 彩珍早，我华姐啦。
0: 好，华姐，你好咧。
3: 我有介绍一个，以后寄五千来啊。
0: 好，寄五千过哈。好啊，好，花姐，花姐，你做足侪好心，做足侪好事。
3: 我爱介绍拢侪人诶。
0: 系啊，我知啊，吼，对哇，捌不能食济吼，无开着冤枉钱，咱可以当做功德就好。
3: 我咧做游览铁佗熟悉啦。
0: 哦，好好好好吼，对，咱遮呢吼，已经退休诶，就是像你讲诶，爱来去游览、去铁佗、去看安尼吼。
3: 对啊，
0: 嗯，看
3: 的。今麦头毛本来无啥头毛，今麦头毛我改济啊。
0: 我讲食这真正，我吼。
3: 伊拢寄你，我食了，唔敢让伊后生知影。
0: 好，不要紧，安尼你的功德搁较大哦哈。好，阿明仔在早班好哩。
3: 好
0: 了，谢谢华姐，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哈。来，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啊！咱对这咧讲的话咧吼，食到几百岁。 卡丘哥留咧，啊，阵老杜姐咧讲吼，日本大阪嘿，我吼七八十岁尔，啊，到呢吼，真正，爱人饲，爱人洗，爱人呢吼，洗洗落油啊。那呢吼，我咧讲到，今嘛现代的社会，啊，家己两个老公公婆啊，大诶嘛有独居的也很多，金门呢吼发生了相思诶不停命。是呢吼，老翁加老母，嘿，来这个金门吼，金门呢经过着消防队吼，啊，人家报案了后，发现讲咧厝内已经传出着无好的味啊，已经咧发出吼那个异味、臭味，分别咧伫一楼、二楼，发现了呢有一对翁仔某的遗体。已经明显死亡，消防局表示讲呢，吼，人员赶到就现场，啊，门呢一个拍开，吼，门还没拍开，迄个味就足重的呀。透过着窗啊门甲看，发现讲呢，啊，厝内底有人呢倒伫客厅，啊，了后，吼，倒来，啊，门呢，吼，甲弄个。迄个锁啦，锁甲弄个歹吼，发觉讲一楼有一个男性，吼伫客厅已经呢吼明显死亡，而且呢吼，迄个呢吼遗体已经开始吼在腐败呀。二楼阁有一个呢吼女性倒伫遐，根据着法医估计吼，他们的评估。死亡的时间可能超过到一礼拜。根据着了解，吼，这个死者就是一名七十岁姓罗男性，那呢，伊的太太六十三岁姓蔡，厝边都咧讲啊，超过一礼拜拢无看到这对翁仔某，感觉亲情吼发现。有奇怪，有蹊跷，正来报警。好，有的呢，就是这样子啦，是呢，两个人想想，应该是呢想不开，所以呢，消防局在咧讲啊，自杀未当解决问题，一旦啦有啥物紧急的，怀疑。紧急的事故一定要赶紧立刻卡到119来报案哈。老的说完，来说小的。那即嘛，台湾无论讲老人福利，还是讲呢吼，囡仔咧生，你看每一次哦，每一次呢吼，咱的这个啊双击。就是拿这个来做证件啊，这样子好不好？好啊。当然好，因开出来的这个条件，啊，伊就是呢，开出来机票，他们落实的话，你也看现在，什么什么都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涨。你要讲嘞，双薪一对翁仔某，佮要来饲囡仔，坦白讲，就是呢，有一点啊，食力食家。啊，政府呢吼帮咱到饲囡仔，啊，政府嘛帮咱到饲老人呢，咱这老大人的福利嘛足好个呀。啊，囡仔吼出世了后，育儿津贴吼，啊，什么津贴吼拢总有。偏偶呢吼有一个妈妈，哎，生囝来咧趁钱个，生十个、十三个啦，生十三个囡仔啦，迄个育儿津贴啊，什么会的补贴，拢伫妈妈遐去，就是领了呢吼，98万，那98万，妈妈讲来讲，哎哟，谢谢恁的关心哦，我足爱囝哦，讲到这呢吼，会使人生气，你足爱囝，伊是呢钱领领啊，互囡仔放因吼，大汉呢。照顾细汉嘞，安尼嘞吼，放伫个遐，互因自生自灭。伊已经离家出走8个月嘞，8个月吼，即马哦，社会的这个迄、那个哗然开了后，伊就讲啊，讲伊做爱囝，引发着国界吼的哗然关心，配偶13个囡仔吼，13名孩子之家，住伫10平的厝内底，5名吼已经拢总。大汉啊，成人啊，等你吼离家离开着这个吼家庭去生活，家己找头路。是大人咧，长期拢无伫厝啦。上届大汉的就是14岁，照顾着未成年的弟弟妹妹8个囡仔，哭伫呢4平大的房间内底。这个消息一个曝光，妈妈安尼点点锁灯来， 佮而且咧吼，伫因兜门牙口打着告示，讲咧吼，请幸福阮平静的生活。小姐，你嘛帮帮忙诶！啊，你已经带好这囡仔无平静啊！什么人爱幸福？你平静的生活，所以吼、哦，有的人讲话吼、哦，真的很可恶。一支镜头啊，去把人杀去。比着家己，囡仔生生一大堆，生13个，啊唔顾，啊当尾你啊着政府的补助，啊放的，啊什么咧？即马咱的民众无分平静的生活，而且话敢讲吼，真正无人敢听咧。这就是呢吼，到底配哦啊，呼吸香发生了一对红阿婆吼，一年吼，敢那长久低帽的嘞，真正低帽嘞吼，有诶个生无较济，安尼不，啊，开遐搞生你也知吼，有诶人咧生未出啊，啊，这吼真正下过就无心啊，啊，暗时啊呢吼，配人一个就无心啊，生着13个啦，将压着呢两款诶资料。拢总回去咪，因妈妈的口罩内底啊，这个妈妈呢哈，啊是大人无伫的，已经咧八个月无伫厝内底，啊伊的老爸哈嘛不闻呐，导致着呢拄啊好成人的姐姐甲着哥哥，一定爱出去外口做工课，八名哈，佮未成人上届大只有14岁，只伫迄个四平大。迄、那个房间内底、厝内底，吼，会使讲啦，粪扫埕，吼，有诶，搁比因搁较清气，真正是内底脏乱不堪诶，灶卡，吼，煮诶物件、琉璃台、四格刀啊，吼，拢有一寡呢，吼，炖诶无洗啦，吼，旧诶一寡物件啦，空干啦啦，豆油啦，瓶瓶罐罐咧，吼，安尼沾鱼诶物件。东家归出来，迄、那个卫生条件、生活的环境，会使讲非常非常的歹啊。所以讲咧吼，这妈妈吼，即马大家吼伫遐讲啊，伊讲来讲，啊我就是妈妈本人，谢谢社会大众关心，我足爱我的囝，我的物件食物拢有够啊，请社会和我原本平静的生活，我听你分爸比。对啊，哎呀，没有贴这个吼，我无人输人生气，大人真正输人生气，会要劝告你啊，你有影哈？我来讲到这，咱先来听歌哈。我们呢哈，真的台湾人好的生命力很旺盛，台湾就是呢哈，一个汉籍啊，身体做成汉籍啊。那我爸爸、我妈妈因迄个年代，真正就是食汉籍大汉的，食汉籍签啦。韩籍呢有人说叫做贵高菜，生命力很旺盛，歌名叫做韩籍落土，韩籍不怕落土烂，韩籍不怕落土烂，只要呢我们有信心，只要我们坚强，日子不过得太坏了，对吧？台湾这个社会只要敢做敢吃苦，不用怕，真的不用怕，来听歌。

0: 喂，彩珍你好。哎，郑大哥。喂。
1: 哎呀，你的你的哪拢无开啊？那是当冻偌久？
0: 十八个月，不是冻偌久，是保存期限。冻偌久？
1: 十八个月
0: 哦。哎呐，你得可能。
1: 十八个月啊，到底是几？
0: 啊，都一年半诶。
1: 一年半。
0: 嗯，一年半，拉拉里拉拉，迄一年半。
1: 就是。
0: 无啦，我
1: 讲你冰箱，
0: 嘿，对，我反正吼，你买回去呢吼，你就是安尼甲煮，啊，保存期限呢，一年半，啊，拍开的迄罐一定爱放冰箱，伊迄无难度就丰富济啊。
1: 我知，我知，我即摆拢听你的，听你，我早起我嘛拢听你的啊。
0: 哦，安尼好啊，我陪伴你较袂忝啊。
1: 哎呀，
0: 哎，啊，你
1: 啊，无法度啊，阮算艰苦人啊，阮算艰苦人，无无
0: 招无路。唔要讲艰苦人，哎，我拢我讲吼，咱人吼有念力，有个人讲哦，伊足衰，啊，运气无好。我讲吼，愈抱怨愈讲负面的话，咱的运气袂透。你啊讲咧吼，咱就是身体用，搁咧造车，搁咧赚钱，安尼，嘿，你用正面的，用正能量，我讲你的日子会愈来愈好过。不骗你，
1: 我唔对啊，但是，
0: 嗯，
1: 阮是还过头年，我只系当退休啦。
0: 未要紧啦，过咧年年我会当退休，若身体用看会当过加做十年，还过较好吼、哦，对无？
1: 阮六十五岁都是。
0: 恁这爱强迫，恁爱强迫退休，嘿，我知。
1: 系啊，阮这都时间到，人就叫你退休。
0: 对，因为恁咧有干涉到吼公共安全的问题啦。
1: 系啊，阮这算，阮这算迄落。
0: 职业啊，对对对，你啊一般吼，咱的迄落没啦，反正呢吼，一支草一点多啦，免烦恼啦，对吧？
1: 哎，
0: 嗯，好，安尼十八个月哦，哈。
1: 好好
0: 好，谢谢你，好，拜拜哈。来，咱人吼，真正你拢唔要讲负面的，一负面的咧吼，咱的嘴讲出来，它是有一个灵动力，吼，它是有能量的。你看吼，为什么人讲啊修修吼，我咧修，我咧修。欸、我捌看过哦，吼，真正你莫讲吼，什么宗教啊是啥？我讲宗教拢总是好的啦，宗教也无叫你骂人啦，宗教嘛无叫你贪啦，宗教嘛无叫你咧吼啊有诶无诶啦，所有诶拢总是安那，咱家己诶心头抓无定，有无？哦，什么宗教也有人在敛财呀？毋是某一个宗教才有咧敛财，哦啊有诶人咧吼，哇，真正。哦，迄宗教呢，吼足慈悲的，但是因为伊按伊的嘴讲出来，一点慈悲心都没有，捌强调这种人无，真的很多。喂，彩珍你好，
2: 诶、
0: 欸，你好，我彩珍，
2: 啊，彩珍你好，
0: 是，
2: 我新同学
0: 啦，啊，新同学，恭喜你哦，
2: 哎、我想讲，要来给您寄接您的您的
0: 我的产品，好、哦，好啊，
2: 我是嘿。我就有听啦，我是无直直听啦，哦，听侪听侪。
0: 我讲，恁宜兰即马吼，几乎全民拢咧食这两项。
2: 对、
0: 嗯、啊。大姐，我问你诶吼，你是即马啥物情形要来食？
2: 我即马就是腰啦，腰吼，腰一几个月也较无好。
0: 腰
2: 啊，脚头吼较无力。
0: 哦，
2: 嗯，
0: 啊，你诶腰有受伤过无？
2: 我无咧，我无。
0: 啊，那就是咧吼，我讲，迄就是咧足单纯咧。退化，
2: 嗯，
0: 啊，退化嘞吼，来吃。
2: 我真早捌那个叫电工，伊是工作，我有生骨刺
0: 啊。骨刺啊，骨刺就是你迄退化吼，有人胖，啊是讲姿势，咱咧做工课吼，啊是讲坐啦吼，拢总好，徛拢好，你的姿势不良，啊，所以你迄个骨电骨甲电骨中央迄个胖，迄个有无吼？已经有卡变形，走有胖，啊，伊就生肉症吼，伊个就是退化，啊来退化就是讲，你个软骨一直磨损，一直磨损，一直磨损，啊磨甲呢吼，你无迄个弹性，伊即马吼就开始牙开疼，迄就是叫做退化，安尼。
2: 安尼吼。
0: 嘿，对对对，嗯。
2: 啊，我是讲要来用恁个产品呢。
0: 好啊，好。
2: 啊，较精气神真无好啊！
0: 哎呦，那精气神的，别行我唔敢讲啦。精气神的，我甲你讲，听好，可以大声讲来讲，咱这两行上介好。
2: 哎呀，人安尼有当时安尼真闲啊，
0: 真闲吼，
2: 真闲嘿，人闲闲安尼，感觉真无元气安尼。
0: 嘿，真闲吼，真无元气。
2: 啊，你我人红看起来，大家拢讲我真勇的。
0: 哎呦，嘿，
2: 我是因拢唔知啊，我讲因拢讲啊，你真勇，我讲你拢唔知啊，看表面拢好看。
0: 对哇、啊，我讲吼，上介好的医生，唔是伫呆呆，唔是伫严重，上介好的医生咱家己啦。
2: 好，
0: 伊哎呀，咱安怎有咱上界知呀？可比讲吼，你去有固体的物件吼，啊，咱去照电工啦吼，去做电脑大成照会出来。但是这种精气神、无形的物件，伊照未出来。只有咱家己了解尔，像你讲的，哎呦，看得好好啊，咱家己艰苦，无人知呀。
2: 对啦。啊、我是讲要用恁的产品哦，我在时啊吼，有食迄个高血压、胆固醇的，
0: 系
2: 啊，我好食一条抗凝血剂，啊，恁这个产品安好？
0: 我讲你甲分开食就好，
2: 分开食。
0: 系对，你拢迄个西药拢食饭后对吧？
2: 嗯，
0: 系啊，我这饭前就会食呀，我这是水溶性的。
2: 啊，我冇补充恁微微的笑，别的迄落。
0: 哦，别的主持人哈，不要紧。啊，你会当哦，塌旁加食，你先加精气神，加这两项食三顿。啊，剩咧你要加塌旁哈。啊，你我迄落别的主持人咧，迄你食几项？
2: 我食因的凝固精啦。
0: 哦哈，
2: 哎，水利旺。
0: 哦，我讲
2: 哎，我食拢食补。
0: 保养诶，安尼大姐，我跟你讲，你会当咧吼，凝固金迄个泡，你用泡茶对无
2: 吼？有啊。
0: 你个泡茶个配这两项，安尼袂要紧。
2: 配这两项，
0: 嘿，
2: 配恁个安尼无
0: 要紧。袂要紧，袂要紧，袂要紧。
2: 哦，
0: 嗯，系安尼，
2: 会使咧当做食。
0: 可以，可以，可以，嘿，对，哈，安尼你有资料啊啦，阮公司你已经有资料啊点。
2: 嘿，我跟你嘿，我恁 BBS 小公司我有资料。
0: 好，好，好，安尼我就是。
2: 你先

0: 好好，再见，
1: 谢谢，
0: 谢谢，恭喜你，祝你健康，好，再见，再见。好了，恭喜恭喜，我们的新同学，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文，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跟咱斗宣传。吃好自然就跟咱斗小报斗广告哈，爱会记哩，吃好上山跟咱做嘴暖功德进广告。你讲你好疼头吼，叫一遍啊，啊，即个第二遍对无？哎，啊，你食了感觉安怎？
2: 啊，都因为吼，过日菜吼，我先生有去买吼，啊，去买回来，啊，我甲沙沙咧，啊，甲飘飘咧咧，啊，过我那番薯条吼，过个沙沙飘飘咧，啊，甲阿鲁咩，嘿，沙沙食食食都脆脆，真好食。
0: 吼，安尼啊，啊你啊南好疼头类有感觉气味足好无？
2: 哎，啊，我想讲遐甜，唔知掺味素粉。
0: 无，迄种白红豆吼，都天然发芽。纯天然的养生无防腐剂哦。
2: 你就讲到遐好食，我就叫伊做，啊，当就食了啊。这几日啊，都人家撒番薯叶啊，撒迄个高丽菜啊，都好食。
0: 好食哈。你好汤头食了安怎？
3: 好食。
0: 好食哈，足甘甜的对不对？
3: 对啊。
0: 啊，唔免哦，再淋些化学的盐味素。食这个，
3: 唔免啊。
0: 哎，食这个哈，我讲清甜啊，清甜哈，啊，佫无增加可迄个化学的负担。很好哈。
3: 系啊。啊，面沙沙，焦焦的足棒啊。
0: 嘿嘿，真的，只需简单做料理。其实呢，哈，你若用料对哈，愈复杂的料理，调味料愈。这愈来增加着身体的负担，啊！你参照煮食拌面拌菜吼，大项拢该用，都好汤头落去，简单食，方便食。哦，啊，健康养生都无问题。
3: 用盐感觉奈，甲正常食诶拢无啥共奈，感觉愈食愈怪怪，也是倒来叫最好咧。
0: 嘿啦，好汤头啦，哈、嗯哦嗯。好，安尼，咱诶梅花姐明仔载互你收哦，哈、
3: 啊。哦，好啊。好，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好，谢谢，再见，啊、拜拜。金莲姐，你好汤头咧煮诶感觉？
4: 哦，那边煮吼，诶，真正会食多鸡呢，
0: 会食多鸡。
4: 哎，吃多鸡呢？我那暑假，我那阿孙那顿来吼，干那煮面了，干那老火汤头，拢免捞啥？
0: 嗯，
4: 啊，搁捞两块啊，迄个三八片啊，那俩。
0: 吼，
4: 连刷吃五顿，我还要吃，
0: 我还要吃。
4: 安尼看好食歹食，我唔知。
0: 你看连囡仔，我讲囡仔拢未白吃啊，囡仔好食就好食，歹食吼，伊连半嘴都唔敢吞呐。
4: 哎呀，
0: 哦，哎，阿妈吼，他煮这个好汤头回家就做面煮啊，对不？
4: 吓，我拢用好汤头煮啊。
0: 哟，好，谢谢你哈。白红豆天然发芽，白红豆天然发芽，三十八浓缩，对着你慢性疾病的人，你有高血压。高血糖、代谢症候群的人来煮食用好汤头，减一寡化学的，就加一寡健康。内底无含着防腐剂，拍开的迄罐一定爱放伫冰箱的冷藏，无拍开的放伫凉凉的所在哦。哈，有呢复合酵素，有呢清糖蛋白，在食养生，食够健康。无论讲来拌青菜，无论讲拌面，无论讲控汤，无论讲卤肉、煎鱼啊，什么也拢装好。哈，你要用有呢，嘛是会使一咯。0800-77-6699啊，唔足贵嘅，卖呢，吼，卖贵哦。一罐1000cc，一罐500，买两罐送一罐，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价达1000块尔尔。改变着你嘅饮食，关怀着全家伙嘅健康。好汤头，好汤头，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来安排这首歌，哦，我刚来播这首歌，哦，引起很多人哈、哦，有刷卡卡的呢，有外有来咧问诶哈、哦，啊有呢哈、哦，啊，足侪人咧问这首歌，我找到了，讲叫做《但求余生多如愿》哈、哦，但求余生。多如愿，好啦，今仔日来安排这首歌，大家共同到阵做伙欣赏。有人讲听个目眶红，我唔知道你有目眶红无？详细注意甲听看卖一下。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能够在
0: 哈。你好。
1: 你去修关名是棒球医生周如愿呐、
0: 啊？对，
1: 还是棒球？
0: 蛋
1: 陪伴人本。
0: 那个蛋是诶蛋蛋球余生余生就是讲吼咱后边诶生命嘛，对，多如愿，对，
1: 好，好，谢谢，
0: 啊，不客气，
1: 好像手机好像找不到的样子。
0: 哦，这是 AI 的歌呢，我唔知呢。
1: 啊，手机可能还没出来问。
0: 哦，不，去看卖一下，好吧，哈。好，好，谢谢，好，再见，好，来，哈。歌曲呢，嘛是引起共鸣啦，咱的产品哈，那个更不用说，真正嘞哈，千家国外去。好了，今日嘞哈，要来跟咱讲到筋，肝主筋有脊柱骨，好阿骨公阿肝啦，好肝。伫中医来底，好中医来底，好讲好筋。阿张武讲到嘞哈，就是筋哈的这个呢哈啊，中医诶一力有力呀、啊、哈，中医的筋到底是什么呢？哈，中医的筋，哈，咱来讲到五体，要讲到这爱先讲到五体，身躯的五体，哈，咱的身体的五体就是皮、脉、肉、筋、骨，哈，所以讲咧叫做五体。啊，五脏的，就是心、肝、脾、脾、心，哈。好，来讲到筋，中医，哈，一粒有粒在的筋的范围比较哈较宽，包含嘞哈韧带啦、筋膜啦、哈肌肉，这张咱拢有那有讲到。那筋的问题，就是呢，筋管往往无伫嘞哈，你扭了有够无够？有人讲哈拉筋、拉筋、拉筋，无唔对，伫中医的一粒有粒在的嘞哈，筋长一寸，延寿十年。但你吼，你要讲养筋，吼要养筋的话，甲着呢，你的肝会有充足不充足，吼有关系。来，什么叫做筋缩？吼，什么叫做筋缩？缩缩的缩，吼筋就是筋络的筋，筋的柔软度，吼它的弹性那下降，吼有人讲哦，筋的吼安动动。筋的吼未了人，对吧？这就等于失去了弹性。年纪若较侪，咱的机能衰退，肝火无充足，筋吼就敢那参像树链同款，伊未咧吼缩缩。那为吼有的人一方面肝在拉筋也有。加到呢，吼你的肝会充足，所以呢，吼内外内外都去配合。来，以下咱咧讲的吼，会导致着缩筋的主要原因，主要的原因，久坐不动，坐伫遐无要振动，吼你看坐几工呢？电视开咧咧，过看几工咧，啊拢哦，啊唔知有咧看无咧看，啊都有一个声音坐伫遐拢无爱叮当，迄种久坐坐久久坐，伊就伤疤，啊，会伤疤会啊，你拢坐伫遐卖动，你也看，经过着一礼拜半个月，你落来保证软卡，保证稳落去，其实呢吼，咱无甲遐严重，坐伫遐无咧动。不是伤疤呢，同款会伤到筋，因为筋你无可以弹性，迄、那个手链吼，长啊，才真咧甲咱讲啊，咱车吼，咱的车，迄条链啊，链啊，就是呢吼，这个橡胶做的，橡胶呢，你不断爱改呢吼施压，所以讲你人啊，要活就要动，原因就是伫遮，你车链啊，你拢无加，可以无加用空伫遐。你固来甲开，会裂链呢？唔是破链哦，迄个链啊怎啊裂去？长期间维护着，吼，你就是维持一个同款的姿势。你坐伫遐来看电视，拢规个，吼，拢同款一个姿势啊。你的筋呢，吼，就是敢那像就咱拄只讲的，迄个链啊，迄个手链，你拢无改用，伊就慢慢缩的，慢慢一直登顶。啊，即马现代人呢，唔是老大人正安尼尔，少年人嘛同款。 因为呢拢坐伫办公室内底啦，啊吹冷气啦。像咱拄只大哥吼，讲咧开车，因为开车呢吼，伊毋是不咧动，是维持着同款一个姿势。开车落去，敢袂使互你避开遐吼，搁踮遐咧，迄落慢跑咧，无啊。所以伊坐咧开车落去呢，长时间坐伫个遐，就会紧缩，常常会感觉讲咧阿妈讲紧个食，吼，迄个肩胛咧吼，规个慢安安，吼，顶空空咧。哦，鸡巴你个，哦，那个肩胛头你个热嘞，安尼顶顶顶，这就是呢，吼、哦，久坐会伤肉，久坐同款会伤到筋。过来就是呢，过度的劳损，过度的运动，重量无够，唔好啦，重量过头，好无？重量过头嘛无好，也是讲嘞，吼、哦，有一挂职业病，嘿。做工课，一直动手动，吼，手一直拢同同同款的姿势，无啥物叫做职业病。迄就敢那残像呢，吼，咱的手链，你长期一直拢甲扭扭扭扭，伊也袂回弹回来，你就搁甲扭开，也袂回弹回来，就搁扭开，哦，这样子它会产生什么纤维化？伊会产生着呢，吼，纤维化，若无动嘛袂使，动了过头嘛唔好。加侪呢，吼，运动员，你看那个。那个棒球啊，吼、哦，在什么攻击大联盟啦、啊，什么会啦、啊，吼、哦，一年签约是安那拢遐尼啊侪钱，有的人诶一年签落去呢，咱一世人都赚未够。但是你看，拢总咧吼，只一个三十几岁尔，因都爱退休落来呀，因为运动员啊，他就是用。用介吼，这个激烈的吼，这个力气跟角度吼，来咧伤害着伊个筋骨。所以你看运动选手吼，咧讲棒球诶，啥物会吼，他们拢差不多三十通会，三十通会就算老啊，拢差不多呢吼，十几岁到二十几岁，这个时间，但咧付出的代价，就是咧吼一辈子，因为咧吼拉伤。打工啦啦啦啦啦啦啦，拉到呢吼，规个迄个筋骨呢吼，整个拢总是纤维化，伊拢阿袂回弹回来嘛，吼阿袂回弹回来，就阁甲扭互开。过来第三点，就是呢寒湿侵袭当中，咱的中医的经典内底有咧讲啊，寒诸修阴。你看台湾酸痛的人特别的多，为什么？台湾呢吼，属于迄种哪高个？秋冬当天寒流来，它是属于一种湿冷湿冷啦，一个湿一个寒，所以呢中医咧讲啊，寒加着湿，那侵袭的时阵，寒诸修阴，因为寒冷冷缩热胀，咱的筋呢会收开，吼，会呢吼缩开，会阻碍着气血运行，搁有一点。你看女性哦，哦，哪讲你咩事来，还是讲你吼无咩事来，人拢甲伊讲，哦，你袂使食冰凉的，因为呢吼，迄、哦那个冰凉的水，吼、哦，还是冷气直接吹，你无注意就保暖袂使。还知道吧？那个蔡信娟，蔡信娟呢吼，伊讲一辈子她都没有再吃凉的物件呢。无咧食起阿咩物件呢？吼、哦，你看现在他差不多六十几岁了，哎，声音甲伊出道其实差不介济。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
0: 欸，喂，
2: 你好，
0: 嘿，你好。
2: 要喝汤头。
0: 好，要喝汤头哈。
2: 哎、欸，对。
0: 好，阿明仔载和你收，好吧？
2: 好，
0: 好哈。好，谢谢大姐。
2: 再见。
0: 好，再见，啊、谢谢。来，以上讲个。所以呢，吼，这种呢寒又个湿，对着咱的身体，唔是紧凉。对着呢吼，咱所有的机能，一个人是有体温的37度。我们不是冷血动物诶，吼，我们是有体温的。寒湿之气，那侵袭着咱的经络，你的筋就变硬。你活动开，哎哟，啊看安尼，走路呢吼，哎哟，这咧，走两句啊，两下，迄脚床配只，吼开始疼疼疼疼疼疼疼，疼到底，疼到脚板，疼到脚尖头啊去，有无？迄就是筋吼，筋的问题啦，筋呐、啊，神经呐、啊，筋络啦，筋络啦，吼，对吧？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呢，吼，叫做吼坚强。坚强的肩胛，坚强的肩胛，哈、哦、啊！讲实在，要排起着规家伙啊，的经济无遐尼啊简单哈、哦。那爱做 阿妈爱保养。莫等家内吼讲啊，我等安怎样才来保养？等家内吼，有阵时内你要保养，都未付起。量早、趁早，好好人就会当食哦。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わしゃ姉さんのようないい人に巡り合ったのは初めてだ。はいはい、きっとなります。

0: 安尼明仔载，嘿，明仔载一班哦。好，我赶紧过来接电话哦，哈，谢谢，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1: 喂，
0: 你好，我彩珍。
1: 我要海王晶5000。
0: 好，全部拢海王晶吗？
1: 对。
0: 好，全部拢海王晶5000哈。好。啊，明仔载好你好吧，大姐。
1: 明仔载哈。
0: 加班。
1: 哦，好，好，
0: 好，好，全部拢海王晶哦，搁改你好一个，
1: 嘿，对，
0: 好，
1: 谢谢，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再见，
1: 谢谢，
0: 好，拜拜，谢谢，来以上广告，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通通有听到，一定要听到，一定要做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先过你吃几枚吃几碰的，巴肚不是有毒，好，不要把家里面当作洗净的洗药房，吼吼，这样开十箱的，怕死乌梅呢，嘿，对，来，一行两粒，两行四粒，要吃好果的，要吃身体健康的，你来找我。要吃心酸的，要吃粗饱的，你不好找我，不要再问了，不要再问说，这是吃多久，你是要吃有效，还是要吃久的，吃久的呢，你去找那个吃久的，你如果说要吃好果的，你就来找我，还有一点，通通有听到，听到要做到，吃好一定要到小宝，吃好一定要到公格。一定要上线跟我们做嘴软功德，在节目进行当中，现场进行当中，多多上线跟我们做嘴软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老有老好运。0800776699，彩珍跟我们做服务，要订工，在节目进行当中，彩珍接电话跟你们做服务，如果时间我呢一天24小时，拢会当助稳定工。咱有呢亲切的助理，甲咱做服务啊，产品无价的邮局啊，你要伫遮吼，直接卡电话来，一通电话专人专家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整卡到都市。今天叫我们明天到，今天叫明天到，过来就是呢吼，超过着在。一点过，超过着十一点，你就是爱个隔工。阿里啦，强调拜六礼拜周休，吼，你就是爱个隔四天。所以你在食产品，唔要食到晚才要来叫，过差不多连3-5天，你就好叫啊。早爱叫，晚也爱叫，你较慢叫，阿袂甲你省钱啊，对无？得甲叫开。在食产品绝对袂使放，袂使人，对咧对咧，看咧看咧哦。喂，彩珍你好。
2: 我好汤头一组。
0: 乔英姐好汤头一组哈、
2: 啊。谢谢，拜拜。
0: 好，拜拜，谢谢。来，以上广告哈，谢谢。要拉拉里拉来哈，电话甲卡08007766990800776699，人讲啊哈，你若要听过，你就唔知迄个艰苦；你若要算过，你就唔知影酸哈，会痛苦伫倒。所以呢哈，咱家己食了好，啊，得爱到小宝、到公格产品，真正有道诶。这是呢。会使讲拍破业界当中，你安尼食过了十年，无食一个呢吼，喘落喘气，提升着咱的精气神，升温遮尼啊侪转，唔是呢吼，即嘛吼，这个新科技，我讲吼20米这项物件，食会着，真的，还是真正的吼，咱咧讲的啦，顶世人一定有烧好香味啦。为什么？你若讲嘞吼，新科技的，你拢介意嘞吼？安尼结合吼，那个比例抓一抓吼，啊，娇娇的科技食品厂，安尼就算啦。20米的，伊个要运用着汉方来拍底，用一挂中药材，迄时呢吼，爱拿捏的刚刚好。中药材唔是讲你爱偌济就偌济呢，伊有一个均衡做数黄金比例呢，佮说来去。直接不是 安尼教的会使，爱个经过着哈啊，这个呢，坐过哈、哦，中药汉方都是爱坐过，爱点爱 GMP 药厂，你用着嘞哈汉方诶，用着中药来拍底精气神，拍通着咱的气血多啊。你要甲这种传统诶，以前中医哈。哦传落来，这盐方，搁要甲新科技的物件结合落去，迄毋是逐间拢有法度的，迄毋是逐个你拢做会到的。所以呢，吼，这嘛是彩珍，吼，家己做代理，吼，全台湾、全世界，只有呢，吼，彩珍在甲咱代言啊。所以你们真的，电视人小好香才是爱对。喂，彩珍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哎、欸，秀香，嘿，
2: 甜瓜，
0: 呵，
2: 不要在我思念的时候说爱我，
0: 不要在我思念
2: 的时候说爱我
0: 的时候说爱我。啊，唔过你是恋的时候，唔是足容易记得吗？误搭贼船。
2: 这首歌现在很流行，蛮、好听的，就是叫裁判奴。
0: 好，安尼哦，因为哦，我知影啦，咱人哦，那感情的空窗期哈，啊，那失恋的时阵，一个人啊对你较好哈，查甫查某拢同款，迄、那个感情更加脆弱哈，啊，拢误搭贼船。
2: 因为来听听看他那个歌词是怎么样。
0: 好啊，人就是感情的动物嘛，哈。
2: 因为有的歌词里面那个听的那个意义哈，真的还蛮不错的。
0: 哦，真的。
2: 啊，伊这条歌我就是车哈，拢一半的尔啦。
0: 哦。
2: 啊，拢听无较无很清楚。
0: 哦，好，我来吹哈，哈。
2: 好不？哈。
0: 好 ，OK， 谢谢，拜拜哈。这个感情跟身体同款啦。感情跟身体同款啦，人啊拥有的时阵吼，你甲讲，大家蛮信，对无？啊，你哪呢吼？身体咧崩败啊，身体咧败啊，尤其是呢吼，多病的毛病，捌听过讲病急乱投医无？吼，咱讲对个吼，医生偌牛吼，有白的无白的吼，啥咧乌白来，有白无白，啥咧乌白来，个阿文。对吧，病急乱投医啊。啊，都在咧讲啊，人哦是感情的动物，迄天也看很多，拢总是啥呢吼？啊，离婚了后，先接一下电话一下。喂，彩珍你好。哎，你好，我彩珍。
3: 哎。
0: 嘿，啊，大姐。
3: 哎。
0: 嘿，你好。五千诶。好，五千诶哈。好啊。啊，明仔载值班给你哦。好，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我要来讲啦，哈，咱的社会事件足侪哦，离婚了后，哈，啊，有诶一种就是恋爱脑，他为了恋爱呢，哈，伊真正是非黑白伊分未清楚啦，哈，你看离婚之后，哈，查某诶，哈，去找一个呢，哈，安尼普龙公诶。哦，来呢做同居人，啊，再过来哈啊性侵伊的查某囝，伊一般离婚有的拢讲啊，女儿就归吼妈妈，吼啊男孩子就归爸爸，吼那生两个都是拢安尼分嘛，大部分总是安尼啦，吼对不？所以呢，吼啊妈妈就娶掉呢，吼。女儿啊，女儿即嘛同居人，哇，早囡仔慢慢大汉嘞。那个呢？哈，从小女生变成呢，哈，小女人的味道啊！这个同居人呢，哈，就是禽兽不如哦。妈妈也袂哈啊，查某囝当然啦，查某囝较少年啦，查某囝嘛甲冲落去，有无？这社会事件足济哦，唔是咱学白讲哦。好，过来，迄个爸爸娶到儿子，今嘛个人哈。一个同居人，有结婚也好，无结婚也好，来呢吼，查甫的较皮，吼，这里呢吼，阿母也好啦，阿姨也好啦，吼，啥咧笑啦，啥咧啃啦，啊，都甲虐待啦，有无？所以吼，我讲啊，在迄种感情脆弱的时阵，伊每一个人拢会强调感情脆弱，吼，那个阶段，哎，无呢吼，青菜杀呢，见乌就杀呢，哦，见乌就杀，我讲吼，有阵时呢吼，你要刷人唔刷，迄个时阵就艰苦啊！啊，你苦读经，我讲跳出来，不要恋爱脑。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4: 哎，彩珍你好。
0: 嘿，是。
4: 你给我寄一万去那个中红。
0: 好，寄一万去中红哈。好啊，好啊 ，OK 啊，哈，阿明啊在哦，嘿。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5: 喂，彩珍，那个
0: 啥？哎，师姐。
5: 哎，我要五千一组拜六修。
0: 好，五千一组拜六修哈。
5: 哎
0: ，OK， 没问题哦。
5: 好，
0: 祝你健康，行车平安哈。
5: 谢谢
0: ，再见。好，拜拜 ，OK。好，来啊，等你继续打卡。每所门高干叫回做文龙庄欢迎，0800776699，0800776699，讲我要冲。来，这首歌曲就是叫做我要冲哈，来冲啥？先接电话一下。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
6: 喂，哎，你好。
0: 嘿。
6: 啊，我要那个贺腾桃。
0: 哦。好，好，好，汤头一组哈，啊，明仔载早班给你哦。
6: 哎，好，再见。
0: 对啊，你新同学吗？
6: 对对，我新同学。
0: 哦，好好好好，来来来，啊，你电话寄一下，我先给你转刷卡哦哈。好来，好来，以上功德。

0: 喂，嘿，大姐，欸、嘿，来，我讲，嘿，对，爱做功德，来，这个产品好不？
1: 嘿，阿姨讲也要一组，安尼我多买两组。
0: 好，安尼就是一万得对哇。
1: 诶，我那朋友讲哪有效，伊则袂要搁买。
0: 好啊，
1: 要搁买啊。
0: 好啊，啊，我问你，你拄只刷卡甲我讲吼，你海王晶清通阿袂只进前是安那，阿今麦只只是安那。
1: 爬楼，我都爬楼梯呢。
0: 哦，你阿袂只进前是我都爬楼梯诶。
1: 拢爱两只脚安尼爬一层，两只脚安尼爬一层，
0: 系
1: 啊，都爱换迄手把，
0: 系
1: 啊，都无都爬啊。
0: 嗯嗯。
1: 哦，啊，听讲啊，我讲啊，你看要安怎？
0: 系，
1: 我刚才有听到你咧讲吼，讲，足侪人咧卡电话拢讲食，拢食了有差。啊，我讲安尼，我妈也来食，我食袂使啊。
0: 对对，啊，你即马食食，即马阿未食正常，你讲无阿多白啦，
1: 哈。即马有阿多白啊？
0: 哦，即马阿多白啊？
1: 系啊。
0: 哦，
1: 目睭嘛未涩啊？我本地目睭拢涩涩咧。
0: 嘿嘿，
1: 你开开的时就陪拢涩涩，
0: 拢涩涩吼，迄、那个迄、那个
1: 来得。啊，卖卖啊，有改善，真正有改善。
0: 嗯，啊，你做
1: 你
0: 做
1: 产品真正都好啦，嘿，都好。
0: 就是安尼好，恁爱背开讲啦，对吧？系啊，
1: 系啦。
0: 哦，对啊，我讲吼，大姐，你啊，你啊想吼，海王晶清通，唔是单咧食酸甜啦。你啊看你安尼吼，酸涩的问题，目睭酸涩，安尼食食噶才好吼。
1: 呀，啊个我个保安来带司机，
0: 哎，
1: 我伊讲伊要家己卡，我讲啊，我抄电话号伊，
0: 好，好啊，好啊，好啊，
1: 伊嘛是，讲伊心经得着啦，啊嘛要听，
0: 嗯，我讲，
1: 我讲伊爱食啦，我食都有效啊个，
0: 对，
1: 哎呀，我来讲啊，
0: 嗯嗯嗯嗯，
1: 啊伊讲好啊，伊要卡，
0: 好，
1: 我抄你的电话号伊啊，
0: 好啊，功德无量，功德无量，你今仔去接通电话开吼，真正比你咧吼。迄个钓乐透在捐什么会吼？去捐捐献什么一堆？
1: 感谢你呢，因为真正有效啦。
0: 好，安尼好，好，谢谢你哈。
1: 明仔两周，
0: 好，明仔一班咯哈。好，谢谢你，功德无量。好，再见，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谢谢。来，以上功德。爱讲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好的就是好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假好主人人就会倒修吧。有人跟我讲，哦，才真，哦，我的生理就好的。我讲生理好，不是用操蛋，生理好不是讲话大声就有呢。就是呢，吼，真正我讲这两项食会到，应该是咱顶世人都做足侪好代志，就是呢，吼，做有烧着好香，无你啊看。市面上的东西满满是满满是说到林下油在台湾的品牌就几十八种了，对吧？啊，你有什么会跟财政结缘啊，会去买到呢，哦，升级版的有海洋的鲜味，海洋的鲜味没臭臭开买到呢，哦，啊，人说臭臭开是一种熬的那个味道，而且在吃，好，哦，让我们的那个血的品质会好，又可以抗氧化，美食又好睡，那这就像像呢，哦，一个隐形的防晒，你有在吃到20米的磷虾油，欸，皮肤，哦，真的哦，会嫩白嫩白的哦，会呢，哦，让你呢，哦，这样会金生哦，咱人吼，都只阿咧讲诶，爱运气好，运气好呢吼，你的气色一定爱好啦，啊，皮肤一定爱金啦，哦，你啊安尼吼，暗沉啦，摇摇啦，无亮泽感啦，迄种人呢吼，趁钱积未掉啦，运气无好啦，别人交诶是关公老逼啦，你较交诶就拿刀得去啦，好人未靠近你啦。偏偏哦，一挂吼阿里不达啦，吼，哦，阿里不达的啦，吼，哦，挨着六个熟个的吼，都拢亲近来，阿里佫唔知通封闭。有阵时你讲你足巧啊，但是呢吼，巧的佫强调一个的魔，无法度。空吧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佮来继续甲咱讲到呢吼，中医来讲，松筋筋一定爱松，筋一定爱有弹性。筋一定咧吼，爱会伸久。中医在讲伤筋吼，松筋之道，寒 寒啦，寒气那到的时阵，就紧温就通哈、哦、来。咱嘞吼，安尼来讲，筋内底拢做胶质对吧？筋呐、啊，吼、哦、筋就有弹性，所以胶质。咱来讲好啊，你吼、哦、迄、那个煮鸡肉汤，鸡肉汤嘞吼，伊内底有做侪胶质。你啊看，你啊摕去冰箱，还是等到嘞吼冬天的时阵，迄、那个汤哦，咱咧啉已经拢足清啊，但是奇怪呢，肯定会拢筋冻嘞。寒伊就紧冻，为什么呢？吼，咱台湾海岛型气候湿冷的天气，咱即慢慢讲湿冷。热天呢，吼足热啦；寒天呢，湿冷啦。寒天呢，就无法度呢，吼。热天呢，冷气就降呢，所以筋骨都酸痛的人特别侪。啊，那温就痛。啊，你要安那来吼，和咱的伤筋，那你讲啊，要活就要动啊。无动咧吼，倒伫遐坐伫遐吼，你拢唔叮当，自然你的筋就无好。中医的核心就是呢吼，上界元素的迄个点。为什么讲气爱通，血爱通？气血吼，气那足，血那饱，咱的气血带动好行，脚酸手人骨头拢较轻松。伫中医咧讲的，就是温一定爱做先，温吼。温通为先，温温啊！足侪咱只同学们，卡电话开，你老咧听，长期咧听我节目，都知影。我都甲你讲，吼、哦，你要热敷啊，你要咧吼、哦、泡泡脚啊，啊，你无泡泡脚，嗯，我讲笨蛋啦，我嘛是足笨蛋迄个人啦。啊，你著笨蛋泡脚，啊，笨蛋热敷，上解简单咧，咱用钱来解决。20米的林下有甲买顿来甲食。我唔相信你足骨力的，拢逐工拢咧泡脚。我唔相信你逐工吼拢伫遐咧热敷，听电话上正敷一个尔。但是吼、哦，20米的甲淋下药足简单啊！你著两粒第一克啦，咕噜咕噜咕噜，安尼就落啊，安尼就解决啦。所以呢吼，得讲的呀，寒则凝，就是会筋冻吼，凝结的凝；温则通，一定爱温温安尼通。筋为什么会揪吼？哦筋为什么会定？这就是呢，吼，风寒湿邪气阻碍着咱的经络，气血运行都无好。所以呢，吼，我们要松筋，一定爱驱寒。财政迄个刚刚都甲咱讲，老大人，吼，老大人，咱呢，吼，年纪较侪啊，吼，阿你要搁穿起条短袖袖啊，吼，寒天你若搁穿起条短袖袖啊，我讲，迄、那个关节大家都牙开疼。大家都该牙开生，啊！你生唔好爱哦，吼，因为那是爱水哦。做好啦，做好哈，哎，迄个温的动作。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
2: 好，彩珍。
0: 嘿，
2: 我寄是做诶，海王精。
0: 加千通，好，好，你要爱5000啦，哈。
2: 系啦。
0: 好啊，好啊。
2: 将起来。
0: 明仔早班好哩。
2: 免啦，早晚班会到时无紧啦。
0: 好，安尼我就改约迄个下晡班咯，哈。
2: 好啦，
0: 好。谢谢大哥，阿祝你健康哦。再见，拜拜，谢谢。来，以上公告，爬山的朋友，这个麻烦点卡。掉线的同学，哈，对不起，一通电话接，电话啦卡开，会给你加养一个呀。好，阿那爬山。还要打回来，哈、哦，卡登来才真的给咱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哈、哦，我来那接电话，哈、哦，啊，吹歌，印度家来点歌，我还没有时间找呢，哈、哦，刷卡拢是。

0: 恭喜恭喜，又有新同学来加入哈，给那个的过来新同学啊，谢谢，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那这家新同学哈，是咱公司的老会员啊，但是新同学，得问财政公，财政。二十米的加条磷虾油吼，即几工啊，甲听吼，大家开始拢安尼食鹅肉，啊，你食安怎样的啦？食安怎样的啦？喂，彩珍你好。
1: 磷虾油。
0: 嘿，磷虾油。你装？
1: 嘿，一担。
0: 买一担十二罐。你全部拢买磷虾油吗？
1: 嘿、
0: 啊。哦，装、啊、全部拢磷虾油。我讲，这个磷虾油。
1: 无啦，迄个啥？
0: 你两行拢买？
1: 无啊，迄个磷唔是磷虾油，我有啊。
0: 嘿，你
1: 买几只油啦？
0: 好，小米油啊，不会啦。
1: 安尼哦。
0: 哎呀，小米油有咧，我讲你啦哦，迄电

0: 好好，拜拜哈、嗯。来，真的等待是值得的。我该讲等待一定有价值。啊，这一届来的哈，直接哈，无什么。无啥物话通好讲，就直接唱就对话啦。但吼、哦，一定爱等，因为即马呢吼，真正进口入来吼，海关有够严的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喂，你好，我彩珍。
1: 彩珍
0: 哦，
1: 嘿，我加加一撮好汤头。
0: 好，一撮好汤头哈。
1: 啊，拜五甲。拜五哈，
0: 好，拜五要给你收哈，好。
1: 我迄个茶也无爱哈。
0: 好，好，茶也不要袋子啦哈。好，好，无问题哦哈。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来，以上广告哈，0800-77-66-99，因为呢哈，这个爱等就爱个等啦哈，爱个等啊，恁都听节目。有哈有，我都会伫节目内底讲啊。啊，但是吼，我昨根据着了解，现在呢，因为台湾吼足侪油品吼，之前无发现呢，即慢慢发现啦。所以呢吼，吼、哦、伫台湾吼，要安尼，大家拢安尼惊到要害去啊。那呢吼，根据着了解，因为出了这个这么大的纰漏，咱海关买入来吼，绝对的滴水不漏。一定要检验加呢吼，真正非常非常100%的严格，所以呢吼，咱吼一定爱个等，一定爱个等。啊，有人吼在问讲啊，彩珍啊，顶几工啊吼，顶几工啊，迄就是呢吼，也是进前的吼。啊，我今仔去甲咱讲的，我入来吼，只要我那咧讲，就是拢做拄啊好出路尔啦。出炉尔啦，烧烫烫，因为现在都还在等呢，现在都还在等呢。啊，不是用蛋的就会准都刷呢，是要拿钱去抢呢，不是去抢钱哦，是拿钱去抢物件、抢货哦，哈、哦、啊，一定爱等我，绝对一定要等我。0800-77-66-99，后来都假哈，都假工。不要在我失恋的时候说爱我，不是在失恋，好，不是失恋啊，就是说不要在我寂寞，好，寂寞，别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因为呢，会陷入，会沦陷，会掉入爱的漩涡，好，就失恋也好啦，寂寞也好啦，都不要说感情啦。吼，拢卖讲感情啦，啊，若讲身体呢，吼，得爱勇敢的时阵，勇敢无啥物毛病，得来顾健康啊。为什么我讲无啥物毛病？人无一个无毛病，讲我国十年诶，吼啊，小小的毛病一定会有的，啊，小小的毛病。啊，是安那，身体安尼搞到有小小的毛病，其实有当时安尼吼，咱小小的毛病是咧增加着抗体，像感冒好了。感冒吼，有的人讲，规世人拢唔捌咧感冒，一届感冒，啊，就甲这个世界讲再见，啊，就移民去天国啊，因为他完全吼没有抵抗力，就像人讲的啦，有的咧吼，甲迄个囡仔保护甲，哇、哦啊，什么拢唔好，因为呐，咱这个空气也好啦，水质也好啦，吼，青菜啦、水果啦、肉类啦，有足侪的添加物，有足侪的毒素，所以呢，吼，人为什么讲会小小的生病？小小的生病，就是咧增加着抗体，吼，你的这个身体会当适应着这个环境，适应着咧吼有这个病毒，啊，所以讲，在咧讲保养的时阵，你唔好当家咧毛病拢产生啊大毛病啊，才要来买，才要来开钱。有当下咧吼，就是迷糊啦，迷糊就是迷糊啦，身体无咧家你讲情啦，吼，啊病伊拢家你讲钱啦，身体无咧家你讲情的啦，啊病伊拢家你讲钱啦。提前来讲，吼，开刀类拢爱开50万，有没有呢？吼，来安排这首歌，讲叫做《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 I love you》，呵，听歌。

0: 谢谢，确实好听哈啊，好听啦啊，好听的歌，大概都是拢会倒小本。啊，咱产品好，嘛是食好爱倒小本。咱对只讲着新同学哈，得问财政讲，财政啊，你迄二十米的甲林下药是咧食安怎样全方位啦？你着去走会到的所在，都拢食会着。你只要有火。在循环的所在，都拢顾会着。你只要呢，吼，好好人来吃，要来顾健康，顾会着。你只要呢，吼，身体已经退化，已经有一寡毛病啊，要来吃着呢，吼，改善，嘛是可以。你有开刀的来吃，开刀后的后遗症，怕疼就气血，可以哦。啊，有的人呢，医生建议要开刀。咱家拼，食一日看唔免开刀无？你有三高的慢性疾病，有代谢症候群的，拢总顾会着。尤其吼，咱咧在食迄个筋络筋脉吼，咱的筋膜，按头壳到脚底，按皮肤到骨髓，伊拢咧吼，安尼一项一项调。他除了说预防、预防胜过治疗，预防医学。還有叫做再生医学，跟我们的天经做错，但是有一点，你去哪这气血不通，在喘气，在喘路，酸痛的地方会压开较酸较痛，你如果血压血糖，数字有时候会稍稍做一个普通，不用怕，不用怕，真的不用怕。才真跟我们说，不是呢，你第一个吃，也不是最后一个吃。现在呢五千原价是六千的，我们如果很多就这还有人在跟我问说啊，什么时候要放烟火，要十月了啦啊，放烟火我们的余大哥哦，余大哥七十岁啊，还在西门町的美观园在做到大总谱，你看哦，余大哥他那个呢放烟火十七周呢民间产品那无好，那无好，人钱都咪刷的啊，卡哥对不对？真正管理安尼买吗？所以呢，吼，人看真正就是安尼，你有效的吃两行啊，卡也无效的直接开青汤啊，身体家己的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打，四牛病无人来替咱病，你欠着钱，连讲嘞吼，身体怕歹，我讲钱吼，无法度替你做到一切啦。啊，但是咱身体也够好用。那么行去佚佗也好，买买物件来吃也好，啊是买来呢吼，朋友遐泡茶开讲，什么都好啊，拢凡事靠家己。哦，来进广告哦。
1: 咱这个物件吼，青葱加这个海王
0: 椒。哦，来产品服务，嘿，
1: 还真好啦。
0: 哦，
1: 对这个酸痛吼，有够赞的就对了。因为我伫西门町这个美观园在做总铺吼，啊，徛规十点外钟的工作时间吼，徛到回来，我感觉我若较忝哦，我有感冒，我腰敢若较酸痛哦。
0: 嘿，
1: 但是我等我青葱海王椒搁个食落，我拢照你讲的两顿三顿爱个食哦。
0: 是。
1: 泡早起来就完全拢都恢复疲劳啊，有够赞嘞！
0: 真赞
1: 哈！我听讲你登天卡没啊？
0: 好
1: 今仔日吼，我实在足了解讲啊，财政你着咱拢白面拢南部的人啊，秋明参加，足相信你哦。你看我今日十七组啊了，我听你的话，我就听趁这个特价，其中我就给你买起来，我五千个买一件尔，剩咱拢讲买砖头的，
0: 好，
1: 我买十七组，
0: 我买十七组，表示产品足好，你才会当一件吼，款十七组，
1: 相信你就对啊，你的人足实在，安尼吼。
0: 好，
1: 花钱呢要花在刀口上，不要怕安的。
0: 是、
1: 哦，谢谢你啊，
0: 好，谢谢你，秋香姐。啊，你海王椒青葱啊，未食之前是安怎？啊，今麦食食是安怎？
2: 啊，我以前是有小中风啊，
0: 嘿，
2: 会旧筋啊，
0: 好，
2: 啊，今麦食干那有差，有点改善，
0: 有点改善哈、
2: 哦，对啊，有点就不会抽筋了，
0: 好、哦，不会抽筋哦，嘿，个旧筋方面有甲你改善啊啦，吼，
2: 对，
0: 所以你有信心过来叫，对不对？
2: 对，
0: 嗯，好，安尼明天给你收哦，哈。 你讲吼，你海王经加精通，阿未加进前是安怎？阿即马姐姐是安怎？
3: 就是全身酸痛，拢阿每几礼拜都是爱加特意那个止痛药啊，才会恢复正常。
0: 是
3: 啊，就是吃了三天，我就不要特效药，我都不要吃了。
0: 好，你
3: 然后就是
0: 你即马讲的意思就是讲，你阿未加海王经精通之前是点规身躯拢酸痛
3: 啊？对，脚盘呐，那个四周围那个黑虎甲，就是有脚底就是有指头，就是3-4只，
0: 好，三四只的灰指甲安尼。
3: 哎，对，啊，手指头也是3只啊。
0: 好，
3: 啊，起码大我一发现就是外丘大拇指都恢复正常。
0: 哦，你起码还用健全通姐姐，你的迄个大拇指的迄个臭甲迄有恢复正常啊？
3: 哎，啊，然后脚又干仔细，脚也是 OK 啦。
0: 啊，脚拢 OK 啊，吼。
3: 哎，
0: 啊，你的身体，你讲规身躯拢痛疼，迄个骨盆家拢疼，安尼有改善无？
3: 有，我肾脏都一个起来了。
0: 哦，你存一粒油脂尔，安尼，
3: 就这油脂过了袂歹。
0: 哎，大姐，我会记得你遐个当初买来买海王精清通，有甲我问讲，你存一粒油脂尔会当食无？吼，对无？啊，我甲你讲吼，你来食，吼，这粒好个，你爱搁更加高。啊，你嘛食食个吼，你会感觉讲，你存一粒油脂尔，啊，食干嘛？感觉总足好对无？
3: 对啊，就是膝盖，我本来有注意的玻尿酸。我这边不爱去
0: 啊。好，今嘛了海王精清通，安尼甲对规世人哦，哈。
3: 对，好，
0: 苏月姐，伊讲你开用肩甲前通吼，阿未加进前是安怎？
4: 哦，脚未行啊，做些人吼，阿要搬山拢用车安尼啦。啊，阮头阮有一个七八小弟啊吼，买五组滑车啦。
0: 嘿，
4: 伊买五组，伊讲买几箱的啦。
0: 好，
4: 啊，我姐姐个会脚骨会行啊，会骨啊啦。
0: 啊，你哦。
4: 对
0: 哦。哦，恭喜苏月姐。
4: 啊，但是吼，我身体无介好啦，我啊换肝啦，会使食啊，我食都拢无要紧哩。
0: 好，你有本身活过肝哦。系
4: 啊。
0: 你来看，咱的海王精甲清通是毋是足顺的物件？
4: 连
0: 你活过肝，伫咧食都食甲遮好。
4: 系啦，啊未歹啦，啊真正头拢未久呢，久的要爬起来拢久未落啦。啊，但是坐椅啊，拢阮囝对后壁甲连起安尼啊。
0: 安尼哦，要爬坐爱用椅啊，啊要爬起后壁啊，佮有恁囝甲连安尼才爬起哦。
4: 爬起来系啦。
0: 哦，你安尼足严重的呢。
4: 系啦，我食了只安尼我爬起啊，佮我
0: 哦，我替你真欢喜，
4: 嘿，
0: 出运啊，出运啊，来，真正出运啊，哈，咱唔好开钱买病，嘛唔好开钱来过了竞争，上届惊，哈，大家咧惊讲啦，哎呦，唔知去伤着肝，啊，挨着腰子未？哎，电台诶，哈，电台安怎？电台爱讲话足大声咧。哦，对无？未伤肝咧，未挨腰子咧，产品足顺诶咧。未去上到脾胃呢，顺天的呢，哦，即马呢无同款啦。咱拢有政府上界管的单位，咱有 NCC， 有卫生署在帮恁把关，怕什么？不要紧啦，哈，加加咱到小报，啊，有福气的人吃会到，啊，无福气的我们就不要理他。福到有缘人，福。有哪不爱赌博的那人，对吧？来，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飞去你身边。来，听歌同时呢，需要到财政做服务，产品询问高管叫会做文心动，要马上行动哦！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0800-77-66-99

0: 谢谢哈，感谢刷卡呢哈，满线哦哈，阿彩真的，快进来进来，我要来接电话啊哈，啊长话短说哈，那服务不久哈，啊较赶的情况之下，请大家多多海涵，多多包涵一下，等你做这哈，啊所以讲呢哈，没有时间跟咱哈，安尼聊聊到太多哈，拍摄拍摄，因为一个人接电话，我嘛做惊人拨线。好啊，服务不到安尼，所以呢，吼，对着咱这位的我们这一班的同学，才真拿来接电话呢，吼，速度较赶讲的时阵，正多多海涵一下。咱节目全部受到海王晶清通好汤头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如果得播产品，接近片5000万，再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红豆，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进前是委内瑞拉大地震有无？啊，因啊，前前是哥伦比亚七点四，因两个土地是连做伙啊。吼，委内瑞拉无啊死足侪人诶，有无吼？啊，即、這个哥伦比亚前西边诶吼，七点四呢，啊，把浅层诶呢，即马无真知影吼，死几百啊。因为迄七点是足恐怖的。诶，委内瑞拉是毋是顶个月啊开始大游吼？啊，因两块土地是连做，委内瑞拉甲哥伦比亚一隔壁呢，吼，一隔壁呢。另外七点四呢，吼、哦，惊倒人。即马即个天气吼，迄、哦那个芒果恁家己，迄个万家吼、哦，爸爸万家，就是芒果无无，伊要讲2026有五项代志，啊，已经两项有对啊，就天气。哦，啊，搁即多灾多难，你即天气即吼，啊个啊即、這个，你像欧洲嘛，捌讲热了41度诶，有无？系啊，吼、哦、天气，啊搁即个天灾人祸，嗯，哦，诶，即个毋捌咧地动即行诶啦，七点四呢，惊到七点四呢，因总统即马宣布吼紧急诶状态，那哥伦比亚是伫个昨哦发生规模七点四，哦，啊目前昨是百几个过用去啊。而且佫有数百栋、几啊百栋的建筑物吼受损去，迄七月下日爱卡米吼，足侪只的人吼受困，崩落的建筑物吼，啊地掉的啊，吼而且迫使这源自的首都吼，即、這个波哥大吼，而且民众撤离家园，啊，即、這个哥伦比亚新入面吼新任的总统，伊就宣布因的哥伦比亚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吼。哦，用足紧的速度，而且地震要复原吼，诶，资金的拨款吼，啊，而且表示会前往着以太平洋哦，太平洋的这个沿岸吼，乔可省啊，而且乡村的所在家哦，来做中心的这个灾区的视察。我觉得这足大个呢，七点四呢，迄个啊委内瑞拉都无遐济个，按伊个储存较无遮好吼，嘿啊，因即马因为遮长啊青年啊足济啊地条。啊，那也唔知，因目前是恶掉，就是几百个，百通超过一百啊，超过百二个啊，吼，超过百二个咧哦。另外天灾地变哦，人偌厉害，所以讲你这吼，我讲，咱这个甲咱来分享吼，都下下我都看我这资料讲哦，一生的宝啦，吼，就是一生之宝啊，就是健康到老，哦啊，愿你每天都好。有当啊，看到迄新闻，这国际这种这吼，你爱珍惜咱每一工会当健康。因为昨我有报一个照片，迄82岁迄个先生，伊个会去菜园啊种菜，伊今日卖跋落迄水库啦，卖跋落溪啊，伊要活几百岁无问题吧？咱台湾几百岁人6000个人啊，已经破6000人啊，吼上百岁这啊有无？嘿啊，你讲一个小小无说，伊处处都跋跋倒，啊，像这是天灾地变。哦，迄起落足大，就像有一本钟，迄阵嘛七个呀，有无？迄个无七点四，才七点四呢，哦，足恐怖。哎，所以讲，即个啊天灾地变，哦，啊金门即两老翁啊，无，啊伫因家吼过用去，啊是因厝边隔壁闻到臭，较报警的呢，一礼拜拢无看到人，即等啊一礼拜都袂复起啊，即、這个金门哦，金城。伫咧昨哦，阿妈发生相思的命案，一个人家厝突然间传出着哦，足臭的味，啊，附近厝边隔壁感觉安尼唔对哦，紧报警。这个消防人报案来到现场，哦，弄门入面，啊，发现一对老翁阿婆，啊倒伫个房间，哦，伫个一楼的，啊，甲一个伫二楼的，啊，两个人已经明显死亡啊，拢烂呀。哎，烂臭烂呀！啊，这个、警方初步调查已经排除他杀的嫌疑。哦，啊是安那是，还个调查因长年嘛吼。啊，这个金门县消防局在咧讲，昨哦6:40，昨阿妈接到民众报案，下讲这金城镇吼，啊一间人家厝哦臭嘎嘎的味，我需要紧急协助，啊弄门入去。啊！这个消防局落尾阁派遣了金城分队吼，出动着这消防车，啊，甲救护车，哦，两台车五个人来甲现场支援。啊，照
园的人员6:46来到现场，透过窗仔门对内底啊看，啊发现啊窗仔客厅那像有人影倒伫遐，落尾伫6:48哦，甲弄门入面，哦，想要甲救安尼。啊，消防人员一入去了，先伫一楼的客厅发现查甫的，哦，死伫遐。落尾展开就一站一站安尼在找，伫啊6:52伫二楼的，发现另外一个倒伫门层的女性。啊，经过救护人员评估，两个人拢明显死拢烂呀，因咧拢烂呀吼，所以因此无送病呀吼，就封锁现场。啊，经过了解，这两个是老红军伯啊。附近厝边隔壁讲哦，好，已经有一礼拜我无看到因啊。好，恁的这个人皮拢无病哦，啊，恁那种今日无看，明仔无看，都已经报警啊。一礼拜无看，阁无加保险哦，看看哪会臭哦，这实在。厝边隔壁讲，那像一礼拜我无看到因啊呢，啊，原本是讲无要伊啦，一直到这两天哦，迄厝哦，好那臭干干的味啦。人家感觉安尼唔对，赶紧报警。想袂到竟然发生安尼代志。哦，我讲咱呐在厝边隔壁吼，你若看了这个老的啊，这查甫老、查某老，啊，逐家也无来。哦，像我，因为我超要几十天的吼，无去食素食啦，无拢去买素食。啊，拢做前啊，即阵就是要食火锅，要食烧汤。啊，我拢去买烧汤，哦，买火锅，啊，无就买汤的面。哦，啊来公司，啊，我今日搁去。我你那这久无来啊！我想讲，但啊，这久拢来，伊就会注意你无来。我啊，你个会记我无来哦？哎呀，我嘛个一个人客，嘛拢即阵嘛嘛拢无来，毋知是安怎样的，我咪个烦恼呢？迄个因为迄个有病呢，讲有身体有病，啊，家己大，所以也烦恼。我若无来，你甲买，伊会烦恼。啊，但是安讲啊，毋知带对啊，对不对？嘿啊，就是安尼讲。嘿哦，迄警觉性伤过薄啊啦，嘿。我今日无看，明仔无看，你也紧报警啊！听讲你明下早无看，你下昼听啊，搁报警啊，对不对？啊，一礼拜我啊，啊，搁原本不以为意呢，哇、哦啊，这厝边隔壁，咱爱甲家婆成带啊，当然无要紧啦。迄种有诶，拢老人家住诶吼，迄一下早无看都唔对啊啦。所以这警察接到报案，监视人员伫第一时间来采证，啊，展开着调查，警方初步来检查现场。哦，暂时排除他杀啦吼。啊，至于因两个人当时死的时间，迄得爱个因来调查安尼啦，吼。嘿啊，哦，这实在无多，哦，无多。啊，这生水的吼，今日8月11啦吼，今日8月11啦。这个8月底都学生啊，都开学啊吼。嘿啊，吼，迄日日去读册么？那当家呢吼，迄放个暑假才2个月做食力。死足侪囡仔，徛倒歹弄死啊！开车偷开车的啦吼，啊去耍水的这啦吼，耍水的真侪，爱耍水。这个沙轮啊吼，新北市淡水啊，这个沙轮海水一定出代志啊，有无？嘿，迄两个国中生啊，吼国中生去渡水，啊去学海英架去，架100公尺的，嘿安尼。啊，这个。伫昨下晡哦，即新北市，即、这个沙轮海水一定传出了一个哦，15岁国中生，伫遐耍水去海英街，啊，就判见了。啊，伊介做一起学生啊，看到马上报案。啊，即、这个消防甲海巡人员来到现场，展开了咧甲找，会成功甲即个查甫囡仔对迄个离岸将近100公尺的海面来甲救起来。嘿，啊，好佳在伊意识清楚，哦，无大碍。落尾甲送去即个淡水的马街检查，好佳哉即无死，我甲讲好佳哉无死，后摆一届就惊着啊！伊知影水真会甲人夹去，有无？嘿，打无着涂骹，你打无着涂骹，吼啊！随在伊要浮，要落要淹，安尼啊吼！啊，经过了解，即个渡水的查甫囡仔，伊伫咧漳下埔甲其他同学烧酒去沙轮海水一场去耍水。哦，即便即个救生员不断甲苦劝，甲苦劝，伊都硬要落去咧，伊都要贪门气火咧。我都无遮衰，我会晓收水个啦，我袂死啦吼。啊，现甲苦劝哦，迄救生员一直甲讲哦，伊都硬要落。你看这囡仔，遐无厉害无彩。啊，伊咧耍水过程当中哦，意外去互即个风影哦，
甲更脆，更脆到100公尺。啊，其他同学看了甲惊着吼，四处找找无伊，啊，伊已经堵水啊，哦，所以紧报案。啊，唔好甲在海巡的紧来，对不对？系啊，啊叫你卖去，硬要去，就死囡仔仔。这个消防人员在咧讲，迄个时阵，十波囡仔已经去海英吼，家离这岸边100公尺外的海上啊。哦，要甲接近足歹接近呢，所以因此因就出动小艇，从这查甫囡救到渔人码头。啊，经过了解好，刚才伊这意识足清楚，伊知白目啊吼，知是白目，吼啊无大碍，甲阮甲送去病检查一下吼。嘿啊，他门手诶，啊叫你买个硬要乞讨这种囡仔，你也知吼。吼、哦，叫你卖死硬要死，就像讲我去迄个彰化，带139岁足恐怖，迄逐日排队了赔车。暑假搁啊侪，喊外关车人都要来。啊！警察，我起身带有4吨警察，正兵两位，吼、哦，啊，拢二中个吼，两位，啊，倒兵啊，两位拢去二中个。伊着要挡你卖赔车，赔车危险会死人，伊着硬要去赔互死，你哪发度伊？啊！甲伊饲到遮大汉啊，恁老母敢知你伫遐赔车？恁阿公阿妈敢知你伫遐赔车？讲袂听，安尼皮皮小骗小骗讲袂听，哦，你实在都落，迄阵仔只囡仔吼。迄当咧发觉雷啊吼，你愈甲讲吼，伊愈唔听，伊就愈无爱等来。有当时暗时，你阿讲啊，你上班爱9点等来，你上班10点来等来，我无等来，伊愈爱无爱等来。是安那？我等红念啊，我一日卖等来，带朋友兜，啊朋友开恁就去啊。啊你唔甲念嘛唔是，啊无甲念嘛唔是，讲这阵上歹娶，对不对？我讲啊，你甲囝做朋友，刚好诶，大学应该做朋友。做朋友要开时间的呢，好用，是不是哦？哎啦，好啦，来思念过往的经营。

0: 谢谢大家。那要不要进一个广告哈？咱的八八节优惠专案哈，安尼个十通工，咱就要完满做十支啊！我希望大家过，因为你过，咱即摆过哈，赚着健康，佮赚着咱的金钱，对不对哦？啊买，咱的得特别做买，啊咱就送买，啊咱就送哦嘿。好来，谢谢，来听感人分享一下哦。我来八十元 QMB 哦，啊雪莉安佮维他干哦，啊你用咧过安尼哦，
1: 有啊吼，真好用，
0: 真好用哦，
1: 我食半罐了都。差
0: 足济啊！啊，无你本人啊？
1: 我陪他干辛苦，叫甲满世界都叫。
0: 哦，安尼来，改官改到，出问题啦。
1: 迄是你往拢读考到安尼，形形公公拢行到平平。
0: 足好用诶！哎，无营养尔，你来看吼。
1: 嘿啊！
0: 营养无够，公公平平，哎，爸爸都袂使哦。嘿
1: 啊！啊，个巴扎人去吼。
0: 嘿。
1: 我那卡车伫等候，拢穿该穿啊穿袂起。
0: 安尼哦。嘿，
1: 啊，即马好改车。
0: 啊，你即马几岁人？
1: 八十一
0: 哦，八十一为咱打电话才搞，
1: 哎呀，哎呀，
0: 哎，够新的，安尼人足快活吼，
1: 哎呀，
0: 啊免食药啊，人安尼足快活咧，电充哦，爸啊，营养有够安尼，
1: 对啊，
0: 哦，啊，关机能够用惊，啊，为啥敢用关解毒第一名啦？
1: 我八十人去，用啥拢食三粒呢？
0: 哦，拢啊，叫三粒粒对的呢。
1: 哎呀，啊，这里话哦，早晚一杯，
0: 哦，早晚一杯的
1: 呀。
0: 哦，安尼不怪你，你咪较紧好啦。
1: 啊，为他干三两粒。
0: 哦，三两粒啊，吼。哦，啊，你会用顾身体有够好，好。
1: 诶，我安尼食。
0: 安尼会较会行，较会当出来世界行，较袂安喘鼻屁
1: 啊
0: 啦。
1: 对啊，对啊。
0: 哦，即阵压过来，你有当你若营养无够吼，脚倒硬，咱袂堪要行行两趟，脚会酸软疼，都想要坐咧。
1: 哎呀，你若讨食，我拢物件拢家己买呢。
0: 谢谢你，你到屏东，
1: 我拢开客户遐买。
0: 哦，好啦，开遐啊，有房间送过就好啊，你也看吼。
1: 系啊系啊。
0: 哦，啊你阿盆啊你。
1: 系啊。
0: 好啊，啊祝你勇敢啦。
1: 好，谢谢。
0: 啊祝我旅游嘿。
1: 哦，谢谢。
0: 好，来来接等啊。
1: 好，妈。阿伯送黄金食到即阵呢，
0: 你这你这真老会玩，
1: 你的手指啊，个金牌个算嘞，说是起那迄个金牌，迄拢嘛老嘞，
0: 安尼嘞哦，哦搞搞搞，啊食了够好啦
1: 吼，食了吼，我迄吼，人迄阵不咧流迄款嘞病毒迄无，
0: 好 COVID-19 啊。
1: 哎，阮只买啊，阮老母因大家开家方装着，讲我袂着呢。
0: 哦，安尼你看有脚步爽吼。
1: 系啊，
0: 好够赞的啦！
1: 我讲希望这个人吼，唔知人，佮即摆佮咧流行来紧食，
0: 紧啊紧食食正经，啊食身体够勇敢，
1: 对，
0: 啊免甜免酸，
1: 啊我两箱水利罐啦，
0: 两箱是剩迄个两组还是一组新鲜的？
1: 两组，
0: 两组啦吼。
1: 哎，啊佮
0: 八站去有咪吗？
1: 哎，我袂知的，我正听电台去听你讲。
0: 要一组啦吼。
1: 哎
0: 哎，要一组，啊我甲你写起，安
1: 尼。啊，卡电的号码倒
0: 个。啊，安尼13600。
1: 哦，好好好，
0: 啊，有咧果差，吼，好，啊，祝我旅游嘿，
1: 好，
0: 谢谢啊，好，拜拜拜拜。
2: 哎呀，你变做拢咧饲卡盘呀，啊个爬袂起哦，啊，今阵食第二天我就有感觉了，咱食罐盘就，哎，现在就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你加两罐，
0: 我加两罐，
2: 我买大桌的呀，买大桌了还袂食，还袂食完呢，
0: 都体力吼，
2: 体力就恢复差不多有45岁的那个体力。
0: 啊，我就讲生花生吧，生骨想啊。
2: 哎呀，我问老公啊，我不是上班，我赚两个钱是没错，人老公的，因为吼，我拢是为心脏开始安尼。我坐起安尼，安静安静安尼无，我就开始艰苦安尼啊。然后听到你讲的时候，我就想，我无我来买来食看卖啊。我即摆已经食五罐啦，不过我是食三两粒尔。
0: 哦，安尼就好啊。
2: 就才有钙安尼，哎呀，就是我觉得好很多。
0: 真的啦，有才有补充。
2: 哎呀，我感觉你介绍真好用安尼。
0: 阿爸，谢谢你俾我服务啦。
2: 真好，我食四五罐安尼。
0: 食血都循环啦。
2: 啊，个手有当时感觉安尼很难了无，还是我瘦嘛，真袂中风啊。这个我搞买来食，因平常食手的时阵就觉得很好了。
0: 哦，真的，
2: 因为我搁咧工厂做工课啊。
0: 哦，搁咧做工课。
2: 我即摆已经要70啊，可是我即摆的体力手起来就恢复的比较年轻，那个体力啊，能够手的话，即摆较袂闲啊。因为我是学你安尼吼，就咱直接拎落安尼，
0: 无啊再
2: 来泡茶安尼。
0: 哦，对，我规家伙拢安尼啉。
2: 啊，要上班，我搁泡一罐保特瓶的，泡一罐来将会公司食。
0: 这作用诶。
2: 我小看免啉个这么多。
0: 唔免你买只水啦！
2: 啊，我感觉这个好够臭味呢！哦，真是我起爬盘吼，我起个小腿啊，够足食啦，你背袂起呢？哦，啊，我前天第二天我都有感应了。
0: 哎呦，谢谢你！
2: 哎，加两罐，今麦啷好啊？我买大组的，啊，今麦存一罐，啊，过来买。
0: 哎，今麦有使用着。
3: 保险讲好，我以后都会有这个保养的。你莫讲我食止痛针灸啊，我昨日我讲你食啥话，讲我讲早起干那去要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加足快活啦，这心脏这都袂过节啦。
3: 哎呀，心脏啊，但你莫三不去爱三楼。
0: 安尼只搞，你看迄手哦，迄心脏冲我爸较袂只喘啦。
3: 对哇，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3: 我75啊。
0: 哎，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3: 我做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敢那我食你个食个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了，啊少两件嘿。
3: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吼。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 and 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送三品。咱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叫我问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都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关灯来食。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嘞，营养也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祈祷恢复身体健康。要得力的灵果精，哦，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2000，哦，第一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就是4000，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1000，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莉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900cc 哦，咱这雪莉旺啊，摕4罐4000，加上1000哦，这就一罐病毒个拢900cc。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4000块，摕五罐转去。啊，那咱八兆元 QMB 了哈，摕2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啦，摕两组，吼，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伊一克60包，2800；买2克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只剩个性的雇佣件，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会去，啊无用这片啊唱蹭蹭蹭，下早个唱无停的，暗时要困蹭无停的。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国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
4: 再来一雄广告啊。
0: 啊，尤其即马要秋天啊，吼，秋天啊，那这个鼻啊过敏足严重诶，那过咧牙，紧食进前，食好边。哦，咱过秋天，咱过中秋节，过过半月，就要中秋节啊，对不对？后日就是7月初1啦。那7月初1了，过过半月，就是咱要过中秋节，对不对？嘿，啊，过健康过勇敢，上爱重要诶。好朋友来，啊，那唔知要对关电话赶紧记着哈。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咧按机拨电话，好，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咧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6-0023。嘿，谢谢。现场这位是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爱是第六。

轻松哦，赚五万块，小心这就是诈骗。有民众收到简讯了后，吼，就决定加入对方的 LINE， 加入人的 LINE， 哦，啊，而且哦，把他拉进哦比特币哦，诶，这个群组来底，哦，啊，给他讲哦，这个事助员哦，较好大哦，这个气大哦，这个头颅这较好大安尼，啊，一直甲伊哄骗七万块了，伊甲报案处理。而且这间饭店的业者咧讲哦，如果那想要请民众来做饭店的气大的人员，通常拢会以互惠哦，诶，这个方案呢，也就是讲哦，入住你写感想哦，你让你分享安尼嘛吼，除非是网红，啊无就是部落客哦，即来讲介绍嘛。而且这简讯无清楚饭店的名称啊，哦啊房间的介绍啊，这恐怕就是有问题。所以这个饭店的事助员哦，这诈骗的，嘿，这要咱知影嘿。而且这饭店伊嘛讲啊，我那还未开始用好啊，吼、哦，还未台南嘛，台南买一间大饭店5000级的吼、哦，第一间5000级的要住进台南，啊，一间饭店即马还未用好嘛，伊啊本来一间先收起来倒去，但是换这个新的入来。哦，啊，因确实是有一间饭店无唔对吼，迄、哦那个希尔顿，哦，那就希尔顿吧吼，伫个台南5000级的，哦啊，但是因根本无标榜这个新闻出来，因无，迄是诈骗的，你来看，与时俱进啊，接地气啦、啊，而且伊用的日期搁伫个中秋节，哦啊，中秋节佚佗啊，年假，哦啊，大家都要佚佗啊，对唔对？哦，来试住吼。来试大哥免开钱，啊，搁当摕5万块，来给去甲写你的资料，你的资料就外泄，个资就外泄了。哦，这实在足好骗的，这真正你也无法度吼。哎、哦，安那接足下面呢？两个吼、哦，中国大陆的查甫人，因两个坐橡皮艇哦，来新北市北里偷渡上岸呢。这个海巡署唔知影呢，迄是钓鱼啊，看到钓鱼去报案的呢。边境又破口了，你来看这哦，人咧对方要过来就简单过来安尼。新北市北里啊吼，经传这偷渡的案件，两个哦中国籍的查甫人坐橡皮艇，嘿，这大台恁也无看到吼，伊就越过吼防线哦啊闯关登陆，对北里吼的这个报岸上岸起来，一直甲钓鱼的发现到岸边。那有留下这橡皮艇，那有救生衣，各国制吼，这个油剃汤啊，啊简体字的卫生纸等等。嘿，伫个7月24号吼，通报海巡的专案才北空的，嘿钓鱼啊去报的，啊无海巡完全唔知道有中国人已经坐船啊来咱台湾了，啊两个来台湾佚佗呢，啊这个海巡署的回应哦。这个、偷渡的犯嫌已经遭逮捕并羁押，哦，而且声音有人为疏失啦，从这严格来追查相关人员的责任。啊，某网友就咧讲，伊7月底连续3天哦，前往北里吼的沙滩去钓鱼啊，伊就发现有中国的橡皮艇吼，伫个沙滩顶上搁浅长达2天，伊才惊我去甲看，甲发现船啊顶哦遗留中国籍吼。而且装油铁桶，啊，个简体字吼，而且卫生纸，嘿，啊，对岸贩售诶百事可乐，啊个钓竿，啊个这个救生衣等等这物件，也适合通报求助嘛，吼、哦。啊，这个、爆料的网友更加进一步指控吼、哦，这热心的报案，而且提供了关键的线索了后，这个海巡的单位落尾竟然常常一卡电话给伊传讯息。来个关切呢，甚至伊吼侦查不公开，会影响着办案。案件已经交地检署啊，真一个吼，阮是咧保护你哦。顶天只语义模糊，吼安尼，也是安那边呢，吼伊就是讲哦。因为因咧疏失嘛，啊伊今日讲出去啊，惊叫媒体知影。所以爱甲即个吼钓鱼，爱甲压咧，捞开捞大个压咧咧。即个模糊语词哦，进行这施压啦，要求伊哦，袂当从现场摄影的相片外流哦，哈流出去哦。即个网友一直甲即个呀吼，10号
的暗时，伊才伫网络顶上去揭露这件代志。八月七十就涨涨阿妈，你甲看吼、哦。所以海巡的伫今仔日，伊就咧讲，即、這个北部分署伫顶个月七月二十四号接到民众他卡电话报案，都台北港吼、哦，诶北堤岸。诶，即个机械化的即个橡皮艇了后，因落尾就派遣哦海巡人员哦去现场甲调查，来启动着现场财政够侦查的程序，而且调阅着海岸哦即监控影像，全力追缉。所以目前即涉嫌偷渡的中国的即查甫人哦，已经警卫欢迎裁定羁押进监，专案已经报请地检署指挥侦办。哦，正你讲些拢无效啊，人个船啊只大台橡皮艇也袂小台吼，安尼入来安尼你拢唔知影。所以海巡署在咧讲哦，对这去年甲现主席今仔日发生偷渡的案件有29件啦吼，71个人啦，其中现场哦查获22案，61个人，人员查获率哦是85%。海巡伫咧科技哦，而且装备尚未进一步到位啦，尚未导入 AI 辨识小目标而且阶段啦，所以高标准要求将人力哦效率甲雷达的敏感度发挥到极致。赶快把它达成哦，漏网接的诶，这目标啦。所以要用 AI 来侦查，较紧啦。你度孤你困，你看不到 AI 也接袂到啦，吼、哦。所以这个海巡署在咧讲，海巡哦，知影讲咱国人对这零落这期待啦吼，啊，为本这个、啊这个、案件，哦，经过这个小组调查发现，这特勤的人员哦，无遵守哦完整的 SOP 的作业的规定啦。好，有啦，有人为疏失的情形，那是要叫人抓人出来吃罪啊！安尼啊，无真个最歹讲啊吼。海巡署的署长伊就咧深感抱歉吼，好对这疏失的人员绝对吼无包庇，要严格来追究相关的人员的责任哦。而且这持续强化着案发吼的巡逻吼，各海域的监控吼，而且勤务来加强推动 AI 导入啦吼，加无人机的侦测设备吼，嘿啦，啊无人来咱岛啊佚佗几啊天，你拢唔知呀，是不是？是啊，这个日本吼，其实日本即卖有人对日本的观念无像咱应该遮好啊，啥？因为日本人因老人去辈吼，会对伊尊重，吼，啊，佮介咱台湾人，啊，介友善吼，迄是老一辈。即卖少年仔辈无啊，即卖遮少年辈无，所以咱对去日本无像讲应该倒，哦，因感觉因做友善的，啊，对咱做好吼，啊，因对咱无像应该安尼啊。大家拢真爱讲讲，没有那么喜欢了。哦，因为日本各港浓的人啊，有无？因为人都济所在啊，啊这壮人族啊，啥物话有无？专门讲浓的啊，系啊。因为人家讲日本的旅游踩雷，有人就讲没有那么喜欢了。哎，全场共鸣呢，不如以前啊。哦，应该友善，因为应该老一辈日本人。啊，即马少年人啊，无啊，因无啊，无因无个主动咧礼仪啊，无像咧讲哦，有礼无体啊吼，哦，咧生你妈死啊，吼，啥物话无安尼。日本是足侪台湾人吼，出国最爱去的所在。啊，毋过把一个女网友即阵啊吼，啊，伊就分享，伊即阵去即个大阪，佮京都旅游了后，伊对日本的滤镜啊，似乎拿掉了不少。滤镜就是用好哟，你看嘛，有啊吼，嘿啦，安尼，啊，甲滤镜拿掉嘛，就看现现啊，安尼对吼。认为这个都市地区的人的人情味哦，无像应该遮好啊。第一，包个公司消费的时阵，那对店员态度无好，啊，后伊哦，就甲讲哦，开始没有那么喜欢日本，对啊，因恁即摆少年人的服务，无像应该遮那有耐心，啊，嘛无像应该像做卑微，啊，像对人做伙，无遮好咧啊，无，完全无，即摆少年这辈无像应该安尼，所以咱应该对日本来好，就是因为老一辈，老一辈，因就注重感觉有咧。是阮的骄傲，即卖少年人无安尼啊，所以就足侪网友就讲感同身受，所以认为日本人似乎不像以前那么友善啊、哦。哎、欸，啊，这女网友因为伫吹嘛，哦，吹咧发想啥物拢足紧的紧，吹啊吼。迄天咱迄个拍桌球的，哇啊，伊无伊的迄个行李箱去用摕去，啊，重要物件内底啊，现都要表演啊，要比赛。人嘛，直直吹发文，帮伊发文嘞，哎、欸，吹到，吼吼，这吹够厉害。啊，伊讲这逝日本哦，这倒好，伊感觉对日本的滤镜哦淡了许多了吼。开始无这么喜欢啦，无定就是因为住伫个都市啦，那感受到部分民众哦，并无像想象中的友善。而、啊、且、这个、原坡伊讲哦，去百货公司消费的时阵，才刚点完餐，
这店员就一脸足不耐烦的将钱放伊托盘，啊丢到他的面前，甚至佫夹着伊的手，互伊感觉足不舒服的。哦，啊，而且表示如果是伫个台湾对这种服务态度，一定会直接离开的啊。但国外只能默默接受吼。你拢嘛是去外国，吼，糟蹋拢鼻仔懵了就走。啊，若是台湾小我一个，哦，咧做生意较无用，无笑，恁就去人点击啊，人讲啊，一颗心共种啊，啊，你嘛唔对啊，对唔对？嘿啊，咱对外人拢真尔宽容，啊，对家己安尼叽叽嘟嘟安那对。所以这余文波就讲哦，这个、旅程可以，干妈讲印象大打折扣了哈，用我可能好久好久都不想再来了。诶，即阵我听做这种事安尼，做引起大家共鸣的留言讲，日本人的服务态度确实无像应该啊。好，反正是外国外籍的店员比较热心，等到是外籍较热心。诶，终于有人讲出大实话哈。诶，用一个人讲，伊伫2006就是20年前开始去日本佚佗，啊，至今已经去过30几座，真的变化很大。日本人无应该那么友善。因为友善的拢老呀，即卖我少年即块因就无咧注重这啊，所以吧网友认为哦，日本的大城市即几冬啊吼，因为去有足侪观光客，啊拄着服务态度无的店员拢足正常呀，所以建议选择乡下地区旅游，更加当好啊体验日本吼的水，啊个当地的热情安尼吼，嘿，这点嘛是有感觉是安尼对啦，哦，啊到倒，我讲有礼貌的拢归用去啊。没有老一辈啊，现在少年这辈无，跟咱台湾人不是同款，对不对？嘿啊，应该拢注重有礼无体无吼，吼，啊，因咧做礼数，礼数足高的，安尼足够挥落够挥呢，迄挥就挥数的挥啊，吼，咱若伫饭店要走好，徛列队排骨排哦，一直挥。我咧先拄啊去日本去讲，以前也是拄啊熊本大地震啊，嘿啊，熊本大地震啊，伊都10年前嘛，去的时阵。去那像这团，阮这团去算第一团还是什么团？哦，因遐饭店的头家娘欢喜甲要海下去吼，足感谢台湾人有无吼？啊，即摆对因的即个帮助真尔大有无吼？安尼，吼啊，着足够花吼，咱我要走啊，游览车站外口，因遐列队排几排几十个，哦，一花足够花，花袂走，一直花。哦，即马感觉无同款啊，咱这长期一件代志有无？美国家。投一原子弹伫个长期件代志有无？吼、哦，系啊，咱当然咱摆伫个无敢摆到一个外去有无？啊，用他填供啊，嘿，他填供。好来，长征兄哥。

0: 参政兄哥吼，好来，阿杰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哦，要四十档。
0: 哦，四十档啊！
1: 哦，阿袂上黄金的时阵呢，你阵你上黄金嘛嘛？几点？两点啦？几点啊？你倒
0: 去倒去。哦，安尼，这真正是老回原回娘家啦，对不对吼？
1: 哎
0: 哎。哦，你搞啊，这那四十档啊，还够有对哦。
1: 够有啊！流行啥物？流行啥？我问恁底下问流行。
0: 真诶啦。
1: 啊，感冒我嘛唔捌。
0: 唔捌啦，想灵芝才足好一好啦。
1: 会
0: 用把灵芝当作保健康免烦恼啦。
1: 刚送恁黄金哦，黄金的白条的那块金啊，还有那个手指啊，送偌济呢？
0: 应，啊，照顾你啊，我下个两，那个雪莉旺哦，两组啊，灵高精水的一组。
1: 好，
0: 啊，谢谢你啊。
1: 哦，
0: 谢谢，拜拜，拜拜，
1: 拜拜。
0: 甲你讲真嘛哦，那咧办活动哦，拢老会员回娘家，拜过去甲看
2: 啊
0: 啦。啊！你特当款几年份的啦？
2: 嘿，我款几年份的，那 QMB 我都款五组啊。
0: QMB 款五组，
2: 我一个人只都够啊。
0: 哦，一年份的啦吼。
2: 嘿，
0: 啊，你应该是增金啊的啦。
2: 嘿啊，
0: 应该是增金啊的啦。
2: 嘿，
0: 啊，即马有高掉，开始拢足感慨啊吼。
2: 我
0: 你咧开早就高掉无啦？
2: 有啦，那无高掉，搁要食嘞，搁要搁打，时间到都较紧去退啊。
0: 嘿，啊，较袂安喘，啊，较自由自在啦。
2: 嘿，啊，我是拢。泡水里往加林果精做为你配的配
0: 的啦。你食几啊十担啊啦？
2: 我这个我做盘工的担啊啦。
0: 系啊。
2: 啊，我估计我搁个买三组的林果精啦，啊，我水里往加买两组啦。
0: 大伯呐，这个爸爸节啊，加过年你用去大碰的啦。
2: 哎呦，我过年搁碰个济。
0: 嘿，过年。
3: 好哩，民宿四组，林果精六组。
0: 有。
3: Q 六组
0: 哦，安尼拢一年分的呢，
3: 就好啊。
0: 啊，我甲你顾着，安那甲你分享一下啦。
3: 那个 Q 哦，我本来无啥啦，我即马一个食六粒，一顿两粒。
0: 啊，你咧食八珍 Q 没有改善，你安怎样？
3: 较袂无力啦，食 Q 较袂无力。
0: 有差足济吼。
3: 哎，啊，食好哩元素哦，
0: 嘿，
3: 有较好放。
0: 啊，无本来我从人歹放安尼哦。
3: 哎呀，我着这。那边都上脑筋嘞，
0: 哦，有影。
3: 上便所我就烦恼，要上便所就烦恼，大家这个，我难讲，啊，这个这个烦恼不晒，
0: 哦，规工烦恼不晒个掉咩？
3: 都啊，就免烦恼，免烦恼，
0: 免烦恼啊！吼，做尊重的啊。
3: 嗯，林国正，林国文，我前78年，79年没有我妈妈接国正嘛。
0: 听妈妈的音，听是一直先听我当初电话接报啦。
3: 对，我当的接报，
0: 迄个去接报啦。哎，买产品顾妈妈的妈妈好命。
3: 啊，什么顾家己顾家己？
0: 哎，啊，做值得的无？
3: 对，
0: 就值得啦，
3: 很好
0: 啊，祝福你。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咱的得力雪莉旺、八爪园 QMB， 也个活力敏顺。买得力零果精，买两组，就是咱个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组的，特别包装，甲送给你的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力零果粉的买两克，就是4000块，佮送你30包，咱的零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组的。咱的得力八兆元 QMB。这是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哦，买送咱所有听众朋友等于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买两克5600块，现送你30包，哦，等于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个，大人上届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若唔知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啊为咱服务，也佫有秘密笑广播网，我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摸会到哟嘿。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哎呀，这个剩13天呢，搁13天完满做杂志吼，甲健康一摆甲宽好起来，卡电话等，现场电话24小时的0800-33-55-99，无方便出门诶，为咱三个互相，谢谢大家，到电台进广告。
4: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理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4: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三年的古琴吼，单位唱的，嘿，像诶妈妈安得对啊吼，哎呦，第一摆来加入阮健康团队，谢谢你。唔知对今家是经常办，都爱卡电话呢。哦，这团空白空空三三五五几米，足好用的，对不对？嘿，爱来问我详细安得，嘿，安得咱进开的对一间。开始咱经销房，安尼较袂买唔到去，较袂用转回去吼。好，谢谢。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吼。啊，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继续卡通限流即款，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小体啦，小体啦，吼，小唱无分啦，哎呦，啊，这个大家在这半个月嘛无收，伊的收用嘛无好啊，是哦，啊，所以甲讲啊，这个红婿甲这个某啊。这个翁啊，实在想想的吼，也无栽着母啦。啊，但是尾啊想想的讲，伊怎主动要甲因老母吼送进兄哥遐啦？啊，因为伊怎去找一个轮椅嘛，哦，要甲因老母送进兄哥遐啦。啊，就是安尼，顾袂好势啊，来遮母教母弟嘛是艰苦啊。啊，这个、做囝哦，坦白讲，有孝有心，但是出无路啊。脚手出无路，袂用照顾人，按去按到西药，这袂响啊！所以讲，安尼来因家住安尼半个月个落来，因大家啊身体啊，拢啊臭嘎嘎啦，啥啦？无人洗啊，袂用洗啊，哦，囝佫较有效哦。老母啊倒伫遐，你讲叫伊甲咱安尼啊，又东又西，又悬又低，又食又黑，敢袂响？袂响啦！啊，这一听到讲要甲送等于大汉后生遐吼。伊嘛无反抗啦，大家也无讲讲半句话啦，好啊。等下来到这个大汉后生门口啦，因这个新妇啊，怎徛伫门口？嘿，手叉过啦，面色也无介好看啦。恁咧创啥货啊？恁要甲送一堆啊？老母是已经伫阮家住六年啊呢。如今伫恁家才挂几工啊呢？哎呦，啊恁都要甲送倒当来呀哦！这个时阵细汉后生啦，伊就想讲早就互老母母教吼，伊也无啥耐性啊啦，啊连续这领坐工困无眠，心情变无好啊。伊嘛无想要甲兄嫂人啊吼，大细声应来应去啦。啊，因为伊若个应来吼，伊真正个来就百个醉啊啦，无早了困啊。所以哦，我若定长期安尼母咧，暗时袂困，也要公司，也要处理哦，我真正会猝死啦，安尼啦。伊就直接吼，甲因老母堵咧门牙口，拼一句话，伊哦，就是伫恁家帮你带囡仔的啦，本来就爱你管啊啦，啊恁甲醒起来啦，讲到这，我一个心都要走啊，头都无回，筋酸的，脚底抹油，你敢知影？好啊。即马暗时换大汉后生下班啊啦，啊看到因老母腰脊骨也无较好啦，哦都掠狂啊啦，安尼啦，气甲真正哦，就甲小弟敲电话啦，开嘴就甲骂啦，你他妈的，你敢阁是人啊哈？老母的腰还袂好呢，你个对我这个偏当来哦，啊都唔管啦哦，哦你实在哦。啊，这届吼，这做小弟也无咧软啦，就甲印度转去啦，直接伫电话间遐个印度转去啦，哈、啊，咱两个吼，尚唔是人，老母是甲恁家带囡仔呢，带六年呢，带六年带囡仔去闪着腰的呢，啊，你凭啥物叫我照顾啦？这个话就讲阿未完啦吼，这个因的大兄啦，拍断话柄，劈个呢，电话就甲挂断啊啦。这做新妇本来伊有这种代志，那变藏在因兄弟爱心上的话啊，吼、哦，要送要吃送要顾安这件代志，想袂到隔两天啊，这个做新妇的待伫公司咧处理工课咧上班呐、啊，啊，这个同事啊突然间来个通知呐、
秦小玲啊，老家人在找你呢，搁炸了这大街喇叭在闹代志呢，讲你苦毒老人啦、啊，你来看卖啊啦，讲诶秦小玲，秦小玲你苦毒老人啦、啊，苦毒大家啦，你唔是人啦、啊。这个新新妇就听见啦，噔一声下呢，紧走落去楼卡啦，远就看大家哦坐伫轮椅顶悬啦，哦啊，就一把烟咧，一把鼻涕哦，咧哭咧哭咧哭。俺兄嫂人啊嘞，拿一支大声讲啦，徛伫办公大楼门口吼、哦，吼，大闹后巷安尼嚷啦吼，好，我到厝边隔壁吼，路边的人拢过来看，恁大家进来看啦，恁这栋办公大楼秦小玲啦，迄间下当讲是败类啦，社会败类啦，苦到大家哦，无人性啦，你进来甲看啦，你甲看，阮大家闪着腰啦。倒伫门窗顶，袂顶袂动啊啦！啊，伊秦小玲哦，无爱好食，无爱好啉，也无爱好放啦，含一嘴茶哦，都莫甲盘过啦！你看这做新妇的啦，阿袂阿袂哦，这老大人哦，暗时要变数啦，该休休点外钟呢，拢无来出去变数啦，当作无听伫安尼啦，无应半句啦，啊那我呢？我是大汉新妇啦，啊！我照顾阮大家六年啊呢，安尼整整六年呢，哎呦呀！啊，今麦搞这秦小玲哦，佮照顾规半个月啊呢，伊就爱糟蹋老人啦。恁讲啦，恁来做公亲啦，这敢是人啦？哦，是啥物单位啦？啥物公司呀、啊？像这种无良心的败类啦，也唔惊公司倒去啦。安尼伫边啊看的人哦，行过路，哎，办公大楼足侪人个呀，啊，拢去学伊只话哦，听讲哦，哎呦，啊，我讲讲哦，有手有脚哦，啊，讲到目屎流目屎滴哦，啊，大家相信伊啊，对不？大家感觉这秦小玲不好安尼啊，哦，大家就对这秦小玲哦啊叽叽嘟嘟安尼啦，啊议论纷纷啦，哎呦，就是这个哦，就这个叫秦小玲不好媳妇的哦，哎呦。啊，这面啊看来都真善良啊！啊，想袂到那心肝这歹，这浓毒啦！哎呦，苦到这老人哦，还伤过分啊啦！这种人哦，应该上网络甲破网啦，互伊曝光啦，互伊哦，工课无他做落去啦。这个时阵徛伫边啊，秦小玲，吼、哦，迄气甲皮皮穿呢，忍无可忍啦，下句袂忍你扫啦，伊就冲起嚟吼。对兄嫂啦，嘴皮哦，甲扇嘴皮啦，哦，啊正扇倒扇甲扇，哦，两个声音嘛，啪啪惊大声，直接叫伊甲这个大声公甲关起来。我当对伊唱哦，甲唱这个大声公，啊对着这兄嫂啦大声甲嚷。我讲你哦，你这真正哦，你也是歹心恶路当呢。你好意思谈这吼，啊白白布甲泥甲乌，你颠倒是非哈？大家伫恁家斗带囡仔六冬呢，逐工伫恁家做老妈子呢，洗衫带囡仔煮三顿呢，哈？啊伫恁家了后呢，去闪着腰，啊哪？袂顶袂动啊？你当作笨手哦？啊，就愈对阮家来啦！你安尼哪着？啊，叫我来甲伺候啦！你讲你做这个未见效的代志，你真正面皮有够厚来，但只大声甲我嚷哈！这个做新妇的秦小玲，愈讲愈气，哦，这声音大声要大声嚷就对了。还有，大家啊，这几年来退休金呢，一千五二拢无留给阮，拢全部开在恁后生身上，啊，时不时的就问，哈，就甲阮老翁提钱呢。啊，规个钱拢都对恁兜去呢！你甲想，你望心肝想看卖啊哈！伊个养老金啦，拢咧甲恁兜斗三天啦，甲阮翁提钱，马上都对恁兜去啦。啊，即届大家请一个看护爱三万块，你一算五年都无爱出啦。你搁甲咱只大细甲我讲，拢叫阮翁出，你占尽所有便宜呢？哈、啊，你得了便宜又卖乖呢？啊你怎樣，你安那如来阮家哦，你卡穿半半，就把这烂摊子都休我完安尼哦。你敢来这哦，侮辱我，讲我苦毒老大人。
你凭啥物啊？你凭啥物？你凭你面皮足高个呢？这个时阵兄嫂人啊吼，叫伊占你两个嘴皮，啊又搁好用，啊压甲臭嘎嘎，袂见这样代志弄这个细只嘛，讲啊臭嘎嘎，哦，一万领着急啊吼，怎话跳起来发？这兄嫂人吼，你乌白讲啊，你乌白讲啦，分明就是吼，你靠到大家啦，啊你甘会无天啦？两个在小样啦，这个兄嫂啦像起笑同款哦，怎啊冲来要抢伊个大神功啦？啊了后嘞，我就换一个身哦，啊怎啊脚甲关一个哦，啊怎啊巴肚哦，我对巴肚块站一下落去安尼啊吼，站一下，这兄嫂人啊吼倒退几啊步。兄嫂人啊，你讲我讲白贼，话我提大神功，眼神足上去吼，甲金甲上。我今仔日吼，我就当所有人的面，我咒毒蛇，看啥物人哦讲白贼，啥物人的囝将来哦就报应啦。哦，我一讲安尼人，听说人的嘴啊，假嘴变鸭嘴，全无话通去讲啦。落尾哦，气甲像要掠狂安尼啦，大声叫对我骂过来。吼、哦，你敢纠缠阮后生哈？我甲你拼！哦，先拼先拼到搞济天。啊！伫边仔人咧看，本来是相信兄嫂人讲的话啦。啊！即马即个秦小玲来解说前甲尾头甲尾甲解说了后，瞬间咧，即伫咧围观咧看的人，拢袂为伊啊啦。等到对大家哦，甲即兄嫂人哦，叽叽嘟嘟啦，大一甲骂，大声即啥物？吼、哦，原来是安尼哦！啊，即短媳妇你嘛做袂见笑的了，安尼你占六年的便宜呢？啊，老的一破病。你就杀伊哦！哦，倒阿女细只阿晓，啊！你真正有够自私的就对了。啊，来讲咧，你这做人大家哦，啊！你嘛唔是好东西啦！你是大汉后生，伫遐，你个工带囡仔，款内底煮三顿，啊！你咧做老妈子，咧做人爱干，做老干，啊！你即马咧去洗人新妇了，吼、哦！你要人爱拜托你做祖宗哦，你阁好意思在咧哭哦？哎呦！这兄嫂人啊，惊我吼、哦、怕啦，佮惊正人伫遮吼，骂甲也见小头压袂起来啦。尾也只好吼，紧个啊，怎吼甲这大家杀了两个紧走啦。伫个人群渐渐散去啊嘛吼。吼、哦，这时阵这秦小玲啊，迄心啊佮气噗噗，还佮有够气的气呢，无心思上班啊啦。所以吼、哦，我就甲主管请半天假啦，开六百几块吼、哦。伫这个门口去找一个哦，安尼足厉害的这个咖啡厅哦，我淡仔坐一时啊，喘一口气。吼、哦，这真正讲的吼、哦，安尼有够气，想想愈来愈气，我着怎想想愈唔对，我来找大伯啊。这个秦小玲啊，伊怎走去大伯的办公室，进入办公大楼，我着大声讲。哦，这个申请病貌哦，得把前因后果拢啊画一解。我再找大伯啊，出来，大家出来评评理。阮大伯啊，王大华，和阮大家啊，伫啊住六栋，饲囡啊，宽三栋。即马阮大家咧，又再过去闪着，我着做工课啊，我着带囡啊，伊着甲休来我这地府啊来做来照顾。啊！这个看护的钱一省五年，伊拢不爱甲咱倒出。再来，阮公司乌白甲我讲，颠倒是非，讲我苦到大家啦，要叫阮公司甲我开除啦。哦，这个时阵啊，边个人看到，嘛是你一句我一句吼，啊，你甲这个秦小玲倒讲话，甲这个大伯的不好的行为吼，讲甲淋漓尽致啦。啊，声足大声咯！用要甲规个办公室人吼拢吸引来听啊！出来，落家出来！围伫即个吼办公大楼，即个人大块叽叽嘟嘟吼，议论不停啦！哎呦，是对一个啦，是对一个啦吼！即、這个大伯啊，气甲面拢青去呢！啊，着人客人都客出来，冲出来！足假声哦！啊，歹假假，着甲警告秦小玲，你是少爷呢啦！啊！你竟然死回去啦！
啊那无我叫因小弟啊，甲你泡死哦！你知唔知呀？你即摆是乱啥货啊？这个地府啊，甲讲讲好，你阁敢甲我呛声哦？哈！这个时阵，南边的人看到人，拄啊打伫我面头前，气噗噗甲硬讲哦，恁老母吼、哦、是伫恁兜帮你带囡仔腰闪着的呢，啊你无照顾着准煞哦，你哪会当容忍着你的某啦？去人的公司去甲人大闹啦，带恁大老母去也甲人大闹啦。即马吼，我嘛来甲要问你，问你哦，你到底你是要处理这件代志？吼、哦，你即马阁想要出手要人拍人哦？什么东西呀、啊？吼、哦！啊，另外边的人有听到人吼、哦，嘛对咧附和哦，要配水呐，配伫大伯的面啦。就是啊，家己的老母煞给别人照顾，你真正不好囝呢，你呢？啊，你披着人皮啊，不干人事啊！这大伯啊，平常时啊，伫公司吼、哦，啊，结甲人模人样啊！啊，叫这三个哦，边的人、这人哦，啊，叽叽嘟嘟配水呐吼。好，伊嘛唔知要安怎啦，唔是安尼啦，真正唔是像讲的安尼啦。但是哦，这边的人听到人，拢徛伫秦小林这边嘛吼、哦。这大伯这个时阵嘞，滴滴嘟嘟嘞，话讲袂好势啊，一句讲都袂用话啊啦。啊，无人要相信伊讲的话啊，所以你看，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大伯啊，吼，因最近公司啊咧竞争干部吼、哦、部门的主管呐、啊，对啦。那么伊的顶司咧是一个不好吼、哦、不好的人。啊，你呐，你是一不好的人，你外表阁加一个做一怀好主共款呐，啊，用拆破小鬼仔面嘛。虽然当场无讲啥物啦，但是大家看到大伯的眼神啊吼，已经无相信伊啊啦。这个主管的位应该伊也袂调啊啦。本来个过两天啊，大伯啊要升职啊，哦，要升官啦，结果会泡汤了啦，免想啊啦，吼！尾啊，这个做翁婿哦，气啊规巴肚底火，怎等伊养爷某啦？等养爷某讲你哦，这戆查某你啊，你食饱伤闲哦，你走秦小林公司乱啥物啦？我要甲你学呀，学人哦，带来阮公司哦，安尼要甲我母啊，好啊。现在好啊，你满意了吧？哈、哦，秦小林就学你啦，带人来阮公司务啦。但我现在哦，要升官发达啦，泡汤了啦。这个做某的人大嫂坐伫碰椅顶悬，好骂到哦，目屎流目屎滴啦。啊，但是还阁规趴火啦。伊就闹更甜讲哦，这代志当怪我哦，当初哦是你叫我哦去秦小林公司哦去讨一个讲法的呢。啊！即马出代志啊！你拢有我身上塞，拢塞进去，拢变我的。老母，互你去讨个说法，要叫秦小玲安那讲哦，来，互你一个啊讲法。我无叫你去啊泼妇骂街啦！你看你啊代志母啊执行的啦！哦，这个做红事大伯啊，气甲真正站脚腿。这个兄嫂啦，气一撮徛起来吼，啊，对伊的红事。真大伯啊！你讲我泼妇骂街哦，你这无良心的啊！我是为着什么人呢、啊？啊，不是为着要好好照顾咱的囡仔吗？你看，恁老母就咱一家人，一天夜死小时爱人伺候了。哼哼，啊，囡仔拢跋倒几摆去啊！恁两个人哦，你一句我一句，互相哦在推责任啦，在流狗屎官啦，冤家哦！安尼阿妈赶紧大细条啦！这大家一边啊吼，啊看到兄嫂人啊，叫家己的后生拍，迄个时嘛气甲目睭红起来，大声喊兄嫂人啊！那不是你无路用哦，叫秦小玲抢喇叭，那会舞这个代志出来啦？哦，因大家呢，搁一边啊呛声呢，你甲看，你甲看这大家啊，阮后生哦，袂当升官发财啊啦，拢是你害的啦！这个兄嫂啊，真委屈，叫大家安尼一骂落吼，彻底就爆发啦！啊，你这农家耍体啦！那不是你吼、哦，伫秦小玲因家哦，安尼做天做地，母教母弟啦，那嘛袂该送回来啦！上该该怪的，都是你啦！我早就讲啊，迄囝大汉吼，
就要抱你安尼颠上颠下吼，你偏偏都唔听啦。你抱孙啊，你就安尼拍，安尼抱官抱家。我甲你讲，你唔听，该闪着腰的啦。哼！我甲你讲啦，自从你闪着腰了吼，代志就来啊啦。你即摆好意思怪我？好啊，我好心哦，甲你斗带囡仔呢。啊，我带哦，绝结出冤仇啊，就对啊啦，哈！我这做大家唔对啦。哦，大家气噗噗，对着这个哦后生哦安尼哭，啊，这个后生啊哦，看老母安尼哭，你看啦，你看恁某啦，伊敢安尼甲我骂啦，你今仔若是吼无甲拍吼，我就死伫你面头前，我你看啦，哎呦，碰到嘞，讲大家讲叫惊拍成不好看啦，你若要死哦，紧去死啦，啥物代志拢你冒出来啦。哇，狗咬狗满嘴毛啊啦！你若死哦，我等到清净啦！哎呦，啊，这个新妇嘛是咧吼，口不择言啊，乌白讲啦吼。啊，这个大伯啊吼，夹伫个中啦，又搁气又搁烦啦，足压杂个啦，怎啊举手起来吼？圣人的某一个嘴巴足大个，你敢骂阮老母啊？哈！这个兄嫂人啊！去予这個红色圣这嘴巴哦，怎啊硬的？落尾怎像去掠狂，骂去因翁的身上，两个都拍做伙啦。哦，大个换细，扭头脏啦吼，掠衫啦，爱甲骂啦，佮兼甲加安尼啦，气到目眶红光光。这群兄嫂人啊，想着这一切，拢是大家。伊怎话骂过拍大家呢？吼、哦，大家叽叽叫了哦，摔伫涂骹。哎呦喂啊！哎呦喂、啊！我的腰啦，腰受哦，疼死啊啦，疼死啊啦！规家伙啊，母啊落尾吼，大家住病院啦。兄嫂人啊，抱这惊着红个啊吼，等于住后头啊啦。啊，若无这兄嫂人啊照顾，大家彻底哦变成吼厝里家家家一个人啦。这短后生呢，就开车，搁甲大家塞来阮兜啦。阮翁婿徛伫厝内底，听了外口的动静，假做无伫厝啦。吼吼吼！大伯啊吼，看弄门拢无人应，直接吼，怎甲因老母吼，伫阮门口甲囥咧？对哦，厝顶话，老母我送来给恁啊哈，有才调恁拢莫甲开门，看厝边隔壁安那讲恁偌不好。这个老母怎啊囥恁的门口啊？哦。啊，这时阵要安那？这个、做人细汉后生啊，只要叹了一口气，由头到面啊，把因家门开开啊啦，把因大家哦塞入来啦。我头哦，对我哦，对秦小玲的姨母讲哦，笑笑，阿母的啊，我已经照顾老母这么久啊啦，所以应该轮到你照顾阿爸。这个秦小玲做新妇一声冷笑。对包包提出来吼，早就准备好哦，诶，离婚的协议书啦，甲这张协议书哦，等伫涂骹，叫伊签字，好聚好散啦。这个做翁诶，看这张怎啊硬呢？看顶面清清楚楚写离婚协议书，瞬间怎啊断了理智线啦？怎啊对这某大声嚷啦？啊那，就因为爱你照顾阮老母。啊！你都要离婚啊？哦，秦小玲啊，你感觉是人啊？迄个时阵，我目睭大声甲应。我老母当当时卡闹着的时阵啊，嘛要叫你去病啊，斗三工办一个大院手术，你着提三提四，你无爱去，找借口。啊！你老母又闪着，你逐工请假，着为我恁兜咧走。啊！咱两个到底是谁毋是人啊？我当时是真正有代志啊！我唔是唔插恁老母去办大院啊！啊，这点什么代志？吼、哦，你流狗屎干才扣分，你即马搁记咧哦？搁提这离婚来讲，你嘛想叫我当家多啊吧？你安就想要离婚？这时秦小玲斩钉截铁讲：哦，这对我来讲唔是小代志呢，是你根本无把我跟我老母放伫眼内啦！他竟然啦，伊签啥物啦，卖废话啊啦！我不爱签，我不爱签。
这做红纱甲离婚证书哦，好了破，你个破破烂烂。安尼伊话吼，到归头卡想要离婚，免想。好，那呢你就等啊，等收法院传票吧。我就冷冷看着红纱，我一身款外包袱啊，我早就款好啊，行李箱拖嘞，头也无回啦，我就走出这间厝啊。一礼拜了后，我对这催债公司找到哦，这个生了安尼青面獠牙、足歹看的，一个查甫人，我给伊2000块，好伊哦带入面哦厝。每一天暗时准时哦，拍这收音机放 DJ， 这声哦调个嘟嘟啊好，会当穿透大家甲红晒吼的房间。好因两母仔哦，暗时困袂去，伊阁吵袂着厝边隔壁。这个红晒叫这魔音传闹，折磨甲几啊工呢，挡袂住啊啦，直接报警啊啦！我等伊调解，一面无辜，我就假装唔知。哎呦，警察先生啊，啊，这是阮远亲的亲戚呢。啊，最近生意哦都无景气，做了无好啦，啊，无钱入厝租啦，啊来我家暂时住一阵嘛，安尼啦。拢是阮家己的亲戚啦，啊，互相斗三工啊，这是应该的啊。俺气家吼扑不掉，讲这查甫人吼、哦，甲警察讲，伊根本唔是啥物亲戚啦，伊就挑你找人来折磨阮两母仔囝的啦，紧来甲挂出去，紧啊挂出去啦！我就提出的吼、哦，这个原本写好写好好，而且离婚证书啊吼，我口气做平静的，警官啊，你看。这个房地产的这间厝吼，有我的名呢。啊，这厝吼，某一半的产权是我的呢。啊，我给什么人住，我都爱给什么人住啊。这个、警察看到这个厝的这正本啊，伊阁看有这气不喷哦，俩公的红晒啦。既然无交叉到厝边隔壁，这嘛无犯法啦吼。啊，警察这我嘛管袂个遮啦，这家来输啦，吼、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苦困几句，我也了，警察就走啊。这个翁婿吼，安尼折磨一个月啦，精神又要崩溃啊。落尾吼，伊甘愿啊啦，同意要跟我离婚啊啦。我就顺利摕到属于我的财产，彻底哦，摆脱哦迄家口啊啦，重新开始我家己的生活啦。两年了后，我对前翁的共同的朋友遐，知影到吼，这个前大哥的讯息。伊个腰脊骨啦，因为吼去互兄嫂人啊拍，所以无医好啦。腰脊骨无够，一直爱人照顾啦。兄嫂人甲大伯啊，嘛彻底吼已经崩盘啊吼，哎啦，我闹翻了。啊，无阮这大嫂啊，因两兄弟啊，嘛无多吼孝心外包啊，无多叫做偌有下。既然着怎啦，甲这曾大家送入去养老院嘛，一年呢也要看几摆啦。是不是？啊！你早就来装养老院就好啊！你都唔舞一巴脸蛋，舞啊浪家散体啦！是不是加二万事行？行，真诶啦吼！身体也无用惊啦，啊舞规家伙啊，送要顾，送要顾啦！你替我替啦，但钱有钱诶出钱，有力诶出力诶，这是上该理想诶啦！啊，那两个拢要相替咧。到尾也上爱是去安养院，项目吧有人顾，三顿有人款，身躯有人洗，身体有人照顾，咱讲对唔对啊？好来，咱来个听一首歌，首歌是蔡秋翁所唱的《家》，咱来听一首歌。

0: 人讲雷残出三股啊吼，啊那姑娘辈出不好住啊吼，有的阿爸唔是囡仔不好吼，啊年久月深了拖垮经济，吼经济帮伊爱着艰苦吼，因为厝里那一个老的帮伊哦，啊着厝里爱经济爱好啊，啊为即马来请人挂了了四五万起跳，是不是？四五万你那一个月哦开一个几千块来顾身体，换来迄个后摆卖四五万请来安心多，是不是？啊所以这就观念啊。你的观念若健康哦，你的生命活了就有价值，是不是吼？我要进广告，我这十八八要勇敢要看孙娶某呢，这勇敢啦，
1: 对啊，啊
0: 那才好哩，
1: 八十几岁啊呢？
0: 哎呦，啊无成，像我六十外岁人尔，
1: 冇，你个假波，
0: 啊呢？你六，你讲你几岁啊？
1: 八十二啊呢？
0: 八十二岁啊，哇，勇健健，啊动得够啊得。学历往后咧顾啊
1: ，Q 线食几年汤丁诶！
0: 哦，这部 Q 线真正心中最有力。
1: 对吼、
0: 哦！啊，无恁该捌无力过啊，是啊，无人要食 Q 线。
1: 我食 Q 线就是我咧爬山啊。
0: 哦，你想啊，你饲就知影啦。
1: 对啊，你饲就知影。
0: 有好无好，饲就知影啦。
1: 哎、欸，我食两年我咧。
0: 哦，食咧八十二 Q 面。
1: 哎、
0: 哦，
1: 我食无得几尾，食无得几尾咧。
0: 哎呦，你看，你食较，你十波人哪只顾身体啦？
1: 啊！
0: 你啊，你十波人哪会向只顾身体啦？
1: 哦，无顾身体买较会使。
0: 哦，勇敢较有价值啦。
1: 是啊，爱看买爱看孙娶某呢。
0: 哦，安尼要单孙娶某好，无问题，印你。
1: 哟、啊，
0: 印你啦。
1: 哦，好啦。好
0: 啊，祝我旅游嘿，谢谢啊。
1: 好啦，好
0: 拜拜。嘿，有一个梦想吼，要看孙娶某呢，对不对？哦，爱勇敢，啊，看孙娶某，看查某囝嫁人，看后生娶新妇，啊，咱勇勇敢敢徛咧台顶。安尼是唔做意义的，对吧？吼，所以身体真是顾来的啦。你有迄个观念吼，身体是爱顾，爱顾伊就勇敢。哦，人讲哪里耕耘啊，哪里收获啦、啊。哦，对吧？你若无落井闹修行，你就是感觉这个意思啊。啊，所以咱今麦得力公司咧办活动哦，庆祝这爸爸节，希望你永远做一个健康勇敢的爸爸哦，做永远做囡仔靠山嘛，爱勇敢唔好当做靠山，对不对？哟。啊，这碰破无电爱充电，你敢捌充过？唔捌充过，平平算算拄啊好尔，变真亏才袂着后亏。要爬山，人拢行到山头去了，你搁伫山脚底下咧看。有人爱来游览哦，人拢去佚佗，你拢坐伫车顶，啊，无着楼卡头卡坐咧，安尼无走行。啊，较唔去哩，脚都无在调啊，无法度啊，无在调行，对不对？嘿啊，所以爱健康，爱勇敢，会行会走吼，才会快活。哦，你看像这样，三楼都爬去你拜拜呢。
2: 哎，严讲好，我以后都会有这个保佑的。你莫讲我食钱严减少啊！我昨日刚讲你食啥话，讲我讲早起赶那去要看。
0: 啊，减早就知啦，啊，别人加足快活啦，这心中这都袂过节啦。
2: 哎呀，心中啊，但你莫早爬去个三楼。
0: 安尼遮搞，你看迄 Q 哦，迄心脏冲哦，爸较袂遮喘啦。
2: 对哇，
0: 妈妈，你即样你几岁啊？
2: 我七十五啊。
0: 哎、啊，少年的吼，做少年这么来个搞好。
2: 我做人做过头啊！我两个耳包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食你个食个，然后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了，啊叫你用姜花。
2: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
3: 嗯，谢谢。啊，有食有补素，有补素有甲充电，啊无充电，甲有充电才对，才快活。要备关备家啦，咱有法度啊，啊咱行路咱嘛有法度啊。什么爸爸九十岁也无？伊讲哦，遐五六十岁拢惊死我啦！啊，拢惊死我，拢给我约过，给我约过，安尼伊嘛是足欢喜。啊，伊又高又差，啊，爸爸九十岁安尼行哪一个走哪飞嘞？啊，我哪会坐轮椅无在调啊？嘿啊，伊继续咧做使用，你来看。
4: 我有解讲啦。
0: 嘿哦，你先讲你要九十岁啊，人拢惊死你迄个啦。
4: 有啊有啊有啊。
0: 啊，你即马够咧行无？
4: 有啊，
0: 啊有人惊赢你啊，无啊是你用赢人诶啦。
4: 都拢，遐拢我掠过，掠过啦。我甲报伊，哎呦，中华妹哦，中华这个食心脏，拢人恁无我，啊你行啊紧。
0: 系啊。
4: 食啦，我拢甲报个介伊，中华客啊，中华客，中华真比我介好，我拢热气呢。
0: 人诶，人你食只一单啊，佫继续咧食，佫咧行，你看偌赞，要九十岁安尼。
4: 我讲。
0: 九十九啊嘞！哦，九十九，哦，这足
4: 厉害哦！之前我咧行遐，嘛拢种歹势、歹势、歹势，哪有去？
0: 有够好，会当行走看是足快活代志吼，比健康上介好啦吼。
4: 有
0: 啦，好啦，好啦。
5: 八十啦！
0: 哦，八十岁哦。
5: 哎，
0: 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5: 啊， 啊，都这两天来串啦，啊，都哦，卡嘛生串啊，对了起，听这节目啊，嘿，啊，个上客厅，我嘛去买来食拢有效啊。
3: 我咧当代掉
5: 啊。嘿啦，啊，就是即摆都这胃无好咩？
3: 嘿哦，膀胱包着胃吃生足艰苦诶。
5: 嘿呀、啊，都用嘛拢有通啦，啊，但是未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3: 安尼我讲你讲讲爱着咱都影哩，你即摆我啊拢有信心嘛啦。所以你我讲你的膀胱包着愈好啊，大便变规条呀。
5: 嘿，啊，就食药啊，为了想看，食拢无效啊。
3: 好，啊，你安尼个试换正好困看卖啊。
5: 食看卖啊，无拢定咧破巴肚。
3: 去做艰苦诶，
5: 肚条拢未消化。
3: 嘿，无食巴肚药，食者物件，不食一下生巴肚肚肚疼疼，安安。嘿
5: 啊，
3: 甲试看卖了诶。
5: 好。
3: 啊，祝你今年好哦哈。
5: 好，
3: 谢谢你。
5: 是是。
3: 拜拜。
6: 像我要甲一摆食啦。
3: 哦，你食做一摆火力面素啊，食了好无啊？
6: 诶，未歹啦。
3: 未歹吼，你是要食？你是食哪样啊？
6: 我就是讲，这肠啊，这常常无介好啊。
3: 哦，安尼你也像安尼吼，咱的这水分甲膳食纤维吧，爱有够哦。
6: 好。
3: 感觉个袂歹是安那袂歹。
7: 较袂肚肚安尼。
3: 哦，你本来是要食腹肚肚肚安尼哦。
7: 不是。
3: 啊，无咧。
7: 排便不顺。
3: 好啊啊！即马食咧，食一克了安尼吼。
7: 嗯。
3: 有感觉对话就对话啦。
7: 就已经比较好了。
3: 哦。
7: 比较好啊，赶快再买。
3: 有较好呢，你遮少年，你有相信我？你看偌好。
7: 无啦。少年啦，跟你差不多
3: 嘞。我安尼哦，啊，我说我讲有影无？无食唔知才好用啊，而且足简单嘞啊。
7: 啊，就是安尼，无你艰苦啊。
3: 哦，对，艰苦，啊，就食
7: 了不舒服啦，吃的东西都在里面这样啊，有没有？
3: 哦，对，
7: 肚肚啊。
3: 哦，对，安尼歹困。
7: 你无爽快。
3: 哦，对，
7: 你困未起。
3: 食了腹肚底，你也要冰爆冰冰正冰，都感觉面颊就腹肚底食啦。
7: 嘿，手机坏掉，我又为了要听，我又去买一台来。
3: 你今天你有叫今天安尼两罐精，你食吊瓜根足好用诶，深层的末梢血液循环呢。
7: 哦，就吃过一次的，好啊。
3: 好，怪到挂电做要退贵哦嘿。
7: 好，
3: 啊，祝福你，谢谢你啊。啊，人都唔知食甲遮好安尼。哦。
6: 我较早开刀开。规个腹肚的子宫两巢拢摕走啊，啊，全个拢走对倒边去啊！迄医生我去诊所讲讲，你爱去照大肠镜，真早就甲你食经验啊。
3: 好，安尼哦，
6: 我捌甲你讲啊。
3: 好，安尼哦，
6: 我有血栓
3: 哦，
6: 啊，我手术两骨手术了，我去微创的，啊，转来就拢袂行，去福建两年外嘛，拢爱拄乖啊，啊，佮开甲状腺位食药啊，食了吼，尾个拢闭结。去诊所看，伊讲你这大肠直肠炎呐，
3: 点
6: 嘛是无啥好。啊，叫我整两百日我不爱。啊，尾我听着我打电话去福隆门，就加送接了，我十三天尔。哦，足快活的，
3: 足快活。
6: 无落来我的鼻胃炎啊，三天尔，足好，免我鼻胃炎啊。
3: 好，够好啦。
6: 真好，嘿啊。
3: 这部等下同套人拢快活起来啦。
6: 嘿，啊，佫过敏呐。一直过敏啊，天光加起嘞，拢咧痰几股拢出来，哦，足好用。我就先甲买大组一组，买紧卡电就叫伊给我留几年嘅。
3: 啊，留几年份嘞啊？吼，
6: 系啊，啊，我甲讲今天吼，大早赶，啊，那系啊，即过个节过到一年份啊嘞。
3: 哎呀，谢谢你，爱甲食，啊，那个用件爱甲你心情做好吼。
6: 有影好啦，
3: 有影做好，做诶物件吼。
6: 无医生报诶，什医生诊落哦，即。
3: 一几啊万块都
6: 无效，一几啊万块，我
3: 讲无效啊。安尼啦，
6: 吼，你这一块我有两扎金嘞，我人气落去我
3: 嘞。真正正咱台湾的困呐，迄只咱台湾困，不是美国困，美国困无效。
6: 谢谢你啦，
3: 谢谢，祝贺你呢，祝贺你哦嘿。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凝固精送凝固精，德力凝固粉送凝固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秘密秀公布版，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谢谢以上广告，搁剩13天，我们就只有嘿。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嘿，这侪人哦，巴肚不时就肚肚，啊，这也唔敢食，那也唔敢食，哦，就无使。人生在世，食。清两字挂游山玩水，啊！你都拢袂当食，你即马吼，过来过外月啊，就咱中秋节啊，要食东食西，食少食冷吼，食甜食咸，爱对人食。你啊，咱好好买啊，再紧买等下个食。咱的活力民宿有够赞的赞，全台湾多家即四家困坑共一客。伫咱的活力民宿，你胃肠口有人咧卖，吼，有人咧卖即个富甘酪乳酸杆菌，但应该一只困尔，伊就卖你2000-3000啊。咱有四家困哦，咱有四家困哦。即马买两客，搁送半客哦。哦，这个机会一定爱甲把握起来吼、哦，因为过敏要大流行啊。即、这个若秋天到鼻啊过敏，足食力的，目睭上诶足食力，皮啊肉上诶皮爱变红啊，足艰苦诶艰苦。紧挂灯来食，紧健康减养行，趁只办活动搁13天，完满做截止。再次谢谢大家哈，咱诶电话是24小时诶，0800335599。吃好好啦，吃好好哦，0800335599，听歌听牛有答。

0: 哟，甲顾奶蛋，顾甲顾，顾安会行会走看了好。哦，咱来甲听这妈妈讲分享哦。好，伊个关节能变这尼啊好啦吼。迄个新宝仔，你个肝顾甲做迄个啊？
1: 对对对。
0: 哎，医生讲你剩几个月啊？尔迄个啦。
1: 嘿
0: 呐。做做护士的迄个啦。
1: 加加三四年了嘞。
0: 哎呦，你先来甲分享，先三四年，佮即马佮加三四年啊
1: 哦。嘿哦。
0: 好，啊，继续甲用加无？
1: 有哦，我逐天食侪咸乖，搁食迄个银杏，
0: 啊搁
1: 食啥物拢食。
0: 你医生甲讲，你的肝是严重安怎？
1: 搁剩三个月嘛，
0: 啊是定的吼。
1: 电话啦，已经紧派去啊，
0: 派去啊啦。医生讲，
1: 我得带啊整卡嘛，啊虽然足散的，啊搁迄个隔岸搁只岸这边搁足散的，
0: 哇，
1: 啊拢无。也啦，啊无坐拢迄个一个小姐头壳无介好，啊，什么物件拢回家，啊，我干那泡滚水，
0: 食
1: 饭啊，啊，身体歹去我嘛唔知呢，大家啊顾啊天光破病啊，啊，我叫伊带十几年啊，啊，咱想讲，迄大家完啊足艰苦过啦，四十五岁都，阮迄个大哥都无滴啊，
0: 哦，辛苦，
1: 啊，都那足可怜，
0: 有影有影。
1: 趁的钱拢改银币，二啊十一年啊。
0: 安尼哦，
1: 是啊。
0: 啊，咱顾家，大家无顾你家己身体啦。
1: 迄阵啊，啊少年，
0: 哦少年，
1: 知啊。
0: 哎呦，啊顾家己身体都啊肝硬化足严重啊。
1: 啊，哎，尾啊，我甲你讲，我变血，变啥面汤啊。
0: 哎呦，迄肝硬化变血掉。
1: 我已经都无效啊啦。
0: 哎，
1: 大家看到大家惊，阮小金蝶不等讲，刚讲我。嗯，是啊，这摆再见啦，
0: 好好好，安尼哦。
1: 啊，我去就大家加着，迄面色足歹看，红色的。
0: 嗯，结果你甲看吼，咱的产品啊带动伊啊叫健康勇健起来吼，加活八单，嘿，加活八单看偌赞吼，然后都爱食爱食着保守，爱食爱顾着，老白煮老二号，你甲牵条条安尼就对啊。哦，祝福大家，好不好？谢谢大家勇敢，还佫剩十三天尔，啊，唔通错过人过，会健康会勇敢，唔通放伊过吼。啊，咱时间到咯。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在你心
3: 扉。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6: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两个提供。德利进行卫所要知道1080-007号，德利维他干卫所要知道1080-008号。

好，来大家说，新历八月十一，古历的六月二九哈，今天拜年哈，明天拜三。就正正六月底啦，六月三十吼，啊拜神吼，就是过那个七月初啦，哇，有人足足虔诚吼，迄款即明仔载就开始有人先拜着月尾啦，吼、哦，就是六月尾吼，过来要迎接好兄弟啊，人讲叫做鬼门开吼，哇，拜甲即、這个月头骨要拜甲月尾啦吼，但是天气真正热噶吼，迄拜拜吼，当然绝对唔敢甲你动啦哈，但是拜拜吼，就拄好就好啦，哦，真正有热。哎，风拢烧的嘞，连一点啊凉风都无哈。啊，我是丁莹，地址给您看。老伯讲，还有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顶礼拜，家人吼，这个妈妈，这妈妈其实我啦无聚会哦，上个主要无聚会啦，到身躯边带一个读高中的后生吼，高中后生读高中啦吼，伫对呢，伫家人的复兴复兴路啦吼，听讲一间大会店，在恁知无？家人的复兴路吼，一间大会店，哦，不只有名吼，还买大会。结果大会包好了吼，就停下卡嘛，啊，看到讲路边就干那一个警察抓两个啦，下底无抓，你茫看即嘛，这种假毒的啦吼，搞怪啦吼，你一人抓两个吼，伫咧调查啦哈，当然打开始警察较注意，嘛袂搞怪嘛吼。警察一个人吼，啊，对方两个，一个姓陈，一个姓张吼，结果当然警察过较袂去啊。你一个对付两个吼，有可能咧问话啦，吼查资料啦吼，其中一个姓陈的的黄甲表吼，啊手为夹一个物件吼，蹲对面边啊啦，就是毒品啦。手夹物件在对面边啊，就是警察你查袂到吼，我身骨有毒品吼，但是去有这个妈妈看到，啊，这妈妈看到，当然后生也看到啦。但后生较囡仔咧，国中生，啊，这个妈妈吼，准甲这个囡仔讲，讲你，我过甲你警察叔叔讲，你甲伊讲吼，迄边有一包物件吼，是甜的。你这个妈妈嘛就有义气，可能家己我那就有本事啦。意思就讲，我对这吼，无你惊你啦吼，看你这佚佗囡仔吼，是要变啥物棒啊吼？伊即马就跟后生讲，讲你过甲迄警察叔叔讲吼，讲迄个吼，在咧圣诞咧启动一个嘛，因吼趁你咧头壳活地活地咧登记写物件时吼，伊甲一个物件顶面边啊都毒品啦吼，一包一包的毒品吼，结果警察一个看这个囡仔挖过来。要甲伊讲啥物话先，当然人会无注意啊。啊，你看一个囡仔，国中生，我伊身躯边边讲啥吼，这两个吼，就趁这个机会，看警察无注意吼，哦，就拼啦，拼就是甲警察相认啦，赶紧要甲警察杀走啦，吼，咱又特别走嘛，吼好。结果这个时阵吼，这个妈妈伊是咧烦恼啥咧，烦恼啊，我囡仔躲伫头前，伊就叫囡仔去甲警察讲啊，啊，你叫囡仔去。这两个，伊未想过讲这两个哦，准甲警察在遐拼好。这个妈妈准试过，这妈妈偌厉害呢，有练过。我相信有练过啦，吼、哦。这个妈妈，你甲看伊形就知影，伊头壳剃甲小瓜差不多边边拢光光吼。哇，足足现代女性迄个感觉吼、哦。这个妈妈吼，甲、哦、看到体格就真好嘛。这个妈妈真武壮迄个感觉吼，啊，就是有练过吼、哦。这个妈妈就烦恼讲囡仔吼，当时发生这歹囡仔嘛。对方两个朋友来开始咧起办啊吼，发生危险吼，准过着生气一个，当然安尼就好办啊。因为恁两个，你若一个警察要对付两个原则无对，你即马其中一个吼，就这个妈妈故意对付其中一个，还甲挨落倒，准甲饲你啊吼。你即马警察要对付另外一个好抓，另外其他顶下卡过路人则规条店面街嘛，就是有人看到连妈妈都安尼啊吼，大家就倒去倒咧。我对妈妈，真勇敢吼。那经过今日讲当时代志，就是即卖警察顺道发现讲，就这两个，这两个啦，一个姓陈，一个姓张嘛吼。个性是我咧做工过，但是甲关起，桥倒摆吼，就像蛇咧蛇啊啦，害来害去吼，有可能食毒啦，那不如食酒吼，准备甲两个再来。啊，两个再来，当然警察，我一个人我会先救支援啦，不支援当然还袂够伊啊。无遮紧啦，吼好。那么过程当中，即、這个摕证件啦，吼啊，网顶当吼看啥啥好好。结果甲看起来吼，就讲你身骨有炸毒品的，就迄个姓陈的啦。另外一个好好啊，其中这个姓张的吼，就伊身骨无炸物件，所以伊就主动甲警察啦。你警察你我袂要紧吼，你就要调查，我若无做歹代志啦吼，调工讲个咧，啊，就摕背包啊，要摕证件哦。警察伊当时甲塞一个包背，就是要叫这个姓陈的先走啦。你先过毒品了，结果当然警察甲讲你忙叮当哦，你嘛是讲我是先调查这个吼，结果唔知影讲吼，这个毒品就是这姓陈的先过，两个袂叮当啊。叫这警察顾掉嘞吼，啊！你一个顾两个歹顾，你今日外头这边要甲伊问话讲啥，真另外这个手
伊都啊等你边啊啦，就是一生古有在图片吼，甲等你边啊吼。那么迄个时间讲迄个时间吼，到底个妈妈带囡仔，多位大位点买出来嘛吼？结果都警察咧掠歹人歹囡仔吼，结果多又看到讲迄个事，但是顶顶顶一包物件伫路边，啊，这个妈妈我那算做正义感，伊甲这个囡仔讲，国中生可能我那要。教育我咧想，去即嘛真好啦，吼、哦！即种叫做即、這个现场教育，伊甲即个国中，伊跟国中啊嘛，伊讲你甲迄个警察叔叔讲，讲你摊拄啊无注意到边啊即个吼，在咧圣诞的啦，又掂一包物件，伫边啊伊无看到啦吼。即、這个囡仔拄拄我过身躯边，要甲警察讲，警察都是分心嘛。你看一个国中生的囡仔向阳行过来，要甲你讲什么代志，你会分心？我打过来，两个都拼啦，哦，两个人吼、哦，拼一个警察，三个人吼、哦，本来开始当做伙，啊，这个妈妈看到安尼袂使，吼、哦，这个妈妈，啊，真壮过吼，偌厉害呢，伊这妈妈有练过，有练过，无练过有差，伊即马看人起来吼、哦，你怎讲你有练过的人，人教练有咧讲吼，你要甲一个人按落倒，迄有一个姿势，而且你的力袂当甲用手啦。尤其是你一个左人嘛，你一个左人，你用手要甲一个查甫人卡擦卡，讲安尼夹，要甲按落倒吼，我那无简单，爱、这就是有点过。所以讲你个看迄个姿势，迄、那个姿势吼，就像咱咧摔跤刀迄种姿势，迄种吼，迄、那个伊过了吼，我马步安尼跍咧吼，一个跍吼，为下边小腿所在落咧吼，挂咧当作按一下，迄种，迄种很倒啦，迄、那个圣诞的很倒吼，当然倒你就要水气落嘛。可以被叮当了，你即马剩一个警察在好你啊吼，啊，就包括身躯边有只过路人嘛，伊看这个妈妈在遐勇敢，掠歹倒掠歹大吼，大家手骨倒掠，两个吼，我那通通掠掉。那么较主要在讲吼，迄、那个警察先生，伊就点点迄包物件啦吼，哦，伫遐好，警察真正无看到呢，甲客个就是毒品安慰他命啦，有可能就是家己食啦，无得咧卖咧，家己食吼。其实无对错，你有食过安慰他们啦？我甲你研究研头毛，都拢有啦吼。这主要就是有咧卖，你的量有够一个量，你有咧卖，你才会惊嘛。啊，你做就是安尼啊，我家己食做重啦，嘛做轻啦。我家己食尔吼，卖重做，就是你调查落去到台湾，即我咧卖，你卖就重做啊啦。哇，这拢几啊年，甚至几十年都有可能啦吼。就是安尼，啊！你妈妈咧讲吼，其实平常时啊有咧训练，事实有影，你甲看，伊就讲吼，伊讲平常时啊，伊就有咧练啊，教练啊，咧教来吼，啊，有当只面对真正万不哩足衰去当地啊吼，唔茫伤紧张吼，啊，这个这个有啥物所在吼，是人个较重点个所在吼，都加吼，你茫看讲真正有练有差呢。无怪你甲看，即卖咱市面上有真侪咧讲教讲啥物防身啦、啊、吼，有无迄个健身教室啊吼，教练咧，你茫看讲这真正有差。你今仔日临时临了都断着困难啦，当然卖断着上好啦，但是这大家袂当挂无失败。你若真正断着这個，你也回想，教练甲我讲，抓脚的对，抓手的对吼，你茫看这个小动作，这个小动作一个就完，再救着你的命呢。你迄个训练过的小动作，伊知影讲人伫什么所在，教练甲教过。你若要演迄人演一个都要倒哦，你袂当无倒，你袂当演两个，演两个你都，伊就甲你拼咧吼。你得一个都要倒吼，伊得演什么所在？哇，真正有影！伊即马一个过了吼，人困迄个马蛇吼过，啊有迄个歹倒迄个圣诞的嘛，脚对安尼，唔知什么所在那个演一个都。很多，无简单呢。你要甲一个人，迄、那个你若互伊有准备，你要甲演落都无简单。尤其是一组人要演一个查甫人吼，哇！当然就是有掠到啦吼。但是有当时啊吼，唔好主动啦，唔好主动就讲，除非你真正当掉啦。啊，都真正无人斗三江嘛，身躯边带一个警察来应付两个吼，而且因囝都在现场吼，若无也是申报警察啦，人在训练过吼，免啊队伍歹倒，身躯脑壳壳死就歹啊啦吼，是安尼啦，人是警察是咧讲吼，当然勉强吼，我那算这个啥这个有真热心的帮忙啦吼，但是如果真正当掉呢，上好的办法来是申报警察吼，因为你有当时啊。你家己本身并无防身的什么物件啦吼，啊对方客家死啥的啦吼，拢较歹啦吼，家人伫其实伫顶礼拜日啦。
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800-8689999产品药房无详细，多多使用。

0: 我这两天啊，我都吃，迄日啊买恁的起源币来吃。起源
1: 币，
0: 是叫做水仔呀。
1: 哦。
0: 系啊，啊我即下药啊，今日拢，但是我感觉坐药坐到较艰苦。
1: 安尼好。
0: 我食药坐到较好啊，啊我即下。
1: 人等得轻松。
0: 我今日就拢吃咱的起源币啦。起源币啊，好过。我四点钟食一盖，我一惊。我特别困的，因为我唔食，食得多困嘞。
1: 哎呦，好好加仔。
0: 是啊。
1: 哎呀，人叫做轻松啦，吼。人叫做轻松啦，吼。
0: 哦，哎，
1: 都哎都要惊打啦吼！
0: 哎呀咯，阿姐嘛，
1: 美国进口各种 QMB， 阿别好听嘞。可能买 QMB， 一个 Q 吼，你嘛当看着嘞。阿公阿妈写英语吼，但是我相信连九十岁阿妈都看有。一个 Q 就咱讲足球，一个 Q 啊吼，咱物件足球啦，大家咧看，哎，物件足球一个 Q， 写英语吼，拖一个尾流，一个英语拖一个尾流 QMB 啦吼。那咧食这八八十针吼，人吼安尼行两步啊，喘病病啦，喘到滑病都有吼。那不如爬楼梯，免讲，较早讲我楼梯头啊安尼爬三楼啊，拜香不要紧，即马爬两层。穿两个，穿三个，穿到外边吼，在咱这个碰波来提啊，阿妈人吼几岁啊吼，加用多久啊吼，这就是欠内面保护的物件。咱的 Q 就专门咧保护体，就像个引领生鲜，咱的 Q 哪类吼，就甲鲜吼，甲露露掉了，后盖就较袂生鲜，你就正常运动吼，袂大细粒，袂紧袂斑，特别咱穿平平，免咧显显白白，尤其那桌面上像个石头。地铁香港八八八哈，到美国进口起源米啦哈，相当重要，伊是规身躯上界大的基础源头，叫做树头啦哈。美国进口起源米哈，到咱这个心血管哦，当然上好身躯边，脑壁进行哦，血路咧通个进行哦，到两个最好叫做心血管啦哈。那真正无法度，都袂拄好咱个买起源米，先个买这个鸡蛋，伊是规身躯上大树头。总数量吼较高嘞吼，就是安尼。公司知影，大家拢食登记。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咱特别做这个时间都多特别做赠送，就是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会当买一个三罐的特别做，另外一个第三罐半罐份的。城市个公司是甲你家内面要送互你的，但是限定这个时间赠送，只有赠送刷都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吼，搁得特别做，一年多这边也买二送半。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哦，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对，买好对，甲送好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中立伫我迄个高田吼，差不多附近啦吼，叫做中正路嘛。伫这个月初无外久呢，这个月初吼，也差不多正头工程吼，都一个食毒个啦，毒食，你甲看即马毒食吼，实在个人冤家。上好是你也着判死刑的啦！你看看你偌高人员吼，拄只弄流内面啦吼，共弄弄死啊，有无是大堆啦路边啦吼，当时着一个食毒的吼，弄红灯嘛，结果弄着一对大学生受灾，两个拢大学生，一个死，一个当场晕死。两个大学生吼是足正经的大学生吼，结果后壁迄个党商吼，你茫看党商所讲为虾米？你可会知影讲，人较早讲吼，足歹规矩，无死规死个教死啦吼，较好处理啦。迄、那个无死的党商吼，即、這个吼，规身骨骨头煞要断到要了去，是好个在性命救着嘛？性命救着吼，规身骨骨头断到要了吼，即马各离病院啦，当然是一定各离病院啦，正十天尔吼，迄是艰苦个。结果即个大学生厝内面是低收入户啦。因妈妈吼讲，真正迄日子吼，比伫地角个十八点佫较歹过。你甲看，你绝对想会到啊！囡仔艰苦，人治疗，规身骨骨头断甲要了，是性命救着，即马送去病院吼。好，结果厝内面倒来即个有诶，绝对会想讲，啊，袂甲讨赔，赔到黏伫肉啦。我甲你讲，你着家己先去迄个。高估赛啦吼，你一定爱这段时间你先治疗嘛，啊，你治疗这段时间你才先付钱呀、啊，对不对？一定是安尼吼，被逼，这个妈妈为着要照顾这个囡仔，厝内面都无人嘛，啊个低收入，伊得甲头路先死掉呢，厝内都咧歹过，都低收入啊吼，伊一定甲头路先死掉，得爱为着要来这个照顾这个囡仔，好，医生甲伊讲，这医生绝对先甲讲啊，我讲妈妈。这不是安尼尔吼，干那听这句吼，你心差不多贵个吼，唔代表走去对伊讲吼，这哪好，就是骨头接破，什么物件手术都弄好了吼，你后壁一个真大时间的复健嘛，无你袂行咧，无你着规身骨吼袂受手啊，也袂关到，得个规身骨骨头断了，就是去有独家一个弄掉啦，这个啦吼，到这个找透早五点钟啊。相对照保安到现场，甲看啊，倒倒来，倒头甲平甲规规头甲啦吼，都两个拢大学生嘛吼，那么其中一个已经死哦，一个是大人啦，一个大人四十几岁吼，这个个性是在讲送迄个外送迄个乌布，迄个外送迄个吼，这个当地人士，另外一个就是因囝啦，因囝大学生，哦，唔是桥倒来烧菜，是两个人分开两头，两头倒来呢，唔是两个人烧菜呢，唔是弄一台尔呢，伊这。食毒或者烧怪吼，两台中掉，结果一个死嘛，一个现死，四十几岁咧共送乌布，一个现死。另外因囝伫边啊，我那掉，迄个大学生我那掉，弄一个吼，规身躯断了，但是人够清楚啦，也可能话少年啦吼，人够清楚吼，赶紧甲送去病院，迄规身躯骨头吼，唔是断伫内面是插出来啦，插出来就断个哩哩啊，断个哩哩，准断波插出来，管送去病院，好个来救掉啦，吼，这个。大学生吼，伊嘛是咧上乌博，伊虽然读大学，但是因为厝内面艰苦嘛，无好过，所以讲伊开始利用时间拢咧上外上乌博吼，结果两个拢上乌博啦，一个较侪回事啦，另外一个吼，就这个大学生啦吼，好，弄到以后，因囝讲规身躯，你甲听伊讲吼，小腿就为小腿开始成大腿吼，啊骨头插出来吼，包括脚头、嘴黏黏吼，手骨。两支，一支断甲离离，另外一支是骨折吼。过来面，你甲看，安尼毋是规身躯，啊边啊骨皮啊，全部断掉。大概骨头都断了了吼。啊手术，你看手术偌久？伊规身躯骨头毋是一位呢？你看位头到尾看偌济的哦。哦，即马开始手术重建啦吼，有诶无一大堆了吼。哦啊，医生这段时间绝对有甲伊讲嘛，甲你妈妈讲，讲吼，妈妈真吼。要有心理准备，手术生命救回来了。但是手术了，后面有一段真长真长的复健啦。你无复健，这个囡仔吼，嘛等于差不多无振动啦。你免得振动，
迄人手术好，肉若阁生全拢黏掉咧，迄叫做粘连嘛吼。你手也袂滴答，脚也袂滴答，什么？伊个复健吼，复健是真大艰苦，人个艰苦无但见阁钱嘛，就是安尼好好。甲弄掉是一个做囡仔食毒个毒剂个家属啦，你甲看。真害吼，好，本来做一头呢吼，当然那个俩特等下因大人嘛苛刻啦，你在厝边啦，你无厝边人就卖你啊吼，一到尾无对照啦吼，唔只厝边吼，希望讲这个啥，这个店家吼，我来提供监视器嘛吼，就是安尼啦吼，好，啊妈妈甲你讲啦，伊讲你拢唔知啊，吼这种唔正人，这个不应该发生个代志，你今仔日因为食毒。结果弄死人的无辜的吼，迄我一个家庭吼，差不多要散了去啦。我都唔免上班啊嘛，我家己本身咧领低收入户，虽然我有工过，但是我阁属于低收入户吼，我都要工过辞掉来照顾这个囡仔，无照顾该会使。这我一个囡仔呢，大学生啊，要哪办？厝内面阁三个啦，下边阁三个比这较细，这上大个嘛，读大学，干那这个妈妈单亲妈妈。这个妈妈单亲妈妈低收入，唔只有才有申请低收入。单亲妈妈带四个囡仔，一个上大个大学啦，啊弄一个同乡同家呢。另外下边佫三个啦，伊都要个头路死掉啦。所以当然补助是一定补助啦，人讲属性。但是你讲补助会够无？袂够啦。你想嘛知啊？你补助那补助会够吼？啊，所以讲我咧讲这正路，迄少年家囡仔吼，拢家己想家己，对啊，人咧可能哦，一半本来听啦。嘛，挨个我讲到这啦吼，昨啦，昨个半暝四点外，伫台中的中心路啦，有一个，我那少年组囡仔看到啥少年，伊咧坐啥呢？

机场，咱去机场解看嘛。机场看看吼，你为着讲哦，我到安尼人忝忝嘛，我到行李在位遐赶到遮啦吼，好，我到甲坐伫行李箱顶款，用电动啊，就像你骑个电动奥多麦同款吼，即伊阵甲骑出来大路中啦。小姐，你敢知影？你这有一个足危险的所在。你这若一台电动奥多麦还真还好，伊有电火啊，伊有电火，伊有闪灯，伊有啥物啥物方向灯啥吼，而且奥多麦悬悬啊，比你这较悬嘛吼。你知影讲你危险伫底呢？你这架架啊，这种行李箱，你搁安那样都架架啊？你坐伫顶悬，搁徛伫路中，你家当作乌托邦徛，我来讲吼，迄人个车若过来，完全看无你呢，迄一个偏一个对。我即摆咧讲这个你听，迄人若弄一个死就死就煞，你弄一个无死就像安尼啦。啊，结果这是你家己做唔着代志呢？你讲徛伫电动行李箱，当作乌托邦徛伫路顶吼，迄只架。迄人看袂到你，弄到较来哀。嗯，我好好啊，徛伫遐，徛来甲弄你来看。所以我讲人哦，都足奇怪着着。这个袂得，这袂使哦。你若毋是正班的奥多麦，是电动奥多麦徛伫路呢？吼，这吼，起跳就千二块啦，上关会当花到三千六吼。你要注意，都只要是奥多麦有牌了，奥多麦，你即摆电动奥多麦有牌啊？你个电动奥多麦冇即块牌吼，所以讲人讲为什么一定要有牌就是安尼。较早电动奥多麦免牌，干那写一个电动奥多麦安尼尔吼。但是即马拢规定一定要有牌，你若无牌物件，你就绝对袂当徛伫路边啦。除了脚踏车嘛吼，若无你想个电动的行李箱，迄假假假呢？伊真正食着好摊，伊想讲搬面真正无车对啦。你甲看伊相片翕出来吼，四面拢无车。差不多四点外嘛，半卖先。但是你茫讲啊咧，这个时间上危险，就是无车，小等一下啦。头前路角一个车迷吼，三更半夜想讲我若无车，迄车若过来速度，伊看无你啦。你加像个屁地涂骹啦。所以讲人吼足奇怪。若弄掉就像安尼，若弄掉的时候就像看来讲较会遮艰苦吼，都唔免得安尼的，种个少年家哦足奇怪。这人外早就给你规定啊，不是讲无跟你讲啊，你讲唔知就准耍，你就知影的代志，你明明要给做这啦吼。我讲戆样啊，你少年，有啦，阮少年嘛要做，就是安尼讲啊。咱唔只系想讲吼，那如果少年的时候，那一半本啊会当像即马会当先知影，听人听人讲啥，唔只我连讲，人个少年家我知影，少年家咧相当长时间吼，你就不爱听人讲啥啦吼。但是一半本啊人咧讲迄个重点，有关着生命啦，有诶无诶代志吼，爱小可听一下啦吼。刷了明仔后日就要七月啊啦，人个老大人来讲吼，海边也唔能见啊。望山水啊！你咪讲好，我要来图书馆，偷走去海边啊！我来讲，迄若较早，阮做囡仔吼，等下脚骨就该摇你指吼，当然袂摇你指啦。甲你讲一下吼，白日面前讲啦，即摆囡仔佫袂讲一下吼，所以你爱乖爱较听话咧，莫安尼安尼，迄少年家囡仔吼，做事大人啊，无法度都不厌其烦啦，歹教。嘛是爱讲啦，那无发生代志哦，哇，唔是一个人的代志啦，母人规家，就像妈妈咧讲个啊，我喊一个后生去弄啊咧，我规家发定要散掉啦。我一个低收入个单亲妈妈吼，结果去食毒开车弄啊咧吼，我后生安尼，我规家发差不多要散掉啦，唔是一个人的代志尔啦，真咯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0800-8689999。

0: 种下下拢霉啊。
1: 哦，亏啊，
0: 对。亏啊，哈啦。
1: 亏啊，哈哩哈。
0: 系啦。
1: 哦，本来医生不讲要甲你重新种梗就对啦。
0: 系啦，要准备去春果，要春果。对
1: 我知影，迄个叫熏陶管啦。
0: 系啊。
1: 结果你讲食，咱来 KMV 食了。
0: 系啊。哦。而且 KMV 要是要撑，对不对？
1: 嘿嘿。
0: 要撑着，爱吃撑熏陶管啊，对不对？
1: 嘿嘿。
0: 啊，要撑，我下日都开拢，开始开拢有通啊。
1: 有通啊，就对啦。
0: 系啊。伊讲我现在是食什么盐啦？
1: 哦，好加载，好加
0: 载。我有食，我有食电台讲的什么 KMV 什么盐啦？
1: 嘿嘿嘿。
0: 用那些好用哦。
1: 还好用。医生讲哈，
0: 也是讲遐个礼拜，我叫他继续个食啦。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0: 啊，我都继续个食，我即种，即阵我介绍食三粒啦。
1: 好，好啊，好啊。
0: 哎，啊，即种叫我即种介绍两粒，我不用个呢。
1: 好，安尼好，安尼好，系安尼好。
0: 啊，正常哦。
1: 嘿嘿。
0: 我现在也看哦。
1: 嘿。
0: 一定拢救心嘛，拢伫伫伫困的房间里底啦。
1: 好好。
0: 在下白看哦，哦，拢叫什么？
2: 你各家这个登记啦哈，阿伯阿姆阿公阿妈人到这个位哈，上该注重的纤维才较好诶。迄个规身躯的生死观呐，规身躯的总数量哈，美国增加起源比当然各家你讲咧，那身躯比如要经营的花落咧通道，迄一定要加车费哈是上好哈。那无哈，咱咧美国增加起源比哦，一定要做基础，逐天个健康点哈。迄个规身躯哈，上该重要的碰部啊，这个所在哈，一个未倒来未衰啦，吼，那未变平平转啦哈。皮薄清啦吼，那穿来到地方，人有冷搞搞吼，连物件也无爱吃啦吼。那呢，人要甲你讲要招待啊，恁去了吼，都无人讲叫做弦外鸡蛋吼。美国整个个的 QMV， 甲食好顺序哦，穿贵足紧，袂得皮薄清。阿妈讲，我即卖一楼三楼办休一日就够伊啊吼。到美国整个 QMV， 甲要特别做诶买二送半，咱即卖拄啊一年一遍买上冰上正品的油袋吼，你出两罐钱五千蛋吼，咱来咱买一个特别做内面三罐，另外一罐千四块，到十日要送互你诶。到这个时间，情上完都无啊，大家定下吧。无上侪看来问一下，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咱过来补充一下来。阿妈讲吼，还是干那美国进口 QMV 咧，犹太咧，买二送半全无啦。吼、哦，咱有四期产品吼、哦，当然咱逐工听都拢知啦哈，我逐工都拢讲吼。好，咱的四期产品吼、哦。就是为了买二送半吼，一年多这边就是买产品、上产品的特别做清算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买二送半，会加上一个清洗个半罐粉在内面吼，这部分要加钱。这个半罐要送给你的吼。另外，食迄个白片，食较清气当当，足好白吼，袂安尼呛呛呛吼。在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嘛买二送半，特别做你出两块钱五千六，会当加一个清洗个半罐粉。在内面，我来要送给你的，也是咱的特别做买二送半清算，活力民宿哈，得力莲果精，得力雪梨旺哈，有迄个加上一千块分在内面，这拢有特别做清算，就是四期产品，得力莲果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V， 跟咱的活力民宿，那有任何无详细，看来问电话超改，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拢会当得到跟咱使用。好，谢谢，阿能稍等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来登来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阿别三个九。那产品药房啊，公司今麦多年多，一年一遍的买产品、涨产品的特别多精神哈。无详细问好清楚啦，特别好彩哈。啊，谢谢，感谢收听。新德新报站的报啊，有一件死亡车祸，唔知有影无哈？都一个66岁，我咧讲唔知有影是后壁边个在发生这个代志，好，但是弄死人是真诶啦，这真正有影哈，都当中道迄、那个时间哈，66岁一个姓林的太太，唔知安怎塞车，塞到一个所在，准塞去对面，叫做逆向。一个骑到阿伯啊，吼，80岁啊，对面总弄落去嘛。阿伯当场现倒，绝对倒的啦。迄车安尼汹涌，哦，准，驶去对面，哇，速度真紧吼，准弄一个阿伯骑到外吼，人阿伯骑好呢，伫咱对面边吼，准弄一个现倒啊，完全无心跳，上边死啊，救无起来。好，后壁发生啥呢？听讲现场有人，即有人伫街路啊，有人吼，即、這个太太吼。弄到阿伯倒了吼，伊两边肋骨就是要甲伊个车，伊弄到后倒摆嘛，要甲小瓜刷开了吼，伊吼要阁甲车刷一堆呢，刷去本来伊个车道要停伫遐啦，就是发生车啊，伊也无爱走啦，但是伊要甲伊个车吼，驶转伊本来的车道，唔是人对面迄个车道啦。我讲你是咧创什么小朋友？啊，即马什么时代啊？你当作是古早时代，大家搁咧穿迄个旗袍服。你摄影机什么挖个，人个车机啊，大家拢翕个明明吼。你唔同某个叮当啊，哇，真正真系现场看到明，像咧讲，啊，这个太太就一边未拄好，两边底下八股嘛，伊就是要甲车搁刷倒地了吼，啊，搁塞登个家己个车道，那警察小队过来处理吼，伊可能要讲正讲无啦，我都塞伫我家己个车道啦吼，要暗干吼。这样吼做白工呢，有人讲啊，这唔多做到一个加一条，真正有影呢。那经过叫你讲，这个太太当时吼，已经弄着人啊吼，人所有路边啦、吼路头啦、店面啦、吼，包括过路遐个车啦，人迄个行车记录器，包括监视器着吼，你全部证据拢总强拍着啦。你即马搁这么耍吼，都变作第二条罪啦。搁在暗砍，就是你要掩灭证据嘛吼。那这个太太当然无食酒啦。啊，正日头中吼，这个差不多12点外嘛哈。但是发生的所在是真好迄、那个事件吼，唔是讲前日头的日头的顶关，无可能伫白酒前吼。包括家己无食酒啦吼，包括有诶无用，也无落雨啦吼。有够清楚的路人，你该无代无事，驶到这个所在，准车共驶对面啦。你塞到对面边逆向嘛吼，总共弄死迄个80岁阿伯啊，伫即条义民路啦，义民路吼，拄啊去到新竹个新埔国中后壁无远个所在啦。哦，这所在我那算足济车呢吼，我那袂少店家规条吼，所以人咧讲是足奇怪呢。你若讲是风高压外，真正身躯比无半人。我即马咧讲个当然毋是咧教你做歹啦，我是讲人都足奇怪个头工吼。你规条店面计遐侪人，偏一个人随出来看，无大劲。你去现场看到，你弄到遐过路人啦吼，后边车队啦吼，包括迄个路人店面的监视器，大家拢过来霸机翕个明明吼。你弄到人唔同要叮当啊，你弄到后头摆弄倒了呀。你搁底下咧刷叮当，要甲刷退后，刷退后就是要甲你的车堵出来，要堵出你本来迄个车道啦。你得塞唔到嘛，你讲塞去对面车道。你是咧创啥？哇！现场看到影像吼，这个这个太太吼，伊当时是已经驶到人对面倒逆向，这个、所在准这个人伫咧看讲奇怪，这个太太开驶车驶安尼，伊进前阿未弄着人的时喏，都已经驶过了吼，这台车这个太太的车都驶伫人的对面倒啦，都两转了不？啊，驶伫人对面倒吼，人伫咧讲奇怪，这个、太太食酒醉啊，食毒吼。咱讲个毒者，本来打要敲电话讲吼，也爱注意哦。一个太太吼，叫警察过来看麦，当驶车跟驶无共变个吼，唔知影讲电话未敲来，砰就弄掉个啦，就弄掉头前迄台奥多拜啦，迄个阿伯迄个奥多拜吼，直接拢弄一个哇，安尼
车跑边，这阿伯啊吼，当然有够大力。你车咧驶来，伊家己完全可能唔知啊，到底家己是毋是在唔对边？有人讲，搁好你唔知，你嘛看到头前人有骑好多摆，啊，你真正怎个弄落去？可能也无对象，弄一个哦，迄阿伯啊，好多摆骗的人吼，当然倒来个八十岁啊嘛。虽然上去朋友那死嘛，阿伯那死吼，脏差不多中道时间，现场看到面前讲，代志发生了，这个太太可能着惊，好赶紧从个屁股倒地，倒地伊要家己的车塞倒伊家己本来的车道，当时已经发现来了，发现讲伊的车刚塞无共边了吼，伊才赶紧连转两遍吼，屁股安尼要。塞等于家己的车的吼，大家底下看讲，嘿，你唔同要叮当啊！啊，你个叮当在咧刷车，啊，就我先车弄掉人啊，人个弄死啊吼！因为当时大家看就有够严重嘛，阿边拢未叮未当啊，啊，人救我车打袂到伊吼，结果后边头前车就有够多嘛，伊这所在车有够多啊，我那算一个真老的所在，伊买底下咧叮当车都无在掉，准冻底下，赶快车无在来回刷啊！伊车有那赶快冻底咧弄掉阿边。我都会做台哈，那警察到位，结果警察到位了哈，警察开始要处理啊，一个伫警察的目睭前，讲伊要去刷车啦，警察讲你叫我下车，叫我下车，你搁底下咧刷车，我警察你刚才咧处理车好，弄着人啊吼，你第三遍要去刷车，要去你是要刷我看伊，哇，你甲看真正真好，啊这是空安哦，着惊，我咧想可能有可能啦。上阶段可能着惊，啊，那无吼，就反正唔是啥物问题啦吼。啊，个人真正这个警察个话吼，伊当然就要人处理嘛。啊，当然这唔免着讲啦。这个就搁他妈咧刷车咧，你是刷啥物车啊？个你刷卖讲两遍三遍，个你刷一百遍嘛无效。你第一时间弄着人个心，逆向塞人塞人对面边，塞唔着抓吼。人个监视器啥物挖沟器嘛？大家都拢翕个明明哦，你较要做这个戆代志，这个加一条罪呢？你等于就是等于要安排证据，底下咧迄落啊，真咯，啊，这个阿伯真可怜。人徛都要徛这边，徛好，伊准塞过来对面抓这边，准共弄者都很死啦。啊，你甲看哦，无食毒，无食酒，无唔对，一个六十六岁太太吼，你一个创啥吼？啊，真系，即马开车吼，足奇怪呢。你若真正家己会惊，无自信，无把握吼，你若安怎，你着叫你敢知即摆台湾警察偌方便？方便甲我全世界啦，啊个上俗。那台湾的警察吼，目前来算起全世界上俗。迄若要去对吼，迄差不多八十五块跳袂过，一百块就到位啊啦吼。你太无爱叫车咧，你叫一个车，六十六岁的太太要教你看要安怎叫车嘛，足简单啦、啊，对不对哦？你若无把，你唔好开车出来啦。你看即马外口平，除了食毒食酒以后，未晓开车一大堆，伊都多强，一定要堵一台车出来。啊，就安尼三日五白堵五白弄吼，除了食毒食酒，我卖讲啦，迄都无路用啦吼。食毒食酒咧开车呀吼，那无你个看遐一寡塞唔着平啦，未晓活咧啦吼。啊，弄开四个，哎，有嘛未晓开车呢？足奇怪呢。既然是安尼，叫警车啦，太太你们呢？硬要当一挂阿伯阿妈共款啦，吼、哦，人食到有诶岁啊，吼，七十外有诶八十外，搁咧开车唔通啦，真正听人苦劝啦。你们讲吼，人我搁会开咧，我最爱开车，无法度啊，你诶目睭啦，吼、哦，对，拢无啥拄好啊啦，啊，唔是你诶问题啦，你会害着别人啊，人个别人真无辜啊，互你弄掉你创啥吼，哇，就是安尼吼，真都脏中道嘛。在新德新埔各种的附近吼，一个八十岁阿伯啊，人奥托牌骑好，对面刚弄过来啦，无任何理由啦，啊弄一个很死啦，有干嘛调岗的？应该不是啦哈，啊可怜，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拢袂酸啊。有够好个啦。
1: 哦，食 QMB 就对啦。
0: 嘿嘿。
1: 哦，QMB
0: 食。啊，配钱呢？
1: 阿玲哈，配钱用吼。
0: 嗯。
1: 做伙食吼。
0: 含囡仔人规工呢，拜五、拜六、礼拜、拜五安。
1: 阿玲吼。
0: 嗯。
1: 啊，人就较袂安尼喘啦吼。
0: 袂啊，袂喘啊，足舒服个。
1: 哦，足舒服吼。
0: 嘿。
1: 继续开挂。
0: 手骨头嘛袂酸啊。
1: 哦，QMB， 你即马着 QMB， 干那着经营做伙食啦吼。
0: 嗯嗯。
1: 哦哦，好加菜呢。哎，继续加食一个好不好？
0: 好好。
1: 继续加食。
0: 啊，昨晚我抱人去挂呢。
1: 安尼哦。
0: 挂大座位嘞。
1: 对啦对啦。
0: 嘿嘿，大座位。
1: 哦，你食得足好呢哈。
0: 嘿嘿，食足好。
1: 好加菜哈。
0: 嗯嗯。
1: 好，恭喜哈，恭喜哈。
2: 尤其吼，咱这老大人啊，咱那食开这个会啦哈。较早人咧讲，爱老人白老人白吼，都是拢卫生卫生咧。老人白的卫生卫生，但是即马唔是啊啦，即马吼差不多中班开始，四十外五十外都有这个病啊吼。那无较早那这个病吼，因为心肺梗所拖出来的问题足济嘛吼，身躯对唔对，对唔对，伊个基础拢是遮啦，都规身躯的神经管，这个中枢连吼，唔只是讲人吼，那要顾身体，真系讲诶，小寡岁啊，中班了都爱顾啊吼，老班佫愈爱顾吼，你要为心肺梗开始先顾起来，医生甲咱教的嘛，医生甲咱讲吼，那要顾身体吼，一定要为心肺梗，心肺梗是规身躯树头啊。咱个庄主任吼，到美国进口 QMB 绝对爱，上好是甲加进行，进行个加来规身骨火咯，较免咧旧筋啦、麻痹啦、歹困啦吼，对咧吊疼啦吼，暗慢啦吼，慢条条啦吼，都进行啦吼。但是 QMB 绝对 ，QMB 是规身骨庄主任个炮诶，这个所在吼，特别呢。大细粒啦，你咪见啦，咪办啦，人就喘平平啦吼，啊，来不时就像个石头跌条条啦，跌伫胸海所在吼，很不舒服吼，尤其这个喘，人若开始会喘，就知影讲哇，这个所在要注意，唔是招标，唔是讲在去运动走运动场吼，迄种在厝内面吼，惊无为走卡惊去客厅，哎呦，客一个物件会喘的，迄就是在退化，不要紧，大家都会退化啦。退化咱就个补充，就你身躯顶咧过滤这个未生色的物件已经无去啊啦，叫做 Q 嘛。美国进口 QMB 哈，咱特别做，就是知讲大拢食长期啊，食到真好哈。咱特别做一年才一遍尔，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你甲出两罐钱，一罐两千八，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做的三罐装的，就是有一个九十粒清洗膏，甲你放伫内面，无要甲你算钱的，好要送互你的哈。就咱特别做即马优待时间，唔通无采，那无上侪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8999，空白空空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的高等法院今天有一个案件哦，这有哪可能啦哈？都发生在两年前啊啦，差不多两年前啦哈，一年多哈，沙田埔啊有一个43岁男子哈，跟一个女朋友同居，其实就像红阿婆啦，两个同居做伙，这个做因啦哈，已经有心啦，已经有囡啦哈，结果无会知，无这个查甫会知哈，结果这个。就这个姓吴的男子吼，伊伫走嘛，伫迄个人迄个餐厅咧做总部师啦，咧煮食啦吼，煮食薪水袂歹呢。结果吼，有一个歹，就是跋筊啊！我咧讲吼，台湾话，人讲家庭会落衰啦，一赌离烟灰啦。你娶查某啦，啉酒啦，有诶无吼，都无比跋筊较厉害啦。家庭若落水，一倒离烟花啦，跋筊上厉害，跋筊跋到吼外口砍到几股地好。这个太太吼有心无会知，无大劲，为着要替伊行这个小娇小吼，准家己私底下去银行信用贷款啦，得去信用卡迄种贷款的迄吼，唔免着底下迄吼，只有十外万啊、二十万啊替伊行，结果。你信用贷款嘛，得行啊，得贷款啦，嘛是算欠少吼。结果行甲无当行啊吼，这个查甫赶快继续跋筊啦吼。准这个租客来讲吼，讲我是行袂落啊，生活歹过，生活苦啦吼。伊想要死，伊无甲动，无当行，讲无咱两个做伙死，啊，无变啊办，啊，都伸手拄着壁啊，唔好变啊办吼。两个人伫细小所在，真正社会上自杀，结果一个人发现了甲救吼，这个查甫无死嘛。查甫无死，做囡仔死，才知影讲一死两命啦。腹肚有一个囡仔，哇！这个查甫吼，我那呢，我那艰苦噶吼。好，当然无死，得判罪啊。这吼，搁到加工自杀啦。本来就是啊。虽然你讲你要家己做一死，无唔对，我唔是讲真正没有死呢，我嘛要死啊，但是我都无死啊。无死，你就是只要那两个做一小小自杀，无死，迄个就加工自杀啦，就是安尼啦。这无什么理由啦吼，加判一个四年半上诉。理性吼，到顶个月日嘛无外久，较无一个月，三礼拜前，顶个月日吼，理性的法官开庭，要阁辩论一遍。这个查甫当场甲法官讲，因为当时有做囡仔家属，我那出庭嘛，两边做伙出庭吼好。那么这个查甫甲，我那要甲家属讲，我那要甲法官讲啦，讲我真正唔知女朋友腹肚有囡仔，那无袂发生安尼吼好。当然，大家唔相信，尤其是做伊个家属上上去嘛。当然是安尼啊，我厝内人死一个，你巴肚个有囡仔，你安尼讲白贼了，咋了？是唔是讲白贼不管开庭，我都未原谅你就对啦吼。结果伫顶个月伫开庭三更离世，死伫厝内面啦，可能我那个自杀啦，可能是安尼，可能未得过啊。所以讲今仔日是宣判讲，安尼这个案件就不受理啊啦，就家己判死刑啊嘛。家己判死刑可怜，所以讲我种人吼，未过有啥物问题吼，有几下去电话卡者，我小等帮你听啊。有几下去电话，还有当时人家你开播一下吼。好，到二时的报两点外，人报案就是妈妈发现讲，后生伫房间无动无静啦吼，啊家叫也无开门啦，准开门入去看麦，看我后生已经死伫眠床顶啦，赶紧报警察。明显死亡啦，都无送病呀吼，交警方处理嘛吼，好，就是安尼好。人类个回想吼，就是当时吼，这个姓吴这个男子吼，就是女朋友等于太太啦，不都已经有起来，家己唔知啦，也无甲讲嘛吼，啊，就是因为外口欠少，啊，都跋筊啦，有无吼？因这女朋友吼，当时用信用贷款。唔知甲银行借几十万啦吼，替还外口的少嘛吼，结果。都无你种信用贷款利息真高呢，七八趴、几十趴都有呢，像个地下钱庄。我讲个银行，银行嘛是地下钱庄利息，因为信用贷款你无抵押拢是足贵啦，你客数抵押就俗啦。这个代志，我讲这大家上了解嘛。你个银行贷款，你客物件抵押绝对利息俗。我这个物件我无咧惊你，信用贷款就客收面前去借钱个啦，较早人大家讲好，不要紧。摕身份证就通借钱，即马摕信用卡通借钱，遐啊，都唔免贷款嘞，唔免到抵押吼好，都几啊十万，但是都都无钱能用啊。信用贷款利息真悬嘛，你讲你几十万嘛利息真悬吼好，伊是拿袂落去吼好，伊即马就甲这查甫讲，讲人若死啦，所欠的少，
是不是就不用行了啦、哦、好，当然知道你在说什么、啊、这个查甫的知道没打电话给任何人通知要求帮助，等到他说、哦、如果要死就大家做会死啦，真的回来准在那一年的十二月底在三点坡做手术的时候就是会自杀，就是什么人发现的，就是这个做人的阿姐啦，这个做人的阿姐经过差不多三天四天吧、哦、准报警察，这样一直打电话找三天找不到，绝对古怪，所以说阿姐也很敏感，准报警察就经过三天四天已经想办了啦，在二世刚在 Christmas 的前一天报警察门站里面两个三个啦，但是巴肚那个也不知道都两个好像得快快得在那结果赶紧上病院嘛，已经经过三天了，结果这个查甫都救到了，这个查甫在病院救到，这个、昨天的死嘛巴肚排泄的死一死两命，当然这按怎说就是家庭自杀，你跟你太太那两个做伙自杀，你没死就是家庭自杀、开始发病了人这个法官开始规定第一审嘛，哈，你本来是餐厅主家，一个月薪水九万呐，一个月薪水好，搁何你讲伫新北判刑我，我讲无咧判刑我啦。昨天那个地毛套路呢，唔是无呢。虽然薪水无你遮悬，但是你两个加加咧十外万呐，搁何你三四万，好，你一个月八万块吼，都、就是因为你爱博，你干那一个月八九万。加上恁太太，女朋友算太太啦吼，恁两个生活袂得过，啊，人个一个月三四万的，所以我咧讲啊，人就是安尼，赚100块有100块的开发，赚10块有10块的开发啦，就是安尼啦吼。恁两个人加起来一个月10万，无通个生活，就是因为外口欠少啦，爱跋啦，几块地吼，上尾使无补，无法度，准这个租金啊，暗中去甲银行信用贷款啦，你无先甲外口的钱处理掉，袂使啦。喺外口咧欠缴少吼，人要剁脚剁手个话，就对上届无嘛留你一条性命吼，会当继续即、這个即、這个啥即、這个餐厅这份头路嘛，结果唔知讲吼，即个少一个香料继续播啦，所以我咧讲啊，就是安尼啊，即个有效，镜头剁到尾了嘛是赶快继续播吼，就是安尼吼，好，人开始落去甲即个处理了吼，甲发现讲原来即个人吼有一个症状叫做假酒。已经变成一个症头，迄叫做有病食酒、食毒嘛，跋筊、跋筊嘛是无跋死个啦，叫做已经瘾啦。外国嘛足侪即个人啊，这个 gambling 就跋筊 ，gambling 就是讲吼，伊就是赌徒啊，赌徒的意思。外国人个即句英语叫 gambling 吼，即句话意思就是讲吼，伊已经。无不爱死的迄种个啦，就已经啦，就像个食毒个啊，食毒食个已经，伊是跋筊无不爱死的迄种个，就是叫做无法度的一个障碍吼。无法度就无法度，就是安尼。唔只因某讲啊，无吼，咱来死好啦。伊讲好啊，来死吼，伊讲人来死都拢免用啊啦。好，准真正迄天一个讲了。下班回来了后，两个人小伙伴结果经过三四天嘛，就是昨天这边阿姐发现，加报警站吼，入去找的时候，两个拢死啊嘛，两个拢倒啊嘛吼，伫厝内面咯，结果这查甫从救起来，挖起来吼，人开始判决了，甲判四年半啦。虽然唔是你头死恁太太无唔对，但是你安尼个都加工自杀嘛，就是吊罪啦吼。甲判四年半好，这段时间伊嘛拢个唔知，都、就是一审了，当场大家全部拢讲了，人根据迄个法律落去验尸的结果，伊才知影讲因某有囡仔啦，到二审，到顶个月二审开庭嘛，二审开庭吼，伊较甲法官讲。甚至有那对方的在阿小讲，伊讲我真正唔知巴肚有囡仔拢无甲讲吼，那要知咧吼，啊，当然那要知，可能就是意思讲吼，可能会改观啦吼，就是安尼啦吼。啊，伊讲伊拢唔知啊，这个做囡仔，这个有囡仔啦吼，实在我只足协会就对啦吼。希望讲这个都是宽容就对啦吼，就是安尼好。当然法官。就是要判官嘛，就是理性的法官，让你辩论一边要判官吼。本来要判官，结果才知讲，代志经过三天后，就是顶个月的理性
开一个辩论庭，要去了解情形吼，过来开始要等判官吼。三天后，就因老母报警察啦，因囝伫房间内死啦，可能有自杀，是无讲原因啦吼，可能有自杀吼。所以讲今仔这个审判庭吼，甲讲这个案件就无去判啦吼，因为吼，都家己判死刑安尼吼，是安尼吼，可怜。安心专线1925甲抄改，嘿。号码就简单吼，安心专线个在1925，生命线个在1995，张老师个在1980。我跟你讲，生活袂过，什么困难吼，你已经想要行这条路，死你都唔惊，死得上大力啦，死你都唔惊吼。小某你嘛卡三支电话，其中一两支甲卡一个，人会甲你讲，有啥物需要到三工，等等等，会当先互你解脱一个啦。就是让你知道说，眼视线，因为这为什么有这种帮忙的专线，就是你今天已经伸手拄到壁，不然要跟你说这个叫做关心专线嘛。你不要一个就要走底路，你就要走底路啊，非得你就死得上大嘛。死得不怕，你就上无，你把三支电话先卡一下，人家跟你说，你报对去，对怎处理一下，人家可以让你，因为你的经营按到什么时候，到时候反正就解决了。你有可能这样就一个家庭，反正可以继续了，就是把你一些不过的所在解决一下，忙就是走底路了。人家好卡好酒了，当然先过一些困难，还是有病的所在啦吼，那买单给你小可帮忙啊，人吼，无就讲代志当着都袂当解决的啦。我跟你讲啦，以为你讲我食酒毒啦吼，无食会

0: 我跳下天
1: 了。对对对，两下安尼好，我想婆婆菜婆婆菜安尼啦。
0: 阿公做艰苦啊，
1: 当然艰苦咯。
0: 系啊，阿姨迄阵拢作作时上早中间啊，尾啊，家咧念讲哦，还救人，又救人皮下好用哦。
1: 安尼哦。
0: 阿姨即摆真兴话你食。
1: 安尼哈。
0: 哦，阿姨，我迄阵啊，我那作作排斥这个物件。
1: 哦。
0: 伊讲啊，你唔知你身体该唔顾，你就切落皮。啊，尾啊，伊安尼甲我讲，我安尼偷偷接受。啊，我嘛是即摆，阮家嘛是搁放喺迄零时间啊。
1: 安尼哈。
0: 我嘛是拢从啊泡茶啊，我拢个茶安尼食食的，拢安尼落袂尔
1: 咧。啊，老公食迄救人皮了，即摆介顺啊啦，吼，较顺啊啦，吼。
0: 都唔捌听你讲啊咧。
2: 美国进口。救援皮真正好用，无食过拢唔通讲，哦啊，真正真好用嘞吼，免咧薄薄穿啦吼，免咧穿平平啦吼。当然你爱食一个时间啦，阿爸阿姆，这个物件吼，唔通大家想讲，我物件真好吼，啊，像我先等甲食三间啊，绝对全部都好了了。食一个时间，你身躯欠这个身份嘛，你无这个身份，就成为引领啦。你不个占有无无领过啊，你不个整理一下哇，这袂当予伊正常个运作啊吼。在咱个美国进口起源美啦，尤其老大人啊，上需要叫做退化。你甲使用看偌久个时间啊吼，你得爱甲整理一下吼。在美国进口起源美吼，人吼袂安尼平平喘啦，不是在安尼喘甲滑白，喘甲无爱叮当。人来讲啊，恁去得好，我无爱啦吼。那无就凊彩楼梯头爬两层啦吼。哦，喘甲吼，无再去拜香啦吼。安尼规个心肝条条左左杂杂吼，那无就安尼像个石头底条条吼。美国进口起源美。老大人吼，上侪这个毛病，唔只人医生咧讲啊，人老有会上要紧的第一关，叫做心血管啦，心血管吼，那做会到，就甲今天甲做会，今天甲去我们甲做个心血管，都拢做会上好个吼。啊，咱呢，这个美国进口的去我们吼，咱有特别做一年一遍的，这个时间就是八八折钱啦吼，咱有特别做吼，就是。你买两罐，两罐钱五千人吼，会当买一个三罐，另外一个半罐，千四块是公司家己内面买送给你的，搁得特别做个大做个清仓吼。但是一年都限定这个时间有尔吼，那上完就无啊，有结束个时间咯，大家定爱把握下。甲买特别做，特别做买二送半，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阿妈，你问讲吼，咱特别做是干哪？这个美国进口起源不是啦，咱的特别做有四样产品吼。我知你有食其他吼，你像德利连锅蒸、雪梨王，你讲哦，我食足久啊，过了十年啊吼，有。伊这食长期的物件，咱公司拢知，唔只特别老食较长期的物件吼，咱拢会甲你用一个特别做吼，到咱的。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有加上一个清洗口的粉在里面吼，叫做马尔松瓣吼，咱的特别做吼 QMB 吼，活力民宿食迄个排便哇，水当当吼，啊家己主动排吼，马白物件食的都装便做的啦，马白甜甜物件食当然益生啦吼，肚肚啦吼，顶关得到迄个上上上台湾人足济吼，上有效吼。甲食，嘿，慢慢啊，鼻水收缩，袂安尼，大概唱落到一个几百个，啊，唱几百个声出来吼，的活力元素，伊嘛是有特别做，就是马尔松瓣吼，加上一个清洗口的粉在内面吼，马尔松瓣活力元素吼，德利莲果精、德利雪梨棒吼，有另外上一千个粉在内面，你只要甲要特别做吼，指定房，甲讲要特别做。指定朋友知，咱的四季产品，美国进口的 QMB， 咱的活力民宿，咱的德利莲果精、德利雪梨旺，拢总有特别做精神吼。那无上侪卡内门，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马上公告。

啊，来，现场电话加抄个。那有一寡产品药房吼，啊公司拄拄啊大小卖啦吼，诶，正常时间特别无采，好不好？加抄个白姆，0800-8689999，0800-8689999，拢会当多多甲恁使用啊。听甲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毕业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嘴上下雨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彩色人生吼，啊人生卖变乌白，歌无变乌白。啊，大家阿妈大家好啊，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大地当对不对？嘿，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啊，竟然是委内瑞拉，因为委内瑞拉甲哥伦比亚，因的土地是做伙，哦，因的隔壁，隔壁国啊，哦，隔壁国哦，有只大个。啊！伊进前即委内瑞拉大地动吼，伊即呾即马哥伦比亚知影是死130几个人，啊厝倒几千间诶，下头讲倒数百间吼，即马咪倒几千间诶，因为迄7.4啊，足大诶吼。啊，即个当时是拄着即委内瑞拉即两兄弟啊吼，大地动对毋对？吼，伊嘛7.1嘛吼，啊甲倒过，吼倒过吼，即双强震啊吼。啊！因的亲人死三个，尾啊，因转去隔壁镇，隔壁国的哥伦比亚，去哥伦比亚甲因老爸团聚，佮拄着这7.4的，吼、哦，这真正吼、哦，委内瑞拉伫咧6月吼、哦，连续7.2、7.5的强震啊，哦，7.2、7.5哦，啊，一对这个少年啊兄弟啊吼，老母伫遐死去，小弟啊嘛伫遐死去，阿嬷嘛死去，都剩这两兄弟啊。啊，这两兄弟啊，路尾上啊，无来哥伦比亚，我来投靠老爸，想袂到昨啊，昨个拄着7.4的大地动啦。这个哥伦比亚即马目前吼，至少死164个，啊，即马至少，啊，厝倒几万间诶。啊，这两兄弟戴芬，这两兄弟啊吼，戴维吼，啊，甲温德，因这两个是一个17岁甲15岁，顶个月。因开26天哦，去找侪亲人的遗体来用对调的嘛。啊，这个经历吼、哦，变成着这个人来报道的这个焦点。啊，因两个人尾啊吼，转来哥伦比亚西部吼、哦、卡利市哦，来我来找因老爸哦，因老爸当地大个所在家，因老爸咧做剃头哦，咧剃头安尼。啊，这个哥伦比亚西北吼、哦、西部，拄啊昨下知啊，该有迄个7.4。重创吼、哦，因这城市，包括这个哥伦比亚第三城市吼、哦、卡利，啊，所以这两个兄弟啊嘞，在处吼、哦，身处啊呐灾难的中中心，哦，你甲看吼、哦，你敢想会到？啊，因为委内瑞拉甲哥伦比亚两个土地连做伙啊，隔壁国啊，哎，啊，因6月大地动了后，老母死啦，阿妈死，还佫一个小弟仔死，啊，找两个，啊，无完来找因老爸，结果来老爸，伊佫是镇央，镇央啊，哦，你甲看多镇央啊。哦，这两兄弟啊，啊，因住的所在伫个昨下仔吼7.30遐吼开始游，吼、哦、大游。啊，因的老爸讲，伊迄个时阵吼人伫外口啦，啊，后生惊甲吼冲出来啦，啊，伊把第一时间吼、哦、往厝的方向紧要走，因为这两个囡仔，所以因老爸一开始找无后生，一直到尾啊看到因两个了啊，后劲不足，甲两个烂袂离啦目屎。因老爸讲，因我足惊，因为我想着我家己后生的经历。吼、哦，经历过这一切，我无希望我的囡仔阁有任何意外啦。因为6月吼、哦，甲厝里死啊侪尔，你甲看吼、哦，死三个啊。啊，这个做人老爸44岁，伊捌讲过吼，用伊希望会当吼这两个后生重新开始，远离灾难啦。所以伫个昨下晡讲哦，阮即马拢住伫厝的外口，啊，就安尼坐咧，唔敢入去住。就像委内瑞拉连续有一个7.1了，无啦，骨个有一个7.5个啊，是毋是个余震足大个嘛吼？你包括日本即摆即个有即、這个，迄专家讲又过一个大地动会来，因为这是余震呀，嘿，主震还袂到，吼安尼，啊，所以因即马拢困伫外口，唔敢伫外内底坐，拢像安伫外口坐咧安尼。因老爸佫讲，因真正唔敢等去厝内啊啦，但是阮即马是无代志，阮还佫伫咧，阮还佫活咧安尼，嗯。因为这委内瑞拉的隔壁是哥伦比亚嘛，两块土地是连做伙吼。因两个国家当时吼共同面对着这个苦难。这多年来哥伦比亚内部冲突，哦，甲受害者吼逃亡委内瑞拉，吼啊，落尾嘞吼，佮逃避吼，因就是要逃避这个威权的统治啦，吼，而且委内瑞拉移民，伊佫走去就走去哥伦比亚啊隔壁镇，吼，安尼啦。所以哥伦比亚昨下在即个强震哦，造成死亡的人，甲即马现主席哦，至少164个人。
嘿，伫个拥有着220万人的人口吼，这卡利市吼，至少85个过用去。啊，就美国伫个昨嘛宣布吼，即、这个哥伦比亚提供了1550万美金吼，诶，即个紧急诶，家救援。因为咱毋知美国吼，是毋甲伊人咧战，对啊，但伊即马可能要战要停。怎伊个啥？迄个以色列走出来讲，因为以色列长期甲伊拉就袂合，做袂爽。但是因两个国家中国佫隔一个伊拉克咧。安尼，我问你，战火有厉害无？迄个枪弹、枪支、炸弹有厉害无？伊人吼，中爱隔一个伊拉克，佫过较是以色列咧。啊，这以色列即马出来呛声讲哦，好，美国你若无爱战啊，勿紧，我独立要甲战。以色列本来甲伊拉就袂合。那个伊朗因本来袂爽啊，吼，未合袂爽安尼吼，哎，个伊拉克嘛袂爽啊，伊朗个人拢袂啊，因迄个统治的国家，哦，共产国家个人袂合，伊就袂合，因即伊朗个伊拉克是要再争过啊，对不对吼？后来因即无偌久就停啊，啊，即嘛换以色列本来做赌场吼，结果伊朗啊，啊，伊昨以色列出来讲啊，好，美国你若要甲停，你若要甲伊朗要停火也好，你停。你宣布停，我要来单挑伊朗。啊，但你来看地图吼，伊朗甲以色列中呢，搁一个伊拉克呢，搁一块伊拉克呢。啊，你看飞弹吼，安尼飞过吼伊拉克的领空去以色列呢，以色列爱飞过伊朗的伊拉克的领空，啊来战伊朗呢，你来看呢，吼，安尼国家拢连做伙啊，欧洲大多数国家拢连做，啊连做甲隔壁真个拢袂合。隔壁真拢袂合，吼安尼，哎呀，啊！即美国诶国务院吼，诶，即个社群平台伊就发文就讲，伊讲哦，阮美国吼，甲哥伦比亚人民吼，赶快来祈祷，吼，而且随时准备吼支持吼埃斯普雷亚总统吼，安尼得到即个华府支持，埃斯普雷亚三天前都啊就任哥伦比亚总统，你甲看，而且就任三天尔，应该害这害这大个吼，哎呀，足恐怖呢。这哥伦比亚的强震啊，吼重创。这专家讲，上盖可怕的一瞬间呐，吼。所以就事情咱台湾人哦，别靠运气活着。哎呀，因为吼无药无代志，有嘞足恐怖。你今麦影片一出来，像委内瑞拉战争影片无足侪出来，到尾也超一礼拜哦，足侪影片拢出足恐怖哦，甲日本同款啊，日本即摆即个啊，足侪影片拢出来吼。你包括哥伦比亚这看，下早啊，甲下中昼，做者影片拢无共拢出来，吼，迄拢会翕到录到去。即马手机做者做文本就是安尼，啊，拢录会到吼，系啊，平安啦吼，平安是上介好个安尼啦。啊，来甲讲一个吼，平安，即个人毋是平安啊，即个人吼，世界好个，咱台湾上介好个人是啥？你敢知？毋是郭台铭啊，毋是吼，啊，嘛毋是台积电哦。这个人吼，伊只要若困一天起来，伊的财产加354亿。偌济？伊只要困一天起来，伊的财产就加哦354亿，这尼啊济哦，嘿，这尼啊济哦。你看咧，差这尼啊济吼，嘿。即个川普老总因为咧做伺服器啊，即嘛说等到上面还弄个伺服器啊，对不对？嘿啊！即个川普的老董哦，传奇的身世，伊每过一天，伊的财产就加354亿。啊，你话一世人你嘛赚嘛赚无一亿，吼、哦！伊喺咧困一工，台湾的首富哦，大洗牌。这根据哦，富比士啊，哦，即时富豪的排行榜，上盖新的数据哦，伺服器的华轨哦，而且大厂川湖科技啊，哦，伊的创办人兼当属长哦，林冲吉，伊个人的净资产哦，167亿的美金，折合台币哦，5386亿。好，咱台湾百亿的人足济，100亿的人足济，伊这一个人就5386亿啊！成功挤下国巨当属长陈泰明，登顶哦，台湾首富。即嘛，台湾首富上林冲吉，
困一暝，伊资产加354亿，啊，名列全球哦，这个富豪榜第173名呢。嘿，啊，即马85岁林冲吉哦，伊刚国小毕业尔，乌手的出身，啊，我都安尼哦，所以是传奇人物啊。这对着伊的公司川湖哦，诶，这股价哦稳赚哦10000多块啦。哦，吼，万几块啊，吼，万元大关啊！伊单日的身价暴增11亿、11亿的美金，折合代表354亿。哦，这个增幅高达7.1%，用实力的写下一部哦传奇的台湾创业奇迹。哎，这个林冲吉伊的传奇人生，就是一部标准的吼。台湾基层的奋斗史，伊自细汉哦，家境就清苦哦，无介好过，千金难买少年贫哦。伊国小4年哦，伊就入去家具公司学师啊。伊逐工甲五金的拖啊哦，五金的拖啊哦，会抽屉为伍啦。1986年，伊伫高雄罗定哦，创办哦川湖科技。伊才开始就甲伊生产哦，传统的家具的滑轨，有无？咱拖要开开个滑轨啊，吼，安尼哦，会铁钢枪。2000年的时阵，伊占这个川湖将近40%营收的，诶，美国大客户，都强硬要求伊爱降价30%。这个林冲吉伊就展现着吼硬骨头啊，吼硬骨头，而且气魄伊拒绝妥协，所以低速就过当年。伊个公司营收啊，一系腰斩。哦，啊，伊拢对于拍拼起来，即个老臣呐、啊，哦，流失四成，濒临破产的边缘，啊。但是咧，这场危机咧，煞促成了伊痛定思痛，告别哦低价的代工，伊才转向哦研发哦，即、這个高科技的门槛专利的物件。所以伫2001年的年底。一礼拜内底，伊就交出了全新的设计图，得着吼电脑吼巨头博，伊就康博，诶，头一张的订单，落尾吼含这 IBM 嘛，吼 HP 呀、啊、广达啊，吼，等等只巨头，吼，这大了眉毛，拢陆续变成的客户，正式拍开着伺服器哦，这个导轨帝国，哦，伺服器的导轨帝国。啊！即、这个、川湖伊凭借着全球数千项核心的专利，啊，佮有高承载力吼，而且滑轨，所以建立着吼，即、这个工业的、工行的，无多跨越伊啊吼，拼袂过伊啦，安尼啦。啊，所以对着即个全球 AI 资讯中心爆发式吼，一直起，吼，拢去 AI 资料中心，所以 AI 伺服器，吼，即个机轨啊，吼，即个动辄嘞。重达900公斤呢，而且包括高价哦，而且辉达的晶片，所以这导轨啊吼，而且安全性变成一种这重中之重啦。啊，所以川湖哦，伊这间公司怎啊凭借着全球数千项核心专利、高承载力的滑轨，怎啊建立着吼，港行的难以跨越吼，的防御高墙，人要拼也拼袂过，技术拢输伊。怎样变成的辉达供应链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要角呢？首飞的就这 AI 伺服器的出货量冲上历史新高，所以川湖哦，这间公司的毛利率啊飙破87%，创下惊人的记录啦！伊的股票哦，把这飙涨哦登顶万元大关，就像。台积电啊，本来几百块啊，就几十块啊，几百块啊，即卖嘛几万块呀、啊，对不对？嘿啊，那么林冲吉伊自身哦，伊身家哦，一举哦，我超越今年5月才登顶的国巨董事长，165亿的美金，以乌手的哦逆袭之姿啊哦，荣登台湾最新首富宝座，嘿嘿，无简单哦。啊，台湾即卖上好个上啊，林冲吉。哦，伫罗德个呢，有影打，要去罗德打，你要去对打哦。好野人带你恁遐打哦。咱来个听歌，这首歌好听，但是哦，足久无听陈小云唱，
爱你不后悔。陈小云应该把唱华语的，对不对？哎，这首歌好听哦，你啊听啊，这首歌就是陈小云唱的，足久无听到，爱你不后悔。

0: 在这句无听到吼，诶，陈小云唱《爱你不后悔》，爱你不后悔吼，伊是唱华语。好来，这个时阵，安吉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哦，也八十元 Q&A 哦。
1: 嗯。
0: 啊，雪梨湾个维他干哦。
1: 哎。
0: 啊，用咧搞安尼哦。
1: 有啊吼，真好用。
0: 真好用哦。
1: 我食半罐了都，差足济
0: 啊。啊，无你本人啊。
1: 我陪他干清空调，甲满世界都叫。
0: 哦，安尼来，我肝解毒，出问题啦。
1: 迄时你往拢读课都安尼，闲闲讲，我惊到偏偏。
0: 做好用的，哎，无营养尔，你来看吼。
1: 嘿啊。
0: 营养无够，讲讲偏偏，哎，跋跋都袂使哦。嘿
1: 啊。
0: 哦、
1: 啊，做八十人去吼。
0: 嘿。
1: 我那卡车底，然后拢穿，该穿啊穿袂起。
0: 安尼哦。嘿，
1: 啊，即马好改车。
0: 啊，你即马几岁人？
1: 八十一
0: 哦，八十一为咱打电话才搞，
1: 哎呀哎呀，
0: 哎呀，过身的，安尼人足快活吼，
1: 哎呀，
0: 啊免食药啊，人安尼足快活咧，电充哦，爸啊，营养有够安尼，
1: 对啊，
0: 哦，啊，赶紧连过勇敢，啊，为咱敢勇敢解毒第一名啦，
1: 我八十人去，用啥拢食三粒呢？
0: 哦，拢啊，叫三粒粒对咧的呢，
1: 哎呀啊。啊，这里话哦，早上一杯，
0: 哦，早上一杯的呀、
1: 哦，哎呀，
0: 哦，安尼不管你，你咪较紧好啦。
1: 啊，为他干早上两粒、嗯，
0: 哦，早上两粒啊，吼、哦，哎呀，哦，啊，你会用顾身体有够好的好。
1: 哎，我安尼食，
0: 安尼哎，较会行，较会当出来世界行，较袂安喘鼻片
1: 啊
0: 啦。
1: 对啊，对啊。
0: 哦，即阵压过来，你有当你若营养无够吼，
1: 哎，
0: 脚倒去，咱袂堪要行两趟，脚会酸软疼，都想要坐咧。
1: 哎呀、啊，你若套车，我拢物件拢家己买呢。
0: 谢谢你，你到屏东，
1: 哎、啊，我拢开客户遐买。
0: 哦，好啦，开遐，啊那有房间送过就好啊，你也看吼。
1: 系啊系啊。哦，
0: 啊你阿盆啊你。
1: 系啊。
0: 好啊，啊祝你勇敢啦。
1: 好，谢谢。
0: 啊祝我旅游嘿。
1: 哦，谢谢。
0: 好，来接等啊。
1: 好嘛。
0: 唔知你食雪梨食到偌好安尼啦。
2: 系啊，我哦。你咋拢爱去爱煮雪金龙面啊？
0: 哦，爱人关怀好你啦。
2: 对啊，
0: 啊！你是迄种爱人关怀你啊？
2: 小姐啊，
0: 哦，你个迄大姐啊？
2: 嘿，
0: 哦，
2: 都顾无甲你讲，卡地下拢接袂到
0: 诶。安尼哦，
2: 系
0: 啊，啊，咱即马人家足快活吼。
2: 嘿，真人家足好。
0: 洗洗油纸袋，咱也无感觉讲你艰苦，无像伊讲好生啊，有只龟要等伊嘿吼。
2: 嘿，
0: 啊，毋免输血啊。哦，真心做诶吼。
2: 我问你，
0: 好，
2: 我等来哦。
0: 对。
2: 我今这次回来吼，到下晡五六点吼，迄个林国章进行，啊，搁迄个迄个八角圆球。
0: 哦 ，Q 料咧食吼。
2: 嗯。
0: 哦 ，Q 咧食较袂晓泡泡菜，差足济。你若咧洗三分钟，人会用顾身体，食洗无几冬，你洗三四冬尔吼。
2: 嗯。
0: 啊，着洗啊，足艰苦，你袂看。
2: 啊，但是好加在。恁迄个雪梨王。
0: 好加在，我讲雪梨王救足济人，迄做化疗的吼。啊，洗三分钟，拢上需要营养素。啊，先洗台袂补啊，袂食，啊，用用啉咩得？
2: 你若讲袂食吼，你这雪梨王食了吼，哦，加爱食，爱食饭
0: 诶。哦，你的声甲应该超够侪，我等下要补，我等下补你应该声。哇，超够侪，哦，够欢喜诶，嘿，真欢喜诶。
2: 啊，感谢恁公司诶，这个
0: 啊，把谢谢当初的信任啦，玻璃民宿啦，
2: 玻璃民宿拢食，拢今仔订三客。
0: 安尼咧吼。
2: 对啊，啊无我来买咧，旧车有无？我拢无敢留，哪个留搁敢卖掉？我恁袂使敢卖掉啦。
0: 安尼啦吼。
2: 对哇。
0: 哦，大姐，你的声吵我济，我带你爱要玻璃进前声来听。伊进前声是一个，我找，应该是一个吼，啊，这个是变搁较好啊。伊搁有一个吼，这个，我看敢是一个。
2: 无，我顶回拢输血啊！去
0: 进
2: 亚血，伊讲拢冇输血啊
0: 咧。你讲看偌好用，足简单咧。
2: 啊，
0: 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2: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哦。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2: 对啊。
0: 啊，你搁巧，你搁之前怎样食血
2: 的？我看容易输，人咧输血输到哦，规身躯
0: 个安尼摇
2: 啊。
0: 摇，嘿摇，嘿。
2: 袂呢。
0: 啊，人你袂用你，你洗了甲身甲滴血。
2: 食
0: 迄
2: 肝嘛，
0: 食
2: 好。
0: 退肝血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骨酸啊，变海来吼。
2: 嗯。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2: 啊，不过食了较精神较好
0: 啊。有影有精神有差，吼，也啉少量解好物件吼。
2: 感谢恁的
0: 将恁的产品来，我看我看上过这伊爱讲足酸的。
2: 听到呢，啊，得赶紧去买，就清爽。
0: 哦哦，救钱上去吼，
2: 嗯，
0: 你看呢，洗洗灯啊，还有个临摹营养素啊，查足济，
2: 哎，
0: 人家做啊，无你讲有只骨生甲足艰苦啊，
2: 对，哦，好无只艰苦，
0: 真艰苦，啊，即话呢，营养素你甲冲来吼，有你甲顾安尼，人家较快活，
2: 哎呀，
0: 还袂啊艰苦干呢，食你先想想个是水，你话你话灯啊，水洗洗甲食呢，人家足快活干呢，
2: 祝你满天下，
0: 好啊，祝你做勇家，哦，好，谢谢
2: 哦，
0: 嗯嗯嗯，吼，啊，咱有听啊，无听查者啊，免点免转，咱即话是现代人啊。咱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拢对你进步，爱食就对的。嗯，咱的身体爱对你勇敢，或者红阿婆嘛是爱拍卡枪啊，啊心脏无好啊，
3: 做好个呢，
0: 拢食一克一克就感觉较好安尼。
2: 有，我拢食一克，我拢买一块来两个公鸡食，啊食了就差。
0: 红阿婆算几岁啊？
2: 我买八十万呢。
0: 安尼哦，啊拢心脏会艰苦是安那呢？
2: 阮头个伊个心脏是袂艰苦，伊拢会安尼喘安尼喘呐。
0: 我喘就是较无空，无应该袂喘，即卖喘无电啊。
2: 有，伊会感觉拢有会喘会喘，啊我迄阵啊哪有管迄落，我有去管试管哦，啉嘞。
0: 水利旺哦。
2: 有，管只水利旺呐。
0: 哦，你这做无只？哦
2: 人讲迄买真侪啊，人讲恁的，恁的以后甲恁买几啊万。
0: 哎呦，谢谢！啊，有解顾着心脏无？
2: 心脏伊迄阵食食的时候，看到拢较无遐，伊较无安尼下，加安尼喘啦。
0: 哦，啊，你无咧食，俺食俩，你无食？
2: 我三分，我算食一分有差啦，啊，有差我两分会食呢。
0: 哎，足听俺啊！你一分，你一分是安那？
2: 我一分都，我迄阵啊感觉讲哦，啊心脏哪像哪伊讲讲无电，啊甲食看卖啊，佫有较差呢。
0: 哎，充电唔足紧呢？
2: 有，
0: 唔甲充。要到七十，要到八十，唔要甲冲过电过。
2: 有，我唔捌你，我唔捌你充
0: 电。唔知讲安充电遮简单啦。
2: 有，我真侪是我会倒机关一关过心脏的啦。哎，
0: 啊咧，啊你讲福利民宿该过安那？
2: 福利民宿都过胃肠啦，啊，佮过迄落讲，阮头的伊个鼻啊拢会安尼流鼻水，啊会甲乌那像拍甲像安尼啦。
0: 哦，哎，伊安尼哦。
2: 有，伊安尼啊，我袂啦，讲要佮买食的安尼
0: 来。嗯，啊，食就是过对啊，对不对啊？嘿。有人啦，即心脏无电哦，啊，食足侪药啊，食足侪偏方诶，啊，每一百年糖无较好，食八珍全米有够好诶好，翘翘人爱买当来食，哎，若心若平气若好，但袂困会好，心平气和人足快活，较袂当时要拍摄，当时要创啊，咱唔知影，足艰苦艰苦吼，趁钱嘛哦，今来甲买哦。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八爪鱼 Q&B， 也个活力敏顺，买德利林果精买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四千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做的。特别包装，甲送予你诶，拢放做伙共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你零果粉诶，买两克就四千块，搁送你三十包。咱诶零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做诶。咱诶得你八兆元 Q&B， 这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诶活力民宿买两克。5600块，现送你30包，哦，等于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人讲一个，大人上届爱的买产品送产品，而且佫剩13天，特别完满做10支药嘿，我佫剩13天，甲听起来甲顾起来，后日就是7月7日啦，哦，表示佫过半月中秋节啊。中秋节真正甲胃肠顾勇行起来吼，啊，甲这心脏充电啊，充个800，啊，若气血吼，甲调活起来。去的两个人神道道能高高面修高拜拜，另外种水量个加几多行哦，充电呢搞八兆元 QMB， 啊那这贵宾呢搞咱活力民宿哦，祝你健康，祝你勇敢，搁13天完满10支，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24小时当卡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江边小白。

二十二届化疗吼，瘦了二十公斤。哦，而且是安那引起伊胃癌遮严重吼，吼、哦，咱来听伊讲，即、这个胃癌，因即一个中国一个查甫囡仔伊也三岁吼，破树生，啊，出世伫庄卡农村，啊，自细汉做捌代志吼，安尼读册读十六冬，希望会当吼出人头地，来回馈爸母吼的养育之恩呐。迄个时阵，伊以二十三岁的年纪哦，成功考调到大学哦，诶，研究生的时阵，煞发现伊得着晚期的胃癌。这确诊的消息哦，晴天霹雳，我都接受。医生讲哦，这个胃癌哦，伊即卖已经少年化的趋势啊。部分早期胃癌的患者哦，无竞争，但一旦啊出现了这三大竞争啊。爱紧诶，买啊起来，紧叫医生做检查，爱争取哦，早发现哦，早治疗。即、这个查甫囡仔廿三岁吼，啊，因为伊无伫咧网络吼、哦、做网红，啊，伊拍片分享吼、哦，伊即调癌诶经验。啊，即、这个查甫囡仔来自即中国嘛吼，啊，老爸老母拢做穑人，吼、哦，靠着工地，啊，无着做线工安尼。这个病院哦，咧做十天哦，来维持这个生活。伊伫二零二零年高考，而且这十部件，伊650分哦，去考调到这个中山大学，哦，变成了规家伙啊骄傲。哦，啊，一个本科的期间呢，哦，伊的成绩又突出，哦，屡获一个奖金，哦，啊，伊伫2024年毕业了后，成功哦保研。哦，叫这中山大学吼材料科，哦，啊，甲这个工程的专业录取，哦，做破树攀的研究生，哦，来开启五年啦吼，而且直播，而且生涯，哦，啊，伊原本会变，会当希望变成因砖仔头，头一个破树，后摆咱改善家庭的生活，甚至有机会吼变成这个学校的老师嘛，哦，变高中的老师，会当等于伊的这个故乡哦教册安尼。但是在去年吼，2025年呐，这个查甫囡仔一开始出现的吼，胃痛胀胀，嘿，啊要食物件足困难的，啊，当时伴随着腰脊骨的酸痛的症状，正开始哦，只是食无啥的类，后来体重渐渐变轻，渐渐变轻。伊曾经讲哦，有一届甲同学咧聚餐哦，伊发现着我食的，啊，佫无早起人济。食比早起人较少，伊就感觉这暑假吼，一定要去照一个胃镜，所以就去照胃镜。经过检查了后，确诊伊的腹腔内底吼，广泛分布密密麻麻吼，硬溶的细胞癌，属于用啥物？癌胃癌末期，因为当地医病院甲医疗条件有限。所以这个病院吼建议伊去大城市去找搁较好的治疗的方案。后尾这個中山大学才协助伊安排吼，这个查甫囡仔吼啊去病院治疗。但是因为癌细胞已经烂到去腰子啊，无得做手术啦，只好接受化疗。啊，这查甫囡仔就咧讲吼，伊咧攻读博士了后，吼啊在科研啦吼，压力吼足大啦。伫实验室吼，全年啊，干那一个月的假期，规冬哦吼，休一个月。啊，伊长期精神吼紧绷，还佫加上安那焦虑，所以啊，等于宿舍了后吼，伊拢嗡嗡拢转硬硬坐，了坐足久。好，而且并不自觉吼，用手机啊消磨时间。啊，这焦虑吼，转影响着困眠，后尾进一步恶化变精神的状态。所以通常会知影吼，那去到这实验室吼，啊，到暗时十点甚至十一点哦，伊才登宿舍，哦，伊阁看录一下手机啊咧，一直到半暝一两点。所以因为伊作息无定时，啊，阁时常无到按时食饭，吼，所以大多数拢是食外口，阁加上博士吼毕业要求严格，吼，所以压力。他的精神地数就伊拢食欲不振，正开始伊只是以为是消化不良的问题呢，伊就无差别嘛。啊，此外伊的阿嬷吼，伊的外嬷曾经就甲状腺癌，
因老母咧胃肠嘛长期无爽快，哦，但是也无检查出来是胃癌啊。但是家族的病史可能让伊哦承受比较较悬哦，而且得着癌的风险嘛，家族史嘛。所以这医学专家在咧讲吼，你的直系亲属有家族啊肿瘤哦的人，尤其是有胃癌的人，伊的家属哦，其他的人得胃癌的风险，嘛归加关人三倍至两倍至三倍哦。啊，所以这查甫囝因老母在咧讲吼，在2025年接到病院的报告迄暗，医生就吩咐伊哦，要有心理准备。但是伊唔敢甲后生讲，伊怎家己伫病房外口哭。刷咧，这后生因为透过手机啊绑定的病院的系统，伊家己咧伊知影报告的结果啦。所以面对老爸老母哭甲吼安尼足伤心的，伊顶多表现甲足冷静的，伊甚至倒病过来吼安慰老爸老母，伊讲我吼的原发症状无出现伫骨头。无转去骨头，嘛无转来细胞，无转细胞，迄种的顶级的剧痛吼，腰受疼的疼，算好，我算好运的啦，我是转去腰子尔，我无转去骨头，我嘛无转去细胞，那转这两个所在吼，迄条疼是紧绷疼，腰受疼，安尼我算好运的啊，伊个干老爸老母安尼安慰，伊落尾就家己去网络吼去查。查良性的甲恶性的肿瘤的分别查伫底，来研究这治疗的方案。啊，这查甫囡仔患病了后，因老母因为无得长期请假，吼，全直直头脑死死，专心甲照顾。啊，因老爸咧，都本来伫外县市咧做工活，全等下因这个庄卡吼，四周也找工活，难山做安尼。你话，囝若患病，老爸老母做认真讲吼。啊！我今日讲个故事要还给朋友俩，老母一破病俩，兄弟姊妹你替我替小姐咧替，吼、哦，系啊，啊，够较勇敢嘞，老诶，我爱讲啦。你虽然是家己厝咧顾厝吼，你不爱家己顾健康啦，唔敢顾厝俩，你爱阁顾健康。你看这，迄囝一破病俩，老母死头咯。老爸本来外地咧做外事，先等下人家做，方便就近照顾人。这个查甫囡来讲哦，伊破病了后，互伊看清了足侪现实，哦，安尼啊，啊，即卖咧已经无啥物怨叹啦，只希望我能增加生存几率啦。啊，怎经过22届化疗，这查甫个体重本来80公斤啦吼，下来剩60公斤，剩20公斤啦。啊，因为老爸老母吼，并无即个保险啊，啥物个大病保险拢无。所以医疗费用主要是靠学校哦募款，哦募款所得的钱啊才去拿的。所以目前医疗经费吼又买无啊，哦需要每一工哦爱应付哦14天一届吼的化疗的费用，有一届20万呢，有一届30万呢，你看有吼？是啊，啊即嘛希望是要健康嘛吼，恁勇敢人，恁唔顾身体啊糟蹋身体，但身体破病时，你希望哦紧好起来，紧好起来，破病足艰苦的。看袂足艰苦，煞毋知。像这囡仔即马哦，一心就希望讲，当紧紧甲病医好，紧当个学校啦。哦，所以伫2025年11月，伊就正式休学啊啦，专心治疗。好佳哉，经过这样大半年吼，诶化疗，伊个病情已经渐渐有较稳定啦。啊，伊身体吼，渐渐会当会堪起这药物啦，啊，无拢会吐啊，艰苦干嘞吼。哦，会当正常食物件啦，啊，体重嘛渐渐倒转来。所以伊希望当早日吼战赢这病魔，吼会当重返校园嘛吼，啊来继续吼伊追逐家己的理想安尼。啊，这个医学吼，这个资料显示，叫做硬溶吼，而且细胞胃癌恶性的程度足悬的，哦，啊伊侵袭了，而且吼伊就容易生痰出去，所以治疗需要结合着手术、各化疗、各标靶综合的方案安尼。哎呀，啊！但伊愈后吼，好愈了后相对比较较无好，就是爱早期发现，你的存活率才会高。所以这种的癌症这几年哦有少年化。哎呀，所以2025年有了新闻报道吼，这个国家的癌症中心研究团队分析，全球胃癌哦，这个流行病啊，
病学尾啊发现，那早发现哦，这个胃癌诶呈现上升趋势哦，变足侪人咧得哦，少年化会愈来愈侪。哎呀，嘿，迄天讲啊，迄天讲食迄个，食迄个啥，仙草，仙草茶，咱关西啊，关西真多仙草哦。啊，有当时那咧开一种粉紫色的吼，仙草田有无足水哇吼？咱全台嘛甲遐种尔，啊，咱台湾用量足侪呢，有印尼的，啊有中国的呢，结果咧农药超标，恐怖吼！所以你逐工食偌济化学物件，那袂胃癌。所以讲，你若会当恁咱迄肝药，你较认真食呢。迄肝药你一定爱食，伊姜肝解毒啊，是姜肝解毒，对不对？吼、哦，拄着就爱过勇行啦。来来听歌，望心肝想看麦。

0: 看咱大刚食的这好物件，对咱肝偌尼的伤害，对不对？嘿，咱这大姐哦，过来跟你做分享啊、哦。迄个新埔仔，你的肝过啊做迄个啊？
1: 对对对对。
0: 哎，医生讲你剩几个月啊？尔迄个啦。昨日做护士的迄个啦。
1: 我加三四年了嘞。
0: 哎呦，你现在甲我分享，我先三四年，我今麦阁加三四年啊
1: 哦。嘿
0: 哦。好，啊，继续甲用惊无？
1: 有哦，我逐天食细汉瓜，搁食迄个银杏，
0: 哦、还搁食
1: 啥物拢食。
0: 你医生甲讲，你的肝是严重安怎？
1: 搁剩三个月嘛。
0: 啊是定的吼、
1: 哦。变化啦，已经紧歹去啊啦。
0: 歹去啊啦，医生讲、
1: 啊，我得带啊床脚嘛，啊细汉足瘦的，
0: 啊
1: 搁迄个隔暗搁只暗这边搁足瘦的，
0: 哇，
1: 啊拢无。也啦，也无坐拢迄落一个小姐头壳无解好，啊，什么物件拢互伊食，啊，我干那泡滚水，食饭啊，啊，身体歹去我嘛唔知呢，大家啊，过啊天光破病啊，啊，我交伊带十几年啊，啊，咱想讲，迄大家完啊，足艰苦过来，四十五岁都，阮迄落大哥都无滴啊，
0: 哦，辛苦，
1: 啊，都安那足可怜，
0: 啊，
1: 我就足。趁的钱拢改用的，二啊十一年
0: 啊。安尼哦，
1: 是啊。
0: 啊，咱顾家，大家无顾你家己身体啦。
1: 迄阵啊，啊少年，
0: 哦少年，
1: 知啊。
0: 哎呦，啊顾家己身体都啊肝硬化足严重啊。
1: 啊，哎呀，尾啊，我甲你讲，我变血，变啥病痛啊。
0: 哎呦，迄肝硬化变血着。
1: 我已经都无效啊啦。大家看到大家家，阮小金蝶不等讲，敢讲我。嗯，是啊，这摆再见啦，
0: 安尼。好，安尼哦。
1: 啊，我去就大家加着，迄面色足歹看，红色的。
0: 有呀。
1: 嗯。有呀。足可怜啊！我即摆打电话就甲你做一个见证，讲爱食啦，卖欠啦。
0: 对对对。
1: 啊，有诶，老岁仔人拢介欠啦。
0: 嗯嗯嗯。
1: 啊，我嘛无想要甲你教育，好啊啦。
0: 谢谢你。
1: 讲遐济啊。
0: 有够好啦！安尼，迄时来做见证，即摆搁三五档啊呢。
1: 哎、欸，是，
0: 差不多。啊，加活几啊冬啊嘞？
1: 是啊，哎、欸，以前迄阵啊，我六十八岁嘛，即嘛七十六啊，讲是讲七十，
0: 安尼，
1: 七岁啊，七十六啊啦。
0: 安尼哦，啊，恭喜你，谢谢你，谢谢你，啊，你你敢信？
1: 我是这按期时间啊，阮家己的小妹啊，我嘛七十几岁啦嘞。
0: 安尼嘞哦，
1: 啊，搁伫点头门了。
0: 安尼，啊，搁两做头门哦。
1: 啊，是加减啦，打发时间啊，无我这厝的戆戆。爱变老人痴呆了。
0: 有影啦，有影啦，安尼有代志罔做好啦。
1: 哎，那我当下去恰碰说，啊，送人啦，恰迄个小孩子背心啦，
0: 哦，
1: 下面我就加减做，干那做志工安
0: 尼。你做猪鼻啦，你做猪鼻啦。
1: 哎呐，啊，我是
0: 得着福报啦。
1: 细汉我都安尼性地啦，无法度。
0: 啊，
1: 拢为别人想。
0: 讲好话，出了心做代。
1: 你是我干那我小妹，我跟你讲，
0: 嘿，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
1: 孙哦，大家拢乖乖。
0: 收着，
1: 啊，安尼好。
0: 啊，可比哦你，赶快哦，祝福你哦嘿。
1: 啊，感谢啊！
0: 谢谢。
1: 我若果加食三年，我再搁打电话你。
0: 好，我等你，达当达当他。
1: 我是客人。
0: 哎，你叫我加油听，我等下播你广告，大家听哈。
1: 啊，
0: 好啊，祝福你哦嘿。
1: 啊，谢谢
0: 你，继续勇敢哈。
1: 啊，大家拢，大家拢父亲节快乐哈。
0: 啊，有影有影，谢谢你哦嘿。
1: 好，
0: 拜拜。
1: 大家拢该祝福
0: 哈。好喏，谢谢你，收到。
1: 大家好，我真好啊。
0: 嗯，无唔对哦，谢谢。嘿啊！祝我咱大家得力公司爱用教，一当比一当勇敢，恁一定会；一当比一当快乐，恁嘛一定会。祝我咱大家吼，谢谢！啊，要到电台广告啊！嘿，需要服务电话都拨你，我剩十三天，我们做杂志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4: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其实我是黄一玲所唱的《找无你》。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我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咱会当继续卡通这方廿四小时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小体啦，小体啦，吼，小唱无分啦，哎呦，啊，这个大家伫这半个月嘛无收，伊的收用嘛无好啊，吼，啊，所以甲讲啊，这个翁婿甲这个某啊，这个翁啊实在想想吼，也无在条母啦，啊，但是尾啊想想的讲，伊怎主动要甲因老母吼送进遐过遐啦。啊、因为伊昨下去找一个轮椅嘛，哦，要甲因老母送去遐过遐啦，啊，就是安尼，过袂好势啊，来遮母教母弟嘛是艰苦啊，啊，这做囝哦，坦白讲，有孝有心，但是出无路啊，脚手出无路，袂用照顾人，因去因倒西游，这袂响啊。所以讲安尼来因家住安尼半个月个落来，因大家啊身体啊。拢啊，臭嘎嘎啦，啥啦？无人洗啊，袂用洗啊，吼！囝更加有效哦。老母啊，倒伫遐，你讲叫伊甲咱安尼，安又东又西又悬又低又遮又迄，敢袂响？袂响啦！啊，这一听到讲要甲送等于大汉后生遐吼，伊嘛无反抗啦，大家也无够讲半句话啦，好啊！等下来甲这个大汉后生门口啦，因这个新妇啊。怎徛伫门口？嘿，手插过啦，面色也无介好看啦。恁咧创啥货啊？恁要甲送一堆啊？老母是已经伫阮家住六年啊呢。如今伫恁家才挂几工啊呢？恁都要甲送倒倒来呀哦？这个时阵细汉后生啦，伊就想讲早就给老母母家哦。伊也无啥耐性啊啦，啊连续这尔侪工困无眠，心情变无好啊。伊嘛无想要甲兄嫂人啊吼，大细声应来应去啦。啊，因为伊若搁应来吼，伊真正搁来着，八个嘴啊啦，无再了困啊。哦，啊所以哦，我若定长期安尼捂咧，暗时袂困，也要公司也要出去哦，我真正会猝死啦，安尼啦。伊就直接吼，甲因老母堵伫门牙口，拼一句话：伊哦，就是伫恁家帮你带囡仔的啦，本来就爱你管啊啦，啊恁家醒起来啦！讲到这，我一个心都要走啊，头都无回，筋酸的，脚底抹油，你敢知影？好啊，这么暗时换大汉后生下班啊啦，啊看到因老母腰脊骨也无较好啦，哦，都俩讲啊啦，安尼啦。气甲真正哦，就甲小弟打电话啦，开嘴就甲骂啦。你他妈的，你敢阁是人啊哈？老母的腰还袂好呢，你个对我这个偏当来哦，啊都唔管啊哦。哦，你实在哦，啊这届哦，这个、做小弟也无咧软啦，就甲印度等伊啦，直接伫电话间遐阁印度等伊啦。哈、啊，咱两个哦，尚唔是人。老母是甲恁兜带囡仔呢，带六年呢，带六年带囡仔去闪着腰的呢，啊！你凭啥物叫我照顾啦？这个话就讲阿未完啦吼，这个因的大兄啦，拍电话呗，啪个呢，电话就甲挂断啊啦。这做新妇本来伊有这种代志，那变坑你因兄弟爱心上的话啊吼，要送要吃送要顾安这件代志，想袂到隔两天啊！这个做新妇的在公司在处理工作在上班啊，啊这个同事啊突然间来个通知啦，秦小玲啊，老家人在找你呢，搁炸了这大街喇叭哦，你闹代志呢，讲你苦毒老人啦，你来看卖啊啦，讲诶秦小玲，你苦毒老人啦，苦毒大家啦，你唔是人啦，这个新妇一听这，那噔一声卡呢，
紧走落去楼下啦。远就看大家坐伫轮椅顶悬啦。哦，啊，就一把烟咧，一把鼻涕哦，咧哭咧哭咧哭。俺兄嫂人啊咧，举一支大声讲啦，徛伫办公大楼门口哦，吼，大闹后空安尼嚷啦吼。好，我到厝边隔壁吼，路边的人拢过来看。恁大家进来看啦，恁这栋办公大楼陈小林啦，迄间会当讲是败类啦，社会败类啦，苦到大家哦，无人性啦！你进来甲看啦，你甲看，阮大家闪着腰啦，倒伫门窗顶袂顶袂动啊啦！啊，伊陈小林哦，无爱好食，无爱好啉，也无好放啦。含一嘴茶哦，都莫甲盘过啦！你看这做新妇的啦，阿伯阿伯哦，这老大人哦，暗时要变数啦，该休休点外钟呢，拢无来出来去变数啦，当作无听伫安尼啦，无应半句啦。啊那我呢，我是大汉新妇啦，啊我照顾阮大家六年呢，安尼整整六年呢，哎呦呀！啊，即马搞这陈小玲哦，佮照顾规半个月啊，尔，伊都爱糟蹋老人啦。恁讲啦，恁来做公亲啦，这敢是人啦？哦，是啥物单位啦？啥物公司啊？请这种无良心的败类啦，也唔惊公司倒去啦。安尼伫边啊看的人哦，行过路，爱办公大楼足济人个啊。啊，拢去互伊遮个话哦，听讲哦，哎呦，啊，我讲讲哦，有手有脚哦，啊，讲到目屎流目屎滴哦，啊，大家相信伊啊，对不？大家嘛，跟这陈小玲不好安尼啊，哦，大家就对这陈小玲哦，啊，叽叽嘟嘟安尼啦，啊，议论纷纷啦，哎呦，就是这个哦，就这个叫陈小玲不好媳妇的哦，哎呦，啊，这面啊看来都真善良啊，啊，想袂到那心肝这歹，这浓毒啦。哎呦，苦到这老人哦，还伤过分啊啦！这种人哦，应该上网络甲破网啦，互伊曝光啦，互伊哦工课无他做落去啦。这个时阵徛伫边啊，陈小玲，吼、哦，迄气甲皮皮穿呢，忍无可忍啦，下句袂忍你扫啦，伊就冲起嚟吼，对兄嫂啦嘴皮哦，甲扇嘴皮啦，哦。啊，正神倒神个神，哦，两个声音嘛，啪啪加大声，直接叫伊把这个大神功给他关起来。我当对伊手哦，甲抢这个大神功，我对着这兄嫂那大声个嚷。我讲你哦，你这真正哦，你也是歹心恶落当呢。你好意思谈这哦，啊白白布甲泥甲乌。你颠倒是非哈！大家伫恁兜倒带囡仔六冬呢，逐工伫恁兜做老妈子呢，洗衫带囡仔煮三顿呢，哈！啊，伫恁兜了后呢，去闪着腰，啊那袂顶袂动啊！你当作笨手哦，啊，就愈对阮兜来啦！你安尼哪对？啊，叫我来甲伺候啦！你讲你做这个袂见效的代志，你真正面皮有够厚来，但只大声甲我嚷哈！这个做新妇的陈小玲，越讲越气，哦，这声音大声马大声嚷就对了。还有，大家啊，这几年来退休金呢，一生五年拢无留给阮，拢全部开在恁后生身上，啊，时不时的就问，哈、啊，就甲阮老翁提钱呢，啊，规个钱拢丢对恁兜去呢，你甲想，你望心肝想看卖啊哈，伊的养老金呐、啊。拢咧甲恁兜咧斗三天啦，甲阮翁提钱，马上撸对恁兜去啦。啊，即届大家请一个看护爱30000块，你一生五年都无爱出啦。你搁甲谈只大细甲我讲，拢叫阮翁出，你占尽所有便宜呢？哈、啊，你得了便宜又卖乖呢？啊，你安那撸来阮兜哦，你尻川搬搬，就甲这烂摊子都休我完安尼哦。你敢来遮哦？侮辱我，讲我苦到老大人，你凭啥物啊？你凭啥物？你凭你面皮足厚的呢？这个时阵，兄嫂人啊吼，叫伊扇你两个嘴皮，啊又搁互伊吼，啊压甲臭嘎嘎，袂见这样代志，弄这这细只嘛，讲啊臭嘎嘎，哦，一万领着急啊吼，怎啊跳起来发？
这兄叔啦，吼，你乌白讲啦，你乌白讲啦，分明就是吼，你靠到大家啦，啊，你甘会无天啦，哦，两个在相仰啦，这兄叔啦，像起笑同款哦，怎啊冲来要抢伊个大神功啦？啊了后嘞，我就换一个身，哦，啊怎啊卡甲关一个哦，啊怎啊巴肚哦，我对巴肚块站一下落去安尼啊吼，站一下因这兄叔人啊吼，倒退几啊步。兄嫂人啊，你讲我讲白贼，我提大声讲，眼神足上去吼，甲金甲上。我今仔日吼，我就当所有人的面，我咒毒蛇，看啥物人吼讲白贼，啥物人囝将来吼就报应啦。哦，我一讲安尼了，兄嫂人啊的嘴啊，假嘴变鸭嘴，全无话通去讲啦。路尾哦，气甲像咧掠狂安尼啦，大声样对我骂过来，吼！你敢纠缠阮后生哈？我甲你拼！哦，先拼到搞遮天。啊！伫边仔人咧看，本来是相信兄嫂人讲的话啦。啊！即马即个秦小玲来解说前甲尾头甲尾甲解说了后，瞬间咧，即伫围观咧看的人，拢袂为伊啊啦。等到对大家哦，甲这兄嫂人哦，叽叽嘟嘟啦，大家骂大声这什么？吼、哦，原来是安尼哦！啊，这短媳妇你嘛做袂见笑的了，安尼你占六年的便宜呢？啊，老的一破病，你着杀伊哦！哦，都阿如说这个晓，啊，你真正有够自私的就对了。啊，来讲嘞，你这做人大家哦，啊，你嘛唔是好东西啦！你是短后生，底下你个刚娶囡仔，款内底煮三顿。啊！你在做老妈子，在做人爱干，做老干。啊！你即马呢？去洗俺新妇呀？吼！你要人爱拜个你做祖宗哦？你阁好意思在咧哭哦？哎呦！这兄嫂人啊，惊我吼怕啦，阁惊正人伫遮吼，骂甲也见小头压袂起来啦。我也只好吼，紧个怎吼，甲这大家杀了两个紧走啦。伫个人群渐渐散去啊嘛吼。哦，这时这秦小玲啊，迄心啊个气噗噗，一个有够气的气呢，无心思上班啊啦。所以哦，我就甲主管请半天假啦，开六百几块哦，在这个门口去找一个哦，安尼足厉害的这个咖啡厅哦，我淡仔坐一下，喘一口气。哦，这真正讲的哦，安尼有够气。想想愈来愈气，我着怎想想愈唔对，我来找大伯啊。这个秦小玲啊，伊怎走去大伯的办公室，直接办公大楼，我着大声讲哦，这个申请并茂哦，得把前因后果拢啊化一解。我走去找大伯啊，出来，大家出来评评理。阮大伯啊，王大华。好，阮大家啊，伫遐住六栋，饲囡仔宽三栋。即马阮大家咧，又再过去闪着，我着做工课啊，我着带囡仔，伊着甲休来我这地府啊来做来照顾。啊，即、這个看护的钱一省五年，伊拢袂甲阮倒出。再来，阮公司乌白甲我讲，颠倒是非，讲我苦到大家啦，要叫阮公司甲我开除啦，哦。这个时阵啊，边个人看到，嘛是你一句我一句吼，啊，你甲这个秦小玲倒讲话，甲这个大伯的不好的行为吼，讲到淋漓尽致啦，啊，声足大声咯，要咩甲规个办公室人吼拢吸引来听，出来，落家出来，围伫这个吼办公大楼这人，大块叽叽嘟嘟吼，议论不停啦，哎呦，是对一个啦，是对一个啦吼。这个、大伯啊，气到面拢青呢，啊！着人客人怎客出来，冲出来，做假声哦，啊歹假假，着甲警告秦小玲，你是少爷呢啦，啊！你竟然死回去啦，啊！若无我叫你小弟啊，甲你泡死哦！你知唔知呀？你即摆是乱啥货啊？这个地府啊，甲讲讲好，你搁敢甲我呛声哦，哈、啊！这个时阵，南边的人看到人，怎打伫我的面头前？气噗噗个应讲哦，恁老母吼、哦、
是伫恁家帮你带囡仔腰闪着的呢。啊，你无照顾着准煞哦，你哪会当容忍着你的某啦？去人的公司去共人大闹啦，带恁家老母去也共大闹啦。即摆吼，我嘛来个要问你，问你哦，你到底你是要处理这件代志？吼、哦，你即摆阁想要出手要拍人哦？什么东西呀、啊？吼、哦！啊！另外边的人有听到人哦，嘛对咧附和哦，要配嘴呐，配在大伯的面啦。就是啊，家己的老母煞给别人照顾，你真正不好囝呢，你呢？啊，你披着人皮啊，不干人事啊！这个、大伯啊，平常时啊，伫公司吼、哦，啊，结甲人模人样啊。啊，叫这三个哦，边的人、这人哦，啊，叽叽嘟嘟配嘴呐吼，吼、哦，伊嘛唔知要安怎啦。唔是安尼啦，真正唔是像讲的安尼啦。但是哦，这边的人听到人，拢徛伫秦小玲这边嘛吼、哦。这大伯啊，这个时阵嘞，滴滴嘟嘟嘞，话讲袂好势啊，一句讲都袂用话啊啦。啊，无人要相信伊讲的话啊。所以你看，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大伯啊吼，因最近公司啊咧竞争干部吼、哦、部门的主管呐、啊。对啦，那么伊个顶司咧是一个不好哦，不好的人。啊，你呐，你是一不好的人，你外表阁加些做一怀好主感款呐，啊，用拆破小鬼仔面嘛。虽然当场无讲啥物啦，但是大家看了大伯的眼神啦吼、哦，已经无相信伊啊啦。这个主管的位应该伊也袂调啊啦。本来阁过两工啊，大伯要升职啊，哦，要升官啦，结果会泡汤了啦。免想啊啦，好，尾啊，这个做翁婿哦，气啊，规巴肚底火，怎等伊养爷某啦？等养爷某讲你哦，这憨查某你啊，你食饱上瘾哦，你走去秦小玲公司乱啥物啦？我要甲你学呀，学人哦，带来阮公司哦，安尼要甲我舞啊，好啊，即卖好啊，你满意啊吧？啊、哦，秦小玲就学你啦，带人来阮公司舞啦。到我即马哦，要升官发达啦，泡汤了啦！这个做某的人大嫂坐伫碰椅顶悬，好骂甲哦，目屎流目屎滴啦！哦啊，但是还阁规拍火啦！伊就闹更甜讲哦，这代志当怪我的哦，当初哦是你叫我哦去秦小玲公司哦去讨一个讲法的呢，啊即马出代志啊，你拢有我身上啥拢啥责任拢变我的。老母，和你去讨个说法，要叫秦小玲安那讲，哦，来，和你一个啊讲法。我无叫你去啊泼妇骂街啦。你看你啊代志母啊执行的啦。哦，这个做翁婿的大伯啊，气甲真正站脚腿。这个兄嫂啦，气一撮徛起来吼，啊，对伊的翁婿，真大伯啊。你讲我泼妇骂街哦，你这无良心的啊！我是为着啥物人啦、啊？啊，不是为着要好好照顾咱的囡仔吗？你看，恁老母就咱一家人，一天夜四小时爱人伺候了，哼哼，啊，囡仔拢跋倒几摆去啊！恁两个人哦，你一句我一句，互相哦在推责任啦，在流狗屎干啦，冤家哦，安尼阿妈赶紧大细条啦。这大家一边啊吼，啊看到兄嫂人捡家己的后生拍，迄个时嘛气甲目睭红起来，大声喊兄嫂人啊！那不是你无路用吼，捡秦小玲抢喇叭，那也无这个代志出来啦。哦，因大家呢，搁一边啊呛声呢，你甲看这大家啊，阮后生哦，袂当升官发财啊啦，拢是你害的啦！这个兄嫂人真委屈。叫大家安尼一骂落吼，彻底就爆发啦啦！啊，你这农家散体啦！那不是你吼，伫秦小玲因家吼，安尼做天做地母教母弟啦，那嘛别该送回来啦！上该该怪的，就是你啦！我早就讲啊，迄囝大汉吼，都爱抱咧安尼颠上颠下吼，你偏偏都唔听啦！你抱孙啊，你都安尼拍，安尼抱官抱家。我跟你讲，你唔听，该闪着腰的啦！哼，我跟你讲啦，自从你闪着腰了吼，代志就来啊啦！你即摆好意思怪我？好啊，
我好心哦，甲你倒带囡仔呢。啊，我带带哦，绝结出冤仇啊，就对啦，哈！那我这做大家唔对啦，好，大家气噗噗。对着这个哦，后生哦，安尼哭。啊，这个后生啊，哦，看老母安尼哭，你看啦，你看恁某啦，伊敢安尼甲我骂啦。你今日那是吼，无甲拍吼，我就死伫你面头前，我你看啦。哎呦，碰到嘞，讲大家讲叫惊拍胸脯好看啦。你若要死哦，你紧去死啦，啥物代志拢你不出来啦。哇，狗咬狗满嘴毛啊啦！你若死哦，我等到清净啦。哎呦，啊，这个胸脯嘛是嘞吼，口不择言，咱乌白讲啦吼。啊！这个、大伯啊，吼，夹伫咧中啦，又搁气又搁烦啦，足压杂个啦，怎啊举手起来吼？细年年某一个嘴巴足大个，你敢骂阮老母啊？哈！这个兄嫂人啊，去予这红色剩这嘴巴吼，怎啊硬个？落尾怎啊像咧掠狂，骂起因翁个身上，两个咧拍做伙啦，然后大个换细，扭头脏啦吼，掠衫啦，爱甲骂啦，搁兼甲加安尼啦。气到目眶红光光，这群兄嫂人啊，想到这一切，拢是大家。伊怎我骂过怕大家呢？吼、哦，大家叽叽叫了哦，摔伫个涂骹。哎呦喂啊，哎呦喂、啊，我的腰啦，腰受哦，痛死啊啦，痛死啊啦！规家伙啊，母甲落尾吼，大家大病院啦。兄嫂人啊，抱这惊着红个啊吼，等于大后头啊啦。啊！若无这兄嫂人爱照顾，大家彻底哦变成哦厝里加压加一个人啦。这短后生呢，就开车，搁甲大家塞来阮家啦。阮翁婿徛伫厝内底，听了外口的动静，假作无伫厝啦。吼吼吼！大伯啊吼，看弄门拢无人应，直接吼怎甲因老母吼，伫阮门口甲囥咧，对哦。楚玲花，老母，我送来给恁啊！哈，有才调，恁拢莫甲我开门，看厝边隔壁安那讲恁偌不好。这个老母怎啊放恁的门口啊？哦，啊，这时阵要安那？这个、做人细汉后生啊，只要叹了一口气，由头到面啊，把因家门开开啊啦，把因大家哦杀入来啦，我头哦，对我哦。对秦小玲的姨母讲哦，笑笑，阿母的啊，我已经照顾老母这么久啊啦，所以应该轮到你照顾阿爸。这个秦小玲做新妇一声冷笑，对包包提出来哦，早就准备好哦，要离婚的协议书啦，把这张协议书哦，等在涂卡，叫伊签字，好聚好散啦。这个做翁的，看这张怎啊硬呢？看顶官清清楚楚写离婚协议书，瞬间怎好断了理智线啊？怎对这某大声嚷啊？啊那，就因为爱你照顾阮老母，啊你就要离婚啊？哦，秦小玲啊，你感觉是人啊？迄个时阵，我目睭大声甲应，阮老母当当时卡闹着的时阵啊，嘛要叫你去病啊斗三工办一个大医手术。你就提三提四，你无爱去，找借口。啊，你老母又闪着，你逐工请假，就为我恁家咧走。啊，咱两个到底是谁不是人啊？我当时是真正有代志啊，我不是唔插恁老母去办大院啊。啊，这点点啊代志，吼，你流狗屎干才扣分，你即马搁记咧哦？搁提这离婚来讲。你也想叫我长家多了吧，你怎么想要离婚？这时秦小玲斩钉截铁说，哦，这对我来说不是小事情，是你根本没把我跟我老婆放在眼里啦，快点啦，你签签的啦，别废话了啦，我不爱签，我不爱签。这做红色的离婚证书哦，好，你要破你要破破烂烂，这样以外哦，到几头脚想要离婚，不用想好，那呢？你就等啊，等收法院的传票吧。我就冷冷看着红婿，我决心款外包袱啊，
我早就看好啊，行李箱拖嘞，头也无回啦，我就走出这间厝啊。一礼拜了后，我对这催债公司找到哦，这个什么安尼青面獠牙、足歹看的，一个查甫人，我给伊2000块，好伊哦带入面哦厝，每一天暗时准时哦，拍这收音机放 DJ。这声哦，调个嘟嘟啊好，会当穿透大家甲红晒吼的房间，好因两母仔哦，暗时困未去，伊个吵未着厝边隔壁。这个红晒叫这魔音传闹，折磨甲几啊工呢，挡未调啊啦，直接报警啊啦。我等伊调解，一面无辜，我就假作唔知。哎呦，警察先生啊，啊这是阮远亲的亲戚呢。啊，最近生意哦都无景气，做了无好啦，啊，无钱入厝租啦，啊，来我家暂时住一阵嘛，安尼啦，拢是阮家己的亲戚啦，啊，互相斗三工，啊，这是应该的啊。俺气家吼扑不掉，讲这查甫人吼、哦，甲警察讲，伊根本唔是啥物亲戚啦，伊就挑你找人来折磨阮两母仔囝的啦，紧来甲挂出去，紧啊挂出去啦，我就提出的吼。这个原本写好记、写好好，而且离婚证书啊，吼，我考虑做平静的警官啊，你看，这个房地产的这间厝吼，有我的名呢，啊，这厝吼，某一半的产权是我的呢，啊，我给什么人住，我都爱给什么人住啊。这个、警察看了这个厝的这正本啊，伊个看有这气不喷哦，俩公的红晒啦。既然无交叉到厝边隔壁，这嘛无犯法啦吼。啊，警察这我嘛管袂到遮啦，这家来输啦，吼、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苦劝几句话了，警察就走啊。这个翁婿吼，安尼折磨一个月啦，精神用要崩溃啊。落尾吼，伊甘愿啊啦，同意要跟我离婚啊啦。我就顺利摕到属于我的财产，特特哦，拜托哦，去家卡我啦，重新开始。我家己的生活啦，两年了后，我对前翁的共同的朋友遐，知影到吼，这个前大哥的讯息，伊的腰脊骨啦，因为吼去互兄嫂人啊拍，所以无医好啦，腰脊骨无够，一直爱人照顾啦。兄嫂人啊大伯啊，目铁底吼已经崩盘哦，哎啦，我闹翻了，啊无阮这大嫂啊，因两兄弟啊，嘛无当吼。孝心外包啊，我都叫做罗友华，既然就怎啦，把这钱大家送入去养老院嘛，一年呢也要看几摆啦，是不是？啊，你早就来送养老院就好啊，你都唔舞一百年堂，舞啊龙家山体啦。是不是家和万事兴？行，真的啦吼，现在也无用惊啦。啊，母贵家伙啊，送要顾，送要顾啦！你替我替啦，但钱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的，这是上该理想的啦。啊，那两个拢要相替的，到尾啊，上该要是去安养院，想要把有人顾，三顿有人款，身躯有人洗，身体有人照顾，咱讲对唔对啊？好来，咱来个听一首歌，首歌是蔡秋翁所唱的《家》，咱来听一首歌。

0: 阿罗等下别讲吼，啊换老母嘞吼，换老母生我病了，会退休退，对不对？这叫做现实啦，啊这是事实啦，哦，这么的人，好来，啊所以勇敢是最重要吼，我要进一个广告哦。
1: 那李松奎啊，行了多少寸呐？
0: 哦，你也办恁贵哦。
1: 嘿，啊进一个，因为我有较胖，啊进一个就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1: 嘿嘿嘿，
0: 啊，袂穿掉对了，袂当去安尼啦。
1: 嘿，对，你穿好，一穿到电脑，叫我这个心情要做出来，电脑打屁屁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无，
1: 啊，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
0: 哦，哈哈哈。
1: 因为阮努力拜拜无，啊，爬山、昆山无，反正爬一座山起来穿噶。
0: 安尼、啊。
1: 我摆那些心拢叫咩跳，鼻水就叫咩跳出来呢？
0: 嘿，无度过，唔知只艰苦啦。
1: 对啊，
0: 啊，即马咧背感觉会啊，
1: 今日背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接触要不能食啦吼。
1: 啊，做对啊嘿，啊，我唔来讲，直接因为人家报病，伊咧讲我讲，你食失败，别摆讲伊对过，我对过我冇向。
0: 美国原装进口诶，美国原装进口，Q10 是咱咧巴掌 Q， 咪是美国原装进口诶。
1: 好好好，
0: 谢谢，拜拜。你讲原本安那较无力啦。
2: 嘿，啊那讲话就会喘呐，
0: 哦，够喘，
2: 行路吼，行快步就足喘。
0: 啊，你著甲我咧讲过拢一模一样。
2: 啊，迄个 Q 吼，我著拢食饭后安尼。
0: 对，啊，你饭后甲 Q 吼，甲前做伙食较好。
2: 哦，安尼吼。
0: 啊，你啊，人高精甲血力旺吼，我看你要饭前饭后拢捌。
2: 嘿，好。
0: 哦，啊，心脏即马较定定，也袂安尼乌白弄啊。
2: 有拢正常迄个，啊无那倒落吼，安尼一直摔一直跳安尼。那从开便所吼，啊入来吼，啊倒落迄个，哦，就安尼碰碰菜，碰碰菜，啊，即马拢袂啊啦，
0: 拢袂啊啦，做稳定，因为电流有够啊啦。
2: 有啦，啊，我就拢我无断啦。
0: 啊，谢谢，啊，家己先来家己顾，安尼有解答无啦？
2: 啊，迄个有啦，我
0: 顾有着啊，因为这心脏咧压足艰苦啦，啊会定着你，唔敢放啊啦。
2: 对啦，对啦。
0: 我都像即马甲我安尼讲话啦，会喘啦。
3: 哎呀哎呀！我食烟早两粒安尼尔呢。
0: 啊，就安尼过起
3: 啊。我那七八十岁，真得戒许烟安尼。
0: 都袂安喘干呐吗？
3: 哎呀哎呀，都袂啊，即马都拢袂安尼。
0: 啊，无你含应该讲话就出来行路咧。
3: 哎呀，我那行路个别底唔能讲话是难喘到。
0: 安尼哦。
3: 哎，差你讲话时间无五分钟，安尼我就喘到啊，即马袂啊。
0: 哦，食 Q M V 够着。哎呀，啊，白起啊困难呢吼。
3: 哦，我即马即过困介济。
4: 哎，迄 Q 吼。
0: 嘿。
4: 两组嘛。
0: 嘿。
4: 啊，第六万一罐两千嘛。
0: 嘿。
4: 啊，四罐嘛，
0: 好，别两，我两组就对啊啦。
4: 嘿，先两罐。
0: 哦，先两罐好。美华，啊，我再问你，你巴掌去没有过着安那过？
4: 哦，心脏做好啊。
0: 安那好？
4: 啊，无我有时吼，就阮昨天这边只倒了，要是蹦蹦叫。
0: 哦，用动。
4: 啊，我阁有糖尿嘛，糖尿病啊。
0: 嗯嗯。
4: 啊，所以讲啊，过了袂歹，我拢一直继续在食
0: 啊。哦，啊，无只能弄爱去，今即卖有咧食巴掌就袂啊啦。
4: 哦，对啊。
0: 哦，谢谢你，安尼我先讲。
4: 我嘛爱甲你谢谢啦。
0: 我嘛要甲你谢谢阮服务。
5: 我吼胃肠拢无介好啦，只感觉老塞。啊，我吼之前拢食别人介绍的益生菌拢无效，啊，食恁食的吼改善足济。
0: 比如讲安那济，
5: 因为较袂老塞。比如讲，我若去食大餐店，食到中度个要走便所，
0: 就只巴肚咧夹吼。
5: 嘿嘿，啊，即马食这过吼，普利民宿食过吼，当然拢袂老塞。
0: 会当全程食到饱吼。
5: 嘿嘿，
0: 诶，做明显的感受啦。
5: 诶，真正有够好用。啊，个阮先生啦，伊吼胃疼，伊捌咧胃疼，身体足好个啊。啊，结果吼，我多摕一包好食，食食伊，但先阿袂食先咯，看几啊间医生拢无效。啊，医生讲叫伊改照胃镜，食两包尔就好去啊。
0: 看伊个胃食道逆流最好用，啊，甲胃灼热一切生最好用个啦。
5: 对啊，真正足好用个。我就下人讲，看拢咧流屎，啊，拢食拢无效。
0: 我带遮久啊哦。
5: 嘿，我就做手术，那个拢胃肠无好啊。啊，真正食这吼，改善有够济。
0: 啊，咱若要来佚佗，要出外口，咱嘛较安心啦。
5: 嘿啊嘿啊嘿嘿，啊，佮你身边吼，逐项个好，我逐项个买。
0: 谢谢你。无你本来我歹放的哦，
6: 吼，啊，迄有，迄食有够歹放的啦，
0: 真的哦，
6: 啊，食了今嘛好，今嘛有好味啊啦，
0: 好是较好摆安尼
6: 呢，哎呀，啊，我拢啊食两包了，我唔敢食一包啊，我惊骨牙起来哩，
0: 啊，无你牙起安那，
6: 骨牙个啦，骨牙起伊会骨闭起哩，
0: 啊，顶啊足艰苦的呢，
6: 吼，闭起足艰苦，就骨真恶啊哩，
0: 喂，啊，佮用恶的哦。
6: 哎呀，即马拢食两包啊，总也无要紧啦。迄食两包，那一瞬之度啊，食无要紧啦。
0: 哦，啊，即马较好排便啊，吼。
6: 哎呀，
0: 较好排便啊，唔免咱等个咧啦，有差啦吼。
6: 啊，好啦，好好好。
7: 啊，接受到我的产品愈来愈勇敢呢吼，谢谢啊，好，拜拜，
6: 谢谢，
7: 好，拜拜。
8: 也放晒袂迄落诶，你、哦、真好啊！
7: 原本接受护理美术是因恁翁大便袂顺畅诶啊，
8: 嘿嘿，
7: 啊偌久啊？
8: 即马拢好啊，
7: 好啊，食护理美术好啊，
8: 嘿嘿，
7: 啊无迄伊迄排便诶偌久啊？
8: 哦，迄旧年哦、喔，定定拢爱去急诊，
7: 是啦，啊袂放爱挂急诊。
8: 啊，都还是用药。
7: 啊，食通便的无效哦。
8: 无效。
7: 从两边的那个漏塞药无效哦。
8: 无啥效。啊，今仔食好哩，面数计足好。
7: 我得到会顺畅啊吼。
8: 嘿嘿嘿。
7: 啊，好佳哉，你别食。
9: 因为我孙子哈、哦，啊，班毕业的时候，每天坐在我旁边，阿妈，我又鼻塞了，又鼻塞了啊！我每天跟他热敷，热敷没有效，带去给医生看，医生说。这过敏不有益啦，治好的时候，我你有没有决定你儿子怎么样？都不比赛了，我你才知道东西好用，贵是贵，东西好用。你买我一个小孙子，好可怜哦，刚出生的时候，异位性皮肤炎了，唔知，我一辛苦啊，又嘛唔知，每天抓头破血流，好可怜哦。后来我就买给他吃，就没有听他在讲。我要谢谢你了，
7: 谢谢你刚刚分享哦。真的，现在孩子过敏的孩子太多太多的了。
9: 他一出，那其实很多医生也不知道异位性皮肤炎是怎样的、哦。没有，他说什么尿布疹，可是抓了头破血流、哦、啊！我听你讲说，我说你自己上网去看许廷元博士他，我只听你讲，我也不知道。对啊，我他是名医呢。
7: 那他真是名医啊！所以他的维基百科一查就知道他真的是名医，没有错了。
9: 谢谢你，
7: 谢谢你，谢谢你，祝福你哦，嘿。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人工精送人工精，买人工粉送人工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上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三片上三片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公布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过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我来以上广告。哟，阿个卡手卡紧的，存做13天哦，拢赚着健康，赚着金钱啊，哦，赚着健康。得力公司的产品哦，拢是真材实料的，真材实料哦，所以咱咧食感受拢做好诶吼，唔是安尼下一点啊，新闻就咧加个放大个做侪，咱无哦，咱无。该心动充电的，那有专门的八赞 QMB。该要生花生肉生骨型的，那有咱得力雪莉旺。该咱摕来补能量，又要管个，那有得力灵活精，当属店去加补。那该只食只贵宾的，那有贵宾真正的活力民宿。所以一项一项产品，个人身体健康兼勇健。哦，咱希望咱客人还有好朋友，搁13天哦，搁过了你会感觉足无彩。老朋友拢知影要款几年份呢？吼、哦，啊那新朋友惊惊袂着定，啊无先啊摕一罐啊食看卖啊咧啦。等你啊食半个月了，哎，足好诶，我要买，人讲无啊。啊，无正常买紧啊，咱就照原本安尼买就好啊，2000买安尼就好啊，是不是？哦，只是咱即马买两组4000，佮加上1000，哦，啊买两组5600个，咱送1400块，啊，佮13天完完做杂志，转到300外间经销房，包括咱宝德湾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老朋友再次12万分的谢谢你，啊，那新朋友咧12万分的感谢你，希望你来加咱团队，你个知，哎呦，顾健康足简单，爱用加有价值吼，啊，人有用加咱生。我了解的，祝你勇敢，谢谢吼。来，阿咱电话讲卡，卡来0800-333-5599。该你家己阁有意愿，如果啊，我要顾身体的时阵，你得爱顾。你难道底下仍然袂消减，卡一钱都无路用啦，吼。健康若买着爱紧听，健康若买着爱紧顾，提早进前顾，唔是辛苦病人甲挨白叫无啊，来对症医生甲我讲看，来对症医生甲我开刀，安尼唔对啦。得病者吼，所以你观念要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0800-333-5599，0800-333-5599，听歌，听希巴你唱《霓虹舞台》。

0: 好，咱五个阿撇啊吼，好来灌灌油啊。安尼，我甲大多个大姐吼，伊前一摆五当前来讲分享吼，我阁甲大家分享一届，好用来甲听伊讲哦。
1: 啊，三号的迄、那个。
0: 为啥干哦？
1: 哎，
0: 哦，真好，安尼好，请你讲来，我甲讲来吼。诶、
1: 我住喺新竹管家啦，我因为五年前吼，有一届吼，最严重的吐血。吐三届哈，个阿都无血啊！阿
0: 存伊吐三届，伊吐三个面盆啊！哦，因为伊是严重肝硬化，诶、欸，医生讲无药医啊！哦，吐三面盆啊！
1: 这个存三血啊！哈，啊，尾啊，医生就讲，甲阮查某囝讲，哎，阿存三个月躺家不要紧啊，反正差不多七十岁啊嘛。结果哈、啊，我就差点，我呀，一百九千呐！啊，你搞我上下面上下面吃迄个真心。我
0: 现
1: 在吃要过赚五年啊！
0: 哦，
1: 赚
0: 五年！
1: 我吃一礼拜药啊，都要两万，他爱讲叫我讲一礼拜按两万，看我开得起未？
0: 好，一礼拜两万，一个月八万。
1: 开一个月嘛，八万。
0: 八万嘿。
1: 啊，哎呀，我吃完我就吃维他干啊。
0: 好，维他干。
1: 我是迄个已经肝硬化了，足严重诶。伊讲这我无法度躺伊三个月，啊，结果迄陈医师转台中，甲我讲阿姨。我跟你说你看那路来气色如何啦、
0: 欸、
1: 嗯吃为他干啦这碗可以要加了很好
0: 不过
1: 今天我那个蔡医师啊啊你那医生就跟你说从大个月啊你那吃了今天跟他气色才好说我都运动啊
0: 说
1: 现在我都吃那个就像当时就已经吃了
0: 为他干维他干，
1: 随便讲拢嘛是我。
0: 哎，真正维他干甲林高精，迄落雪莉旺啊，甲金星，
1: 拢有啊。
0: 嘿，救着你的命。
1: 啊，我昨昏直直食，直直食，啊，就食到今嘛五年，我就瘫掉啊。
0: 有够好，有够好，谢谢。
1: 寿司哩。
0: 好好好，安尼吼。
1: 我
0: 食寿司，我。哦啊啊！我咧三明治食寿司拢无问题，你看吼，哎，维他干啊，金星啦，雪莉旺，嘿，迄落当食。
1: 我知影，迄种植物的啦。
0: 对对对对，啊，甲你听起来有够好，你看。本来医生该讲你三个月尔，赶定赢嘞。
1: 对啊。
0: 哦，好加载。
1: 对啊，欸、我就是安尼，才要甲你见证。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1: 有足多人挂唔好啊，
0: 真的真的。
1: 啊、我一路看到，我讲你就去迄、那个大刀位啊，你就去刀位啊买迄、那个，就看当时就讲讲我家己一个都安尼啦，我讲回听啦。
0: 哎呦，够好，维他干嘿。
1: 我安尼吼。
0: 维他干是阮当时的心肝药啦，真的是一支做的肝药。
1: 刚好盖好啦，嗯、
0: 真的。
1: 救
0: 足侪
1: 人啊！
0: 真的救足侪人，这
1: 那走啊啦！啊，搁食几年啊？啊，都赚着就好啊！
0: 哎呦，赚五单有够好，好！啊，一个月搁免开八万呢？
1: 对啊，
0: 哦，对不对哈？
1: 阿姨，谢谢，谢谢
0: 哈！啊，谢谢你，啊，祝
1: 贺
0: 你！
1: 时间，这个爱广告唔好啦。
0: 妹妹，阿在红仔啊，做好个代志。
1: 啊，好。
0: 啊，祝贺你哦嘿！
1: 哦，谢谢，
0: 谢谢你，拜拜啊嘿！哦，
1: 好，拜拜。
0: 真功德无量，
2: 谢谢。
0: 安尼过来，等下甲咱做分享，咱嘛做欢喜吼。安其中像咱所有咱得力的产品，的每一个人吼，拢是健康，拢是勇敢，而且一单比一单较勇敢。那如果是束手无策，我希望你定下穷看卖啊嘞。那伊就讲啊，都定甲真无法度，我嘛请你甲食看卖啊嘞。你啊知咱食足实在，阮真正做好会好，哦，这品质值得咱可可。要顾生命，顾身体，顾勇敢，甲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但是这活动过十三天，我希望好，好恁大家吼，会当我优惠会到，安尼上爱重要。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3: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山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你的三险金保甲盖过真哦，足好哩啦。卡达乌的生哦，假如拢好去。
3: 你的三险金保，
0: 嘿，
3: 跟一般有破拢无啊。
2: 我吃你的三险金保哦，今仔暗时，有天拢无起来放尿呢，无阿捌一盖五六盖，啊，
4: 腰骨无力吼，也爱吐拐啊，今仔较免吐啊，拐啊放啥个？
5: 拢未穿，卡达是安尼穿皮皮咧。
2: 有婆婆吼，我烦恼到人讲，大家是安怎？啊，今仔婆婆嘛好去，家里人嘛好去。
0: 哦哟，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就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上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个半罐也得掉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扎注文哦。为什么？哎呀，为什么啦？咱的好朋友就是爱加码啦，因为咱的好朋友有咧加，逐工有咧加。一个月吃两罐的人，你那是一个月一单的，你也十二组哦。所以你若叫无十二组的人，你就是爱加码，要赶快加码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就咱的
1: 大准力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秀华，你好，
0: 哎，你好，
6: 我要叫回来。
0: 哎呀，接接来电话接接，邓姐，谢谢。来哦，说那个你好不能够看你买，那么加码啊，是新朋友没加过呢，咱利用这机会呢，多在犹太呢，一定爱食，爱广东爱食。咱别人食了钙好，你唔免甲想讲咁样吗？广东爱食就知影到底是真还是假哦，哈！来，你好，你好，嗨，
7: 喂，秀爽呀呀，
0: 哎，是，你好，你好，
7: 哎，秀爽，
0: 嘿，
7: 我张哥去给广东做，
0: 你是庄大姐吗？
7: 嘿，
0: 哦，
7: 我安尼广东做赚一罐啊，
0: 要得掉啊！你广东做的赚一罐，哎，赚一罐两千块呢，
7: 你
0: 唔知对不？哈，赚一罐就是赚两千块呢。
7: 啊，未歹啦，我食也未歹，我较食啦，你点较好？
0: 好，你食了安那好，你食了安那好，张大姐，哎，产品
7: 好不？我改光光，代谢足好个啦。
0: 嗯，啥物改好啊？
7: 代谢还佫较袂高腰啦，
0: 较袂高腰啊，我你好啦，但身体
7: 较
0: 好啦，
7: 佫较好。有
0: 较
7: 好
0: 困，然后
7: 我
0: 拢算
7: 讲，
0: 敢
7: 那
0: 食
7: 早晚安尼尔。
0: 哦，安尼
7: 安尼，
0: 看
7: 嘞
0: 看嘞啦哈。
7: 哎，我
0: 真
7: 久啊，
0: 再见，
7: 再见，
0: 好，
7: 我
0: 来来，以上公告，谢谢。
7: 说不回的爱。
0: 哎，蛋姐，等一下，等一下，你哎，今天白还没开，你还没开始嘛哈？
7: 还没，还没开始对嘛哈？我怎么？
0: 你讲什么？哎，什么歌？
7: 收不回的爱啦，
0: 收
7: 光雨林的啦。
0: 好好，蛋姐。
7: 收不回的爱。
0: 好好，蛋姐，好好，再见，好，拜拜。
7: 谢谢，拜拜。
0: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秀华，
0: 哎，是，嘿，你好，
8: 嘿，大夫，
1: 你好，
8: 你来，我今个敢未在，
0: 咱在做呀，
8: 我平东新人，
0: 新
8: 人，姓啥？
0: 姓啥？姓徐
8: 哦，姓柯，
0: 姓吴徐哦，哦，
8: 哎，啊，我要今这台要头先不能发户钱，
0: 等下给你催哈，
8: 好，好，谢谢，
0: 再见，好，拜拜，谢谢，好，谢谢你，你好。
9: 哎，就是啊，
0: 哎，
9: 哎，救回，
0: 哎，救回来，姐姐，好，谢谢，等一下啊，好，谢谢。来，那你好朋友，为什么建议恁加码呢？因为我好教会人拢叫一组尔，迄一组不够啦。恁平常时咧食的是两，一个月就是两罐啊，安尼得一组对不对？啊，你一当上无至少你要省，得一当上无至少十二组啊，你唔才当省万五块啊。啊，你若无万五块，要哪有省？来，黄大姐，你好，你好，要听什么？
10: 秀山大富，你好，
1: 大家好。
0: 关系，
10: 哎，我要点吃桂枝拜秋桃。
0: 好喝，请大富，
10: 谢谢。好大富，请喝，谢谢，再见，拜拜，
0: 拜拜。来，你好，你好，嘿，
11: 哎，哎，秀山你好，
0: 哎，咱在注意。
11: 我大南县，
0: 黄大姐、喔、啊，你敢会赶？
11: 有，我拢有去赶。
0: 哦，安尼哦，爱赶咧，咱这难得的犹太哦、喔、哈。
11: 有啦，有赶，要加点歌。
0: 要听什么歌嘿？
11: 哎、
0: 欸，
11: 听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呢？好，等你改吹哈。
11: 好，谢谢哦、喔。
0: 好，再见，拜拜。
11: 谢谢，再见，
0: 拜拜。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哎，咖喱妹。
0: 哦，大哥，等一下来，加码，加码，好来。哎，先接招，谢谢。来哟、哦，来，小丹，你好，你好，嘿，喂，你好，你好。请讲话，请讲话，无我接电话哦。唔要讲话，佮叽叽叫好，歹势哈，是嘞。你好，你好。
13: 喂，我喺度，我叫喂。
0: 来接招，医生哦。来，谢谢。来哟、哦，咱来加码，你有加码无？因为咱好变为人做一人管一组甲两组尔。我是讲恁的经济啦会使吼，啊，咱既然有咧加，是不是省钱就是这个时阵省啊？无咱平常时的生活内底边个有啥物通省吗？我咱饭嘛该食爱开啊，对不对？我水嘛水钱买那把电钱买那呢，拢无都省的呢。食产品过身体只会当省，对，这个时阵有咧特价，有咧优待哦吼。来，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嗨。
14: 秀爽
0: 哦！哎、欸，咱得几位？
14: 我等过。
0: 请问咱得几位呀、
14: 啊？我等苦，等姐姐。
0: 姓、啊、啥？
14: 姓陈。
0: 不晓得咩关系来嘿？
14: 嘿，就周老师来去。
0: 我等下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请讲话。
15: 喂，秀贤。
0: 你为什么打上来都不讲话？叽叽叫，然后就叽叽叫，想那看呢？小姐，你哪就叽叽叫，你唔知？
15: 小姐，
0: 你哪就叽叽叫啦？
16: 哪就先关。
0: 你哪就叽叽叫啦？你敢听有？你听有我声无啦？哦，
16: 你咧关、啊，
0: 他听不到我的声。
15: 喂，小
0: 姐，你哪就关起来啦？该接接接接来，三线接接，安尼我无多该讲话吼，拍摄哦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7: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还接接来先哦，还谢谢。来，要点歌先听一下哈，咱即马排袂落啊，对不起哦，因为呢，我感觉讲哦，那要点歌，你拢做个点歌，大家拢按，为人做这拢是按，一再是点个暗时啊。啊，恁难道恁伫别人个节目内底点歌嘛是哪只拢叽叽叫吗？啊，你主持人袂叫你关哪只吗？我来讲，有介只主持人干脆应该切电话，这嘛无怪啊，但我对不对？
16: 哎呀，
0: 无怪啊，因为叽叽叫啊，叽个根本我要跟你讲个就无多讲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要点歌拢不要紧，但是你莫安尼叽叽叫，那就爱小花关一下吼，麻烦一下啦，谢谢。来，你好，你好。
18: 喂，秀耍的吗？
0: 哎，是，你好，胡大姐，你好。
18: 哎，你好，你好，我是胡金泉的
0: 大胡的老朋友，哎、你好、
18: 哦。我要跟你订那个药啊，
0: 哈。好好，等一下来，先姐姐，叶香伟呢？他是那个我们的老朋友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你好。喂，喂，嘿，我先生你好呢。
19: 我呗。
0: 好、哦，咖喱妹，好来接电话哦。哎，谢谢。所以呢，我拢讲为什么恁来加嘛，就是因为咱平常时咱都有咧加，有人拢买一罐点点，啊，有人买两罐。不过平均起来，我知影是大部分一个月食两种，甚至三种的人介济。啊，你那两种就是一组啊，两罐的一组啊。你那是讲哦，一档的等于十二组啊。来，你好，你好，
18: 就是你可以点歌吗？
0: 还不下了，对不起哦，哈，好，谢谢。
18: 好，
0: 所以呢，当然咱一年就是几个月，十二个月嘛，安尼就是十二组。啊，你若是要，你若挂十二组，你就等于像咱主要迄大姐讲啊，要两组就省啥，省偌济，省两千五啊。啊，你若十二组来等于省偌济，一万五千块，安尼敢无好？真正有够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要省钱了。这时阵，啊，咱只有这时阵的犹太才有啊。啊，咱平常是无咧犹太啊，咱拢两当半只犹太一摆呢。而且，咱的产品可以咱放三当，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若有经济方面有哈有适当的人呢，咱就爱加嘛，爱加嘛吼。来，你好，你好。
20: 喂，我安尼挂六组应该有够啊。
0: 六组嘛无够啊，迄一当的十二组呢？
20: 哦，我看六组啊！
0: 啊，六组呢？
20: 我开三万啊！我开三万啊！
0: 无呢，一年咱就十二个月嘛，对不对？啊，你来两罐一组啊，你两罐一组对不对？啊，你一年算是十二组。
20: 哦，我食足侪年诶，我捌叫你
0: 几。没啦，佮无阮的久啊，我甲到拢食二十冬啊啦，佮无阮的久诶啦。
20: 好啦，无我甲过来看。
0: 嘿，我讲有，那咱的经济来使，即安尼较省钱。 对你来讲较省
15: 啦。会啦，我嗯，我较过来。
0: 好，好好，不要紧，咱的经济来，先咱来去下关哈，好不好？好，大姐，谢谢，感谢你，谢谢你，谢谢。安尼讲的通就是对了哈。来，今麦先我到位来讲的就是气象姐来，谢谢。
16: 是啊，咱这个午后雷阵雨哈啊，因为这方面的少啊，就是咧白海豚，是诶，唔是行起来吗？是还有够这外围环流啦哈、啊，所以讲无落雨的时阵呢，就热哈，啊啦就落雨的时阵就是诶、午后雷阵雨啊，所以讲这个雨吼，应该是即安尼热节停，热节停到啊礼拜一。拜你左右齁、哦、啊所以讲爱甲各位提起咱是中道要有的好啊所以但是咱附近无较明显的这个气流啦所以讲都是午后阵雨齁、哦、准好啊但是咱要啊各位提起的是要去日本佚佗的朋友啊今天跟明天这两天比较明显齁啊因为我甲各位提起差不多11号到14号齁、哦、有一个风台第15号叫苍红齁、哦、按这个这日本这个本州齁、哦、就是讲话简单就是咱这东京的东部遐齁扫去这九州的方向齁、哦、有可能11号入去齁啊 ,14、13、14号出来啊所以讲这几天要去日本的朋友要看气象哦。
0: 哎谢谢因为你好喂你好哎、欸，嗨、啊，来，
17: 你好，徐总啊，
0: 哎，徐总，嘿，
17: 哎、欸，我喜欢跟恁第一个啥个嘞？
0: 我要讲咩呢？来，一线接招，嗨，谢谢，我来个报告，谢谢。

0: 好来，谢谢修不回哎。那么这些黄雨林说情要来，谢谢。
1: 食介过健康啊，我就是我脚啊吼，拢很痛啊，啊食了真正有差介少啊，
2: 目睭介光，
0: 吼介金吼。
2: 是哦，啊我嘛无伫食糖火路的。
0: 吼、
3: 哦，啊你个介过真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3: 骨头，
0: 安那好。
3: 脚头唔结错啦咧。
0: 脚头好啦。
3: 我拢叫，
4: 啊我食恁的三层煎包。
0: 嗨。
4: 啊，较袂喘哦，无
5: 介过真吼，食甲有材料，行足远的路。
0: 哦，安尼哦，
5: 三线全部吼，食了吼，拢放油拢真真袂真食饭啦，
0: 拢较袂搞油啦吼，
5: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6: 暗时较袂啊搞了。
0: 哎呀，真正是大家拢食了有够好的啦，就是这么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個、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7: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罐
7: 钙固基。
0: 这两罐，咱若一组两罐，上无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派糖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食个过来很过来，种个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加过，你即马趁这机会，我咧犹太咱的关灯啊加，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组都是两罐，咱会当哦盖过一个架三千金宝。啊，那困眠无好，你买当个阿雅德那个架三千金宝。啊，那一组呢多两组呢，两组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羹呢。那你那边呢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而咱的隔壁罐，因为咱本身有咧家人，咱就加罐罐。因为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所以咱这个三片可以当放了三当啊，所以你没烦恼哈。哎，今年要经过一半罐。也是看看山顶之文哈，哎，以上功课，等下接班长那呢，
7: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
0: 哎，我小帅，你好嘿。
8: 你小帅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哦，我在，我在，阿明家收掉了哈。呵呵呵，啊，我收掉的呵，好，谢谢。好来，我小帅，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0: 啊，你好。
9: 小帅哦，我叫一罐你咯。
0: 要加嘛？我在你的乡外人呢，加嘛加嘛，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你有加码无？经过有帮加码啊，那噶咱那边咱的山顶住稳的，噶咱的山顶住稳的，咱的好朋友的爱加码啦。我的生活恁听嘛，啊，咱这大家拢过日子，大家拢个保养对不对？我感觉恁要把保养身体当作是种加开钱的，唔安尼想，恁那当作是生活必须要用到的。啊，恁生活必须要用到的是爱把身体顾好嘛，啊，顾好的是爱补给一寡营养。那么你若讲一个月你食两罐两种，我人咱的人客大部分拢是食三种，啊，若食三种的人，当然啦，你也爱买四罐等于两组嘛，啊，咱来讲一组就好啊。你若是买一组，一档是不是24罐到，对不对？
7: 是。
0: 啊，一年是不是多十二组？啊，你若罐一组两组，你安尼够够？无够啦！我跟你讲钱哦，爱用伫对的所在，要省嘛省伫对的所在。啊，你好，你好。你爱关灯来接啦。喂，你好，你好。咱得注意，咱请讲话。请讲话。来个接接来，先接接来，谢谢。唔讲话我就刷卡吼。所以呢，咱你好朋友呢，我得安尼生活，咱听咱有了解啦吼。所以我们叫讲你若无关十二组的人，你得爱加嘛，要加嘛吼。那你好，你好。
10: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10: 杨振哥无？
0: 加拜拜了哈，开始。
10: 拜拜了
0: 哦。是嘞，对不起。这周大姐吼。大刚在要看来点歌啦，伊当个摆，伊当个点歌嘛，要点歌啦。这周大姐，屏东的周大姐，你卖定定点歌啦，一日摆当点一概念啦，点歌就好啊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咧讲的，就是拢希望好朋友，咱讲良心的建议，就是希望大家呢，要食产品哦，咱咧食嚼到。新朋友呢，你唔捌食过的人，趁这个咱有咧犹太呢，咱挂灯来食，你就知讲哦，原来是大家这么多人，才是原来是这么好安尼吼。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用电脑免用计算机甲算一下，你就知讲我手上讲的，哎，请恁。用加啊，请您加码是健康的哦。喂，你好。
11: 钙质的
0: 啊，
11: 钙质的，
0: 我钙质，我来接进来。医生哦，谢谢。来，今麦是我大物公姐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7: 是咱健保署看到咱每一人这个癌症这部分的资料，看到哎呀，爱赶紧替公布这资料，为什么？哎呀。这女性朋友一定爱定期检查乳癌， 啊，这部分的检查哦，为什么？因为女性朋友因为荷尔蒙所造成诶抵抗力啦较无好哦，这个时有所闻，对不对？啊，尤其咱女性朋友对荷尔蒙较敏感以外，身体的反应嘛较明显，所以比如讲有子宫颈癌啊，跟乳癌很多哦，所以看到你也较早发现、较早治疗嘛，对不对？你看哦，这个健保署的资料就看到乳癌的治疗吼，较早发现、较早治疗五档以后。个让个继续挖落去的机会有高十几趴哦，非常高。啊，若是癌王有切癌吼，也这是最恐怖的哈。发现了五档以后，剩无一成的人会当挖落去哦，真的癌王就是不一样啊，癌王。所以一定要甲贵提起，咱来定期健康检查
0: 哦。哎，这哦，大家应该拢知啦。这个癌王哦，就是有笑啊，有笑哦。咱的好朋友为人讲啊，我无糖尿病，应该袂吼，歹势。只要你三酸甘油高，你啉酒过多，酗酒过高吼，啊，过来就是你的肝个无好人咧。你滴着啊哥哦，你本身个真爱食种油类物件，油炸的，那么滴着有笑癌的机会较高，尤其是空腹啉酒的人哦。那你好，你好。哎、大哥，等一下来，一线哦，哎，谢谢。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为什么要犹太哦？大家拢嘛讲啊，说唔知恁个主持人拢爱犹太，无呢？其实，当咱一开始并无讲要犹太，对不对？
7: 是，咱么
0: 公司哦嘛无希望我犹太，是真正我家争取的。因为呢，我是感觉讲，恁拢食我的产品，啊，拢无恁省着，当然啦，那么得爱两担半，两担半呢，即久才互恁省一摆，我嘛是爱省吼，爱互恁省啊，啊，那无咧，公司是咪减碳？我那犹太公司的减碳呐，啊，恁当然啥物人较好，咱的好朋友恁较好，所以恁爱利用着这个机会，有咧犹太时阵呢，恁爱加瓜瓜，啊，加客瓜，阿哥哦，你哥哦，加咩瓜，你都袂了解吼。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2: 喂，秀传
0: 哟！哎，我秀传你好呢，嘿。哎，我秀传你好呢。你打这个嘛是机啊？喂，什么贵数吗？嘿。什么贵数吗？你打这个机啊，大姐。你打这个机啊，大姐。听有无？听有无？你讲话，请你讲话啦。讲话，请你。接一来，一切好，谢谢你啊！对不起哦，侬就是安尼，打这个大声一点，听无我咧讲啥。所以咱那个病人希望，即摆你那是阿袂加码的人，我希望即马开始你加加码。哦，想要至少呢，一单分哦，你食两罐的人呢，一单分得爱十二周啊。啊，咱那两单分那几周，二十四周呢？我可无叫恁买二十四周的呢，买十二周，十二周的想要至少省万五块啦吼。那么这当然是为家己好啊，啊，身体健康啊，家己的家己食，家己健康啊，无咧，你要无健康呢？咱食得健康，你无食哦，当然你得变靠食药啊。咱唔好甲钱哦，医生开。咱咧开伫家己身上，但我讲对唔对？
7: 对不对？
0: 哎呀，你那是看，你看医生哦，门诊的百五块的挂号费，但是呐，开刀的拢爱自费，拢爱算万的，算几十万的以上去的。也比如讲，开到脚头碗，迄种几十万，啊是开到两块，拢几十万的呢？啊，你要开钱哦，医生开哦，感冒了医生开哦，啊，无爱保养哦。安尼，你比我搁较戆，爱家己开哈，好人家己开，唔忙哦，医生开，医生我已经做好呀，所以当然啦，啊，就是爱，但是我嘛是有讲过啊，你那是真正有病，咱嘛是爱医生的药啊先对的较好啦吼，跟恁建议好朋友，来恁即马先我带回来唱歌，吃果子拜树头，
7: 哎哎，
0: 来，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来哟、哦！掌声鼓励，
1: 谢谢。
0: 假桂枝拜树头，那么主唱是红龙红、红艳红，杜哲熙、
1: 大富球苗。
0: 哎，那你黄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2: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蔡玲菊。
0: 哎呦，哦，老朋友，老朋友来了，老朋友来，称呼金城湖大姐啊，那些来，谢谢一线好，谢谢。来哟，咱有新朋友，贵有旁观无？然后新朋友贵有旁观的人呢？啊，你知影那食无？啊，要卡你要跟咱分享无？要卡起来跟咱呢，和咱分享无？来，你好，你好，黄大姐。
3: 就是啊，大富，谢谢，哎、
0: 不客气。
3: 阿伯呐，阿大富。哦都好听哎，
1: 谢谢你们，
3: 一百分给你，
0: 一百分，
1: 感恩感恩感恩，
0: 感谢黄大姐，你保重哦，
3: 再见，拜拜，
0: 保重啊，
3: 大家保重，
0: 好，拜拜，
3: 再见，拜拜哦。
0: 所以呢，啊，咱那是新朋友，哎，你那有关的人呢，哎，看你要跟咱分享者，为什么你要去贵有帮关？为什么你要关呢啦？啊，是什么原因是？有人听足久诶，个人听迄个三四档诶，今仔日就有一个卡来讲是听五六档才去关呢啦，哈？啊，为什么听五六档？咁有在接认真吗？哎呦，那你去边来告一个大姐讲我秀耍，我那不是相信你呢，我袂去关啊？没啦，我咧讲的拢是安尼，个我大户的，我两个咧讲的拢安尼啦吼。平常时就是安尼做人嘛，是安尼啦。虽然实实在在，所以好朋友呢，你得安心啊，对阮食产品拢无问题吼。哎，拢会当放心，一百二十个心，个安心来食阮的产品哦。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啊，先生
0: 啊。哎，先生好。
4: 哎，我买个杯的。
0: 好。哦，个杯杯，别加嘛。哎，一线哦。嗨，谢谢。你好，你好，阿伟，嗨，
5: 哎，先生，
0: 嘿嘿，
5: 要叫门来哦，
0: 阿伯，嘿，
5: 那给你买哦，
0: 哦，阿伯，啊，你也要叫嘛呢？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咱要叫嘛，咱的好朋友，咱个卡里白哦，啊，是唔捌过，唔捌买过，咱的新朋友，欢迎新朋友来加入我的阵容啊，你然后，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6: 嗯，喂。
0: 哎、欸，我秀山你好呢。
6: 哎、欸，你是秀山哟。
0: 是，我秀山你好嘿。
6: 嗯，
0: 嘿，
6: 我新朋友
0: 啊。哦，吼吼，来了来了，上来了、欸，新朋友你好。
6: 嘿，爸爸是气管。
0: 吼、
6: 哦，两周气管，
0: 管两周，恁儿子管好你吃呀？
6: 一管四管，
0: 一管
6: 没按我吃。
0: 吼、哦，我哩一管好你吃呢。
6: 管三点进步。
0: 好、哦，来秀丹姐来，给听姐一线哦。哎，感谢大姐，谢谢。哎，真正咱的新朋友，你看，人这外好呢，是因家管好家呢，大户人因家管好家呢，真正有够好，就够友好的哈。那当然，咱家的身体家的够好，绝对唔去引起的啥病发症，尤其是有一种的慢性病，病发症是上界严重，上界范围上快，就是糖尿病。咱即嘛来电话继续卡来，请大户来讲了这糖尿病来注意，就保一来，谢谢。
1: 是，咱想常常会想讲哦，啊，这个糖尿病是老人病啦，哈，啊，这是帝王病和帝王病哦，食伤好开安尼没有，这个、糖尿病已经是一个现代文明慢性病，哎呀，所以讲这慢性病一旦得着就无法度断根，有足侪人搁咧找，看有啥物灵丹妙药，食落去了糖尿病好起来，完全断根无可能。啊，所以讲你即个咱轻水运动、啉水、睏眠甲顾好，啊，靠医生哦，即药啊，甲你即竞争带来，啊，家己哦，甲即血糖控制好稳。控制血糖唔是医生诶问题，诶，即责任吗？不是，控制血糖是你本身家己爱做诶。医生即个咱甲你斗三工，哦，药物嘛，药物都是治疗哈，恁、哦、治疗爱看医生，所以讲医生即个咱帮助你，伊无都对伫你边啊，你是小事吼，甲你对调调。所以讲，你也知讲，什么也是假，什么不也是假。啊，囡仔人嘛爱加注意哈，因为嘛，做者案例是这个国小啦、国中生、高中生嘛有哈。比如讲，种爱食什么鸡排啦、宵夜啦、吼夜市啊、吼饮饮料。哎呀，我不爱饮水啦，水无味啦，你这我饮汽水啊，我饮什么啊？猫咪饮料店的饮料，吼什么真奶啦，吼对不对 ？QQ 啦，啊，所以饮伤多时阵，你也想者。我最近感觉讲、哦，我啉伤多啊，我戒者，我爱先停者，啊，我爱先来加啉水，啊，无食糖干咪安怎？不会怎么样， 哦，咱逐工拢有补充着咱这碳水化合物啊，虾米是碳水化合物？咱比如讲咱的饭啦、面啦，哦，甚至讲你里面汤内底拢有，哈、哦，你食的胖啊、哦，米粉里做内底的哈，所以讲咱咧看，哇，原来咱逐工拢有食这個碳水化合物，安尼应该免烦恼讲咱这個卡路里无够，咱咧烦恼是卡路里伤低。太多了哈，太多消耗不了，消耗不完，安尼来囤积在咱的身躯内底，变成脂肪，甚至讲脂肪肝，对不对哈？把咱器官能包起来，造成咱器官的损伤，佮话咱的血内底糖分伤高，油伤多，啊，食糖的也一种油伤多，哎呦，食水果是水果甜，食伤多会产生甘油。爆表哦，你来看一下新闻。所以讲，这里美食诱惑多哦，安妮桃告你，因为什么节日都有哈、哦，什么节日都有。所以讲，你了麦干嘛讲哦？啊，我这过年时阵食个较粗糙诶啊，免啦。那逐工逐礼拜逐个月嘛，是咧过年的感觉哈、哦。台湾人生活都很好，免特别食一追哈，袂早起哈。所以咱来了解糖尿病目前哈，差不多八九个人来都有这样糖尿病。第二十张了后，差不多四个人来得到这样糖尿病。尤其啊，咱这个少子化，这个、生不如死哇、哦！你敢知影讲哦，这个、生出来囡仔偌济年哦，真的很少啊。
0: 讲七月份又更低呢。
1: 哎，对啊，啊，这下面人要负责，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啊，啊，无法度啊。这个健康是你家己的责任，但是你无健康，就变成大家人的责任。为什么安尼讲？因为你无健康，你要用的健保卡，这个、健保卡的健保费，什么人出来？全国的人咧出来。啊、哦，所以讲你糖尿病一当爱开300多亿，造成腰肌的损伤咧治疗有500多亿，啊，心血管这部分佫开300-400亿，哇，拢真挑的哈。所以来甲各位提醒，健康守护自己，也守护家园。
0: 是的，哎呀，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咱没有血糖的，但稳定来靠什么人？靠家己呀、啊。对不对？刚是靠医生，医生是开药啊，你啦，啊，食药得免强吃吗？嘛是赶快来强吃哦。来，你好，你好。
7: 哎、欸，我叫会。
0: 我来等一下来，医生接电哦。来，那么咱都讲那是一开始电话卡袂入来，今嘛电话拢卡入来啊。咱要给咱加码的，咱要加恁妹，加咱妹吼，加恁妹也是要加码的好朋友呢。哎，今嘛拢会当卡入来吼。虽然都讲咧讲了这糖尿病的其实啦，为什么这样子人个控制了无好？主要拢是啥物呢？无够坚持呀、啊。我咱已经一旦是有糖尿病啊，那么你得爱家己了解你的病变啊，病变会造成真济啊。啊，我都听讲过，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并发症。
0: 哎呀，所以咱就是爱食食控制哦。来，你好，你好。
8: 哎，小华你好。
0: 哎，你有什么贵事吗？
8: 我请教一下
0: 哦。妹妹，嘿。
8: 我有糖尿病。
0: 哦，安尼等一下来，二线接招，还是谁？
9: 讲起来。我是一个严肃不浅的行船人，初次行船来到这个所在，受到迄个姑娘诚恳的招待，我心内欢喜，实在讲袂出来。但是我的生活，亲像海鸟飞来飞去，可惜甲伊斗阵的时间一年只有一摆，伊的心内一定也会知，恋恋不舍，眉头秀别，何时再回来？

0: 来这是业界电商请问咱的许大姐说店面要来，谢谢。
1: 啊，
0: 嘿，我的是你好。啊，
1: 感谢小山上面
0: 有哦，赶快有接受
1: 的。我刚才接你的产品，一波就刚做好呢。
0: 产品有无接？哦，恁惊啥？
1: 我去台北徛吼，我带三罐尔，我提两罐。
0: 啊，是食呐？
1: 叫恁来，伊改食三单啊。
0: 伊是食呐？
1: 啊，我今麦来第二。
0: 无啦，你讲
1: 你老人大，
0: 你讲重点啊？是，伊是食了呐？还是你讲重点？伊食了呐好。
1: 诶，伊都无三八斤，差不多拢八一滴啊。
0: 什么三八？
1: 嗯，
0: 什么是三八？
1: 啊？
0: 什么是三八？
1: 糖分啊。
0: 哦，啊，今麦呢？
1: 啊，我管伊无着，伫我讲。
0: 啊，今麦是偌济啦？三，你们讲重点，啊，今麦偌济？
1: 啊，重点的今麦剩一百百安尼呢？
0: 安尼哦，哦哦哦哦。
1: 哎，侬伊若只就是紧叫呢，一直帮叫呢。
0: 安尼哦，哦好，好，感谢大嫂，谢谢。安尼继续，你甲讲叫继续，看咧看咧。啊，恁今麦在犹太哦，哎，叫进进个帮官哈，谢谢。
2: 哎，秀爽小姐，
0: 秀爽嘿，秀爽
2: 对，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司？
2: 哎，我带陈烈先。
0: 哦，谢谢你。
2: 我几岁啊？我讲。
0: 好，阿你好。
2: 啊，改广我对陈烈三岁先。
0: 三岁就好，谢谢谢谢。
2: 哎，阿问啊，在得搞啊。
0: 好，阿你好。
2: 阿在改广是关那个木开啦。
0: 好，谢谢。
2: 我这边就关关五关。
0: 阿健阿健哈，阿你好。
2: 哎，阿我讲哦，成婚哦。
0: 嘿。
2: 在伊阿康八八年拢九十四，
0: 哦标准呢，
2: 九十，
0: 哦，
2: 阿无八十八，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阿爸伊阿较三百外，很无正事，
0: 较早伊阿较三百外，
2: 嘿，
0: 阿即马从八十外
2: 到，四关哦，
0: 哦，
2: 会检查，
0: 哦，
2: 阿检查迄个，
0: 嘿，
2: 糖分的什么，叫做什么，
0: 糖化血色素啦，
2: 嘿，嘿啊，
0: 嘿，
2: 我无买，这个七十外，
0: 哦，
2: 阿即马剩啥七十，
0: 哦。喂，
3: 先
0: 生，哎，什么贵事吗？
3: 哎，我有个，阿你讲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3: 我本来会等到八七的，啊，
0: 八七的。
3: 对，啊，到一百空气。
0: 一百空气的标准啊。
3: 阿你啊。
0: 嘿哦，阿你好啊。阿你好啊，好啊，好，阿你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姐，谢谢。
4: 我本地会等拢八，第一个是是，等我是始终。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
0: 嗯、
4: 啊，食食了就剩个只剩六点三左右。
3: 三点进步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3: 九点三现在剩六点六。
0: 哎，这样好棒啊！谢谢大姐。来哟，那你好朋友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这股都唔是我咧讲，是大家真正拢吃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再吃这家钓，你唔敢来听爱广东的吃啦。咱那买钓就是省钓吼，唔是讲谈钓是省钓安尼啦。啊，咱要吃咱就省省省啊吃，啊当然咯，身体够好较要紧啦吼。反正规身骨拢给你过透的是吃。三省金宝，那你骨头关节筋都给咱照顾是吃咱这款。
5: 钙过质，
0: 这两罐就是黄金拍档，哎，就是咱的好朋友基本的投资的广东的价哈，啊，咱今嘛买两罐就是上半罐的金呢，啊，贵叫板瓜，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多准一个。
0: 来，我是传力哥，你好。
6: 你秀爽呀呀！
0: 哎，是你好。
6: 你秀爽呀？
0: 嘿，
6: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叔？
6: 哎，我要买物件。
0: 哎呀，谢谢，感谢接来线哦。哎、欸，加码加码加码，好，谢谢你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7: 来，你好，来先放啊，我来叫。
0: 好，来，好，要搞咩呢？来接电话先咯。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8: 哎、欸，你好。
0: 哎、欸，是请讲话，你好。
8: 你那边有降血糖的药吧？
0: 哎呦，这股要刷卡呢，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等一下哈，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9: 你好，
0: 拿着耳机，拿着耳机，拿着关起来麻烦你，
10: 拿着关起来麻烦你。
0: 阿伯，你莫多说嘴，你好，你好。
9: 啊，你好，你好。
0: 哎，什么贵姓？
9: 姓肖，
0: 很稀罕。
9: 我糖尿病啊。
0: 哎呀，你好无力了，大哥，等一下来，三线接不接？嗨，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咱的好朋友呢，你有咧吃，有咧管，有咧管咧吃人呢。那么咱今毛咧犹太，我拢甲恁建议爱吃嘛，爱加管管，你得甲记起来。一礼拜一个月吃两罐的人呢，上无至少一当都是爱十二组。啊，你那管一组两组呢，当然是无够啦吼。咱要省的，当然省啊。不过今毛无省啦。来，你好，你好。
10: 欸
0: 嗨，是你好，
10: 秀山遐啊，
0: 是秀山家对，你好，你好。
10: 啊，我台中秀梅，
0: 秀梅姐你好。
10: 啊，我跟你讲吼，
0: 嗯，
10: 我已经叫两组啦吼。
0: 哦，感谢你，谢谢。
10: 我现在就是
0: 嗯，
10: 爱困的老老皮。
0: 哦，你稍等，我叫人听来，一线接接哦，嗨，哎，一边接嘛，关好，谢谢。来，我现在先来个大舞唱歌。看酒最顶行，那你和别人就听我两个唱歌继续看，空白空空，
11: 四六九四六九，
0: 那个人加码，人继续看，继续看嘞，谢谢。

0: 上鼓励啊，看球最顶劲。
1: 是是，
0: 哎、欸，这什么人唱的袂记啊？啊，对着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那个人唱的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2: 哎，你好。
0: 哎、欸，我秀山你好。
2: 哎，秀山小姐你好。
0: 你好。
2: 没改你没。
0: 哦，谢谢，台湾表，谢谢你。来，先接接哦。来，大哥，谢谢哈，等一下哈。
3: 诶，双人金宝呀！
0: 我上面
3: 食，我头先闭节，啊，我食一罐，
0: 嗯，
3: 啊，食三粒，
0: 嗯，
3: 啊，就放会出来。
0: 哎，
2: 头壳惊，头壳惊，头壳戆吼，
0: 嗯，
2: 食三星金宝哦，百分之百。
4: 伊啰在壳壳放尿啦，啊，较好啊啦，三星金宝啊吼，
0: 嘿，
4: 多那吼，
0: 嗯，
4: 诶，食到困到红眉呢。哦，啊，两点钟就变下一届啊！啊，今晚无啊，今晚是暗。
0: 嗯。
4: 去困哦，我拢家己听你的，我家己买阿娘刀呐。
0: 嘿。
4: 哦啊，本来听到耳啊会疼，啊未放给我婆婆啊啊，食迄都无婆婆啊啦。
0: 哎呦。
4: 就无配啦。
0: 哎呀，真正是大儿了啦！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济人食，上济人儿了，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假。三千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是三千金宝加盖过一加三千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呢，你也当上盖过一嘛，盖盒哎，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你和别人上街旁观，或者是来去商店给人做文呢，通通可以的哦哈。万别记哦，如扎观对立如何哈？来上功课，等下这边牛蛋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收船了哟。
0: 哎呦，阿伯你好，阿伯你好，安娜。收电话呢？第二摆收电话呢？哇，感谢咱的黄博士阿伯来，谢谢，谢谢你。但我收船，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哎，
0: 嗨，嗨，是阿伯哦。
5: 啊，我等下啦。
0: 哦，你好，你好，什么贵叔？哈，
5: 搞阿杰。
0: 好，要吃嘛呢？阿伯说等一下来，谢谢。来哟，咱拄只接大姐的刷卡来，给咱公益去管二十罐了哈，谢谢你哈，感谢啊。咱的好朋友，你老贵有帮官人哦，啊，这那方便的人，这看你要刷电来，给咱讲解安尼哦。妈咪姐，咱即马是八八节的感恩的犹太，咱第一拜的八八节办活动哦哈。那么咱即届呢，咱拢是两单半。两单半才一拜哦，不是达当有哦无哦吼，所以咱的贵宾，你若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咱的两扎注文，尤其是呢，咱全家拢有咧食的人呢，当然你爱先款起来扛啊，啊，我拢讲过啊，咱像我得管几罐呢，我得管40罐，我管40罐呐、啊，我顺便款起来食呢，到对不对？
1: 是，
0: 哎呀、啊。啊，我另外一个助理嘛，管25罐，为什么？因为我嘛是要加，我们加嘛是爱甲公司买啊，所以当然咱的好朋友呢，你都唔免烦恼，加咱的产品呢，绝对当互你安心啦吼。上个重要的是呢，咱这趁这是即阵呢，有咧犹太真正献起来，你那是几？比如讲一个月是加2罐的好朋友，你那是管12组呢，你当升15000块，我拢甲恁替恁算好啊，会当升15000块呢。你要得升这么多，啊！你那是两档的人，你若管两档的人，会当升30000块。所以咱那边的奖金有帮个官，啊，有帮吼为人，刚才讲有帮这么为人欠费吼，无要紧，你只请有帮搞阮公司叫回就好啊哈！啊，来麻烦好朋友来，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2: 啊，你好。
0: 是。
2: 对了，我小妹妹三
0: 姐。好，等一下来接电话先哦。嗨，谢谢。来咧，咱听讲咧，人溜溜秋秋看到咱的两蕊目睭啊，目睭介重要，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啊，外口电话接一个哦。哎，啊那即马请大夫来讲了什么呢？诶，目睭哦，咱的目睭的问题哈，来谢谢。
1: 是啊，目睭畏光啦哈，目睭大大小小点点有物件。哎，咱每一个这竞争信号啊，拢是代表讲，咱的目睭甲咱提醒咱这主人哦。哎呀，赶紧还咱目睭去休困者，啊，抽些时间去检查。当然啦，咱有年岁了，看物件拢开始模糊、擦伤眼哈。 啊，不洗老板油，哎，不洗，感觉生生涩涩点点，这些都是正常的哈。但目睭会老化哈啊，但是呢，咱已经有过多近视，就是去近视500多以上的人，你将目睭的竞争也较早来，哈，有可能45岁以后就开始慢慢出来，哈。啊，这个时阵通常啦，一开始拢是先拄到的是目睭涩涩点点种，小块大大。哈、哦，开疲劳哈啊，再、有小夸这大眼睛的竞争哈、哦，看轻那种从上这时阵的这竞争轻都拢较轻啦哈啊，这后来咧开始拄到就是啥，咱的白内障就是咱的水晶体慢慢的落去啊，啊慢慢咧咱这把酒咧佮有继续老化退化了后呢，开始有这种斑驳的问题。尤其那这种 A 菌哈，这种老狼性的这种斑驳的问题，都需要医生来帮你在治疗开发多哈，啊不然无治疗来催眠。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某一项的问题原因所造成的青光眼，这个真实的原因还不是太了解，但是呢，让大家讲哦，目睭压力是一种哈，啊，所以讲青光眼咪造成咱的目睭催眠，也个细胞膜病变哦，啊，这问题就多啊，包括啊，咱的遗传、咱的糖尿病哈，都 A 了哈。所以讲，咱目睭已经有受伤过、开刀过的朋友，咱的这多讲迄种几种病的较早来、新种来机会较悬，所以讲咱的定期检查哦。
0: 是，是的，目睭呢真正够重要啦，目睭呐怪怪吼，你来进去看眼科，尤其是目睭看物件弯弯翘翘的人哦吼。啊，时间的关系，我休算。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稍等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6: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7: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14: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 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车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6: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谢谢阿母的手，这是詹雅文说，请问是咱这位是黄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嘿，
1: 我食三心心宝吼，
0: 就是
1: 我目睭一日无看，啊，一日黄斑部病变对无吼，
0: 好好，
1: 啊，目睭吼，
0: 好，
1: 卡少去手术，手术，手术大肠对无吼，啊，一日吼一点的迄血红心伫我面头前对无，
0: 忙啊啦，忙啊啦哈，哦，
1: 啊，今麦食，啊，今麦食三心心宝，食食食拢改善去咯，
0: 哎，
1: 足好诶，
0: 嘿，我电刚刚有。
1: 我
0: 对了，哎呀，是哦，哦，哇，好棒，好棒，好好。
1: 阿哥呀，阿哥，哥呀，黄斑部变积水嘛，当中无去咯，哇，
0: 无积水啊，哇，
1: 积水，而且迄只、迄只大只，迄条河水拢无去咯。
0: 嘿嘿，大只蚊啊，阿恁滴不中嘞嘿，阿恁即马都有台仔吼，大姐，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2: 你好，秀爽，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叔？
2: 我你报我食迄两项吼，啊是目睭较好，啊但是这个酸痛无较好。
0: 我、哦、本来就是，啊伊酸痛无讲啊，一嘿爱食钙质的呢，来接电话线哦。嗨，谢谢。
1: 我
0: 姐姐讲下。我
1: 食起来吼，目睭较光，
0: 三星进步，
1: 嗯，系三星进步。
0: 目睭较光，
1: 目睭较光，啊，身体继续用，较少感冒。较唔捌感冒啊！
0: 哎呦，哎呦，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呢。阿三，你今麦咧有台仔吼？好好好，继续看嘞哈，谢谢。哎呦，真正是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伊大家食好拢较起，甲咱过咧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因为咱这款真的是规身躯甲你过透透升温嘞。那么食三片食这较好，你看免食个重复，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食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的哦。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而来得个银杏果加朝鲜鸡。甲关有关系吼，所以啊，嘟嘟教育各个朋友，拢会给大家讲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即马登记呢，拢为犹太点数，即个特别的哦吼。那呢，八八节感恩的多，犹太真的是大优待哦。因为咱有已经两三档呢，无两档半无犹太啊。虽然即个犹太是两档半犹太哦，每天和两罐的产品呢，咱就上半罐。等于六十粒的就对啊，啊你来买两组就是等于四罐上两罐半罐的，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大罐子呢。啊，咱过去是十罐就上一罐呢，虽然今麦加做会好哦吼。啊，咱这哦钱哦爱投资的健康，你唔要跟他讲哦钱唔敢哦吼。啊，寄银行呢，啊银行无什么利息啊。所以呢，好朋友呢，你有肝无食嘛无？爱客气呢哦吼，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1: 哎，张小帅呀，
0: 还是你好。
1: 哎，盖过一罐，
0: 盖过一，我、哦、来接接，我来，嘿，谢谢医生哦，嗨，谢谢。那哟，所以呢，咱的好朋友，我定跟咱讲过啊，吼，咱这因阮的犹太不是成人八人，是一当三拜两拜，阮无，阮是两当半才一拜尔。既然讲这么久才一拜，当然啦，咱的那边有人讲啊，我是就算我拢。我拢食出性诶，有食阿三甲我讲啥，现在伊拢食一顿，哈？阿三呵，食一顿等于无食呢？你毋是小朋友啊，你爱食一顿？哎哟，咱是大人哦，想无计较来食两顿。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来，嘿，别讲，
3: 别等，
0: 好，蛋姐来，先个接姐来，哎，甲别接姐，谢谢。哎，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
4: 你好，我要甲你咩？
0: 好来接电话先咯、哦，哎谢谢。所以呢，我欲希望好朋友呢，恁上无记就要食两一个两粒，爱食两粒，爱食两顿，这叫做砍嘞砍嘞啦吼。所以希望好朋友咱欲食的爱食，身体健康。为人感觉讲哦，这投资哦，恁的观念拢会认为讲投资就是买土地啦、买厝啦、啊买股票啦吼。哎呦，啊你该想讲，这物件投资厝不动产。那么跟你的健康有关系？无关系啊！你们先投资家的健康才对，对不？啊不咧，你有厝，啊人未健康，啊你投资股票无一定稳赚的呢，对不对？啊你若讲投资咱的健康，我虽然常常安尼讲，不过介济人的观念拢会认为讲啊，迄哦买产品拢是啥假，迄掠外钱的啦，迄拢无介必要的啦。其实很必要，很需要哈，所以我拢讲过啊，健康介重要，所以我们家鼓励咱的好朋友即马开始呢，你来加码，爱加码，因为咱一年上无至少爱十二组， 啊，你若无够十二组的人呢，那么你就是爱加嘛哦。来，你好，你好，嗨，
3: 哎，你秀山是不？
0: 是，我秀山，你好呢。
3: 哦，我跟你讲一下，我足早恁拢食哩食食要几十年
0: 啊！哎呦，谢谢大姐，你都唔捌讲嘿，你唔捌卡掉嘿是嘿。
3: 对啊，啊我恁人得卡得讲得打卡嘿，我拢唔捌，我拢卡袂赴啦。
0: 哦，安尼好，歹势啦，歹势。
3: 阿哥，迄个哥，我总去换迄个三罐迄个
0: 电
3: 热茶。
0: 啊，什么代志呢？嘿。
3: 我入去啊，我即马卡吼，就是安尼铺无，迄个。末梢啦，
0: 啊
3: 要打啦，啊都卡袂赴哦，大家做好卡。
0: 啊，你即阵是要跟我讲什么代志呢？嘿，
3: 无啦，我是讲我做航班的啦，
0: 啊，拢来啊，
3: 那要卡好人，要卡好你人，就是家己
0: 啊。哦，啊你即阵，啊你即间犹太有过关无啦？大姐，
3: 有啊，我关，我之前都唔知咧犹太都拢关，拢特别食的，对对对，啊袂啊，犹太我关关多啊啦。
0: 啊，你犹那犹太，
3: 那
0: 犹太你的加关贵州啊，你比较。
3: 个关系，我个关系啊，就是咧靠不补起来，就啊像一双鞋安足艰苦的。
0: 好，你有糖尿病？
3: 糖尿病有啦，啊，都可以两骨啊，种脚种像诶，
0: 安尼个两骨有关系吧？
3: 都末梢啦，吓末梢啦，吓，都系了。
0: 你稍等一下，你电话卖挂哈。来，咱咧引导诶，引导诶，这个加上操作了解。嘿啊，上一个客户一下，上好一下听有吼，来谢谢。咱这是那是有糖尿病人，加着有这种，脚底麻麻个并无感觉的人，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糖尿病，另外一种是啥，量过来。好、哦，所以呢，恁呢，咱要告诉末梢神经出问题哦吼。我今日要甲咱那边讲了一个啥物呢？我感觉人吼，人呢，讲俗语呀，做啥物代志拢好讲话，然后有日本有一个九十岁阿妈。伊捞到2431万日票哦，哈，全部拢给伊孙啊，都去分啊。但是其中一个孙啊无分到，哈，而且这个孙啊，佫是伊上疼的哦。一个38岁查甫孙啊，这个查甫孙的是这个阿妈，这阿妈90岁，以前上在生的时阵呢，上个疼这个阿妈，这个好这查甫孙。那么这个阿嬷伊是拍摄，伊是捞1亿2000万的日票，等于台票差不多2000几万的对啊吼。那么伊的财产拢互另外三个孙啊，干那迄个这个孙啊无互伊啊吼。那为什么看安尼呢？伊的遗嘱内底有写着，伊写讲哦，这个38岁孙啊，伫当日读册、大学啦、硕士啦、留学，一切需要的费用呢？拢是这个阿妈提钱出来，所以也就是讲哦，伊阿未开始出社会以前读册，一直到读个硕士、博士呢，这所有费用拢是阿妈出来，差不多日票3000万，日票才3000万嘛。啊，你也想啊，伊日票1亿2000万嘛，啊，死的时候那一人差不多3000万嘛。所以这个阿妈才会无加伊的一分的钱呢，给这个孙啊。那么当时。知影这个问题，这个代志了呢？爷孙啊，38岁，这孙啊讲，阿妈不是上听我，为什么我奈无得分到阿妈的财产遗产安尼啦吼？伊看到阿妈的遗嘱了呢，哇！伊才了解哦，原来是伊读私立大学哦，这贵哦，研究所哦，海外留学哦，过来买厝的头期款哦，拢总是这个阿妈在生时阵甲帮忙。差不多的票3000几万，所以伊的遗产吼1亿2000万，无包括这个孙啊的钱安尼啦。那么伊个有写哦，这阿妈个有写，写讲哦，你即马38岁啊，娶某生囝趁钱呢，比另外迄三个孙啊收入较好，你的经济嘛较好，你的生活嘛该稳定呢，你应该甲剩的这钱呢，或者三个孙啊去分则着。所以呢，一看完了呢，哎，已经这个一介孙啊，查甫孙呢，真叫做合数了哈，已经讲哦，阿妈原来有考虑到，所以已经放弃。伊家己叔讲，伊讲哦，伊要放弃呢，和另外三个亲兄弟姐妹呢，会当得到。哇，这个人有度量无？有呢，有度量呢。其实伫日本的法律来讲，这个、阿妈个遗嘱是安尼哦。 阿嬷嘛是无法度呢，嘛是爱回迄个一三十八岁孙仔呢。但是伊这个孙仔知影内底内容，阿嬷的意思了呢，伊放弃，伊准予这三个人去分安尼啦。你来看，这都是有度量的人啦、啊。你若无度量的人，真正是会一个呗，会呢三千几万，三千几万代表偌济？代表的一千应该一千吧？三两无啦。一千万是200嘛，两千万是400，三千万是600几万啦吼。所以呢，人拢是安尼钱哦，人亲情，钱亲情，人亲情啊，钱性命。一般的人都会这样子。可是伊这个孙啊，真明理，伊感觉讲阿妈做这个决定非常的好，所以人讲家和万事兴，就是像安尼啦。啊，这家庭才会好啊，对不对？伊若个咧入去斗争啊，即些家庭就袂好啊呢。所以因为伊收入袂歹啊，所以伊就无干争啊，伊拢让互因完全放弃。这个人不错的。你好，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我想麻烦你寄一条呢。
0: 好，来接接来，嗨，谢谢。一线，好，谢谢。

0: 我们来唱歌嘞，我们来个唱马卡诺太阳，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个家里妹，咱们加码好朋友，你有加码无？阿未加码的人较紧了吼。因为咱虽然讲是目前咧犹太啊，但是咱社管的东西了，唔知影。来，你好，你好。
1: 啊，迄、那个他们多咧帅哥接的，我要、哦、我甲主持人先讲唔
0: 对。哦，来，帅哥接接人，咱们家里讲来，帅哥接接来，谢谢。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即马咧犹太，你得爱利用即个有犹太时间呢，咱会当省，咱就省。哦，像我讲的，你那是买十二组呢，就是等于一单分，你当省万五块呢。所以咱钱要用伫对的所在，啊，你若无用伫对的所在呢，啊，你就省袂掉啊，吼。所以身体够健康，哎、欸，过来，互咱身体健康呢，啊，可以当省钱哈。来听我唱歌，马卡诺太阳，来试试。

0: 马卡洛太哟，这首歌呢好像是加山雄三，加山雄三出情哈，卡亚马，这个卡亚马，好像是他，他是一个很有名，他是一个在日本来讲是日本的影星，我们就啊也是一个歌星，但是他也是一个国际歌星哈。来，谢谢，来，另外你好，
1: 小姐你好，
0: 是
1: 啊，我是。古听友啦，
0: 新口音，
1: 新客户啦，
0: 很犀利呵，你好。
1: 我要请你答，
0: 要讲咩呢？哎呀，欢迎谢谢来一心咯，嗨谢谢，来又欢迎新朋友，旧已新知，咱的新朋友来趁这个呢，咱我咧游台吼，啊，咱的新朋友你也赶登来食。才知讲话，哎呦啊！较早拢，那拢听较济人咧食秀山介绍产品，那是咧好安怎呢？你得赶当个食，你唔要干那听尔，干那听也袂好。趁即个有咧犹太，啊，咱得赶当个食，啊，咱的老朋友咧，趁即个咧犹太，咱的鸡肝瓜吼，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2: 哎，
0: 赶紧买！好，哎，接接来哦，谢谢，赶紧买来一二线二线，好，谢谢。来，那你好朋友，我讲过哦，咱一生当中呢，卖去拄到啥中风？哎呦呀，这个真的要注意哦。来呢，我拢定甲咱建议，咱一生当中卖去拄到啥中风？哎呦，中风干好，当然不好啊。啊，够有人爱中风，你嘛当嘛好啊，无可能啦，大家拢是希望健康啦。啊，那中风绝对有原因嘛。啊，中风呢，真正是可大可小，但是你敢知够有一个比中风更加恐怖是啥？猝死啊，突然间死亡。嘿，这种突然间死亡哦，我有一个朋友因老公39岁时阵呢，真的哦，嘿身体外好呢，佮一间大公司的主管呢，啊平常时拢生活足正常诶，困嘛足早困呢，结果干那是礼拜一咯，讲伊要去学校哦，慢去操场慢跑安尼尔，哇，整迄个伫走诶当中怎倒落去，哇，上个袂。病因的无救啊！猝死啊！猝死是虾米？猝死是心脏喘气喘不起来，扁桃喘气啦。那么，即马讲目前咱台湾有一个医学报道，讲是虾米呢？咱运动啊，竟然即马目前猝死有真侪是虾米呢？运动哈，讲运动引起的猝死呢，差不多80%到90%是啥？个80%到90%有关无？关呢？讲甲质量有心会更。这个疾病有关系，但是我也朋友的老公没有高血压呢。原来是啥？阿伯高血压，阿伯塌掉的，阿伯变成有病的时阵呢，这个人原底也会更的有 A 啊，有 A 就是讲哦，已经有塌掉，只是阿伯变病安尼尔。哇，是哦，80%到90%呢。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除了当然是一定爱牛血压，阿妈的爱牛啥？那呢，三升甘油加着胆固醇管，这种介重要。因为咱若运动的时阵哦，你敢知运动哦，会死亡的猝死原因是啥？第一个，咱的大动脉哦，粥状硬化，粥状硬化就是成膜安尼哦，规拢顶起啊，塌掉的。可是讲咱的运动的时阵呢，这个血流会紧嘛，啊血若流紧，血管内底斑块也裂开，突然间的变成啥？血管塌掉的血栓。引起的啥？心脏间质嘛，欠氧气，都无救，猝死。那么，另外一种较严重的是啥？心律不整，心脏间质嘛，欠的氧气，心脏的结构无正常，伫血压高的状况之下呢，佮突然间呐，你突然间运动，啊，佮加上啥物，有可能生气，啊，生气呢，袂堪要气啊，气就生心脏总停气，叫做猝死，迄个心律不整。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注意吼。你比如讲，从今仔新闻个报了一个人呢，哦，伊去参加的重训呐，啊，参加重训完了，伊感觉奇怪，头壳晕晕呢，目睭怎翻乌啦？哇，较紧的呢，送去病院，哎呀，原来伊脑部缺氧。那么这个人为什么脑部缺氧呢？心脏缺氧的意思的，就是心脏缺氧，所以昏倒。原来就是伊平常是压力过大，压力大。我拢讲过，咱这压力很可怕呢。你敢看？你要敢望也掉，望未掉啊？啊，压力什么型？你敢知？唔知啊。但是如果是压力大人，诶，上个明显的症状是虾米？你敢知？会感觉人哦，胸闷白白，会胸闷。最大原因就是胸闷吼。当然，咱一定要注意，你是不是有 压力太大，睡眠无饱，也无咧运动，水分阁啉无够，定定发脾气，定定生气，定定为着代志，为着公事，还是讲为着代志，定定生气，这个都是不对的。那么咱这天气呢，热，伊嘛造成了什么？你敢知？您敢捌听讲哦？底层的血栓，哈？底层啊，这四十几位男性啊，伊就是安尼，伊本身有高血压。啊！伫冷气房拢坐久啊，无咧运动，水温也无咧补充，结果便秘了呢。已经等一下，等一下，你点知啊？大量出血，出血送去病院。哎呀，好个在，好个在救着，原来有高血压。所以呢，咱这天气热，我拢讲过，你一定爱加上两项，一个就是啉茶，最重要是啉茶，唔要啉冰的，上个那是当啉一般的茶就好啊。然后呢？爱开冷气，不要唔好家己老伤济汗，老伤过济汗，咱人老汗甲心脏有关系呢。因为咱的老汗就是咧调节的温度，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感觉胸腔白白惊落喘，颔管啊紧咧按呐，哎呀，爱量一下血压一下哦，心跳看有正常，血压看有正常无？弟兄你好，
3: 我大车啦，
0: 大车阿伯你好，嗨，什么贵叔？阿伯你要搞咩呢？阿伯等一下，你先来接接，感谢阿伯，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川。秀川你好，
0: 你好。
4: 我请教你哦，
0: 没有。
4: 那个高血压哦，嘿，高血压的人，那血压到底哪？吃恁的早餐敢袂降哦？
0: 好啊，等一下，先接接。这句爱刷卡，等下我报关下来，谢谢。

0: 秋老秋也去，听说嘛，咱是什么人？思安，啊，这思安唱的哈。那么是咱这陈先生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嗨，
1: 喂，
0: 哎，我姓陈，你好呢，
1: 姓陈，你好，
0: 哎，你好，哎，
1: 哎，我代理曾太太，
0: 曾太太，好，你好，三位叔，嘿，
1: 无，我甲讲，恁助理有敲电话来
0: 啦，哦，甲你问好啦，
1: 嘿啦，嘿啦，
0: 歹势，甲你交流，甲你关心啦，
1: 我食了安怎，
0: 嘿啦，甲你关心着，
1: 我讲食甲真好啦，
0: 哎呦，啊，你食了安怎好来，产品好不济。
1: 哦，我都食啊，都规身骨拢好得着啊啦，啊康嘛好，
0: 好你好，
1: 啊个嘿心脏
0: 好，
1: 嘿啊有滴哎，我迄阵啊吼安尼一点仔艰苦，我拢减袂到呢。
0: 安尼哦，
1: 嘿，
0: 我即马较好无？
1: 哦有哦，即马拢嘛去咧运动。
0: 哎好啊，爱运动爱运动，安尼较好。哎，我恁即马有台仔吼阿桑，好阿贵有帮官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喂，我姓爽，你好。
2: 姓爽呀，
0: 嘿、hey ，
2: 我请教你啊。
0: 好呗。
2: 我的血压哦，
0: 嗯，
2: 拢降高140多。
0: 吼、
2: 哦，会无伤高无？
0: 还好嘞，袂讲介高呐，差不多啦嘿。
2: 啊，过来哦，嘿，啊有30多啦吼。
0: 吼、
2: 哦，啊有，
0: 嘿，
2: 啊有百二啦。
0: 袂啦，安尼袂要紧啦。安尼标准啊，上来买啦，安尼买百二计好啦哈，好好好。啊，咱即马咧有台哦，你知吼？好，阿贵有帮官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
3: 四川哦，
0: 嘿，你好。
3: 啊，我要甲你请教者。
0: 没讲重点。
3: 讲迄、那个，我的血压哦，108，啊，迄、那个加72。
0: 我咧不要紧啦。
3: 啊，迄、那个心跳73，安尼。
0: 标准。好，大姐，
3: 心脏73标准啊？
0: 标准咱正常72呢。哦，你73个不标准，无是变那个，啊，你就是标准啊呢。我够好呀、啊，你没烦恼啦，嘿嘿，标准啊哈。好，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先生。
0: 喂，你好，阿桑，你好啦。
4: 我，我今仔日拢去心理病哈。
0: 嘿。
4: 啊，血压我量123。
0: 好啦，我够好的啦。
4: 71哈。
0: 哦，标准呢、
4: 啊。77
0: 的哦，标准呐、啊，我连那种标准呐、啊，安尼红红美美黄的，啊，咱今麦的有台你知吼？好好，贵有帮官，好谢谢。哎、欸，今麦上山来，上边那不是阿伯来？你讲嘿，你讲要给咱鼓励，安那？你讲嘿来，嘿，你讲嘿。
5: 来，
0: 嘿，讲重点嘿。
5: 哦，讲重点哈。
0: 嘿，来，你讲。
5: 我讲，上上天不真好啊。
0: 吼、哦，真好。
5: 真好啊！
0: 嘿，
5: 有心脏，有只要心脏有安定的，大家拢真好啊。那你较袂喘，要目睭较紧，啊，真好啦。
0: 好，阿伯，安尼你继续看了哈。好，感谢你，谢谢。
6: 三顺三宝，讲哦，我若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哎呦，啊，你今妈妈袂办呢，今妈妈是该，今妈姐嘛是袂办哦哈。趁今妈咧有台机关挂，机尾挂啦哈，大姐，好，谢谢。
7: 3:30哈。
0: 嗯。
7: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6: 心情进步啊，啊心脏拢会疼哦，
0: 啊个
6: 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心情进步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哎呀，感谢大姐，谢谢。真正是上济人家，上济人娱乐，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咱这款你也关灯个食，趁即马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你要敢那听尔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我家己递尔。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呢。所以食咱这款三千金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贵。用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前面去放过了，个有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千金宝。那么咱这帮呢，犹太的是呢，买两罐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啊，咱这三个拢总无甲你限，啊，咱都和你记在你夹拢无问题，拢会当夹啦吼。啊，咱是一单分，你啊一个月买两罐的人，就是一单分啊12，所以呢，当然啦，你买一组两组都可以的吼，但是有买着就是有剩着。啊，咱有咧食，有咧用的，咱的好朋友呢。 利用这摆机会，咱来加关关。如果是要一单婚，你会当省偌济？15,000块呢？这个钱啊，省了唔真好。所以呢，咱上镜的房啊，是开个山顶资本，拢不要紧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你讲，谢谢。来，我姓爽，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哎，你好。
8: 爽哦，我叫一罐
0: 你
8: 了。
0: 哦，你可要加嘛你啦？哦，咱老朋友呢？好，等下我叫人听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我姓爽，你好。
9: 姓爽呀？
0: 哎，你好。
9: 我请教你哈。
0: 好呗。
9: 那加三酸甘油脂的呀、
0: 啊？哦，等下我叫人听来，一线哦，二线哦，对不起，二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喂，请问，喂，喂，
0: 阿妹，八七五啊，上管呢？哦，阿三，你过来接管哦，八七五啊，来接接哦，一线接接，好，谢谢。哎呦，那你好朋友，你有客路无？哎呀，免客路，啊，咱得甲关灯来接，咱今毛咧犹太，咱得甲关吼，啊，咱得要看你看咱家己的经济啦，我唔敢讲叫大家拢同款啦吼，每一个人经济拢无同款，啊，你也感觉你的能力会使，咱得甲买一单婚还是两单婚？啊那。当然你买越多对我将来感觉较好，我也较不好做节目，比较起来这个有一个过渡时期，但是我感觉不要紧，只要你若好就好啊，只要好朋友你若有利对你有好处，安尼就好了哈。来等一下哟。来哟，我要来个唱叹时声啦。那么咱的好朋友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来听我唱歌，阿兰继续，要加恁妹，要加嘛，好朋友继续卡来，谢谢。

0: 其实是探三针而已，他的三段不是探三针嘛，不要叹气，叹气吐大气，日本话变来讲，他没气啊，他没气，不好啦，叹气有些嘛，干嘛真舒服呢，对不对？哈，然后咱对照一个杨先生，是不是要看下给咱鼓励？一直我拢给你接无到哈，那么今嘛这时间的当，这时阵的当卡的，可能是因为我刚好都在跟人家讲话呢，所以对不起哦，给你接无到，咱这杨大杨是杨先生吧？哈，啊，要起来给咱鼓励，你今嘛当卡的吧哟。那么给咱买要加码的人，我欢迎咱的好朋友。卡你要给咱加码，我手上最爱听这句咖喱妹。咖喱哥你好，
1: 你好，
0: 还是
1: 你是秀仙那边吗？
0: 还是
1: 嘿，想爱买三，
0: 好喝的，来接接哦，咖喱妹你来，谢谢，一线接接，谢谢。那么我听讲个人哦，唔要错失的机会，真的哦，这机会哦，机会是什么叫机会？有时候很难判断。但是真的机会呢来的时候哈，你就要把握啊！有时咱人啊是机会呢没去就没有了，你想要回来就找不回来了。比如讲，你可能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伊要跟你见面，还是讲哦，他有事情要找你啊，我好忙，我好忙啊！即马人都嘛拢讲家己做无用安尼啊，结果呢，这个朋友说哦，因为有一些事情说发生意外走了，哇！你现在想要把这两锤倒回来，怎么锤倒回来？锤倒回来。所以咱人哦，一定要把握。把握什么呢？人，咱人个活的时阵，尤其是哦，咱的健康要顾好。你敢知我今天去咯？去我拢有咧健康检查嘛。我今天去诊所去抽个健康检查。还有一个阿妈一百岁呢，你敢知伊偌厉害呢？洗身躯、洗碗、洗衫裤拢家己来，行路拢家己来。这是因查某囝惊伊跋倒拢甲砍掉诶，一百岁哦，小可一点仔翘骨啊。所以呢，人拢甲讲阿妈你有够好命呢。伊讲哦，我得一礼拜啦，当天安尼尔，健康当天啊。所以咱的卡路过好有重要无？介重要，绝对唔好咱健肌吧萎缩。那么到时你若袂行路，就爱靠别人照顾的麻烦了。如果那是咱的好朋友，你定定跋倒，定定跋倒哦。啊，脚无烂，那么你也怀疑是不是你有肌少症？可是有一种的病呢，真正介麻烦，迄无法度治疗的。你敢知渐冻症？哈，渐冻慢慢成个冻起安尼啦，叫做肌肉萎缩性的硬化症。硬化症哦，有一个先生呢。53岁时阵啊，因为伊定定跋倒，搁再跋倒，倒脚拢无烂，伊当作是哦骨质受伤，结果就得去检查。您敢查不？您敢捌听过渐冻人？就是这样子啊，到尾怎变成每一个动作无都家己来呢？那么呢，这种情形呢，伫咱台湾啊，应该是这个也有一无下确定多少人、啊，然后但是啊，已经有差不多要加600几个人，那么讲这种病症，大部分都是你40到70岁，台生的动作是骨质受伤，嘿啊，那么你刚才这告别三，如果那是3-5冬以后啊，会变无法度走路，无法度徛，含脚尖头啊都袂叮当，爱需要的把人甲照顾。啊，个辅助器的对啊吼，所以咱咧那边咧，你那是有种电力跋倒诶种情形咧，当然啦，较紧咧。先当然即马无特效药，但是会当愈早治疗呢，对你个如何？所以呢，咱平常时，敌人是讲啊，这是因为这是额外的啦，有较特殊的啦吼。要么我拢讲，咱平常时咱就是爱保养、爱投资啊，爱甲咱的骨头，我拢讲过啊。啊，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甲咱的骨头、甲咱的脚骨会惊咯。啊，咱都无将来袂惊咯。到时啊，我啊，客人甲你照顾无，但今一个月开了40000块，哇！啊，恁是免较食烂，上个食烂是袂惊咯。所以呢，我们家讲建议好朋友呢，咱40岁。40岁开始，你得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哦，拢是40岁开始，咱的钙质就开始流失，无多制造。啊，过来就是咱的腱子吧，30岁就开始萎缩啊，一趴呢，到五。

0: 变萎缩30%呢，到60岁萎缩50%呢，安尼有恐怖无？当然恐怖。啊，你的腱子板啊，软去，你就是爱补充钙质、钙油质的蛋白质，过来还有 D3，过来上个重要就是运动。听我建议，去兼做内卡位，内卡位呢，会当帮助咱腱子板较有力。当然咯，你的脚若有力，你走路会力，有力无有啊？有足侪好朋友拢甲我讲哦，秀啥？你建议我逆卡位足好呢？伊感觉伊自从逐工拢逆卡位了哦，即摆咧行路卡足轻的呢，较袂像较早卡咧荡荡，拢压拢袂悬啊，拢压袂起安尼呢。当然咯，人讲有食有惊起啦，有小心有保庇啦，有咧运动嘛是有惊起啊，对不对？所以咱就是爱保养啊，不只是保养呢，佮爱兼运动。所以建议好朋友逐工至少逆卡位30个哦，一摆。内30个到50个就好啊，无内伊就100个啦，面呐30个就可以啊吼。但是咱的补充钙质呢，加啥？加 D3的钙重要，一定要补充哦，补充哦吼。咱甘愿会惊咯，逐个月都甲投资家己的骨头，咱的腱子吧，逐个月咱就甲投资，因为咱人规身骨上钙大的器官是啥物？腱子吧，所以咱就是爱投资啊。啊无咧，你敢家己的生腱子吧吗？你若生肥肉就无同啊，肥肉是脂肪呢，不一样呢。咱是爱有扎实的腱子吧，或咱会当走路的腱子吧。来，李你好，
1: 嗨。啊，问者，手术拢讲叫脚爱行，你脚尾啊，不过我这样硬翘翘，伊迄落末梢啊硬翘翘，我拢唔敢呢。
0: 哎啦，那袂当你脚尾，哎啦，你得坐咧，你得坐咧脚。脚甲压悬，脚压悬，安尼就好啊，那袂当下啦。
1: 你脚尾呢？
0: 你脚尾你嘛当坐哩，你若无方便坐哩，坐哩坐
1: 嘛要，
0: 嘿啦，坐哩坐嘛要紧啦。
1: 我唔敢拗呢，我会惊。
0: 来来，甲听起来，卖徛哩坐，甲建议用坐哩坐就好啊。好，谢谢。来，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2: 喂，秀芳呀。
0: 嘿，是你好。
2: 我听问你，
0: 没应该
2: 好，一下到。拢安尼压袂悬，正手按哦。
0: 阿三，你就是有50斤，唔再压袂悬。安尼，等下我叫人听来，而且呢，来哦，咱琼下来堂的学歌的听客家歌来，谢谢。哦，学家，什么奖啊？什么奖啊？

0: 拜拜拜拜，讲讲什么这个韩国的哈，安尼慢点慢点创个 MD 啊，某些的个国名的哈，来发声哈，谢谢。好来，我是转立克，你好。喂，你好。
1: 喂，你秀才哈？
0: 是。
1: 哎、欸，你好，你好，秀才，我叫青青。哦。哇，我食你的迄落产品哦，跟果汁有得真好
0: 嘞。产品好不错，阿姐，食了那个，食了那个。
1: 哦，迄卡头姐姐做好，嘿，拢无迄落。
0: 安尼哦。
1: 嗯，食好，食表别高档有啊。
0: 谢谢。哦哦哦，谢谢谢谢。好，阿来阿大嫂，咱今摆咧有台仔吼。哦，好好，阿贵有，好，上金光啦哈。好，谢谢。
2: 我想请问辩证者，
0: 三片都不记得，你是吃我的钙固精呢？
2: 对，钙固精。
0: 我吃了安怎好呢？
2: 我吃三个月啊！
0: 我吃了安怎好？
2: 我中间吼，我是。
0: 我叫你讲重点，你吃了安怎好？讲重点嘿。
2: 我因为我逐个月拢吃你的，你的钙固素。
0: 啊，你的讲你吃钙固精吃了安怎好啦嘿？
2: 吃了我去中间照 X 光。
0: 嗯。
2: 啊，这个切口呀。
0: 嘿。
2: 啊，拢雾状。雾状了对啦，那雾安尼啦，就是烤熟雾都叫雾安尼。啊，即摆咱中间也讲我就很好，我来讲我就我是讲食这个钙固素，
0: 食了钙好就对啦吼。李大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3: 喂，
0: 是请讲起来，
3: 小姐，
0: 嘿是嘿，
3: 哦，我拢卡电来机位，拢卡拢未。
0: 来，请讲，请讲，来，请讲，什么代志呢？
3: 我食恁的三顺电报吼，
0: 嘿。
3: 啊，我是无糖尿病啊！
0: 哦，啊，你食了哪好呢？
3: 我食了白芝麻加足金，我食迄个白内障哦，
0: 嗯，
3: 手术了拢都会接接安尼吼，
0: 嗯，
3: 啊，拢爱点白芝麻，怎啊拢唔免？
0: 哎呦，哦，好棒哦，好棒，好，
3: 啊，哥，
0: 嗯，
3: 迄个大便红拢足顺，
0: 哦，好啊，
3: 现在爱食两边呢，
0: 哦，好，
3: 怎啊拢唔免？
0: 好，好，感谢大姐哈。好，感谢你哦，好，啊，祝你健康啊，
3: 好，
0: 感谢大姐，好，谢谢你，
3: 好，加码啦，
0: 好，感谢，好，感恩哦，哈，好，
3: 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就是我说来黄大姐，
0: 嘿，啊，那什么贵属？
4: 我有恢复啊，
0: 哦，有恢复了，好啊，
4: 有背老，也要背老腿啊，
0: 哦，啊，你好，代志，好代志，
4: 个也要落来呀，
0: 哦，你好，代志，啊，你说你呢，哈，
4: 啊，无啊，走到皮皮抓，皮皮抓，啊，无话都讲会变难呢，
0: 啊，你今麦来说你哦，哈，
4: 你是我特别好孙呢，
0: 哎呀，保重呢，谢谢，哎呦，那你好朋友你走路孙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举会悬袂，咱你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自己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力，啊，你骨头若无力，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个加上了啥物呢？当然咱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腱子嘛爱有力呢，将来咱较袂走路哦，无力较袂变成啥会肌少症咯。所以呢，那么咱就是爱保养，爱导出啊，咱的钙质呢，钙重要，和咱的骨头有力，和咱脚有力咯。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醇，那么赚到咱一百元的五粒油台哦。那每两罐上半罐，上的半罐，你拢会当个起咱的钙固醇。那么你那要一组，就是两组呢，就是先两罐血管顶一罐呀。那是一单分哦，十二组你会当起啥？诶，这个客定呢，先万五块，会当哦，先盖济哦。所以咱那边阿伯加码的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诶，小姐，
0: 我秀爽，你好。
5: 啊，你秀爽哦，
0: 秀爽
5: 啦，我是南客。
0: 叫叫叫叫，我叫做秀爽，嘿，你好嘿。
5: 我那边问你讲，恁那些啥子骨钙骨粉？
0: 三片或者钙固醇，来接接先哦。嗨，谢谢，等久，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6: 哎、欸，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6: 秀爽小姐啊，哎、
0: 欸，你好，什么贵属吗？
6: 我是新听友啦，哈、
0: 欸，是，
6: 我是有代志要请教你，
0: 哦，不敢当，嘿、欸，
6: 我是算讲，我之前有去用验在算讲，我骨有生骨刺啊，吼，
0: 哦，我你等一下来先咯，嗨，谢谢。哪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跟咱点产品买单，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 8888，这个电话当订产品哦。啊，那要找我去上个卡拉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唔该，咱麻烦这个电话再，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耍，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感谢您哦，有你们真好诶。都只刷卡够一个公益卡60罐、60罐，够一个卡20罐的。感谢感谢好朋友哈，您拢点点啊去有帮客，我拢知呀，不是都全部知道，不过我知道大家都有在吃啦，感谢你们哦。我也希望呢，我们透过这次犹太可以让我们省到省到啊，省到的钱给欠起来，我们要做其他用途也可以用啊，老做先去做收费啊，不免得全部都给孩子自己做收费也可以啦。来祝大家健康快乐，お元気でね。皆様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またよろしくね。谢谢你参加你哦。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八月十一号，古历六月二十九啊，明仔六月底，后天是农历七月了哈。来，咱这部是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烤地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讲到较早的人哈，一个一手连干两个塑胶碌啊。你拢无问题，有肉有菜有水果，啊，即卖哦，那下爬一下楼梯，干嘛食力安尼啦？所以有真济，咱这时代吼，你行路干嘛讲啊？挂袂叮当，迄较重的物件，买一下菜吼，这就是肌少症哦，肌少症，肌肉减少症哦，这款的问题哦，就是肌肉变少了，还有就是肌力跟身体的功能下降了。啊，你若愈来愈放伊暖暖，你可能放哦娃娃都会变做会跋倒，就会骨折，就会失能，甚至于住院啊到死亡，这是真的哈，不骗大家。所以伫咧临床上面有真侪时段，因为也烦恼讲胆固醇啦、血脂啦、血糖管啦，吼啊，发生这三高的问题，就刻意啊减食吧，不爱食吧。吃比较少咧，却忽略蛋白质却是维持肌肉的重要的原料。所以啊，你如果那是长期蛋白质摄取不足啊，反而可能加速肌肉的流失哦，哦，容易跌倒哦，容易骨折哦，还有失能哦，吼、哦，那怎么办呢？来，我们来看看别人好了，有一个七十二岁的欧巴桑。哦，伊在咧退休了后，啊，生活很规律，逐工拢会去菜市啊买菜。但是这一年行路的速度变慢，啊，落楼梯上楼梯，感觉会喘。哦，啊，本来用正轻松关灯去的购物袋，愈来愈沉重。哦，伊就是伊家己是年纪大啦，啊，体力变差啦。一直跟他参加的社区的健康筛检，哦，接受这个小腿的腿围。还有握力的测量，才发现自己已经肌少症了。所以啊，这个欧巴桑哈，他说他的早餐干了馒头配咖啡，哦，大戏呀！馒头不是蛋白质，咖啡会让你骨质疏松啊，那也吃多了哈。过来哦，中餐、晚餐肉类也摄取不足，所以长期下来。蛋白质的明显无够啊！经过三个月调整饮食，增加蛋白质，一斤嘛吼，就在搭配规律的这个训练了以后啊，他的握力又回来了，而且他的活动能力又很明显的回来了，哦，重新找回人生该有的活力。所以吼，肌少症不是年纪大就一定会发生。除了自然老化啊，缺乏运动啊，蛋白质无够啊，慢性病拢有可能让你的肌肉量下降，肌力也下降。那么预防肌少症，不是干那多吃肉而已，更加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优质蛋白质，再搭配规律的运动来刺激肌肉，你就会很好。哦，所以你那是时大，哦，六十岁以上拢算时大啦。卖好小就是六十岁要要登用，无，即嘛吼，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每天建议的蛋白质哈，每公斤的体重要一公克到一点二公克哦。如果已经有肌少症的风险的哈，你要提高每公斤一点二到一点五公克哦。啊，那安尼讲你听无？一边个讲给你听，比如说你六十公斤，你每天就是要六十到七十二公克的蛋白质哦，而且分配在三餐。啊，如果你有丰容蛋白，那更好，可以来提升肌肉的合成肌率。哦，来蛋白质的来源不一定都是吃红肉哦，你也可以吃什么豆类啦。鱼类啦，鸡蛋啦，乳制品啦，还有瘦肉啦，齁。那么再搭配阻力的训练，重力的训练，齁。你的维生素 D 还有钙质也是维持肌肉跟骨骼健康的重要的营养素哦。所以你可以适度的
晒日头，因为维生素 D 就是晒日头，你去多晒太阳，今天有太阳就去晒哈。那你注意一下，我刚才有讲到一些关键点，就是说你要量小腿围，小腿的围就是咱的小腿肚啦。男生如果小于34公分，女生如果小于33公分，你去提那个手来量，就要特别的留意了。还有握力，男生低于28公斤，女生低于18公斤，那就是肌力不足了。再来，你用手指头，双手的拇指跟食指圈小腿，如果可以轻松的围住，甚至还留下很明显的空隙，那么你就是肌少症。怎么办？多吃蜂蛹蛋白，多吃高蛋白，好不好？开始今天的节目，高水的叶克田的歌声，开始今天的节目。

0: 好，来进攻狗哦，哈，好朋友，咱的蜂蛹蛋白肽素，哦，对着咱的蛋白质来补充，足有效的。咱那是感觉讲挂物件较无力啦，爬楼梯较袂起力呀，吼，你的小腿肚的腿围变细了，怎么办？赶紧来吃咱的蜂蛹蛋白。这效果足好诶，互你看会出来，内底十八种诶氨基酸吼，咱老人啊，蛋白质那是流失，安尼就真正足歹诶歹，吼，我都歹诶歹，啊来，无要紧吼，咱即马拢要有机会甲伊补上来吼。你这个小腿肚啊，哦，用双手拇指跟食指圈住小腿，如果有轻松的圈住了，你就有肌少的风险，赶快来吃蜂蛹蛋白。第二点，吼，你若是讲家己的肉拢无啊，软软啊，拢无什么激烈的时阵，有那个结实的感觉，你一定要来摄取足够的蛋白质。一天，我就建议你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咱把身体练好回来，吃好回来，好不好？好，大家一起来帮助你蛋白质的补充，才能够不会积少。要不然有一天你跌倒了怎么办？你骨折了怎么办？齁，我们先把它预防起来。来这有十八种的氨基酸，而且可以让你非常的好睡觉。就好困的啦。好困到齁咕咕叫啦，时间到就走去困啦。这是最重要的齁，因为咱是说困眠不好的话，第二天精神就歹。啊，这好困过一档齁，你齁整个人精神好。啊，肌肉长回来。这蜂蛹蛋白三盒，你是之前捌食过啊？吼，
1: 我食两盒去啊。
0: 你食两盒去啊？啊，效果啥款？
1: 真好啊，足好困
0: 的。哦，加足好困的吼。
1: 啊，有时候一半晡也未困，我著搁半暝啊，搁起来。哈哈。食了两三点，啊，著搁食两粒，啊，著搁困。
0: 啊，著搁困去哦。你讲你对三十岁开始就未困
1: 了。三十多啦。
0: 啊，你即马几岁？看好势，甲你请教。
1: 68。
0: 68岁了。哦，啊，你安尼已经三十多年歹困啊
1: 咧。啊，五十几岁我就食迄石冻。
0: 哈哈哈！哈哈。
2: 啊，你也困了无好，咱身体有啥物反应？
1: 嗯。啊，都拢会遮疼遐疼，辛苦疼。
0: 嗯。啊，即马。
1: 大。
0: OK。对
1: 啊。
0: 即马较好困啦，了后你是不是？
1: 我都袂啊。哎，疼嘛
0: 袂疼。安尼哦。
1: 对啊，啊脚嘛本底一直无力咧，过60岁拢脚已无力。嗯。
0: 啊，即马较有力啦，吼。
1: 哎，对对对。
0: 吼，所以你即届阁顶山啊。
1: 我拢会去爬山啦，啊爬山转来脚拢会疼。
0: 嗯。
1: 啊，即马袂啊。
0: 哎呦。
2: 啊，你即马一次困到天光，你会感觉过灯光精神就好个无？
1: 啊？
2: 过灯光精神就好啊，困饱。
1: 对对对对
2: 对。哦，都替你欢喜，安尼继续啊哈，咱这蜂蛹蛋白伊就继续甲补充。
1: 好，各位啊。
0: 好。啊，三阿明再甲你送。
1: 好。
2: 好
1: 好欢喜啦。
2: 好，谢谢你啦，姐啊，
0: 谢谢。哈，谢谢。来，听友啊，吼，你若要蜂蛹蛋白一盒1800块，60粒装卡电话，谢谢感谢。啊，要烤地油买一罐，佮送你一罐，两罐1580块，嘟嘟好尔啦，上盖好这条歌。吼，咱好朋友卡电话以上算广告，0800883355，买啊鱼眼蜗油的嘛会使卡电话哦。0800883355。

现在独家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年上半年警方依照公共危险罪来移送毒驾的案件有9710件，特别一半啊。半暝啊，吼，伫，譬如讲台北的街头啦，啊，有一挂少年呢，啊，骑好多摆吼，去互检方，警方甲伊查落来讲，你为什么把我拦下来？我哪里有精神不济？所以这种人就会拒绝唾液毒品的快筛。啊，如啦，如差不多30-40分钟了吼，警察开出180,000拒测的罚单，而且当场扣车。不要忘记了，警察有这个公权力吼。所以现在就是丧尸烟弹很泛滥啦，毒驾变成了马路杀手，执行酒测还有执行毒测变成了警员的这个日常生活。我觉得警官一的公丧尸烟弹助长了毒驾，没有明显的原因的车祸就要怀疑是毒驾。所以比如说上个月31号高雄这个姓陈的查甫抽烟吸毒驾车闯红灯弄死骑奥多麦的姓吴的查甫又一个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每天都在发生。刑事局的通给公给你上半年警方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我刚才讲了9710件，是古尼这个时候的3倍多哦。其中1到6月毒驾致死的有17人，受伤的有283个人。尽管警方移送酒驾的这个驾手仍然比毒驾的高，但是基层的员警都觉得毒驾好像已经超过酒驾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一只陀米啦。一只陀米就是什么？就是丧尸烟弹。丧尸烟弹就是那个吸的会很爽的，你们觉得会很爽那一种烟啊。拜托，到底爽什么？我还真的想问问看你们在爽什么。吃了就会上瘾，上瘾了就一辈子完蛋了，而且有可能害到别人。啊，我不晓得你们，我到现在路上还可以看到很多人放在口袋就抽出来一个叫做什么什么烟啊，那个不用点火那个烟啊，那个就是嘛。啊，政府已经说不行了，你们还是这样子偷偷的抽嘛。因为警察好像永远看不到，但是我咧，我每天都看得到。这个又是什么奇怪的现象？我觉得应该这么解释啊，因为我没有穿警察的制服啊。啊，遐食薰的人呢，伊就是看无诶警察制服啊，他也不怕你人民嘛，因为人民都人民，伊就是提出来安尼搏一嘴啊他就觉得很爽。现在全面实施唾液快筛执法，让拒绝检测的事情越来越多了。今年六月，新北市的警方有开了8枪围捕拒绝检查的这个毒驾的嫌犯，爱开枪才有法度抓人，这是不是就喊的。所以立法院上个月有修法通过说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而且没收车辆，让毒驾让人家重伤或死亡者终身不得考照。所以毒驾跟拒绝检测的罚款都在提高，再犯就加罚。所以警方的行动电脑也已经借接公路局的驾驶人毒驾、酒驾跟驾籍的资料，原警发现可疑的车辆可以随时处置。所以毒驾的刑罚朝刑度加一级的方向去修法。警方希望刑度至少要6个月，
关六个月，好比你卖给钱，你去关无啥，不要以为跟电影一样发歌，还是什么《监狱风云》，大家还在那里他们唱歌跳舞，没有，去用关一盖你就知啊。人啊，那敢那咧困沙丁鱼、挤沙丁鱼哦，你若去你放尿过来，你无胃汤好困啊，啊，你要甲人钱，你会用拍，啊，迄就是即卖上个艰苦诶。啊，热天嘞，热到要死，无冷气。你们就是讲，看我吃牢饭哦，不用赚钱，很爽，没那个爽的事情哦。你们傻瓜啦，我跟你们这样子讲，哦，好，我希望我讲完了以后，大家都是要去深自的去想一下，你到底为什么要去吸那种烟，一支脱米，哦。依托咪子啊，依托咪子，我老公依托啊，他依托咪子的丧尸烟，但为什么要去买？为什么要去抽？你们是，哎，我不能讲脏话，因为我是电台，本来要骂你们的。好了，朋友们，可以 call in 讲一讲你们对这种毒驾的感觉，或者你自己是毒驾，你也跟我讲你怎么样戒，都可以讲啊。还有哦，朋友，咱的产品欢呼交代，健康呢，家己顾啊。咱的产品你个卡0800-88-3355，卖过食毒啊，卖过食毒啊。哦，恁实在是戆甲未白将啊！唔知影你食毒食安怎的，我实在抓恁无法度，赶紧改回。

礼拜天哦，轻轻松松啊，来，我来进你一段广告时间。这不当中咱呢，日本进口鱼盐窝油，真正足好诶吼、哦。一旦甲咱食了了，对这两类看了会金会清会明，思考会清楚。咱也是常常感觉讲吼，我讲话雄雄之间，那唔知影要讲啥，顿了一秒、两秒、三秒，才叨叨啊讲出来。啊，我的嘴巴跟不上脑袋了啊，这就是失智的前兆。你要写物件，雄雄写不出来。我是要写啥哈？我压笔是要写啥哈？大海呀、啊，所以这个怎么办？就是讲咱的 PS 脑磷脂里面，哦，再加上 DHA、EPA， 真的非常好，会当给咱哦对着这个延缓失智啊很大的作用。哦，咱那失智哦，鳌拜都变成你不认得你老公，不认得你老婆，不认得你的孩子，你最心爱的孙子，你这么婆嘞，连你都不知道你婆是什么人，这个人生不是很悲哀吗？好你家在，咱有这个鱼眼窝油，你逐天甲保养。早起吃一粒，暗时吃一粒，一个月只要开1500，一年分才偌济钱？你甲想看卖，你1500乘以12个月，一年分你才开18000，一年分哦，就确保你不会失智了，对不对？另外，如果说你失智的话，你每一个月要花3万5万去住机构，家人没有办法照顾你。那你为什么不一年花18000嘞？一个月才花1500嘞？就是这么简单。另外，咱这灵魂鸡汤就大啦，就搞上的雷啦。啊，真简单，你就只要啊，吃咱的鱼眼窝油，咱看了就清楚诶，看得非常的清楚，真的很好。有需要你打电话，我们帮你送到府上，好不好？这鱼眼窝油，看了会金。思考不会痴呆，兼顾着碰谱，啊，过来你哭也都会背起来。加一罐顾这四项，啊，我拄只讲的肌少，肌肉减少，你赶紧的买咱的蜂蛹蛋白肽素，1800，安尼你就用好家己啊，愈来愈有力，行路有力，啊，肌肉长回来，吼。来，好朋友，咱老师啊，你给他卡电话。还有哦，就是那个口袋油买一罐上一罐，都打电话好不好？谢谢，感谢罗兰，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

现场的电话呢，需要一边服务的，唔免客气，甲卡入来吼，谢谢你们哦，0800883355，打电话。

来有需要我的产品哈，你只个卡电话入来哈，0800883355。有人你问我拄只迄条歌是虾米哈？还有做詹雅文《爱情阿莎里》啦哈。我们台湾的主计总处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哦，全体的受雇的员工每个人每个月经常性的薪资平均起48,981元哦，年增率是2.88%，薪资持续的成长。不过嘞，领不到平均月薪的受雇员工的比率首度超过70%，达到70.3%，写下民国109年以来最有统计以来的新高。那么超过有70%的员工领不到平均薪资的水准，是不是不均匀呢？不平均呢？来哦，官员在讲，除了大家以往所知的科技业的高薪水拉高平均的薪资以外，也跟移工还有部分的工时的人数的增加的速度比本国籍的员工还要来得快有关。所以如果单就咱台湾籍的受雇员工的调查，低于薪资的比率反而连续2年下降。所以呢，朋友们，如果你家里面有孩子啊，他是要找工作的，你可以让他自己去找一个。第一个，我不要管是不是科技业，我只管他自己有没有兴趣。如果孩子对这个行业有兴趣，即使是传产传统产业，你也应该鼓励他去。啊，即使他的薪水没有到48,981元，你也要鼓励他去。因为啊，这里有个数字啊，中位数的齁，大概是39,283元啊。这样子也不错啊，等于将近40,000块啊。如果年终奖金再领个1个月到2个月，那也很好啊。少年人爱磨的是他的实力，不是说爱赚多少钱。48,000到39,000比起来差不多10,000块。啊，咱呢有头路通好吃。我较早是7,000块开始的呢。我是7,000块开始的呢。哦，所以甲各位讲哦，我拄啊出社会时，当然咱的听友比我骨较老的啦。伊会讲，一明啊，我是3,000块开始的，拢有拢有，咱免比较早的少，因为那个时候也还没有通膨，物价也不鼓励说

它有维生素 A、B 群、D， 还有维生素 D 耶，你可以去靠晒太阳，但是你主要维生素 D， 如果你没有太阳的话，你也要平常用食物来补充啊。维生素 D 是跟钙质都是维持肌肉跟骨骼健康的重要营养素，你就是给它吃这个，哦，咱保护体康，而且呢，吃菜的人爱吃。营养不良的人爱吃，营养无平均的人爱吃。哦，啊，咱妈妈、新手妈妈在哺乳的、在怀孕的要吃，觉得自己随时很累的人呐、啊，啊，起来你都困袂饱。哦，这款的人拢来吃，保护体康，朋友就熟的哦。安怎讲？一天吃一粒，你精神就好几天。啊，一罐60粒装，会使足足食2个月，才开1500块。吼、哦，来，对咱的保护体康需要交代美国进口的上盖站的综合维他命，你这个卡电话。啊，咱的口袋有买一罐送一罐，这无问题，没有食安问题的，你可以尽量打电话进来订购。吼、哦，0800883355，后天是7月普渡鬼门开，你若要普渡，我建议大家买我的苦茶油，普渡功你个摆，保你全家。发财又平安，真的，可得有你应该关，你今日关，明仔到后天就要破多啊，家买贵做啊，厝内底爱破，咱的公司爱破，咱的店头爱破，咱的公司爱破，家买贵做啊，好不好？0800883355以上。

这个人叫做林瑞阳啊，哈，一个新的歌手，不过有一点年纪的，我也很愿意哈，帮这一些年纪大了还想圆梦的歌手啊，哦，林瑞阳哈，伊唱几条妈妈的关怀，啊，即马哦，这条做林啦，哦，大家。专心的歌曲再去甲捧场一下，吼、哦！我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啊。节目当中，咱的鱼眼蜗油看了的金的青的名，大家爱甲补充。咱的两类灵魂鸡汤要甲伊补充营养，都、就是食这 DHA、EPA， 还有你的思考不要混沌了，不要痴呆了，都、就是食这 PS 脑磷脂，吼、哦！啊，1500块一罐，再是一粒。暗时一粒，啊，一天啊，食两粒，一罐食一个月1500块，一年才18000块。你那即马唔食，两日有一天，万一失智了，你这个压力大的时候吃一下，心情会变很好。我没有骗你，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哈、哦。所以啊，就买这个鱼眼蜗油，长期保养。咱逐天拢咧耍手机啊，咧滑手机的人更加爱食哈。哦啊，咱呢这苦地油后天普渡哦，这个农历七月哦，你来买来铺铺道公拜拜保平安，拜好兄弟保平安。咱买一罐，搁送你一罐，两罐1580块哦。咱厝内底要铺的哦，公司要铺的，还是讲咱的小食店头啊，咱的店面要铺的，还是讲咱家己公司要铺的，拢总甲买，加买几组啊，大家用会着嘛。哦，这油价会着嘛？啊，这铺了了后，哦，这好兄弟也给你保庇，吼、哦，你这个月，吼、哦，业绩更加好，赚更加多钱。以上广告，吼、哦，咱来听歌，卡电话0800-88-33-55，今日的歌拢未歹听呢，嘿嘿嘿嘿，咱大家到店来卡电话哦。

你不是我的对手啦，我在讲台积电啦。你们家有买台积电吗？哦，那有买股票的人齁，哎呦，这个新闻出来我就觉得听了也不错，我们台湾齁的经济越来越棒。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涨五公布哦，七月合并营收差不多是4675.8亿元。连续三个月创单月的历史新高，几个月增加 5.6%， 年增 44.7%。 所以、哦、今年前七个月累计营收是2兆8720.64亿元，年增加 37%， 反映、哦、AI 基础建设仍然是快速爬升， AI 的相关晶片对先进的制程跟先进的封装的需求很强劲。恭喜我们台湾、哦、你说诶，那你有买台积电的话，你现在更要高兴啊，因为呢它会帮你很迅速的累积你的财富啊、哦，从这个营收的结构来看，台积电七月营收持续创高了，来欢迎的是营收的动能，除了哦，来自于辉达的绘图处理器的晶片啊，大幅提升台积电三奈米的产能利用率啊，而且提升获利的表现。其他 AI 晶片厂，譬如说、哦、超微跟来自于云端服务的供应商，譬如说 Google、微软、亚马逊跟通讯大厂，譬如说博通、哦、麦威尔或者、哦欸、其他的通讯处理器、啊、放量的速度也超乎预期、啊、所以最近有很多杂音、啊、你说什么、啊、AI 泡沫、啊、AI 泡沫个屁，嘿嘿，你们要搞清楚，看他们的财报，看他们的营收，如果他们会泡沫，为什么赚那么多兆？这样你懂齁，听友啊，不要去听别人讲，台湾的这个经济科技是全世界最棒的，全世界哦，你要知道哦，这个真的是我们的骄傲，好不好？哦、恭喜大家啦，再次恭喜大家。哦啊、你说、啊、我没有台积电，你恭喜我什么？啊，咱台湾经济好，啊，你就赚有钱啊。你若赚有钱，就是因为咱大家经济好啊。安尼爱恭喜无？哦，当然爱恭喜啊。先听歌，卡电话，需要咱的产品防护胶带，0800-88-3355。相爱到永远，吴俊宏、张秀清的歌声，0800-88-3355，健康甲买一罐啊，咱家己食百二，吼、哦，这较实在啦。

等一下要给电台工商的时候，你能看卡卡电话你买出门产品。咱的现场电话0800 88 33 55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橡皮擦妈妈。大女儿初学写字的时候，因为握笔方式太与众不同，我时常会纠正她，只是往往纠正的当下会记得改正，但下次写字又再犯，我不厌其烦地反复纠正，宝贝，笔不是这样拿的。终于女儿的握笔姿势逐渐迈向正轨，但我却发现她变得越来越不爱写字。以往问她要不要写字呀，她总会说
2: 今天要写什么字啊，
1: 现在却拒绝我说
2: 不要，我不要写字。
1: 原来是因为当女儿握笔姿势终于渐趋标准的时候，我却发现她写的字太丑了，我想都没想直接拿橡皮擦擦掉。一开始女儿没有意见，直到最近我再度拿起橡皮擦时，竟然看到女儿含着泪水说，
2: 妈妈，那是我好不容易写完的耶，被你擦掉我又要重写，这样我永远都写不完。
1: 女儿把笔一丢，不愿再写，我看见了，气得走出书房不理她。半小时之后重新回去，发现女儿练习本上每个字都整整齐齐，却也像一种无声的抗议。我突然觉得自己刚才的怒气好幼稚，我有什么资格擦掉她的字呢？如果今天是我，辛苦努力的成果被否定，一定也是倍感委屈吧。我决定向女儿道歉，姐姐，妈妈不该擦掉你的字，那一笔一画都是你辛辛苦苦的付出，妈妈觉得你尽力完成了，不管你字写得怎么样，我都不会再擦掉它。女儿委屈的脸绽放出笑容，
2: 妈妈，那我把没写完的字把它写完哦。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我甲各位来介绍一出电影，过一个月要播哈。我在脸书上已经有放了哈，叫《大神翁》啊，哦，《大神翁》啊嘞，就是三个女色，啊，过1000万的现金，过一支枪，哈、哦。在咱台北的万家绕境的烟火也未放的时阵呢，宫庙的迄条做啥？油箱钱、香油钱已经先去用偷摕去呀，哈、哦。那街头的工友、甲消炎消疫的一空诶，啊，甲逃家的少年啊，捡到一个行李袋啊，内底1000万现金，搁一支枪，马上就去乌道的顶啊，吼、哦，去甲堆杀啦，走投无路，只好三个人秘入去大仙翁啊内底吼，去扛着性命，斗阵去安怎？去夺命，这真趣味吼、哦！我今日已经放伫咧脸书啊。啊，我早上呢跟洪都拉斯洪哥啊已经在聊这一部片，哦，因为我们私底下是都有在联络的朋友啊。我讲安哥啊，啊你个演技纯吼，真好啦。哦啊，九月一号啊，啊不九月十一号，今日是八月十一号嘛，过过一个月。不过一个月，吼、哦，咱都要来看这出电影，大家才小招来去看，吼、哦。哎、欸，伊个挂头牌呢，伊甲我讲啥，你敢知？伊讲伊这出戏的戏呀、啊，真济，吼、哦。阿、啊、嘛是讲，伊希望伫咧伊的表演的事业上，伊嘛是有真济面向的演出的方式，吼、哦。凡正是因为啊，咱大家拢老啊，年纪嘛较有啊，啊，这人间的经验较丰富啊。比较能够感伤的戏剧跟电影啊，跟舞台剧，他都会有机会来参与啦。在这个年轻人很怕扁的过程当中，真正需要老年人给他们一些刹车啦，来缓和一下非常混乱的社会。哦，他有这一种的爱跟感恩，还有这个历史的使命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哈，来九月十一号就大家来看《伊说朱恩》的，还有。温生豪、范逸臣，啊，還有一个叫做木森，吼、哦，加诶大咖到阵来听哦，爱记得哦，大仙翁啊，接触电影，你们可以去我脸书上看。第二个小时，我们来让大家来点歌，0800883355。哎、欸，我再补充一下，洪都拉斯为了要演街友，哈、哦。他真的特别上街头去体验生活，困伫咧路边困一天哦。伊咧观察着街友的生活状态，伊嘛看着街友为着要争夺地盘发生争吵呢。所以，吼、哦，即届洪都拉斯洪哥都是素颜来演出，没有化妆的。是安怎？因为街友没有在打扮的嘛，这个很不容易哈、哦，很敬业的。来，朋友们要点歌吗？哦，欢迎。我们现在点，不是我待会儿如果我已经出发了才点，那我就对不起了哈。你好 ，Hello，
1: 早啊，
0: 嘿，啊，早早早，嘿，早。
1: 哦，咱无闲通甲你插。
0: 哎、欸，嘛不是干那一个听友尔，哈、啊啊，我免干那扣一个熟力啦，吼、哦，我是讲大家的节目吼，欢迎大家卡，吼、哦，所以你无欠我啦，你对我上支持，我足感谢的，系啊。
1: 袂使安尼讲啊！你是阮哥哥呢？
0: 嗯，对、哦，啊，我感觉你一个人，
1: 欸、我来
0: 做你一个人。对啦，对啦，对啦，你讲，你讲，你要听啥？
1: 徐又良诶 ，Hero。
0: 哦，徐又良有 Hero。
1: 英雄
0: 啊！哎、欸，我不是前天才播吗？前天才播这一首呢。
1: 啊，无阿哥有伊的歌无？
0: 徐又良哦，我来找看麦啊嘞，好不好？吼，
1: 系啊，
0: 好啊，好啊，好啊，拍摄哦，好，好，再见，拜，
1: 拜拜，
0: 拜拜，来，你好，请讲哦。喂，
2: 一平你好，
0: 你好。
2: 然后开始点一首歌。
0: 来哦。
2: 今生最爱的人。
0: 哦，今生最爱的人，好，收到，收到，谢谢你。
2: 好，谢谢。
0: 好，拜拜，好，来，大家点歌哈，0800883355，0800883355哦。有什么要点的，就把它打电话进来，好、哦、啊，我大概很快哈、哦、就会出发了，因为刚才已经讲完洪都拉斯的新闻了，好不好？哎，想要听公告的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点歌哈、哦。你好，车公。
3: 哎、欸，一平哥子。
0: 哎，你好啊、
3: 哦。现在你播一首杨静的《爱人多维奇》。
0: 爱人多维奇，好，谢谢哈、
3: 哦。哎，拜拜，你谢谢哦，
0: 客气
3: 哦，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车公，喂。
4: Hello， 你好，
0: 好
4: 我点苏慧伦的
2: 被动。
0: 被动哦，哦被动哦，是那个他跟伍佰都有唱的嘛？
2: 哎、欸，对，好聪明。
0: 爱你越久，你越被动，还能一条啊、哦？我知道了，没问题。
2: 欸、歌词怎么都记得住啊？每首歌
0: 都那我们那个时代的啊。
2: 对，然后
0: 现在的新歌我没、欸，现在的新歌我就没办法。
2: 哦，我也没办法，我也不想听。
0: 啊、老歌的话，就是我们服务我们这一群中年人以上的听众嘛、啊，嘿呀、啊。
2: 对呀、啊，对，好厉害哦！
0: 好啊、那个不客气，不客气，没有厉害。小时候不读书，只会唱歌，没用。到现在老了，小时候不读书，长大当播音员。
2: 哎、欸，伍佰的那个有没有？
0: 哎，
2: 那个，
0: 哎，
2: 红太的心经嘛，不太听
0: 啊。哦，好，你改天点啊，今天先听被动啊，哈。
2: 那我明天高山就中午到好了，
0: 哎。啊？什么叫做高山中午到？
2: 高山就是高山苦茶油。
0: 哦，那你、哦哦、你要买苦茶油就对了。
2: 哎呀、哦，一组就好了。
0: 一组就好了，一组就很感谢了，一组就好了，就很感谢。
2: 因为我煮的很慢呐、啊，因为我吃少。
0: 没问题呀、啊，没问题呀、啊，哈啊，以前买过了嘛，对不对？
2: 有啊有啊。
0: 好啊，中午
2: 高山苦茶油长大的。
0: 好，中午到，中午到，好，没问题，谢谢你哈。好，拜拜，拜拜，好，拜拜。来，以上那个算广告哈，以上讲到苦茶油算广告。来，朋友们要点歌吗？一首、两首、三首、四首，要不要凑五首？我们来听一听那个杜月笙嘛，还不错，对不对？来，上尾时间哦，吼，要点歌卡电话，谢谢，感谢。

0: 哎，你好。
1: 好，我要点那个薛岳的机场。
0: 哦，机场呀，哎，今天怎么都流行这个曲又良、薛岳那个时代的人呢？
1: 啊，怀念啊，
0: 怀念哦，
1: 怀念老歌
0: 啊。好，哎，哦啊，那个上个礼拜父亲节去哪里过啊？
1: 我们比较简单，就在家里过，
0: 那就最好啦。我跟你讲 啊，外面呢，啊，挤得要死，我
1: 对啊，
0: 我们还买不到外带的嘞。哦，又流行诶，那个叫什么 COVID-19
1: 有病毒啊？
0: 对啊，对对对，在家里是对的，好。
1: 对啊，啊，
0: 你们全家平安幸福最好啊，无价之宝。好，哎，等一下来停机场哈，谢谢啊，好，拜拜拜拜，来0800883355，要买产品要点歌，最后时间哦。With you。今天的蛮慵懒的哈，这个爵士乐，有的时候我是用播演奏的，有的时候是我播演唱的，像今天就是演唱的版本，真的很好哈，谢谢大家。好，来，我先简单进一下广告哈，因为这个商品真的很好，我谢谢大家在 call 的有给咱买啦。后天就是七月鬼门开，那么要拜普陀公，要拜好兄弟，要破的厝内底要破的，公司要破的啊，店面要破的哈，我们社区要破的，家要贵族啊，啊破了了，家己搁食。一减二个，新名家，咱家己嘛加，啊，这真好的油哦！啊，感谢刚才0963的我们老听友哈，甲咱买一组烤地油，烤地油买一罐，我阁加送你一罐高山烤地油，来自于台湾的哦，它进口的原料不是来自于大陆，大家安一百个心哦！台湾的台湾云林古坑的小农自己种家己结的油哦。完全没有任何的齁苯偏比齁，没有苯偏比，没有那个致癌物齁，啊你若是有需要即马卡电话，今仔日叫明仔再搞，后天都要普渡啊齁，咱的烤地油就赞咧，就赞咧啦齁，啊咱的鱼眼窝油啊甲买一罐啊，鱼眼窝油一天吃两粒，早时一粒，暗时一粒齁，安尼加起来齁，一罐吃一个月才1500块，看金思考的名，不会痴呆，预防痴呆非常的重要，碰普老的过去没踏起来。昨天我们广播界的楚云楚大哥发表新闻说他已经回天国了，就是心梗，哦，就是心梗，哎，要吃鱼眼窝油啊，我还是跟大家讲保养很重要，不要从端午拖到昨天，真的太辛苦了，用叶克膜拖那么久，端午节拖到现在，我们真的很心疼这样的老前辈，你们自己呢赶快鱼眼窝油给买起来，好好照顾自己，不能拖，不要叶克膜，好不好，拜托，来，以上广告，哦，来先接电话，你好 ，Hello，
2: 早安，
0: 嗯，请说。
2: 哎，昨天啊，虽然没有人点歌，可是有一位特别来宾啊的专访，我听得很开心。
0: 方山亮啊，
2: 对，哦，那可不可以麻烦您播方，就是他的歌，
0: 好啊，
2: 任何一首都好，因为我觉得真的蛮好听的。
0: 啊，那个9月5号、4号，你会去听他的歌吗？
2: 时间上我有其他的安排
0: 哦，没关系。
2: 可是我还是会祝福，因为我觉得真的，他的歌真的蛮有内容的。
0: 他会不会在台语界比较另类啊？在你的看法，我是乱聊。
2: 我是觉得他是很有想法，我不觉得另类，可是就是很特别。我觉得是，
0: 我会说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台语好像，那我们想到台语会想到洪荣、洪江蕙嘛。什么蔡小虎、叶启田嘛，沈文成也 OK， 这一些人哦，都给我们既定的印象，什么罗时丰、王瑞霞、哦、黄飞，可是阿良啊，他却让人家觉得他是一个唱霹雳布袋戏的，当然是台语，后来他唱了《嘎桃》的系列，可是他 其实是问贵杨墨水的，也应该哈跟施文斌一样，在年轻的时候啊，
2: 嗯，
0: 都到美国去，不要说混了、啊，去学习 哦美式音乐的教育。所以我来干嘛也唱腔唱法哈、哦，
2: 嗯，
0: 其实，在台语歌手，我最欣赏的就是黄山亮，因为他的低沉跟有感情哦，
2: 嗯，
0: 真的有磁性到我们连男人都会爱啊。
2: 可 是这样子、哦，
0: 可是好像他就跟那些什么旧啦、婚啦、哦、这一种传统的台语歌就比较，我用另类来形容，所以想问问看你们会这样觉得吗？
2: 哦，所以我反而觉得是清流。
0: OK OK， 谢谢你，他听到了会很开心。
2: 对啊，因为听起来很舒服，
0: 是。
2: 然后还有您现在讲说，就是他的那个、哦、其实。台语歌哦，有时候就是您刚刚讲的那一些人啊，
0: 是
2: 他就是好像平常很平常，我说不出来，就是好像就是有一种既定的，然后勾诈就是那种套路都是一样，可是他就是那种不好意思，
0: 对对对，不会聊聊嘛，嘿、啊，
2: 对，因为那种有一些文化好像就是好像那种没有什么变化，可是我觉得他的歌很有 power。
0: 嗯，
2: 对，然后您要是没有介绍说他是曾经到国外，因为我不是那一种，就是经常在这种演艺界这些人的那种研究，可是透过你们这样的专访，我就觉得、uh-huh, 哦， uh-huh. 更深层去挖掘他的背景， uh-huh. 然后我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有一个他有特殊的一些生命故事，所以他在。诠释歌的时候是有不一样的看法，我就很喜欢。
0: 阿亮很好，就是说他只要在公开的地方都会尊称我学长
2: 啊，是
0: 我们同一个国小的啊。
2: 哦，是哦。
0: 所以我就昨天跟他说育人之光，因为台中哦，
2: 嗯，
0: 育人小学是我们的母校。阿亮的妈妈哦，
2: 嗯，
0: 是我的老师，因为阿亮的妈妈就是育人小学的老师。
2: 哦，是。啊、
0: 我也读育人，他也读育人。
2: 好、哦、可爱的
0: 啊！师长两年前走的时候，我真的没空，我还请梅子专程下台中殡仪馆去跟阿亮的我们师长啊哈、
2: 哦、去
0: 啊两天，我们是有私交啊。昨天他在讲一个事，我不晓得你们的看法。他说：“学长，我们来。”玩搭吹歌啊！我讲啊，你也不帮我做歌啊、嗯，他就说啊，你要帮我做搭吹歌啊！啊，你们会想要听我跟黄山亮说搭吹歌吗？
2: 好啊，因为这是很特别的一种交集啊，
0: 就是斜杠哦，等于说他如果拿一首歌来让我唱，我就帮他制作一张搭吹歌。
2: 我觉得你们都有特别的专业，在不同的专业领域，然后能够这样去碰触，我觉得都是一种很棒的交，很棒的一种会有新的火花。
0: 就是、阿亮的人私下很好，很客气，这个是我一直觉得。我们那种私立小学长大的孩子，有从小就被训练的这样有礼貌啊，
2: 嗯，
0: 哦啊，当然才华是他有他的专业，我也很荣幸啊，说会在公开的场合，甚至于叫他阿亮啊以外，还会叫他亮哥，还会叫他荒山亮老师，因为他有他真的帮助台湾艺术文化的功劳，
2: 对，
0: 对。
2: 就是这么说、
0: 哎、我们插队一下，让你先听荒山亮的五掐来提，因为齁、
2: 嗯、
0: 这个时候不插队一直在聊他、
2: 嗯、
0: 结果呢我如果先播曲又良，那个叫什么那个焦点又跑到曲又良了，所以我们就先来一个荒山亮的五掐来提，好不好？
2: 因为我很喜欢昨天你们的对话，虽然我
0: 根本没套啊，我就是说哎、欸、阿亮啊，你有演唱会我帮你连线一下，
2: 对呀、啊，我觉得好开心。
0: 两个老男人聊天，
2: 哎、欸，不会，我很喜欢，就是说你们的对话，然后就是感觉是很 close 的，就是那种好朋友。
0: 通常哦，
2: 对
0: 这一种大牌来我节目哦，业绩会很烂。哎、欸，我跟你说真的，我也跟听友说一个很魔咒，你知道吗？广播电台哈、哦，越难听越烂的节目，业绩越好。整天卖药哦，
2: 嗯，
0: 哦，业绩就大家拢在买呗。啊，那像我这种的，请这种金曲歌王的哦，大家注意力 focus 在荒山亮。
2: 嗯，
0: 我也知道昨天我帮谁，我就是帮不了自己。
2: 包括我，老天爷帮你，
0: 包括我跟那个梅子，只要播搭脆糕哈，大家讲，我想要听搭脆糕了，像上个礼拜关公生日啊，好多人说我想听啊，
2: 是，
0: 我只要播看看，你有种你播看看，那一天哈，我的业绩会惨到我就会变成。老板会觉得说：“哎，一鸣啊，
2: 你都没用力，
0: 不是一鸣啊，你真的可以退出广播界了，因为我不是公益电台，我是商业电台。
2: 对，
0: 所以大家就是要帮帮我的忙了、啊，就是说，如果大家用得到的东西哈、哦，花一两千块，赶快送添油箱，让老板能够维持这个节目。我也公开这样喊话，不是对你啦，是对大家说的。
2: 我了解，
0: 我才有底气哈、哦，常常找一些像我。”那个刚才讲洪都拉斯一个月以后我一定让他来节目讲他的电影
2: 嗯
0: 啊那一天业绩一定又死定了但是没关系我就是偶尔我没有每天就好但是偶尔你们也要买一下呢、嗯、
2: 会啦会啦、
0: 哦、我们来听下孤家来提好不好
2: 好 好, 好太好了
0: 谢谢跟你聊得很开心 哦
2: 我也听得很开心因为你们的对话我听得好开心然后他是一个我感觉就是一点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都没有就是很扎实的一个很棒的歌手
0: 我们两个是校友没有谁比谁高高在上、啊嗯、就是一个好朋友、嗯、
2: 对我在旁边这样听得很开心谢谢你哦
0: 谢谢你
2: 把这么好的歌手这样介绍给我们
0: 感恩感恩感恩、
2: 嗯、谢谢
0: 谢谢
2: 拜拜
0: 好拜拜四路高这个是什么声音？就是那个安心雅在《乌恰来提》的声音哈，咱来听荒山亮。

哦，真好听哈、哦，好，谢谢。我来进你一段广告时间，后天被普渡了，怎么办？啊、很简单啊，你买个苦茶油吧。哦，这苦茶油你家己泡了后，阁会当家己留咧食，留咧炒菜、拌饭、拌面线、煎鱼啊、煎菜头粿、煎两包哦。早餐哦，你就吃个荷包蛋，因为有蛋白质哦。啊，过来哦，我们的是冷压的、初榨的最好的油哦。你若是讲买一罐，我因为没有店面的押金。没有店面的租金，我无开店，我刚才在空中，所以我会看你个加上你几罐，这款的优待只有我这里有，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有一个礼盒提袋，只要1580块。外面的油现在政府还在管制跟。给不给上架，你们就来我这里买，安心，绝对不用担心它的一个哦来的来源。我们的绝对是台湾自己小农云林古坑的，不是什么嘉义的违规的那一些哦。让你们吃了会害怕得癌症的油，不是不是，我的是真的好油哈、哦。感恩听友哈、哦，对我这帮的捧场啊。咱的产品嘛爱捧场哦，吼，两罐1580块，你买一罐，我阁加送你一罐，这是第一。今仔日叫，明仔再搞，后天都要普渡啊，吼，咱要考地油，今日赶紧叫，不要再想了，就跟我买吧，好不好？谢谢你们的。另外，咱的蜂蛹蛋白肽素都是18种的氨基酸，咱若家己本身爱食好油以外，你嘛爱食蛋白质啊。蛋白质你若肌肉减少、肌肉退化，我们就真的赶快把它补回来啊。咱的蛋白质有够，都是因为一高单位18种氨基酸，暗时要好睏，补蛋白质、补肌肉，另外精神会很好，抵抗力会很好，免疫力会很好、哦、不怕有些人说父亲节不敢出去外面聚餐，在家里聚餐，因为外面有传染病。我们常常吃，每天吃，这个肌肉把它补回来，免疫力也是王道，免疫力是最重要的哦。咱唔惊去防胃掉，这就是咱蜂蛹蛋白给你的底气。尤其哦，爸爸节刚过，有没有觉得当爸爸很辛苦？妈妈也一样啊。翁仔某要感情好，在那话儿的事情上面，朋友们。我帮你推荐齁，像我这种要60岁的人还能够早上搭帐篷起床，我都会很开心说，诶，弟弟叫我这个哥哥起床了，代表我要来上广播电台了啊，我又要来做节目给大家分享跟听重要的资讯以及广告的艺术，大家爱我的节目爱听歌啊，都是这蜂蛹蛋白，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加康巴给吃饭前的，你会觉得越来越厉害齁、哦、来一盒1800块而已，需要交代卡电话，如果鱼眼窝油的部分顾好我们的两类灵魂鸡汤哦，顾好我们的碰扑不能去缩起来哦，齁、哦，楚云大哥名广播人昨天已经发新闻，他从端午心梗到叶克膜到昨天走了，很心疼，因为去年的金钟奖我们还在广播金钟奖近距离的接触，今年已经要报他的死讯，因为缩起来啊，碰扑缩起来啊，鱼眼窝有爱加啦，你都没有这款的代志啦。我自己心梗过，我知道，吼、哦，让你们有一点点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好不好？预防，我没有说治疗哦，我说预防，这个就是能预防，好不好？吼、哦，来，咱两对看的金。预防失智，预防碰扑缩起来，就是咱这款鱼眼窝油医生广告，咱来听好听的歌曲，0800883355。

0: hey, 你好，请讲。
1: 你好，一鸣哥，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要两瓶那个一眼窝油。
0: 谢谢你呢，哈，明天送好不好？
1: 哦。
0: 你有买过吗？
1: 他说要点歌，哎。
0: 来啊，点什么歌？你说啊。
2: 那个苦茶油
1: 。一组多少？
0: 1580算广告，1580啊，两瓶鱼眼窝油3000，所以是3000加1580等于4580。
1: 好，
0: 啊，要点什么歌？
2: 为青春欢唱，
1: 为青春欢唱。
0: 等一下帮你播哈。
1: 他说日文的。
0: 日文为青春欢唱，请问你们有买过吗？
1: 有啊，有
0: 那就有地址了，那就有地址了，明天送到好不好？
1: 好，谢谢，
0: 谢谢你，
1: 谢谢，
0: 等一下帮你播歌哈。
1: 好，
0: 拜拜，
1: 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0: 来0800883355一雄公狗哈，谢谢感谢，继续给卡电话，曲又良舍不得分开，0800883355。

的歌真的很沙哑的声音哦，很好听哈、哦。除了《英雄》这一首，应该当年也是主打歌。0800883355，曲佑良的歌声，0800883355。

好，谢谢哦，感恩再感恩哈、哦。来，我简单再广告一下，感谢刚才0935的电话，橄榄杯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一组，买两趟搁送你一趟，明仔送到位哈、哦。谢谢0916的电话，橄榄杯一组烤地油跟两瓶鱼眼窝油，也是明天会送到你点的为青春欢唱，等一下马上帮你播。谢谢0963的电话，橄榄杯烤地油一组哈，烤地油。咱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两罐1580元。食安的问题交给我们，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安心的来吃吼。这足好的物件，我甲各位讲，有够赞的都对啊。有需要免客气，今天要准备普渡的人吼，你给我一个机会，不要再去想大卖场的事了。烤地油，你今天叫我明天送到。不管你是家庭要普渡，还是讲恁。是吼，有的是社区的啦，有的是公司的啦，有的是个店头啊的门口的啦。要普渡，普渡公也好，好兄弟也好，都可以来吃苦茶油。拜完了，你再回来家己咱人哦，食平安呢。要炒菜、煮食、拌饭、拌面线、煎鱼啊，要空白食一汤匙，就好百遍呢。烤地油1580元，给我这个机会服务你一次，好不好？谢谢你哈、哦。刚才的电话都很多，以上算广告。谢谢我们0916的助文烤地油跟两瓶鱼眼窝油。想要听的是为青春欢唱，0800883355。

陈世昌叫大生爱去秋米的酒吧去找伊的查某囝玛丽亚。伊讲哦，伊拄只出去的时阵是超工气噗噗的，啊，这是讲叫你去找伊，安尼你是听无，你是怣滴的，你甲王一鸣边啊怣哟。哦，亏你还自认很聪明呢。大生雄雄之间恍然大悟讲啊，对啊，姐啊，啊我随来去。大外甥拄啊要打出这大门的时阵，就先听到头前出来的迄查某咧哭啦，讲哦，你竟然骗我！你讲你才娶三个某，什么时阵又搁变八个？佮讲了你搁变九个？你讲实在话，我到底是第几个啦？哦，陈世昌吼硬气，唔知影要安怎回答。虽然大外甥是背对着伊，但是嘛，用想着讲伊迄个哭笑不得的表情啊，才欢呼笑咧吼。哎、娶八个九个，我王一鸣嘛想啊，唔是干那单细枪咧。所以这大外甥啊，一直出门口，伊就对着顾家栋一个人讲：“恁啊，先到七里乡去等我，我要到秋米酒吧一抓，过一阵啊，再去家里啊，汇合去找陈总督。”那么郭家栋伊即马就怀疑讲，人唔是去约会，你是对咧去创啥啦？大外甥则甲回答讲，就是安尼，我更加爱去看卖啊。如果那是约会，伊个对象比我搁较飘撇缘投，我第二句话拢无，马上退出。啊，那是讲伊只是个普通的小卡小，迄段变看卖啊，才会晒你啊。郭家栋就讲，对，安尼你赶紧去。嘿嘿，等着大外甥一离开，郭大同马上伊就讲啊，咱来对去看卖下咧，一定有好戏啦。所以三个人一前一后，拢到了秋米的酒吧。大外甥坐人力车哦，到了秋米酒吧的时阵，人已经黄昏啊，夕阳降到来天顶啊，染成了一片灿烂啊。伊啊想讲，哇，这景色实在是真水。夕阳无限好啊，只是怎么样近黄昏啊。大外甥伊心内底啊有一款沧桑的感觉，这个感觉互伊感觉讲，仿佛是失落了什么，一款生命当中上介好的事物，哪敢那仿佛就要在伊不知不觉当中来寻找去。伊想要抓，但是抓袂着；伊想要来拥有它，但是它好像晚霞，你是捉不住的。暮色的晚霞迅速笼罩了整个上海。伊轻轻叹了一口气，唉，了后行入去秋梅酒吧。秋梅酒吧是日本人经营的一个酒吧，内底平常时生意足好诶，到遮的人客。有的人是要来跳舞的，有的人要来听歌的。那大厅是真宽哦，也有舞池哦。现在有一个歌女在那里唱歌，唱的就是上界流行的《天涯歌女》。天涯。

外省即马行入去酒吧，听到迄个王一鸣伫咧加酒家女咧唱歌，险险啊跋倒。但是咧，伊嘛是爱办正经的工课，就是四界，你咧找到玛利亚的位置，马上向着迄卖花的姑娘，一直咧讲：“小姐，玫瑰花怎么卖啊？”“哎呀，一朵只要5毛钱。”“哦，那你全部有多少花呢？”这卖花姑娘啊，算算咧，甲回答讲：“吼，大约是100朵吧。”“好。”那你就帮我凑齐100朵，送到那边那个位置上，一个叫做玛利亚的姑娘。哎，100朵5毛钱，那你是偌济钱？50块啊！就你大学生，我家己王一鸣都已经替你出钱啊！你讲是唔是嘞？到底因两个会如何发展？明仔再阁继续讲给你听。我王一鸣广告时间，上海皇帝大月星。

蔡小虎的歌声，今生最爱的人，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零八零零八八三三五五。

后来进广告，好朋友啊，我的这鱼眼窝油吼，和你心爱的人来吃上盖好。鱼眼窝油有够赞，对着咱的身体嘛好吼，对着咱的两个讲哦，有当时啊，感觉想要安尼脑雾一下哦，这就真的很糟糕了。因为人如果脑雾就会失智哦，你一定赶快把它买下来吃，每天吃两颗。好、哦、啊，咱的舒口会明了后顾着咱这个碰谱哈，碰谱改顾好哈、哦。另外就是咱这个灵魂鸡汤，朋友们，不要以为夏天不会那个水管塞住哦。一样会塞住哦，这是你平常的饮食啊、哦、如果说吃的太油太腻啊，你用这个 DHA EPA 的我们的鱼眼窝油真的可以来帮助你好不好、哦、感谢我们0916的朋友们给我们两罐的鱼眼窝油，我们啊明天帮你送到府上。鱼眼窝油以外我们的苦茶油、哦、你也很好的东西，我们今天叫明天再搞，后天就要普渡了，后天就农历七月了、哦、你要普渡的话，你买一罐我又送你一罐，两罐1580块吼，安尼好不好？以上广告啊，要泰素丰容蛋白一样打电话、听歌、卡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

哦，这是艾琳都维奇啦，哈，杨静的歌声。后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快结束了哈，还欠两首歌得赶快还。来送上的是苏慧伦的《被动》。听友的点播哦，我把做客的哈，这个伍佰自己也有唱了，不过苏慧伦的版本，我觉得比较好听。0800883355，空白空空，八八三三哦。

好了，最后还有七分钟哈，朋友你啊需要我的服务，你家卡电话礼拜，0800883355。

好，被动哈，谢谢。来，简单进入一下广告时间。节目当中所介绍的鱼眼窝油，看的金，看的清，看的明，漱口的清楚，兼顾着碰普，这一罐1500块，减食一个月。好，第二点，咱的泰素丰容蛋白，用食了了长肌肉，不会让你肌肉流失，失去的再把它补回来，真的非常的好用，而且可以晚上让你好睡觉。十八种的氨基酸。每天都需要来补充的哈。最后就是讲，咱的烤地油每一罐上一罐，两罐1580块啊。那后天被普渡了，真的要买要快哈，把握机会打电话，我们帮你送到府上。以上算广告喽哈。最后一首歌，薛岳的《机场》，0800883355，0800883355。

来，朋友们，我们的节目要告一段落，阿弟呢，刷卡应继续利用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零八零零八八三三五五，线下可以继续打电话给我哈，我们明天见喽，感恩，谢谢收听。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6: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9: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0: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8月12日，礼拜三。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局部阵雨，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5度。旧历6月30日，今日无适合立处、安乡、东土、开工、开市。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咱即卖的人口呢愈来愈少哈啊，这是一个问题啦。已经讲真侪真侪年啊，先哈。不过内政部长公布的，甲今年七月底，咱台湾的户口呢统计，就是讲咱台电台咧讲咱台湾偌侪人哦，台湾的人口数呢23,235,002人，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啊，今年比去年嘛。同款这个时间点呢，会当讲减少了102,934人。每一天呢，啊，减少呢282人。连续31个月呢，咱台湾的人口是咧负成长，就是咧减少当中了哈。当然，大家上注意的就是红眼，红眼呢这方面呢，七月份出事的是7,906人，那是甲去年同这时间比起来呢，又阁减少了1,000几人，1,033个人。那是甲今年六月比起来，七月比六月啦哈，七月比六月是增加哦，增加呢582个人哦，看到这数字还很高兴的哈。过来就是讲啊，往生的人数。往生人数七月份的人口呢？往生人数17,719个人。啊、哦，所以咱七月份人口啊、哦，人口是增加偌济呢？啊，是马拉斯的9,213个人啊。过来就是讲有迁入来呀，啊，佮迁出去的嘛。哦，所以七月份呢，迁入来台湾的人口呢是74,000几人，迁出去的。啊，是73,000几人，所以呢，净迁入的人口是650人，哦、啊，就是迁入来咱台湾的较侪啦，迁出去的诶较少一寡安尼先吼。好啦，所以呢，安尼是整体个安来测去，啊，算起来呢，增加加社会增加，哦、啊，自然的增加，哦、啊，自然的增加就是生的嘛，啊，社会增加就迁出迁入的。安尼七月份的总人口呢，比六月啊、哦、是减少了8,563人。哦，当然咱即马台湾是超高龄化社会，为怎开始啊？啊、哦，咱台湾是超高龄，去年开始，所以超高龄化社会是咱65岁以上咱的长辈呢，已经超过20%。哦，虽然安尼是20%，到底是偌济人？伊讲，咱台湾呢65岁以上的即个长辈呢，即马总数47,730,000几人，啊，超过20%以上。哦，所以咱台湾是超高龄化的社会，所以伊这样嘛做一寡呢，较意味分析啦。譬如讲，咱台湾是查甫较多，哦，还是女性较多呢？哦，这可能大家会去注意的哈。以男性的人口来讲呢？咱台湾是1,142万人，女性呢1,181万人。哎呦，安尼呢，女性加几多十万呢？啊，几多十万？好啊，所以这呢，咪看下就讲啊，工作方面呐、啊，是不是啊？吼，或者是讲呢，婚姻方面呐、啊，啊，拢会加减有一挂应用啊。过来就希望讲安怎呢？爱结婚呐、啊，生囡仔呢是啊。哦，啊，那呢结婚的对手一对一对嘛，哈，是不是增加？今年咱七个结婚几对呢？7,150对。啊，那个六个是7,210对。啊，七个结婚呢比六个较少，减少了60对安尼是啦，哈。啊，那今年呢，正月个七个哩。隆重嘛，吼，正月甲七月哈，57,000几对，那是比去年呢，佫减少了5,000几对安尼是哈。少年呢，即马嘛是真侪，伊都袂结婚啊，
哦，啊，喏，离婚的咧。哦，离婚呢，婚姻结束的。今年的七月是4450对，啊，今年六月是4269对，等于讲到七月呀，这离婚的比六月更加多。也必然的是吼，所以呢，这个人口安尼是快速吼咧失衡啦、啊。这对一个国家来讲是红色的境界哦，吼、哦、是进步哦。哦啊，愈来愈多少年人都是讲，哎呀，即马呢，这厝价贵啦，啊，薪水也无增加啦，啊，工作时间也久啦。哦，你即马老囡仔照顾囡仔呢，哦，这压力也真大。哦，所以伊唔敢结婚啊，伊嘛不会生囡仔。会产生这状况，哈，当然即马政府也是好，也是讲啊，一寡呢，咱的这立法院也一寡立案，希望呢，就是讲安怎来照顾这囡仔，或者系少年的爸爸妈妈呢，卖压力较重嘛，是不是啊？这囡仔出世呢，就花60000块啦，然后每个月花偌侪钱啦，介18岁时阵呢，够偌侪钱，等等安尼是哈，这东西需要做啦。但即马呢，这个少年人的观念哦，短时间要个。安怎写到回来吼，好像有点困难呢。讲未听呢，有淡薄这种感觉哈。不过薪水方面呢，今日主计总处应该讲昨公布啦。今日的一个报道，咱今年的顶半年啊，全体吃头路的员工，像一般啦，像你像我啊，当然咱线上真侪头家啊、头家娘哈，不过像阮呢，就吃头路的咯。哦，啊，吃头路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月经常性的薪水平均48981块，哦，48000要49就对了哈。好啦，安尼比顶一年增加2.88%，哦，安尼薪水是咧增加咯。哦，但是往往这平均这两年啊，是无多真正看到实际上的状况。哦，以十个人来平均呐、啊。对不对啊？从头前的领这多呢，领几啊百万呢？伊也是咧科技公司吃头路，是不是？哦，啊、所以讲这十个人你算平均，还袂准呐、啊。赚多赚这多呢？哦，但是就是抓一个平均的数字哈，和大家有一个感觉了哈。好啦，所以安尼是呢，薪水呢持续的增加，但是伊也讲实在话，伊讲实际上。平均的每个月啊，薪水安尼的领，无到这个平均值的超过70%，达到70.03%，啊，这嘛是1909年有统计以来的一个新冠安尼先了哈，啊，就是讲呢，你本身平均薪水，但是啊，超过70%的吃头路的人，伊是无都领到这个平均的。每个月薪水就是咱讲的49000块嘛，啊，啊，这才是很实好。好，所以超过70%的员工领无平均的薪水，因为领这真多，平均起来呢，领这多，头前迄一两个嘛，迄一两成安尼是嘛。好啦，所以主计总处这边的副处长是安尼讲哈，除了医用，大家拢知影讲啊，即科技电子业，因为薪水非常之高。所以平均薪水呢，甲呢规个切落来了后呢，你也发觉就讲哦，对不对？敢那是真悬，唔只讲70%的人领无这个平均的薪水。另外，伊讲啊，佮外劳，包括做迄种 part time 的，哦，算点钟的这种的人数呢，速的增加，啊、哦，速的增加哈、哦。而且呢，种外劳，包括做点钟的啊，这种的比例的人数呢，比咱台湾员工呢。增加更加紧，哦，所以平均起来呢，大多数70%领无迄个平均的这薪水安尼是嘛哈。好啦，所以这呢伊也做一个分析，用全体咱吃头路的员工，当然有包括咱台湾人嘛，啊，包括外国来嘛，是不是啊？吼，啊，这个有做几工的，冇做几点钟的这种的，但是你若讲外劳。还是做几点钟的这個，伊的薪水当然是比咱台湾人哦做几工的哦这种的吃头路的比起来呢，当然是差真多啦。啊，但是因的人数咧增加呢，
是不是啊？人数咧增加呢，平均值就会受到影响嘛。哦，以去年来讲，去年六月啊，来咱家呢做外劳、做产业外劳呢，是527,000人。今年六月，佫增加呢37,000人，来到564,000人，是不是？啊，那吃这种啊，部分公司的就是咱讲的做几点钟啊 ，part time 的这种的。马为去年的顶半年平均的超400,000人，甲今年的顶半年是41,000人。哦，啊，当然因领的无可能领到咱讲的平均薪水嘛，所以你讲迄七成，超过七成，这的人数啊，嘛、哦、是真主要的原因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即嘛不差哈，都是安尼算起来呢，平均是来到48,981元，这是平均的薪水。安尼你阿看呢是增加的，啊增加哈、哦，所以呢那累计哈，前六个月实际的经常性的，这薪水是成长1.16%，这是会当讲是六年来哈，讲这个时间是一个新冠的记录，啊新冠记录。伊讲啊，经常性的薪水啊，可能大家无了解这个意思。经常性的薪水就是头一点，咱每个月固定领。我的底薪，譬如讲35,000元，哦，这固定领嘛，哦，但是厂商呢，冇照额啊来发放到奖金，发放奖金，哦，所以这呢，拢是安怎讲，伊讲的经常性的薪水啦，但是奖金冇一定啊，哦，啊，不过这都是一个数字啊，和大家做参考。啊，咧，这个当中呢，啊，佫一个数字。嘛，好，大家做参考哈。我有因呢电子的科技的啊，薪水则悬则悬安尼先。但是啊，迄是用肝吼、哦、去换来呢。安怎讲呢？加班，搁加班。AI 呢，即嘛哦，生意真好。哦，所以股市起起落落迄不差。你甲看呢，即个电子公司，伊发表的报表。报表赚偌济，清清楚楚嘛，噶毋是吼？所以一个看迄报表，哎呦，啊，赚遮济，哎，真正赚个你会惊死人。好，好啦，啊，即卖呢，即个工作人员呢，啊，订单遮济啊，加班，啊，加班，所以租界总处啊，上新的统计哈，六月份咱制造业平均加班几点钟呢？啊，18点钟，比去年呢？个增加呢，差不多呢，8.5钟以上。哦，这是16年来吼、哦、相关的记录。哎，个增加未？真有可能，真时间会个增加哈、哦。其中呢，就是电子的即个零件业者，啊、哦，以及呢像电脑、电子产品、光学制品，啊、哦，即加班的是。一旦讲是47年来有统计以来了哈，相关的这个月不得了，六月份哈，所以主计总处来讲哈，伊讲啊，以电子零件哈，六月份呢加班呢是达到28点钟统，要到29点钟，哦，20几点钟要30点钟安尼是呢哈，所以呢安尼是呢，等于讲订单呢真多。啊，生意真好啊，赚真多钱，所以员工呢，你也加班啦、啊，哈。啊，那中薪水呢？因中薪水的年资嘛，增加超过6%以上，超过6.53%度。哦，因为伊加班啦、啊，薪水也增加、啊，是不是啊？呢是啊，即讲平均的薪水啊，年增3.18%啊，呢是哈。这也是咱台湾人的个性啦。啊，你过去国家呢？啊，过去啊，你讲啊，要来吃头路，啊，拢会问讲，啊，你讲去迄间较好哟，啊，迄间有通加班无？是安尼问呢？哦，迄间有通加班，安尼我开来迄间，因为加班会当加趁钱，是安尼呢？哦，这是台湾人的个性嘛，台湾人敢那牛共款啦，哦，真骨力啊，啊，骨力做安尼先，哦，所以即卖呢，咱像讲台积电去美国，啊，是去啊外国，一阵大家听，真大家听。时间到啊，拍摄我下班啦。啊，下班了呢，譬如讲啊，这机器安怎来叫伊呢？赶紧来到三工处理一下，无可能。明仔日上班再来发落吧。啊，那咧咱台湾呢，
电话一个卡，人就到位啊。哦，所以你讲啊，别个国家要跟咱拼这种哦，电子方面的未来发展，干那这种啊，个性，我看呢要拼过咱啊，就真困难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68，咱来听歌。

0: 得力灵高精，得力学历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周盖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卡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济啦。
2: 雪利旺咖啡拢会啉滋滋，
3: 啊，我今嘛袂安尼。
4: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7: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结得暗暝呢，啊，皮肤嘛结得水呢。
8: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9: 阿亮啊，吃这饭吼，
0: 很
9: 糯糯糯的，吃饭吃饭之前会吃入未？
0: 饭前饭后拢会当吃。
9: 饭前占你久会使吃入未？
0: 嘿，咱饭前吃糯糯，饭后吃糯糯，拢无要紧，伊会够胃肠的啦。
9: 够胃肠拢不要紧。
0: 安心吃哈。
9: 啊，这个方法方法这样嘛，方法这百姓喜宴嘛，吃好未
0: 啊？对啊，你捌问过啊，吃糯糯啊，长期间吃哦哈。
9: 爱爱食几罐就好，
0: 两三罐一定爱啊，
9: 两三罐就好。
0: 哎、欸，食一炒三罐。
9: 哎呀，我食吼，食三或者三顿食吼。
0: 嘿，
9: 有啦，中昼时佫食一下也紧袂啊。
0: 无要紧，无要紧，有倒呢，有倒嘛，有倒会较夹来烧的吼。时阵啊，佫加食一遍无要紧吼。
9: 啊，袂要紧啊，食做袂要紧咯。
0: 对对吼。
9: 我爱过胃的。
0: 伊会过胃啦，伊是都。当然主要是细胞啊，哈。
9: 哦，
0: 好，拜拜，拜拜，嗨。喂，你好，阿亮啊。
10: 哎，阿亮啊。
0: 嗨。
10: 嘿，这么个。
0: 嗨。
10: 香菇精敢有大组啊？
0: 有啊，香菇精大组4000块啊，来对啊，两阿加30包来对啊。
10: 啊，迄个三招嘞。
0: 三招嘛是两阿加50粒来对啊。
10: 有做做无？
0: 有三椒嘛，有灵菇精嘛，有雪梨嘛有哈。
10: 哎哎哎，瓦骨哩！
0: 瓦骨，你甲问看嘛，伊若无你找我，我再甲你调下，好唔好？
10: 好啊，无你甲调啊。
0: 哦，好，你瓦骨哦，你本来
10: 是、我主持，你唔是有？
0: 我只看一下电脑，你等我一下哦，哈。
10: 好，
0: 来0931，0931哈。9799
10: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0: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10: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0: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10: 九九九九九九
0: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10: 九九九九九
0: 九
10: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0: 林高精大组的两组过来，
10: 三椒啊两组，
0: 三椒嘛大组的两组过来，瓦骨
10: 瓦骨大组一组了，
0: 瓦骨大组一组好来，
10: 即嘛正还要来再过来买呢啦，
0: 好，林高精大组的两组8000块，三椒大组的两组6000块哈。瓦骨大组一组是5000块哈，安尼弄
10: 总
0: 19000块，明仔再给你发路，给你送去好冇？
10: 啊，当
0: 时啊，明仔你要出门的时候，卡电话给你，再给你送过去哈。
10: 好，你要叫做一件啥？
0: 为遐可能爱讲完啊，好冇？
10: 好，讲完就讲完我下。
0: 好，那、
10: 你电话那是叫讲完才送的啊？
0: 好，我即马请讲完给你发路，明仔再给你送过去哈。
10: 好。好，
0: 拜拜，拜拜，再见。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1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听讲看我多好行呢，但是不该我输那去比赛去啊的呀。
1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1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了特别安尼很香啊。
3: 雪利旺哦，啊，我参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4: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15: 香菇精，他放去水里往安去煎，就是加你两公里串啊，加两味，加都味。
16: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加油啊，困未起吼，啉水里往加足好困嘞。
17: 三椒个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3: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啊，食伊三椒解火，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火，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住咧咱南投，啊，南投咱呢，听众也是爱用者真侪哈。三椒呢，当然即马特别做有哈。瓦骨呢爱等重阳嘛哈。不过南投呢，这公园有房啊，根据阿良的了解哈，伊这瓦骨大做呢，公园有房遐，敢那一个有哈，所以让直接哈，直接呢敲电话，去遐个住门吧，好唔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公布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这种啊汇款，当然这是非法的。刑事警察局追查一个诈骗案，岛主啊，假岛主的诈骗案，追查一个姓谢的啊，伊利用到咱全台湾有七间啊啊门市的哦电脑门市，结果伊做的是两花。非法的啊，钱的一个兑换汇款呐，这个税级吧。结果咧，四年来咧，干那银行的出力吧，差不多代表2亿6千几万啊，2亿6千几万啊，这金额是大啦，但是嘛，不是讲非常的大啦啊。这种啊，以过去啊，量化啊，来来去去当中，这地下汇款呢，不是什么秘密呢，迄、那个金额呢，更加可怕。好、哦，当然后来看面安尼生啊哈，不过伊也是咧做这道，哦，所以去年底呢陆续抓到这姓谢的，拢总有七个啦。哦，这姓谢的哦，真好呀，干那房地产呢，就22笔安尼生。啊，是咧去年的中旬呐、啊，咱抓到一个投资数千万，迄、那个金额是500万啦。但发觉就讲，哎，真侪只钱呀、啊，哎、早一年某一间。连锁哟，电脑零件公司的门市，哦，所以咱就锁定迄个负责人，迄个姓谢的。发觉就讲伊涉嫌呢，经营是量化电脑零件的买卖，哦，伊咧做量化生意嘛，所以接受他人委托伊，哦，将咧中国赚的钱，即马大家钱要往外走啊，啊，要往外走呢，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当然不会甲你动啊，不会有你钱走出去啊。好、哦，要想办法将钱啊回转来台湾，回转来台湾，好、哦、提供咱台湾哎，即嘛人头纸人民币嘛，而且兑换的是哈。好啦，所以说信息们为2021年开始都做这地下汇款，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彰化、高雄七间店面呐、啊，来，好、哦，伊嘛请人，请人来咧店面哦，直接来，啊，要偌济要安怎安尼直哦够大胆的呢？直接安尼咧处理，我、哦、伊就先踮咧中国遐经营这种电脑零件买卖嘛，是不是啊？赚到咧人头纸，啊，陆续咧炸登来台湾，啊，然后利用全台湾七间的门市咧做暗号，哦，来找起了需要对外，啊，然后伊就替你处理，啊，替你处理当然也赚手续费嘛，包括公安话咧，钱换钱有差异啊咯，如果甲你赚差异啊。我给你赚手续费，所以四年呢，伊经手的金额2亿6千几万安尼先，有赚钱啊！你咱彰化哦，彰化哦，透天豪宅安尼先啊！哦，出入呢扒车哦，拢唔知讲爱低调呢，惊你唔知伊好嘢啊！哦，随便讲嘛，就去用杀杀去哈。不过这对我哈，敢敢啊，一斤两嘛。我来咧，你话讲的是用感冒药啊。来做安非他命，这嘛不是什么秘密啊！一旦安尼来提炼，这查甫叫做李兴伟，伊做金主了哈、啊。来，我出钱，哇，买真侪感冒药来啊，来做啊。所以呢，佮找一个姓林的来提炼安非他命。安非他命的先驱原料呢，就是麻黄碱嘛，感冒药来。

那么不保级毛利亚钱嘛，毛利亚钱嘛哈。过来咱来讲诶，就是租借啊，租借啊，去用安尼骗十个外亿呢。哦，当然即卖咧网络顶面呢有真多啊对租借批评啦哈。咱下面卖讲到另外一位啊，立法委员啊，讲到伊妈妈，伊妈妈是租借人啊，安尼一直关钱要租借。啊，然后呢，连往生了呢，嘛要阁管呢，哈、啊，一寡呢，家己的财产等等啊呢，啊，所以感觉讲呢，啊，租借嘛是受害者啦，哈、啊，去有这种啊，派人来诈骗去安尼先哈。不过嘛，有一寡相当的批评就是讲，十亿呢，十亿啊，钱，唔是一点啊钱呢，对不对？你钱安尼被骗，啊嘛无看你有啥物动作呢？啊，迄是对。对较好个诶，组织来讲，十亿毋是虾米大钱吗？啊，骗去都骗去啊吧，是安尼处理吗？哦，所以当然嘛，一寡批评了吼、哦，所以网络已经真侪真侪啊，咧宣传吼、哦，甚至咧宣导啦，卖关钱个组织啦，迄种一寡人踮咧乌白母个啦，啊、哦，吃香喝辣的哦，讲诶，这方面咧讲真侪安尼先吼，不然先来讲这位啊，陈玉仙，哦，这位女士。哦，就鲁叔呢？哦，嘛真够隔空气场呢！哦，真够呢，做这空气场呢哈。好啦，啊，所以伊嘛是啊，咱中华律师公会以前的理事长呢，哦，陈玉轩呢，啊、哦，伊就是涉嫌咧利空利一年，咱咧转武汉肺炎嘛，啊、哦，咧买无疫苗嘛，买无疫苗哦，伊 OK 啊、哦，有这关系，哦，真厉害啊、哦，包括讲呢，像咧过档呢。去德国呢买什么啊疫苗啊嘛是伊甲因朋友啊背叛是安怎呢先哈、啊、当然是假啦假啦哈、啊、好啦所以套假就讲伊嘛是美国的主持人啊去甲呢这个师傅见面啊即看到上人呢哦就顶礼跪拜啦哦顶礼跪拜安尼先哈但是是甲骗的哦诈骗十亿六千万啊即嘛收啊见见。啊，提出呢，起诉啊，那是吼，咱下面再来讲一寡，本身厝内某一寡咱的事多啦，哈，啊，那是真热心呐、啊，捐钱呐、啊，或等等啊，那是吼，所以今嘛当然会真伤心嘛，那也袂哈，所以管理是一个问题，咱台湾的这个宗教吼，这个大团体那是惊死人的好惊啦，那钱套害，哦啊，但是无一个宗教法的管理呢。不是说袂当，不是说袂当、哦、但是这么大笔的钱一定要一个规范啊，哦啊，无一个监督，无一个国家就一定要监督规范啊，何况是一个团体呢？敢是安尼是？哦，很伤脑筋哈。后、哦、来另外咱讲的是，做这车手啦，哦啊，你都七十万呢，好、哦、啊，搁做这道，桃园家有一位戴先生，七十万。啊，普通时啊，伊是领这残障补贴安尼先啦吼。后来二零二四年五月呢，伊就去参加人迄、那个诈骗集团做车手。啊，人车手呢，啊就讲啊，你去领啊，会当赚钱安尼先哈。伊就真正落去做呢。哦，啊，你这个做呢，伊赚偌济，伊赚一千块。啊，这嘛出代志啊，被判刑一年六个月。啊，台中地检署甲起诉的。啊、哦，伊本身呢六十九岁啦，吼、哦，算七十岁啊，这位奥利桑哈，伊咧二零二四年五月二三参加一个团体，迄带头叫阿贤，阿贤，哦，啊，就是讲你去倒位领钱，啊，领钱呢，当然啦，一点钟算你两百十块安尼是，结果这集团呢为同一年五月二开始呢陆续，啊、哦，伊就用这赖讲骗嘛，哦，像讲一个被害者是骂。啊，就是讲啊，你会当买虚拟货币啦，啊，是你落单来买家电，会当领到这個回馈金。哎呦，那家伙康，是不是？啊，所以被骗的呢，就那面对面交六十六万，和咱这位啊啊戴先生安尼先吼，因为被害者认为是真的嘛，啊，就相约六月初四下晡点外，你到呢？你台中市北区家一个公园啊。六十六万和对方安的时候，好啦，所以呢，咱这位啊，将近要七十岁，屋里上呢，就去收这一收钱，也马上要交出去哦，就交出去啊。所以伊啊得到一千块，
但即马呢判刑一年六个月，哦、你看是不是？赚一千块啊！过、哦、来咱来讲的是减肥减肥的手术哈、哦，这是过去啊嘛，应该大家拢知影吧？就是讲啊，你即马呢减要吃大块嘛，要减肥，啊，这胃吼，哈、哦，这胃才够吸收，好啊，肠啊呢才够吸收，所以呢，你手术上呢。减肥的手术，缩胃哦，控肠安尼先哈，这出代志啊，医生嘞叫做王明宇，王明宇是真出名呢。啊，去年呢被控告手术呢造成两个人亡身，哦，即卖已经啊废止伊啊，一个职业的执照，啊上地检署。啊，做调查嘛，哈、啊，调查报告就是讲，你这种手术的医生，针对伊要来做减肥的手术，哦、啊，你的认定的标准啊，伤过啊宽松，手术的风险呢，评估呢不足，医疗团队将贵呢，手术来照顾，迄、那个警觉性、甲应变性呢，能力不足，哦、啊，所以造成呢。啊，这个代志安尼先吼，这咱会当简单解说一下吼，因为譬如讲，你要来做减肥的手术，你的身体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有一个标准呐、啊。啊，譬如讲，咱的健保给付的这个手术呢，就是讲你本身你大块的程度，你的 BMI 呢是超过37.5，哦 ，BMI 就是你的体重跟你的身高的一个比例。超过37.5呢，才会当做一个手术。但即马你即马来手术咧，即马出代志的即个，伊只31.79呢，你就来个手术。哦，或者是讲有超过37.889，但是啊，伊有虾米款的高风险的并发症无？哦，甚至卡斯讲，伊的 BMI 超过32.5呢，但是有高危险的并发症。哦，你要经过。减肥的门诊半年以上，哦，经过运动啦、饮食啦控制半年以上，然后呢，才评估来做这手术。简单来讲，有一寡呢先决的条件咧头前，然后达到什么标准了，才会当做这个手术。但是你这呢，敢那唔是呢？一个来，安排去北京，还是讲来你家有做头前的这种种嘛无？哦，所以这两个王星的，来这诊所进前的一年，拢无其他的看医生的记录，啊来你就个瞧落去就对了。啊，过来后来呢，照顾的时候呢，敢那无讲介理想啊。你个耽误的时间呢，赶紧呢，啊，去做一挂转诊。所以你当然有代志啊，啊，这大代志，两个人王星讲。哦、你看怎么办公啊？过来，咱来讲的是咱嘉义县的一条新闻哈。这是中华电信的甲一寡呢啊，产业公司配合的啊，叫做呢嘉义亚创无人机物流。这是咱台湾头一个，哈、哦，就是用无人机来做物流运送的专案咯。啊，目前呢，这无人机啊已经成功啊，在咱嘉义县家哈，咱的县治特区。已经配上的啊，这种任务将近1200件呢。哦，所以真紧，今年的第四季就开放呢，咱呢来落单啊，然后呢，伊就给你啊配上啊，你到呢到位呢，到一个自取柜来领去啊，就是靠无人机来上外卖哦。哦，啊，这呢，哎呦，今麦听起来干哪哦，好厉害哈、哦！其实呢，未来啊。这绝对是理想，就是安尼先吼。即马无人机的运用呢，太进步了啊！即马 AI 嘛太进步了啊，所以呢，未来的车，伊家己会使啊。啊，有的人哎呀，我开车我不用停车，啊，我不用把骨，以后把骨需要你把骨吗？路边停车有什么困难吗？唔免，你骑的就给你停好啊。啊，甚至未来的车辆，你坐位车顶呢，顶面也无限多路啊。但是有啥有电脑？哦，你甲饲落个电脑，讲我即马要来电台找阿亮啊！哎、欸，伊就甲你载来。哦，即马呢，包括即、這个电动车，哦，即马咧进行一项，就是讲我即马车开，哦，开到倒位，
啊，我这边车无位当停呢，要安怎？来，我设定一下，哦，啊，一个骑落去，这台车准啊，我开等于阮家的车库停一下。哎、欸，好啊，然后你要用车来骑一个车呢，为恁家的车库来到你这卖所在。啊，来给你载，还是讲你自己要开也可以哈。啊，这应该是短时间内对，都看得到啊，这方面的一挂进步了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麦袂爽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做一片哦，三椒钙活骨煮啊三顿吃，这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过
1: 好，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活骨，即摆拢
2: 无行
4: 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大家拢知影讲啊，食咱的三椒，食咱的瓦骨，这两项就斗阵食哈。啊，食了诶，淡薄啊，反应反疼，是无？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啊，解毒神经嘛，啊，就较严重啊，所以呢，淡薄啊，反疼啊，即下先啉来一呢。不过呢，三椒甲瓦骨这两项，啊，这两项是无同的作用哦。哦，咱骨头要钉，喙齿要用，哦，神经要走了的时阵较袂掉筋。啊，这是食哪食三椒，互咱脚有力，腰骨有力，互咱徛的久，行的远哦。啊，这是三椒。啊，那瓦骨呢，伊是针对关节。关节，啊，咱龟身骨呢，会断细啦，会硬啦，会凹翘啊，这些所在，这拢是咱的关节，还是爱吃瓦骨？啊，这两项到底吃兼顾筋骨，还是多几项合理反疼？还是多几项合理反疼啊？两项吃了呢，加减拢会反疼吗？瓦骨，瓦骨呢是予咱反疼较主要原因，因为伊要顾你的关节，你的关节爱修理呢，爱修理。哦，所以咧整理的过程当中，哦，即系三心反疼，迄是瓦骨。哦，食三椒咧反疼，加减会，但是较少啦，较少安尼是哈。好啦，咱即摆咧，因为是爸爸节，啊，爸爸节呢，咱是三椒有特别做。啊，瓦骨呢，瓦骨较针对是阿公阿嬷嘛，哦，过关节啦，所以是重阳节，所以有人长咧问我即个原因啦。哦，是这个原因哦，安尼了解了解哈。我拉两行呢，斗阵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刚上刚上等下，咱来讲一个目前啊，嘛是真大家听的代志哈，都是吃毒品啊，然后呢，佮开车啊，开车呢，哦，安尼大家都唔知影人啊嘛，啊，敢那哩啉醉啊，比啉醉更加凄惨啊，弄死人，哎，代志非常之多。哦，所以今嘛呢有一个考核，咱过去叫做呢啊，这个呢非核家园啊，今嘛呢希望的是无毒家园，希望咱台湾的这毒品的代志啊，啊唔当这样呢严重啊，真的很严重哈啊，咱两位报告，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好啦，来讲啊，过去咱呢真烦恼的，就是啉烧酒开车啊，啉烧酒开车啊，共弄家呢是哈，啊，即马呢，啉烧酒开车嘛是啊个真多啊哈，不过即马假毒开车啊，是咱主要的即、這个社会大问题，当然来讲哈，所以伤脑筋啊，像讲呢，一个查某囡仔啊，骑起来奥多麦啊，警察就个抓落来，啊，为什么抓落来呢？看伊呢骑来呢怪怪哈。啊，所以呢，要甲检查，但是这位小姐呢，拒绝用嘴拿检查毒品啊，这毒品快筛啊，买对吧？如哦，如四十几分钟，咩啊呢？那开单嘛，一注册啊，开单呢十八万啊，当场呢车会扣嘅，车会扣嘅哈。所以即马呢真麻烦呢，就即马流行的这毒品呢，人讲电子烟呐，吼、哦，丧尸烟弹。这电子烟呢，一剂的毒品呢，吃了呢，会乎你亲像安尼，啉个醉茫茫迄种感觉。啊，醉茫茫就是安尼，把酒不看未清楚啊嘛。啊，比啉酒醉还佫较醉迄种身体状况哈。所以这变作是，当我是买路杀手啊。啊，即卖呢出门哦，那是临检差不多就是，当我是拢咧处理啊，即、这个毒驾、酒驾，尤其是毒驾呢，真正真头壳疼。哦，所以有一名呢警官咧讲哈，伊讲啊，即马这种丧尸烟弹，就是咱讲的电子烟，就是啊助长毒啊假毒毒驾上界主要的原因，还是尤其啊因咧掠一挂车黑哦，这车黑呢，奇怪这车黑无什么明显的原因呐、啊，我甲你讲，就是假毒。哦，像顶个月底，高阳这陈先生。伊就是食毒嘛，食毒薰呐、啊，人讲食毒薰呐、啊，开车吼弄红灯呢，嘛弄死一个桥多摆一个吴先生。哦，所以刑事警察局的统计，咱今年顶半年啊，警方依照着公共危险罪来移送的，有几件呢？9700几件，是去年呢同这期间的三倍。有人讲哇，加这严重。我看不是加这严重，是因为现在有这方面的检查加这快速，是不是啊？哦啊，所以呢，实际上一直都是真严重的。啊，这当中呢，加个这六个，因为加毒开车弄死人的这17个，受伤的280几个。哦啊，现在呢，以上的当然，啉烧酒开车也是较多了哈，但是这毒品呢？啊，食食的开车，这件数呢，啊，这快速的增加，这是咱真头壳疼的。啊，警方呢是咧去年11月20日开始，针对看起来呢，目神都袂清的，啊，开车呢袂在这种啊，来做嘴拿毒品的快筛嘛。快筛落去了，伊这真侪毒品那拢验会出来，哈、啊，这快筛落去了呢，有75%，哦，拢是食什么较侪呢？吃安非他命，啊，吃丧尸烟弹，就是咱讲的毒薰呢，啊，这占差不多20%，K 他命占差不多10.5%，啊，当然还有其他的毒品啦，其他的毒品哈、啊，像顶个月中旬台中，啊，那刘小姐有无，吃毒开车弄死一个4-5个伤，结果呢，台中这位啊刘小姐身躯内面有几种毒品，你知吗？4种。哦，4种啊，甚至北部一个检察官咧表示讲啊，哎呀，可能大家啊无注意到，真侪职业司机一直开车趁钱，但是因为要提神呐、啊，哦，开个度久啊，哦啊，所以呢，就那个食毒西安，哦，西安安慰他命啦、啊，哦，来提神，哦，所以比如讲，你买路才比如假危险呢，才变这状况，哦，啊，所以即马开始咱快筛嘛。快筛你要为了骨钻吧，也当骨钻。啊，骨钻的那个挡法是安尼先吼，所以呢，比如说呢，骨钻的案件呢一直增加。今年顶半年就发生了759件，我骨钻检查安尼先。啊，你就比如说那个挡法安尼。哦，所以这也真头壳疼哈。不过咱的法律上咱有修法，修法呢就是讲你是毒驾。啊，是你啊，拒绝咱独车的时候呢，一律吊销你驾照，啊，车辆给你没收，
安尼造成有人当伤啊死亡，你即世人咩想要啊考驾照哦？等等等等，即个已经讲过即内容啊哈。过来个一点，个一点，这是一个啊警官讲的哦。伊用这毒品，即马甲咱台湾，包括诈欺，包括洗钱，包括枪击，包括领靠换温，领靠换温就是安怎骗去柬埔寨嘛，甲你骗去倒位去嘛。是不是啊？好，人口泛滥呢。起码这他都要讲的这些犯罪，跟他弄个过去啊，模糊化。啊，那个模糊化呢，就是分不清。你可能做诈骗呢，我可能做人口泛滥呢。但是咱用同款的什么同款的车手，用同迄个银行的户头，甚至用同迄个运送的管道安尼先。诶，敢那有人做服务业啦？你是卖毒的，你做诈欺的，你洗钱的，你枪击的，啊，你咧骗人的，人口贩运的，我拢甲你做服务员的事啊，啊，变模糊化呢，哈，所以这也是真大家听啦，啊，主要就是讲安尼先，你买啊，要掠人，要走这条线来找人的时候呢，歹找啊，啊，歹找啊，吼，所以有一寡较资深的检察官嘛咧讲啊，用啊，其实即马办案吼，真正唔是讲买溜，咱掠到这个，掠到迄个安尼先，哈，一定爱哪呢？哦，进一步，哦，咱来分析。来，这個、人伊手机内底有啥物资料？伊钱走位倒位去？伊是用啥物款的管道？哦，物件走倒位去的，包括虚拟资产等等的，安尼整体啊，将这个团体给破坏掉。阿伯啊，实在是，你抓不胜抓，你抓不完呐、啊。抓不完哈、哦，而且假毒是安尼先吼，像某报道一个叫做阿瑶啊，阿瑶35岁。啊、哦！伊讲食毒20年啦。啊、哦，当中呢嘛，食毒开车啊，被抓到的。哦，爱讲到因女朋友，因女朋友食毒食伤重，因按食个死去。这个讲呀。哦，但是讲食毒的人啊，拢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哦，啥观念？我真清醒啊。但是这个清醒，伊讲食毒的人感觉自己真清醒，上界清醒。伊讲，其实迄就是毒品，互阮的幻觉。哦，你食毒了后，会刺激你的神经啊，互你感觉你哦，安尼精神真好，金光强强棍啊。哦，我若有啥物问题，哦，我精神真好，读个真清醒，就是安尼先。哦，所以阿瑶呢，今日个写真大片啦哈。伊讲啊，我是孤囝，啊，爸爸妈妈就是上班，啊，但是感觉讲呢，较无安尼受到爸爸妈妈的疼惜啦。后来参加电头，哦，电头真侪少年的啊，哦，大家安尼敢那，真有认同啦，哦，所以讲迄阵啊，食薰、啉烧酒、薄面糖，这是基本的啊，哦，敢那通行证同款啊，咩啊，朋友一来 K 他命，就拍互伊啊，拍互伊袂拒绝嘛，大家拢捌食啊，啊就输落去啊，啊，然后呢，然后食毒了，伊讲食毒了就爱卖毒啊嘛，不然哪有钱食毒？啊，卖毒好赚，因为我17岁吼，我就趁个会当买车。啊，拉 K 啊，无照驾驶被抓到，啊，迄是第一次毒驾，安尼是吼，所以这边讲未完啦哈。那另外来讲呢，就辛苦赚钱，但是啊，拄到这种啊，Uber Eats， 感觉讲啊真委屈，安怎讲呢？我即马外送嘛，阿亮阿咧送外送，这逝路有两个人客嘛，哦，安尼这两个人客拢互我送。顺路嘛，敢是安尼先好。啊，这我上一个有上一个，我应该抽的嘛。啊，上第二位顺路是顺路，但是伊嘛是第二人客，我嘛应该爱抽到，敢是安尼先。好、哦，照理是安尼合理嘛。啊，但是呢，伊这个后边平台认为讲啊，你就安尼先去抓路啊，为者去个遐，就算后边迄、那个安尼只好你念呢。哦，因这外送称呼这种一抓路送两个叫做塔单啦、啊，塔单哈。所以呢，今嘛呢，本身冇一个叫做呢外送员权利，一个管理法呢，7月2日开始啊。所以外送工会的指控，你这 Uber， 你利用违法的家己的算法，将这种低度的塔单呢，哦，应该互人谈呢，你要讲安怎？啊，要讲安尼说。要讲无去就对了哈，所以伊即马呢，伊只外商有一个商业工会啊，
因的长哦去地检署去甲告，告这 Uber 的美国的 CEO， 包括呢 Uber 的台湾这边的总经理，告这人诈欺，人就真正做这个头路，做这个工课，你为什么无给人这条钱？哦，所以这个外商的理事长是在讲吼，伊讲啊，今年八月初六，哦，这 Uber 一次呢，伊发表了呢，伊这个薪水啦，吼、哦，就是讲咱本身呢，你最低报酬差额，哦，伊家己的一个算法出来，但是发觉就讲敢那不对呢，恁家己一个算法，所以伊才解释他多阿玲阿所讲的这个，外商员，哦，你即马呢叫我上两单。就第一段呢，我加加25分钟，我应该领102块。然后加遐啊，一时间29分钟，基本上呢是118块。哎，我拢总呢，我用了54分钟嘛。啊，我102啊加118，啊，我应该赚200几块嘛哈。但是呢，哎，伊即卖甲你算，啊，你甲第二段29分钟，安尼，所以干那，互你118块。哦，所以你头前，迄条都无去呢，啊变呢？所以塔端呢，塔端的算法，甲咱一般的概念，包括伊家己认定的，因这业者家己认定的，甲咱的差别真大呢，差别真大。哦，所以这个即马就假欢迎嘛，啊，看欢迎呢，安怎来判嘛，敢不是哈？过、啊、来讲呢，就是教育部，咱教育部要修法，啊，针对有一挂老师，还是代课老师。还是教练，还是类似种教学方面的哦。啊，伊是老师，伊甲你教呢。哦，所以对于绝对是一个尊重嘛。哦，老师说的都是对的，是不是？啊，但是这老师基本上是一个安怎是色狼呢？狼师呢？哦，伊甲你性骚扰，甲你性霸凌，甚至甲你性侵害呢？啊，但是变啊，啊变了，当然这赶走啊，袂当可以做啊。但是有诶，伊个改名呢？啊，是啊，变只新婚呢，啊，然后佫转来学校，好、哦，所以咱教育部要来修改啊，这种不适任的人员，啊、哦，一个处理办法，即马就是讲教育部呢，会当向户政机关来查询，哦，通报对象的个人资料是毋是异动，哦，片面讲伊将名改，还是身份证安怎来一个变更？造成了咱查询的一个漏洞，就是要学校呢更加精准了解讲这个人哦是无适任的，防止呢这种的搁登到学校，还是登到教育的一挂啊场所，还是机关来对安尼是合理啊。啊无呢，搁登来，迄这种个性的吼，这未改了，未改真呢啊，人伊安怎呢弃暗投明，放下屠刀。黑龙尾盖，讲实在哈，过来咱来讲诶，就是有一位咧，这是属于咱这个议员，哈议员哈，伊针对组织安尼去用骗10亿6000万，讲要来买什么新冠疫苗啊，被骗哈，伊特别呢，这个记者啊，讲到伊家己的状况啦哈，这是台北市议员哈，因为我的妈妈呢，就是组织人，我妈妈呢，安尼哦。一世人做组织、哦、做工业啊，伊、哦、感觉真好安尼是哈。我妈妈甚至往生了啊，伊、哦、一寡财产呐，关了组织呢。啊、哦，所以即马你被骗10亿6000万啊、哦，这毋是你组织钱呢，这是大家关了组织要来做善事的钱呢，这是善款，是大家关出来。哦，啊，所以你组织你做工业。你就有义务，因为大家将钱交代给你，你就爱甲做好嘛，对不对？啊，你即马这条钱10亿6000万被骗，安尼点点，哦，所以意思讲，真正你要查，你有耐心通外鬼无嘛？哦，这不是一点啊钱，这10亿6000万，是不是？啊，遐甲你骗的，你是应该追究到底。哦，所以这位啊，伊是表示讲，我妈妈咧组织安尼关钱，啊，你组织本来咧财务上，啊，是你的内部相信吼、哦，绝对拢有你的一个规范伫个，有一个制度伫个嘛，是不是吼、哦？啊，爱向政府来报备嘛，但是安尼先，你会被骗10亿6000万，
哦，当然伊认为讲，我感觉啦，主席其实嘛是受害者啦。好、哦、啊，但是你内部的管理这条钱这大条，当初是要买疫苗，到底问题出到？哦，你内部检讨无？啊，即马有一寡呢，讲法啦，讲呢，这师傅哦，就上人哈，师傅嘛，感觉讲，迄阵啊吼，这条钱这大条哈，嘛感觉讲，这敢那淡薄啊，敢那怪怪。啊，这好阿亮啊，个想到讲，前一段时间，咱咧食迄个有毒嘅油嘅时阵，咱咧卫生福利部嘅部长嘛，针对讲，为什么有20%以下嘅毒油呢，都唔免收呢？伊嘛讲，我嘛感觉怪怪。哦，所以这个你煮暑假吼，那感觉怪怪的时阵，我感觉都要法庭啦，都要法庭，对不对？一个管理着咱全台湾嘅健康嘅部长，一个手来有全世界嘅善款嘅手来。即马所了解组织组散的千几样呢？你感觉这代志怪怪的时候，你会当离签了吗？袂当呢。哦，这是真重的责任呢。偌济人安尼辛辛苦苦，老大人安尼捡回收，捡干呢腰酸背痛，真呢。我常来接这种电话，我阿妈你这个唔通阁做啊呢？无啦，我老做啥？哦，我着捡一寡迄落书安尼。所以这真正哈，应该有所调查哈。然后针对咱这大的宗教团体咧，台湾真多啦，不止组织啦哈，嘛应该有相当的规范嘛。你看，咱定来咧讲，咱的劳工朋友，咱的劳动局针对钱项运作替大家赚钱啊，但是有一个运用局，有一个监督，所以内底有人安怎呢？做假呀，有无？钱互你操作？啊！你咧下面内面做一挂有的没有的，咩啊掠出来嘛，掠几啊下嘛。好、哦、啊，这大钱咧管理，哦啊，即马组织赶快意思嘛，这最钱咧你呀，你敢无一个监督的啊？迄种情况啊，制度咧内面嘛，无吗？啊，无就是发生这代志安尼是嘛哈。好啦，所以当初时啊，慈济的执行长是严伯文是科技人哦。哦，是科技的，他教是非常好的哦。安尼是，哦，啊，你若讲上人，就干嘛讲啊？这呢淡薄啊，伊啰，吼，就讲淡薄啊，怪怪哦。哦，啊，结果你嘛签落去。啊，敢免讲啊，你有一个制度。哦，啊，即卖呢，当然大家就开始咧网络顶面呢，啊，有的骂了更加歹听，真的哦。有的骂了更加歹听，啊，有的就提出一个比较啦。你看咱咧陈秋菊阿嬷。大刚安尼做哦，大刚安尼啊卖菜啊，赚的钱拢去帮助别人，迄唔只是正式的活菩萨。啊，你拢摕别人的钱，啊，佮家己安怎呢？吃香喝辣的啊，内部家己啊，嗰个啊咧夺权哦，讲啊，即歹听就是啦哈。啊，当然一寡拢会乌出来嘛。譬如讲啊，租借哦，即个总资产千几亿，哦，土地偌济，房地产偌济，啊，不动产都呢。800几亿，好、哦，顶顶安尼是哈，这里，唔知啦哈，这最真心啦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力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这么高看我不好行呢。大家不告诉我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力旺跟灵高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跟一口水，汤嘛，嘴巴就对了。
3: 穿得很激烈，吃灵高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力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而且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尼食，不过食了肉会喘啊，而且浓味啊，太浓味啊。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诶。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10: 喂，你好。
0: 请讲来。
10: 哎，我隔壁吼，我介绍伊食迄哦，做年糕精，你知无？
0: 是。
10: 啊，伊吼，人说心跳很快哦。
0: 是。
10: 啊，我想讲，当介绍伊食，唔知有效啊，无效。
0: 是。
10: 结果伊食一哭，二十几天了。
0: 是。
10: 有改善很多了呢。
0: 哦，好消息啊。
10: 嘿，阿张在叫我过去迄个。
0: 嘿。
10: 食全吼，去食全个关两个，关两包大包的。
0: 大桌的挂两桌，是吧？
10: 嘿，挂大桌的挂两桌。
0: 哦，好，很好。
10: 啊，无用吼，食了吼，我蛮惊，你知影无？我想讲介绍食，唔知食了唔知，杀你也未杀你。
0: 是。
10: 好加载过，杀你了。
0: 哎，有咧食西药无？
10: 有啊，有食迄西药的，啊个糖尿病的。
0: 哎，半规一点钟，啊个讲一个哦，哈。
10: 有啊，我讲，我个本身嘛拢有咧食吼。
0: 嘿。
10: 啊，我再介绍一只。
0: 嗯，很好啊。
10: 好加载，食了有效。
0: 好加载，袂啦，一定有效的啦。
10: 哎
0: ，OK， 谢谢你哦。
10: 哦，真好，
0: 谢谢你，谢谢你。
10: 好加载，介绍了安尼，三
0: 哦。感谢你。
10: 好，
0: 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11: 嘿，哦，我拄啊卡过通了，
0: 哦，拍谁的接电话？
11: 东数零三，数零三。
0: 我来加讲来。
11: 我都在叫东台上去水里旺加去三椒加好啊加去香菇精来
0: 哈。好，
11: 我就给你个问讲，
0: 系
11: 啊，那一罐提开只啊，剩来要放倒。
0: 来，我跟你讲哈，三行都卖晒日头就唔免冰。
11: 好，啊啦，
0: 开起的水里旺那是咧啊，一个外个就啉完嘛，唔免冰。
11: 好。
0: 啊，连高精啦，啊是三椒啦，也混的嘛，吼。
11: 嘿嘿，那个免冰。
0: 卖晒日头，迄当放两年呢。
11: 嘿，免冰啦，吼。
0: 对，唔免。
11: 我再问你。
0: 好。
11: 应该我有给你买过三椒盖好吼。
0: 是。
11: 啊，我听你咧广告，那拢讲好做，叫啥东食食两粒。
0: 迄是咱像阮一般人，伊的补充量都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啊，那老大人三顿一顿拢爱两粒。
11: 啊！我顶个啊，甲你问，你若甲讲早暗一粒都好，还是我听唔到？
0: 哦，绝对无可能早暗一粒，迄无够。
11: 暗到我听唔到。
0: 应该是。
11: 哎呀，
0: 哦。
11: 哎，我今仔爱安怎？这三顿食两粒，我是
0: 三顿食一顿拢爱两粒的三椒哦，哈。
11: 三顿食两粒是
0: 吧？对，对无啦，一顿爱两粒啦。
11: 啊。
0: 一顿拢爱两粒，三顿就比如拢总六粒啊。
11: 哦，一顿拢爱两粒，啊，三顿食就对了。
0: 对，哈。
11: 含迄苹果精当地食袂紧啦，
0: 对，苹果精、雪梨旺、三椒
11: 拢。啊，你家讲迄雪梨旺食百只食。
0: 啊，咱啊胃肠歹，雪梨旺就食百只来食。哎
11: 呀，对我拢安尼啊。
0: 啊，啉雪梨旺，卖啉茶米茶啊哈。
11: 无，我无咧食。
0: 好，安尼就好哈。
11: 好。
0: 好，谢谢，拜拜。
11: 我即马关一个啊，等候月尾啊，月底再过来关一个。
0: 哦，拢关。哦，你拢关，拢叫大组哟。
11: 叫大组。
0: 啊好 ，OK， 好。
11: 都得叫上来。
0: 动态上来了哈。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12: 阿亮，我对你好。
0: 嘿，我就是阿亮啊。
12: 开玩笑。
0: 哎，加工来。
12: 我拢去看转来的，我三招盖好，
0: 系，
12: 啊，个是两个钱，看一两万块。
0: 好，啊，你知安怎食嘛？照以前的食法，斗阵食呢是吼。
12: 有啦，两个钱我是食一久啊，啊，即卖加个三招盖好。
0: 是，斗阵食。哦，个瓦骨好，斗阵食哈。
12: 你拢用当这食吼？
0: 拢会当斗阵食，你放心。
12: 哦，我暂时我拢伫楼上吼。
0: 嘿。
12: 睡起来就吃啦。
0: 啊好，
12: 没问题哈、
0: 哦。啊，有较好无啦？
12: 就较骨的，肩咯就较袂自然啦。
0: 嗯，啊，今嘛较有力无啦？
12: 啊，无啦。
0: 啊，你赶快来行哦。
12: 行袂远，徛袂久啦。
0: 啊，无要紧，无要紧，吼、哦！啊，家己啊勇敢哦，哪行哪行。啊，若感觉忝啊，休一下，哦，啊，才过来行呢，是吼、哦。
12: 啊，我今晚唔做，我加关。我本来拢换三招呢，只不过加换瓦骨。
0: 对，因为我顶边甲你讲，你都要加到瓦骨食。
12: 对。
0: 嘿，两行斗阵食，甲连锅子嘛斗阵食吼。
12: 哦，安拢无紧啦。
0: 嘿，啊，食了安怎敲电话我哈？
12: 好，好。
0: 好，谢谢，拜拜。
12: 好，拜拜。
0: 好，再见。
13: 那香锅子吼，我本来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14: 我
15: 身躯上
14: 很
15: 冷了，
14: 人
15: 家
14: 吃了，
15: 阮是各个人
14: 做
15: 证啊，各家有咱。温差
14: 真大，
15: 喘
14: 袂醒，吃人家精发
15: 症
14: 真
13: 好。食你人家精，全部拢真健。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人家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4: 食人家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3: 我心脏吼，咧跳四十外个，食人家精，啊食即毛跳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人家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累，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灵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了哈。来讲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发生大地震，7.4级，哦，这真正大地震哈。在台湾时间的七十的暗时8:34，发生规模是7.4级的强震，深度107公里。啊，伊拄多咧，即国家的西北部迄个所在，啊，所以包括伊首都啦，哈、啊，拢是明显的摇晃。我拄多咧，昨即、這个敢若讲较暗的时阵看到迄条新闻，啊，即条新闻讲20个人亡身啦，哈、啊。但是咧后来佫看咧，啊，即嘛比100几个亡身，所以到底偌济人，啊，因为即地震亡身咧，即数字即嘛唔知影。一开始是英国。天空新闻报讲啊，初初步通报来讲，20个人啊，亡身，即嘛不止啊，百几个去啊，吼，所以包括这厝安尼倒安尼崩安尼先哈，这伤脑筋，后续呢看安怎呢，赶紧来救啦，因为又厝倒落来嘛，有人呢跌咧下面嘛，吼啊救人，包括讲呢嘛知影讲透底。伤害有偌严重安尼先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讲伊朗。啊，甲美国啊，即嘛是状况安尼先哈，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啊，一礼拜前有下令嘛，哦，要大规模要空袭要安怎安尼先哈，但是伊咧车到接受访问的时候呢，伊无讲有要甲安怎呢？哦，伊跟他讲咧，美国甲伊朗即嘛就是就像差不多半谈判呐，吼，什么叫半谈判？谈判的谈判，一半的谈判的。啊，就了解讲这么先拖吧。美国议员呢，你看什么？看伊朗本身的状况，因为伊朗是呢，这么真强硬无唔对。哦，看起来跟咱的占优势，哦，看起来跟咱这个海峡伊控制掉的，但是伊朗的经济啊是嘿嘿哦，是差不多要崩溃哦。哦，所以是不是讲啊好，我就先给你拖咧。啊，看你安怎帮，好、啊、还是安怎的先哈？不过这拢真歹讲啦。不过美国官员是安尼讲，伊讲啊，川普总统一直咧，为着要宣布呢战争的胜利来做准备，意思讲伊要胜利啊。但是川普私底下敢那不讲嘅哈，伊嘛愿意，卡苏讲那无达成这个合作协议，伊嘛愿意啊退出战争。因为当初时呢，美国的态度真坚决嘛，就是你啊，伊朗绝对袂当有核子武器嘛，你这物件、这设备、这物什么搞出来嘛，伊就是达成这种的目的。但是即马呢，竟然讲，就算讲无达成协议呢，嘛要退出战争嘛，愿意安尼是吼，当然伊嘛伊的困难度嘛，伊选举啊，选举民调什么款呐？哦，啊，即摆通膨的问题啊，佫震落去又佫贵啊，通膨佫严啊，哦，会安尼是吼，但是相对的伊朗也不好过啦，哈、哦，请求川普所讲的伊朗的状况呢，即摆是真嗨呢，部队无领薪水的呢，伊无钱啊，或者阿兵哥领薪水啊，伊朗啊，咱呢美国，咱将伊啊，港口遐个封锁起来。所以伊朗呢，伊即马呢有真大的经济危机呢。川普讲的嘛无唔对，伊朗嘛是安尼先。同时呢，川普表示讲，因为即马油，咱即马坦白讲，那无讲要战啦，哈，无讲我要甲空袭啊，无讲虾米嘢哈。整个油价落啦，即马油价继续个落，伊讲即马油价一桶75块美金。美国消费者感受到战争的影响，就较无感觉嘛。因为川普那个无强呢，要安怎要安怎，这油就一直压嘛。油的价格一直压，物件就一直贵嘛。物件一直贵，美国人会感受到迄种艰苦呢。物件一直贵，那袂艰苦，会艰苦啊。要选举啊呢？你这个总统，你让我生活艰苦，我会顿给你吗？绝对袂嘛。所以川普呢，即马较安静绝对是选举的一关的因素，即马是有需要 考虑到这样的事了哈。好啦，所以到底什么款的情况之下会当啊推落来？其实今嘛，川普针对这个所在，伊嘛无想要进啦，伊也知影袂当拖。啊，拖落去也亲像俄罗斯同款，叫乌克兰拖掉呢，这些的害啊！哦，敢那叫什么假条哟？那假条吹歪棒呢？啊，就糟糕安尼是哈。当然伊朗的这边的经济是真正的真害真害哈。那伊朗是一个宗教国家，宗教国家加共产国家呢？啊，有一种呢非常类似的，就是顶面呢，是老大的老大的啊，一讲什么，大家就点点啊。宗教国家尤其安尼是呢，尤其安尼是啊，民主国家不讲啊，对不对？你讲的是你讲的啊，哦，我讲的我想的才对啊，啊，无我袂等候你啊，哎呀，你是哦，所以今嘛你讲美国的其中选举啊，无个三个月，无个三个月啊，今嘛以为继续嘛是比你的震惊震惊的较悬啊，所以呢，川普一定要找出一个理由，还是找出一个办法，讲啊，咱就这尼啊。啊，这年就是唔免进啦嘛，油都落啊！哦，啊，大家生活呢，哎，都未开遐暗啦，哦，一三成安尼先，啊，那无无就糟糕了。但是另外一个坏消息，坏消息就讲伊朗这边呢，伊即卖呢换一个啊，换一个做决定的人，因为呢，伊朗本来最管迄个安全官员叫做呢佐加德，佐加德呢早前辞职，啊，即卖呢坐这个位的是伊朗革命卫队。雷扎伊，哦，那这个更加强的咯。我这本身呢，嘛选个，嘛选参选个总统啊，虽然无选掉啦。哎，变安尼是吼，所以那安尼是这内斗，内斗呢可能啊，你伊朗咪更加激烈安尼是吼。这雷扎伊呢，你伊朗这边吼，伊不做个就是讲高层这边军政高层呢，差不多40年啊，超过40年。哦，军方方面哈，啊，而且伊也真侪遍竞选总统，但是都告吹啦，啊，拢并无赢到安尼先。但伊即卖咧变做伊是，坐即个大位安尼，啊，坐即个大位为什么来派即个呢？啊，听讲啊，听讲对，伊人即卖咧最高单位挑工有即个，啊，要来对付另外迄、那个，啊，迄、那个就是本身咧甲美国咧讲的这议长这边。哦，因为我即马，你即马议长叫做卡利巴夫，哦，卡利巴夫即马一直主张的是个美国谈判是这个，哦，所以最高单位我有另外迄个，啊，迄个来对付这个，啊，做成一个跟他讲权力平衡，哦，所以来到呢，来到即马淡薄啊有点升级的感觉，安尼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呢，美国甚至退出亚洲，这嘛是最近大家较有咧讲到的哈。这是美国战争部的处长，伊七十一宣誓，因为美国绝对无可能退出亚洲，啊、哦，大家放心。啊、哦，而且阮即马咧印太地区啊，阮是生根扎根，意思讲咧咱家呢，哦，相当的深深的报效安尼是哈。所以伊讲啊，美国的套叫做弹性现实主义。好、哦，来聚焦共同利益。好、哦，下面就是弹性的现实主义，爱情现实，哦，爱情现实，哦，但是佫是一个长久性的。好、哦，所以，这讲了真艺术，然后，就弹性现实主义，而且要甲东南亚国家来合作，嘛要维持到印太权力的一个平衡。啊、哦，而且伊啊非常的期待，这句才是重点。哦，你这个地区。亚太地区、印太地区，跟咱马吉的这国家啊，跟咱马吉的这伙伴，哎呀，恁吼、哦、为了你家己的安全，你嘛要承担更加大的责任一下。所以希望咱这国家、跟马吉的国家啦，当然包括日本啦、韩国啦、哦、东南亚啦，恁来好好啊增加恁国防的投资啦。啊，就亲像美国嘛，是认为讲你欧洲恁这国家。哦，嘛是要增加国防的投资，哦，袂当那么靠阮呐、啊。哦，啊，即马针对亚洲呢，伊意思讲放心啦，我袂讲啦，从来袂插面，啊，退出袂啦，哈、哦。但是恁家己啊，嘛都要大家啊斗三工，国防方面的开销爱加一寡，哈、哦。安尼是呢，即袂讲伊啊负担遐尼重安尼哈。不过今日有一条消息哈，即马拢无人机、无人艇。 这真要紧啊，这未来战争啊，无人机无人艇哈，但是英国的无人艇呢，内底竟然有零件是中国的零件，好、哦，所以这引起了英国内呢。啊，真大呢！一个讨论的声音哈，因为即卖是电子的时代，电脑的时代，你一个这么重要的武器，内面有中国的一挂零件在内面啊，到时呢，恐惊会发生你料想未到的效果哈。得力零古精。得力雪利旺，得力瓦骨 ，NO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讲？看我多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来去做菜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满，喜欢就对啦。
3: 酸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稍微地理往安尼食，不过食了肉会喘啊，而且浓味啊，都肥。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效，所以讲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理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头拄啊，听众朋友咧讲啊，哎呀，食的量是几粒哈？咱这三椒啊，三椒咧，咱遮侪人咧食，哦，啊，有当讲啊，我加食一寡，哦，啊，听啊，两个咧节目中讲啊，唔免啊，唔免加食哈，因为咱三椒的补充都是有够的好，哦，唔免加食。那一般人咧三椒呢，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啊，像我嘛是安尼食，好，但阿公阿妈无讲啊。哦，阿公阿嬷呢骨头怕，哦，所以恁呢三顿加一顿两粒安尼是，啊，囡仔呢囡仔食骨较少嘛，大家知影囡仔呢愈食愈少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慢慢加食，啊，你就照阿娘建议安尼食就可以啊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啊，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谷精、雪利旺、三洲钙富、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二号是1081-2001号。好 ，NONO 永喜地烧山也是中药。好，中药广告二号是1080-9100号。好，维他干，维他干广告理由是1080-4006号哈。您若较无清楚、较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
8: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1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咱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总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顺龙，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孔三孔孔三。全美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天气这么热吼，得爱多喝水啦。你若是要爱啉水的人吼，小心你腰子会歹去啦。然后我看迄个洪永祥哦，洪永祥是咱台湾吼真有名肾脏科医师啦吼，伊伫伊粉专有跟大家分享。伊讲哦，临床上上介予人忧心的，并不是急性腹泻，或者是呕吐引发的一次性脱水，因为这类的情形通常会当马上处理，你就医就给你处理的很好了。伊讲真正危机是长期慢性的饮水不足，就是你地力无够，这种的状态，但会予人立刻倒下，就是怎啊？昏得医嘱啊，买好咱的器官在日积月累当中逐渐承受的压力，所以等到你发现的时候，你腰子歹去啊。所以咱台湾啦，你看讲国人，因为咱天足热哦，啊，大家拢灌茶灌干呢。但是你若不是在日头当中做事的人，敢会一直灌茶吗？所以普遍应该也是饮水不足啦，水拢啉无够啦吼。所以这讲到讲，如果咱的身体呐，在长期缺水的情形之下，最常见的十大连锁反应，我恁听好清楚哈。这类反应吼，就是咱的大脑的功能的下降啦。脑组织对水是足敏感的，所以你的轻度缺水者，就可能出现着头壳痛、注意力不集中、反应会变较慢、思绪会变较混乱。这就是咱常听的叫做脑雾哦。咱若水啉无够，会有脑雾哦，嘿。来，第二个反应就是咱的血会变弱啦，循环会变歹啦，这足侪人知影的嘛。啊，所以你血若黏弱，咱的心脏就爱更加出力啦。你黏弱，你循环速度变歹啊，你的循环歹啊，循环歹有当下你跟我讲，应该是什么时阵，吼血爱上顿个心脏，伊会 delay 啊，啊心脏。回来了后，伊为着要甲遮个血黏落个血，搁再拍出去，伊爱用足侪力个啊。所以长期就会增加血管负担、心脏的负担呐。好啊，第三个反应就是认知甲记忆力的退化，慢性轻度脱水会影响到咱这个神经团队的效率，使这个短期的记忆甲专注力的下降。那第四个反应就是咱的嘴口腔系统会崩溃，咱的嘴软软。会分泌减少，会较无嘴软软啦。啊，咱若是嘴软软无够，咱口腔的自尽就是家己会去过滤嘛，哈，对。咱的嘴软软其实有杀菌的作用呢。那么我做嘴软太哥无影无一只哈，那无这嘴软那袂使的了哈。所以咱口腔的自尽能力得下降，啊下降了就容易出现啥口臭、嘴臭，或者是蛀牙。也就是牙周病在病哦，是安尼吼。好，第五个反应是啥呐？胃肠的蠕动它会变慢哦，这跟胃肠有关的哦，是的哦。咱的粪便含水量就是咱诶，这个水较不足啊，伤大就会便秘啊，便秘放未出来，你得用两边剂哈，两边剂无只就是一些泻药啊，无底下放未出来嘛，就痛苦的嘞，对不对哈？系、哦、啊，第六个反应就是皮肤。老化会加速，角质层会含水量啦下降，皮肤就会干，细纹就会增加 ，Q 性就会变差。这足侪人知影嘛哈，咱的皮肤真假水哦，尤其是面皮足假水的哦。你看，你如果常常保湿的话，迄、那个人的皮肤是足水的，面皮是足水的。啊，你也看，你哥无爱好你的皮肤假水，你哥你身体也无假水哦，所以讲你的皮肤得安尼好好。好好对打打打打特别筋骨特别水无打紧腰粉的三星哦是这样哦没错啦哦那第七个反应哦是啥咱的腰啦腰会减少啦啊血会变轻啦输滴这个尿中钙草酸尿酸的浓度伊的会较悬就会上升会增加着。腰子结节啦，或者是鼻腰道感染的风险啦，哦，所以多喝水，较袂有鼻道，较袂腰道感染啦，哦，迄鼻道足艰苦，啊，腰子来结节，迄个只咧刮嘛是足艰苦的点吼。后来第八反应就是，咱的腰子长期你如果水分不足的话，咱的腰子真正会歹去，因为咱身体讲那是
这个水分无够，咱身体会持续启动一个抗尿抗利尿激素，抗利尿激素加这个肾素啊，血管张力素加这个醛固酮系统，哎，这东西出来哦，你听无要紧啊，就是一个启动这东西，就是要控制保水加维持血压的作用啦。咱家己身体有一个代偿机制，你知影无哈？所以讲，第一是咱身体发挥本能的保命机制，但是若长期咧，长期当然增加腰肌甲心肺更个负担嘛。所以你袂当长期缺水啊，啊！咱的水袂当长期欠水啊，唔啉水啊，所以我甲你讲，你唔能哦，我的嘴大顺开啉茶，你的身体迄落已经闹水荒很久了哦，哎呀、啊，第九个反应就是咱的肾血啦，腰肌的血，肾丝球过滤率的下降，甚至严重会诱发甲咱即个肾前性急性肾损伤，所以你的肾血流呢下降，含个过滤功能就会受影响，安尼知哈？来啊，第十个迄个反应就是全身调节失调，包含着体温调节的能力下降，咱的耐热性会变较歹，袂堪即热，啊，就容易掉痧，啊，就容易虚脱，吼，是安尼。所以黄医师伊就强调讲，这十大反应哈，并非一夕之间发生，唔是一日的，唔是一时一刻的，是每一天累积结果。所以真侪人，甚至出现着腰肌结节啦，也是讲反反复复的泌尿道感染，哦，甲这个腰肌功能明显下降，即知影讲哇，迄个意识到咱啉水的习惯无够，也是啉水习惯无好，啊，所以讲才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讲当你意识到不对劲，咱的腰肌已经害伊啦，哦。所以说，当到咱人体呐开始出现着脆大的时阵，体内通常已经流失1% 或2% 的水分去啊，代表咱身体实际上早都已经进入的轻度脱水的状况。哎呦，是哦，闹水荒，你们可能还不会觉得哈，就会插到你那边感神经哈。哎，阿那讲轻度脱水，恁得惊吼，要。所以你要听哦，洪医师讲，当到咱的身体开始感觉脆弱的时阵，咱体内通常已经流失1% 或2% 的水分去啊。这代表着咱的身体早的已经有轻度脱水的状况啊啦。所以，咱起码养成点，卖吹大开啉茶。咱得无吹大的时阵，嘛该啉茶，但是无吹大啉茶，唔是，得唔免啉茶啊。啊，咱就啉嘞，就好。你袂使讲啊，等到咱咧吹大的时阵，吼，就系性命关全关大杯啊！你身体敢吸收会去？你啉，你一困头啉了侪，咱身体嘛是吸收袂去呢，吸收袂去，身体就会叮当呢。唔是讲啊，吸收袂去，都吸收袂去，靠紧嘞，那边都袂要紧，吸收袂去吼，咱的身体就会产生所谓的中毒呢，哈、啊。安尼也中毒哦，你唔知谁中毒呢啦？嘿啊，啊袂使害咱身体安尼，咱来拄着啉嘞，阿妈像灌大杯，啉嘞，保持拢在水分低的着，好啊，阿妈吹大家像灌大杯啊，安尼等到对咱身体是不好的哈。好，所以讲本质上呢，咱长期水喝不够，似乎也是生活上习惯的，就是咱生活习惯，而且小问题尔嘛。但是洪医师讲本质呢，是对咱全身躯的器官维持进行着一场的慢性压力测试啊。哎，所以没事要多喝水哈，知影无？啉嘞，唔通个足吹打开啉嘿。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这部是 B B 而且公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来听歌。好，来阿兰今嘛特别来听歌，安排的是首美丽的祝福，美丽的祝福。

好，来，安尼来讲到这个阿嬷的故事，阿嬷的故事给您听。这个、王阿嬷在七十八岁一当，查甫老的，怎啊去互走？嘿啦，都去天堂享好命啦，享福啊啦吼。啊，所以告别式结束了后，亲朋好友大家是不是拢陆陆续续离开啊嘛？啊，不对，就是我咧讲啊，就是人生最后一段路嘛。啊，你不离开，你能干嘛？大家都去送啊，去念香啊，总是就是一个仪式感嘛，哈。然后就各自回家了啊。哦，结束了，我一个告别式结束了，一定大家各自回家。所以底下咧办迄个时阵，一定是就闹热的嘛，对不对？亲朋好友都来嘛。但是那是一个结束了、哦、哇，那真正的是安静的可怕，一般是这样，对不对？对，就安静的可怕哈、哦。所以阿妈回到厝的时阵，娘娘其实两个人生活汹汹，变成一个孤单生活。本地是佛塔里，阿舅妈变成佛塔里的时阵，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要去把，能够要适应呐、啊，要调整，迄、那个状态很难呢。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很困难，那、啊、很困难怎么办？有的人可能带忧郁症啊，啊，有的人可能的叔叔唔讲话啊，甚至面有面甲笑不出来啊，是不是啊？咱双雄家的查甫老查甫老呀，那拄啊迄个老婆拄啊。多早啊！哈，身躯边无人陪伴啊！是孤单老人的时阵，是怎样一个心情？所以今天这个阿嬷哈，你们要谁啦？啊，今天要谁啦？阿嬷讲哦，迄阵迄个老的多早孙哦，迄厝安静感哦，有够恐怖的呀！迄连咩吊伫壁里的迄个时钟无，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响，讲拢听个一清二楚呢。安尼，你若知讲我安静啊吼，嘿呀，啊，饭桌顶吼，阿嬷悠然会放两副碗碟啊啦，啊，种习惯性嘛吼，啊，老诶，食饭啦，啊，唯独我讲出去，伊则是拢无老诶啊啦，再也无人吼会当对房间行出来讲，啊，今日煮啥物好料诶，无人会去甲你讲一句问一句啊啦。所以讲，迄一刻吼，伊坐伫诶即个饭桌进前吼，伊真正是目屎都敢吞啦。啊，那像安尼一般的像后生仔囝，那友好诶讲，阿婆你来阮遮住。啊，事实阿嬷嘛讲，阮诶后生仔囝毋是不好哦，是我无爱去下面住哦。啊，后生大台北仔囝过高雄嘛，啊毋是不好哦，是我无爱去下面住。因拢有讲阿婆啊。阿婆，你来跟我做伙住啦，我不爱。阿嬷讲，我不想要成为后生祖仔的负担啦。所以就安尼，伊开始学习一个人生活。阿嬷嘛坦白啦，拄开始的日子非常难熬啊。暗时啊睡觉的时阵，你也想看卖，迄冰姐心就蒙在阮查甫老的，用。啊，这冰心哦，迄眠床空一半啦。啊，看电视的时阵哦，无人教我抢遥控器啊啦。啊，煮饭的时阵哦，我嘛是无细致，会煮两分呢。哟，伊讲上个艰苦的是啥？破病啊！有一摆吼，阿嬷讲一路烧到39度呢，一个人倒伫个眠床顶，拢无力。伊怎看天棚？雄雄觉得真惊，真害怕。伊迄个时阵，伊想着讲，原来食老最可怕的吼，毋是破病啦，是无人知影你破病啦。食老最可怕，毋是破病啦，是无人知影你破病啦。所以迄天阴暗，伊就啊想通一件代志。如果家己一直要把这个注意力放伫失去社会，那人生只会。愈过愈痛苦，但是如果你若把注意力放伫个，你还阁有啥货？无定生活都无受伤啊！
你伫想讲我失去啥货，当然一定是苦的。但是你也去想讲，欸，我阁拥有啥货，那生活就不一样了。个人无错，阿嬷从我对迄天开始，伊从我替家己定几个规矩。第一个规矩是啥？就是每一天一定要出门，不管好天落雨天，上少爱行路行三十分钟。伊开始实在巷仔口卖菜的大姐，扎店吼，小三店，做扎店的头家，即、這个 seven 吼，就是便利商店的店员。所以，逐工安尼行，安尼行，安尼行，逐工去熟悉这人这人，主管是青分的，陌生的人，陌生的街道，现在伊讲都变成熟悉的人情味啦。那第二个规矩呢，就是每一天一定爱看上无三个人讲话，就算只是简单拍招呼嘛好，因为发现讲人唔是惊孤单，是惊看世界失去了连接，不是怕孤单，是怕跟世界失去了连接。人跟人之间真的要有连结哦。好，那第三个规矩是啥呢？爱学新的物件，学新东西。七十九岁一当啊，伊买到人生第一支智慧型手机。阿嬷讲伊对拢总袂晓用，甲即嘛伊会晓视讯啊嘞，又搞搞诶。后来阿嬷总啊用手机啊，用得个翕花、翕天顶。阿伯得该翕晚霞，每一天翕起相片，拢传予后生祖囝甲遐孙看。所以呢，人民后生看到了，哦，你敢知影足惊遐？敲电话看阿伯讲，妈，哦，你即摆会晓耍手机啊？哦，遐高哦，嘿嘿，哟，安尼笑甲像囡仔同款的嘿，有影吼？吃到这回要生手机要我搞的对吗？啊，第四个规矩是啥呢？第四个规矩就是一定爱把厝看落清清气气。阿妈讲，厝会反映一个人的心。每一天起床，把棉织被织织好，把桌顶擦擦清气，涂骹扫扫清气，啊，然后再来种几盆啊花。厝诶，虽然只有一个人，但是呢，一定要充满着生活气息，就是爱有活气啦，袂使死气沉沉啦，吼，爱有活气。那第五个规矩是啥呢？永远保留期待。伊个期待，讲明仔载我去菜市啊，我要买什么水果，吼，啊，期待厝边会甲伊送迄个番薯来好食，诶，厝边拢会分送嘛，吼，系啊。其他厝边今什么时阵会送番薯来给伊，给伊食？伊爱食番薯啦吼。其他下一摆看孙仔视讯，其他因伊个头前定花开袂？伊讲啊，一个人呐，一旦无其他，就会老足紧的。几年之后呢，有一摆因后生登甲看，到底台北后生登甲看，伊发现讲妈妈吼，拄我伫头前定遐个阿花。啊，桌顶呢，拄啊好，泡一杯茶吼，迄是拄泡好的，吼，放迄个拄泡好的茶底下。阿拉就呢，放着伊爱听的老歌。伊讲迄花，迄个花吼开得真灿烂，啊，迄个猫咪吼，伊就趴伫个迄个门卡顶遐咧睡觉。伊讲迄个画面安静又美好。这就是我在说叫做岁月静好啦。好像像我发现说，原来我老母也无孤单啊，我老母也无许孤单打败啊，等到活到比较早吼，比阮这少年人搁较自在呢。所以好像吼忍不住就问了啊，阿母啊，啊你一个生活袂孤单哦，啊袂寂寞哦？哎呀，那有可能袂寂寞咧？可是你甲看这个花吼。伊嘛是家己大个呢，家己开个呢，敢讲是咱人逐天陪伊个呢？哦，但若到了季节，人因该开好，就拍死命甲开安尼，
努力的绽放。然后那个阿嬷，那个摸着一朵盛开的玫瑰，又说了一句吼，和后生讲永远都忘不了的话了吼。阿嬷讲啥？阿嬷跟后生讲，老的离开是事实，后生大汉嘛是真的，朋友一个一个变少，这是人生。可是只要我若阁活一天，我就要甲每一天拢过甲真好，因为人生最后剩落来，无一定是家人，无一定是朋友，是家己甲家己相处的能力啦。哇，这一句讲得很好呢。哦，是啊，身边的人会走啊，啊，所以到尾啊，就是剩落来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跟自己相处。咱嘛爱跟家己相处啊，看咱家己变啊跟家己相处啊，这嘛是一种能力呢。所以真侪人拢当这晚年最大的幸福是子孙远道，对不？其实嘛不一定全是安尼啦。真正的幸福，就算讲身躯已经无人啊，有缘的，但家己去过家真正是小腾腾的啦，吼！会当为家己煮一顿饭，为家己泡一杯茶，会当期待明仔载。啊，佮会当安静伫房间啊来享受着生命的温度啦。所以后来阿嬷呢，85岁生日迄一天啊，后生祖囝啦，佮遐阿孙呢吼，拢登来佮伊庆生啦。大家拢围着伊吼，啊唱着生，一路捧着两歌吼，加两歌啊唱生日快乐歌啦。阿嬷吼眼前这流泪的一切吼，感动佮目眶红红啦。阿嬷讲伊知影人生到了最后，每一个人拢爱学会晓独自前行啦。但当你把自己照顾好啊，把自己生活过好啊，把自己心养好啊，那你曾经付出的爱，到尾都会在某一天化成一道的笑声啦，满桌的笑声啦。好，所以说到尾都会在某一天化成一道的笑声，重新回到你的身边啦。那个时候你会明白吼，老真的是不可怕，孤单也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啥？忘记好好活着啊！这就是阿嬷的故事啊。阿嬷的故事嘛，是咱的故事哦。因为有一天，咱拢会跟阿嬷相像哦，知道怎么过了吗？

啊，谢谢，感谢红灯美人哦，这是咱诶春花啊，甲咱点播诶。其实伫啊，阮即旁时间哦，八点到十点啊，真侪咱孤单老人伫咧听阿君的节目诶，很多真的很多哈、哦，因为咱食老总是爱失去另一半啦，吼、哦、另一半啦，谁先走也不知道啊，嘛不一定啦哈、哦，啊所以春节的人去多哩。会傻逼死的，然后很多人傻逼死啊，确实会傻逼死。但是理解人要怎么过活就是很重要。都讲吼，阿公讲的迄个故事，咱住伫个桃园吼，一个阿姊哦，跟我讲什么名？无啦吼，伊讲伊今年多喝七十八岁，啊，伊是视障人士，吼啊，原来一个人很多人家己过得掉了哈。哎，都在听阿公在讲的故事，伊讲足感动的，吼，很感动。所以咱即马啦，一个人咧过即个只。阿爸阿母啊，哈，都爱听拄只迄篇阿嬷的故事。我讲阿嬷的故事，其实就是大家的故事。有一天，咱也会经历阿嬷这个故事的阶段啦，哈，好吧？啊，所以，听听了哦，以后等下登台时，我们要怎么去过日子，很重要的，好不好？哈，好，看咱乡亲那边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啊，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阿咧嘛是爱有阿君谈的吼，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进广告啊哈。

0: 利民宿，
1: 活力民宿进广告。
0: 活力民宿，
1: 活力民宿进广告啊！
0: 活力民宿，
1: 林金牛果精，
0: 雪梨王，吼阿哥维他干，
1: 维他干，
0: 啊林金牛果精跟雪梨王，我是用要出去运动的时候，我就甲泡一杯啉啉的。
1: 哦，那比食两个较好哩。
0: 嘿，对。
1: 啊，你有感觉像拄只阿姐讲讲，阳气十足，人精神足好，啊精啊体力足好安尼无？
0: 嘿嘿，因拢讲我拢像牛的。
1: 像野马的啦，乖你也袂调啊？
0: 嘿，对啊，乖我袂调对
1: 啦。有啊，
0: 系啊系啊，
1: 熬坐佮熬走，牛是熬坐，那马是熬趴。所以咱就是爱会坐佮兼会趴，知影无吼？有啦，你看啊，这足巧的呢。透早出门要运动进前，知影讲吼，啊林哥精血，你往拉拉的吼，啊佮啉一杯啊，较来海秋歌。啊！无你透早买运动，你也袂当先食。我先食早顿，食早八块运动上好是买啦。哦，咱也是迄个食饭饱，卖去卖运动啦。啊，你讲康复运动，我今有当时啊吼，咱无食血糖的收加分倒在地对无？啊，所以你要带一个白的啊。啊，连高精加雪梨旺，你得拉拉泡泡的啊。迄个尤其透早吼，咱得拉轮啊烧，拉拉的哈哈的啊，过来害一个迄个秋实诶，害一个来运动点个行几日啦。吼、哦，还一下手烧嘞吼，我来讲，你会感觉讲，哎呦，这汗安尼流流变变，人精神顶得好，迄个新陈代谢，咱咧流汗嘛是种个排毒嘞，你爱知嘞？人爱流汗，唔通讲无流汗是唔好诶。啊，你感觉讲，哦，迄汗咧流吼，啊，憋憋啊，流流啊，转来吼，啊，甲一个说一个，哎，你茫强啉水啊吼，转来咱就是看卖切切嘞吼，啊，是讲咱来话较杂毛要洗洗身躯啊，洗烧落啊，烧落个哈，嘿，安尼甲洗洗嘞安尼。后来吃早顿，你也感觉迄早顿吼，加就好食，对吧？系啊，所以讲，你看咱只阿姐，透早的，知影讲要林国清雪梨王先甲啉一杯啊，就参像讲咱的这个车你要好起行，你得先失路啦。我们赶快啊，咱的身体爱甲叫醒起来，林国清雪梨王来才是上介好的。好，而且这阿姐呢嘛，诶，真好，伊讲吼，我得林国清吼雪梨王啦，啊，咱搭配做一回啉吼，哦，我精神体力嘛是足好个，啊，精神啊体力好的，形容词的参照，拄只这也讲，啊，我了，大家讲我像我牛个安尼真勇吼，啊，像野马安尼真敖怕关伊袂掉吼，所以讲你看咱做者老人家阿爸阿母啊，也要食林国清雪梨王个，啊，娘话，迄个精气神呐，少年的输赢呐，真正。你讲你食苓果粉食了哪好？
0: 精神较好安尼啊！我灵芝加迄个雪梨王泡做伙食，啊人做咧讲，即几下太食甜，我来个买来泡。
1: 哦，
0: 泡泡诶，食起来精神足好诶哦。
1: 人，人敢那较袂安尼细心啊，啊较注意较集中，啊精神好，啊嘛感觉较有体力吼。
0: 较有体力，
1: 真正有差吼，
0: 搁袂甜嘛。
1: 哦，啊即话连孙啊要好食就对啦。
0: 嘿啦，
1: 阿妈，你看阿妈食甲家己好，连孙也食惨落去啊！啊，这林果精甲雪梨王，囡仔食一咯，上好个哦。今日细汉唔甲恐迄个爹地哦，甲你也袂啊恐迄个爹地，你来看，迄个到拄啊好咧登车迄个吼，像奔放个，哇，大个足水个，大个足水个啦。所以讲，这一回甲一百回拢会当泡会当啉啦。咱着这回太多咧轻松吼，家庭好买转来。哦，咱家己啉，老婆爱啉哦，啊，咱的阿孙爱啉，对不对哈？有啊，少年的肚子嘛，甲泡下啉，迄少年的有当时我爱啉调的呢，拄开始吼，咱袂那唔会安尼健关音来，即下子啉了吼，感觉好啉吼，啊，搁再来精神体力有啥？即、這个。家己感受会出来，讲啊，安尼我着，迄个啥，迄手摇饮咧凉的啦，啥物咧绿茶、红茶啦，啥物咧多多，啥物多多哩，啥物瓦格哩，拢无爱食。聪明个爱食这個，吼啊，就是甲咱身体够用，你着加足够做诶。啊，趁人，咱讲下人个钱着会倒，下人个钱爱倒咧，唔然下人钱袂倒咧吼。是啊，所以讲，咱规家靠健康个宝贝，得力灵果精雪梨旺是。无论你一回甲一百回，通通都可以喝的，吼，可以喝的。像咱秀文这啊，连高粉怕爹地。疫情的期间，你看，人那打疫苗啰啰嗦嗦，甚至讲疫苗唔做也袂使，要做也是惊。啊呐，啊，都假话讲袂合啊，就怎啊无做无要紧啊，一个做拖开啊。啊，即马无做过啊，当无做过啊，用 一个心心肝头，佮感觉无做囡仔，佮袂使安尼。一个心肝头啊，你十个五个，哈、啊，靠腰啊！迄小文仔讲，你来啉高粉啦，所以讲我把趴底底去注疫苗。人会讲啊，还烘啦，烧啦，会人艰苦啦，有无？我都没有啦，安尼因为你得你啉高粉吼，你食有够。啊，啉高粉佮啉高精有甚物无相像？啊，就一个粉的，一个泡的啊，粉的倒咧嘴鼓鼓的，佮吞落去啊。啊，你若是迄个啉高精，就是。看你也要啉完这杯，当然是可以啦。啊，那我是拢拉茶啦。哦，我拉切切的，我就一天就是安尼。哦，加啉好完啊，剩的我就搭配白茶。我是完啊，唔是啉几日的，但是我一天上个起码我保持一清晰晰啦。啊，剩的就是茶水也安尼就对啊。好、哦，所以讲我是逐天安尼个啉啦。你感觉讲咱啊有用这个好米咧泡茶滴吼？你无咧看你的岁数，讲啊你几岁的，吼、哦、一定的身体的爱较歹，吼、哦、我啊，迄个少年呢，人讲年轻就是本钱，少年的身体较勇，啊老的的一定爱身体就是爱，诶啊两公咧爱叫，唔是遐啰嗦遐啰嗦，是上讲的啦，是上讲的啦。我甲你讲，跟年纪无关系，跟你会晓保养无，才是重点啦，才是大关系啦，对不对啊？你看迄秀文姐啊，你也听麦。
2: 啊！你的新国经我吃，我冻到地震。
1: 冻到地震跑吼！
2: 疫情什么哟？因大家注销拢有反应，我注销我。你问讲你是吃什么？拢无发烧喉痛。我讲我吃点精油膏粉。
1: 对啊，
2: 因大家拢发烧
1: 了。啊，因为你地怕了好啊，所以你咧主力反应袂像咱遐激烈啦。
2: 对啊对，因拢发烧喉痛，我
1: 也
2: 没感觉，因拢足奇怪，讲你是泡在什么地啊？我讲我吃粉点
1: 精神过分啦，你听下无？啊，着底底拍了就好，所以我唔只讲吼，迄、那个其实咱身体哪只，咱的身体的啰嗦一半半拢会吼啊。但是如果你底拍了有好，你袂啰嗦，袂肚啰嗦，半半啰嗦，你阁袂啰。

哦，所以讲你也要用这拍底，迄囡仔大家拢聪明活泼蹦蹦跳，唔只我讲一岁到一百岁拢会当跑会当啉，吼啊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拢是同款，成分拢同款，一个粉的啊，一个是得力灵果精，只是讲咱得力灵果精有经过发酵发酵，所以伊一个分解出来的必需氨基酸会较丰富啦，吼，所以讲我拢是。泡灵果精，因为我本身个重地水啊，你啊嘞，好，所以讲我得拢泡得力灵果精来啉得对啦，吼。好，啊，多得力灵果精，你啊讲雪梨，我咧规个卡拢咧食，当然咱即回都要推出着即个家庭喝，当然是要家庭喝的较会喝嘛，好，较有叶啊，较会喝嘛，啊，较有价嘛，好，啊，所以咱迄个灵果精，咱是一箱五罐，算四罐钱呢，4000块。啊，一箱五罐，一罐1000，啊，五罐要5000，啊，但是你这回买一箱五罐是4000块尔，所以你就是赚到一罐1000块的。好，啊，那雪利旺嘛是同款，雪利旺家庭喝的，就是一组一箱，哦，五罐4000块尔，一箱五罐4000块。啊，那灵高粉呢？灵高粉是两盒送30包，灵高粉是买两盒送30包，安尼4000块，所以是赚了30包1000块的，安尼知影吼？好，啊，那对不清楚，再卡来问下。多少兄弟辈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搞互相者，这里免客气，我讲电器牌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阿君的电话真好记哦，279甲卡两边哈，0800279279，今晚相亲那边会等到这个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036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那边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
1: 看这有空安无？啊，咱来讲迄个对花芬兰啦，有一对老红公婆啊，伫个园林咧满草的时阵，伫个草坡啊，汹汹怎啊，抡一只粪屎清出来。对迄个阿伯枕头怎啊夹落去？我你知粪屎穿迄作动呢？诶，伫咱台湾嘛算五大毒蛇之一嘛，对无哈？啊，因为毒性发作很快啊，真紧啊！迄阿伯咧夹落去呢，一支枕头啊，咧枕歪歪啊吼，枕甲翻乌呢，啊人总昏去，你知无啦？即嘛即个查某老的吼，看老公快不行啦，啊不行啊！你敢知记？伊用我伊迄个脑海来闪过，就是武侠小说内底所演的迄出啊吼。但是阿嘴的一个迄个火速出来，这样可以吗？来，咱即摆听节目只的阿爸阿母兄弟姊妹啊，你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吗？我老婆讲还是有人觉得可以咧，正确答案是不可以啦，袂使你啦，空阿妹呀，好啦，啊，等于时阵可能着急嘛，啊，你得咱讲理智线会断掉，人家着急的时阵会失去理智掉啊，啊，所以伊脑海来闪过就是武侠片演的，哦，即老都是阿家爹孙阿嘴来解火速出来，呸，安尼就好啊，人就醒起来，那是演戏有你看的。熟悉你还在做你的名，我来无去，你知影无？你讲啊讲啊，即话哦，迄、那个阿伯落尾去，我发现马关键的就是送去病院急救啦吼。好，你家在是无代志，但是过顿讲话嘛有代志，嘿，过顿讲这阿妈感觉讲话我嘴开麻麻啦吼，啊来规身躯怎啊拢无力徛袂起来安尼，我来扶你啦。结果厝人赶紧甲送去迄个病院的急诊室吼。哦，即马医生一看，我来差点啊扶你。阿嬷昏去，医生看见我也差点啊昏去。了解原因才知影讲，原来阿嬷就是用嘴去吸迄个血啦，蛇毒的神经毒素哦，蛇毒的神经毒素是直接透过阿嬷的口腔，因为咱嘴其实拢心讲拢加加减减有破空嘞，咱是唔知影呢嘞。哦，包括有血啊，还是讲口腔清洁不当，都会有一些所谓的，咱讲这牙周病呢，迄条拢有空嘴呢。啊，所以讲医生就是落尾就了解啊，这个阿嬷就是输迄口毒血，伊迄下毒的神经毒素就是透过着咱这个嘴的黏膜啊，吼、哦、有破空，啊去用微血管甲吸收去啊啦，甲吸收去啊。所以讲电视男主角输，那是输完毒血哈啊，配掉第蛋哥继续打架，继续个相拍。伊讲现实中的我们哦，只要你嘴巴有一点点破皮，或者是讲这黏膜吸收，就是直接中毒个啦。所以医生讲，那是搁较晚一步，再晚一步的对，搁较晚一点啊。这对翁阿婆真正是在同年同月同日一起赴黄泉呐吼，去阎罗王遐报道啊。所以说这个虽然是发生在对岸，但是我们台湾因为热啊，草坡也很多，尤其有时候你喜欢爬山去山顶踏青，都有米一些有的没你不知道，所以说我们去爬山都会跟我们的乡亲，比如拿一支登山拐也好啦，为什么我们在走的时候就让我们拉一下，为什么专家要教我们呢？打草惊蛇啊，山顶溜很多的 啊，所以说你如果在走的、去一支登山拐、除了支撑嘛、再来拉一下的时候，那个打草惊蛇其实你们在走溜溜也很怕你们的，他会尽量不爱可能接受到他的溜他的蛇去啦，蛇走去啦，还是安尼，啊，所以咱你若那是叫你家着的几率嘛是有诶，毋是无诶哦，啊，人较早大迄较增加哦，啊后边还真正有一片草坡啊，你敢知影？诶，溜蛇登个蛇几摆弯刀呢？ 我刚才我都还袂惊这里啊，会啦，夹个喷枪哦。真的啊，咱算上话者，即个听节目讲，哦，我啥唔惊，我上惊迄，啊，我都唔惊这里。哎，回来就讲蛇里面除了惊个喷枪呢，啊，迄敢那无毒的啦。我阮老爸敢那捌啦，嘿，我老爸讲，哎，这应该是臭车尾啊啦，嘿啦，臭车尾辛苦都一比例，啊，臭车尾，我老爸还佫较厉害，我老爸是徒手抓蛇呢。我老爸跟那啥拢唔惊嘞，我出家了去，我老爸了去啥咧佚佗嘞，嘿，伊拢制作了去呢，你也得着制作呢，爱留意也是徒手用徒手抓的呢，伊无叫消防队来你安尼，因为你也得我单对个个单对草埔去啊，晓，唔是该煮牛汤来吃，无啦，我嘛唔敢吃的啦，晓。所以说遇到这种事情也有可能，就是说像我们今天说这个，有可能以后或许谁会遇到也不一定呢，上灾对不啊，所以如果若是遇到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尝试要教，千万唔通用嘴去诉毒哦，吼，也是讲揢刀啊挂开伤口放血哦。迄个医生讲啊，通通拢是加速投胎的致命操作哦。伊讲万不宜啦，真正家着的时阵保持冷静，了了离开现场，啊，若无法多行的时阵会记哩。那有咱平平平有迄矿泉水，清洗矿泉水就清水哈，要先冲洗伤口。然后挂手机啊，挂手表啊，这拢先包包起来，因为伊会肿嘛。如果来家己手里呢，哦，啊你伊咱这物件拢绑了，伊会肿，啊你啊肿起来吼，伊就全缩个呀嘛，会卡死啊，所以用绳绑绑起来。然后呢，咱进人人都有手机，阿公阿妈恁辛苦边嘛，拢出门嘛是拢有手机对吧？用手机啊，把迄只瘤的长相翕落来，是啥物种瘤？有咩种瘤？伊的血清吼无相像。哦，啊，你啊翕落来了后，哦，就是爱赶紧翕，也看迄个119嘛，哈，119来，也是110拢会使的啦，哈，就是爱先敲电话叫人来救，啊，然后把迄个瘤的长相翕落来，去到北医，好，医生急诊处的医生马上看，就马上知道这爱住哪种血清啊，速度会较紧。所以越快当然越好啊，要不然毒入攻心的话，反谁都抓起来嘞，上美湖的屋嘞，慢来见笑哈。好啦，但是阿公，迄老人公婆感情嘛真好啦。迄查某老的也无受着讲吼，这落去伊阿咧输落去的思维哈，拿感情来救老伴一命安尼啦。所以人讲这个感情比急救知识还要真啊，这真正是真的，真爱。这个就是真爱，没有错哈。但是真爱的是真爱的，用错地方也会把这个爱变成遗憾呐。所以讲，咱迄个一摆看电视，咱是谁哪有看到？啊，老的要公公看的时候，咱来个提醒哈，要顺便给他更新一下，讲嘿，安尼是唔对的啦，什么牙嘴的要竖起来，嘿，死的有嘞。哦，老的嘛知影，哦，也要教育一下啦，好不好哈？看咱用钱都不用打个。这份要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来。时间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一个小，等下再个倒转来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啊来哦，这个天足热哈，啊，咱台湾人吼有一个习惯就是。人手一杯含糖饮料，就是咱讲手摇饮呐，尤其是在少年啊啦，我看拢无咧啉白茶呢，拢咧啉遐凉的呢，咱咧讲这凉的啦吼，哟，啊，其实良心讲吼，有一个医师叫做王思恒医师，伊咧讲吼，你每一礼拜那是有每一礼拜吼，那是啉一杯，一杯哦，一礼拜一杯了吼，啊，看恁逐工咧啉的哈，看几杯家己算哈。你若每一礼拜啉一杯含糖饮料，讲出现着即个肝纤维化的风险，含遐无啉的人来比就对了哈，肝出着3.77倍啦。所以恁认为讲啊，都卖啉烧酒吼，特别脂肪肝啦；啊，卖食香油吼，啊，特别脂肪肝啦，屁啦！即、這个医师吼，王医师讲。食甜嘛是同款呐。伊分享了一项2025年伫意大利的研究咧讲啊，伊讲针对当时患有糖尿病甲脂肪肝的即个成人分析发现讲，每一礼拜饮用超过一杯含糖饮料者，出现着肝纤维化的风险哦，大约是不喝的人的3.77倍啦。所以你唔通同时讲。啊，人外国人较无私心，逐工啉的。啊，咱台湾人，你看，逐工拢一杯，反正逐工唔是一杯尔，逐工一工个几啊杯。你看出现着，人这是伊一礼拜一杯，伫意大利因个研究发现着安尼讲啊哥，啊，咱逐工咧啉的，你也想看卖，那风险有多高？迄风险是有偌悬？哦，啊，恁讲我对只讲，啊，啉卖啉烧酒，卖食油，特别脂肪肝。啊，其实食甜，尤其是咱即嘛，你啉的迄凉的。因的甜是什么甜呢？因是果糖呢。迄、那个高果糖的糖浆啦，调味果糖进入咱人体了后，主要是由肝伫咧代谢呢。所以讲，若是摄取过量的时阵，咱肝无法度含个处理的时阵，会甲剩的即个果糖转化成脂肪，就是油啊嘛吼，转化成脂肪，就会嵌伫咱的肝内底。所以长期累积，就会致使脂肪肝，甚至进一步引发到这个肝炎、肝纤维化等等的问题，所以无讲唔惊，我讲唔捌得唔惊啊！啊，真捌真惊，就是这个意思啊！真正唔捌唔惊呢，真捌是真惊呢吼！啊，虽然讲，迄、那个这个王医师是咧讲啦，嘛是讲未使讲哦，讲完全讲脂肪肝有可能就是哦，这个会啉这凉会出现到这个纤维化，是唯一的原因，讲未使咧讲这。但研究都有安尼讲，咱都爱特地参考啊，因为咱台湾的所有人的那个就是咱讲开凉的这店就对了哈，所有饮店呐，这个店看偌济，迄密度之悬会惊死人诶！可能阮大了，迄个中庄了哈，迄红兵路咧规条诶，啊，挂十个庄啊来遐，你开凉的看偌，讲叫一级战区啦哈。几乎什么品牌拢底下拢看得到呢？看这讲两个工作好谈，啊，看一间安尼开呢？啊，你再讲一间安尼开，就表示咱台湾人食凉的迄个习惯看外观，系啊。啊，所以说，即、這个王医师来讲，即马讲嘛，不是讲要打击底下卖凉的啦，吼。只是讲，如果恁若是真正吼喜欢喝手摇饮，尽量啦，卖加糖就好啊啦。像我有当，我来讲，这种的对我来讲拢总无效啊。啊，论真我啦，真正要食只脆打掉啊，啊，身躯边都我那锅啊，往啊泡无掉，炸无掉时，我啉我嘛是一定无甜啊，无糖的。啊，唔过少年的拢喜欢有甜的，有糖的，哼、嗯。啊，迄像文心老师，迄是盖起来无，较早讲伊大概拢我一杯奶茶呢，啊，你看迄糖分呐、啊，吼、哦，迄看外观就好啊，啊，好个再盖起来呀啦。所以嘿，尤其咱台湾奶茶吼，较好啉的无人，你敢知影？有啊，啊，佮加珍珠落去，吼、哦，啊 ，QQ 嘞，安尼，软嫩软嫩的，那剥起来真正是
就出鼻了哈，是不是？是啊，所以说，记得王医师，如果真的想喝，就是优先选择无糖的哈，安尼等于当降低的肝的负担，唔通食了伤过甜，因为遐拢是果糖哈，对于咱的记得本身的有糖尿病的人更不可以了，更不可以了，所以说你那些话吃这么贵量啊，就袂得的啦，吼，啊嘛袂使完完全无吃甜，但是果糖太高对我们的那个身体是负担，尤其是嘛，咱就讲到这肝，吼，原来咱的肝代谢袂起的是转化成脂肪，所以说我们现在脂肪肝也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有呢，少年的你看。三个人其中都有两个人脂肪肝，比例也真的很高的了，所以要注意哈。看来永清的朋友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明就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好，尤其我你带到电视听多多，来多多，这首歌足久无听，啊很好听哦，尤其我你哈来带到电视听多多。

0: 好，来，阿公要来给进广告啊哈。
1: 我做是屏东，我第一块年前好无，新出的药材，阿公家拢用咧特贵啊，诊所甲大病院的无，过去七十间的全病甲诊所拢看无好啊。结果尾啊，食恁个血唔咪加真用好个啊，我逐年也付钱订的无，我拢寄四张，阿叔。
0: 那个胖脯啊，当安尼穿走袂离的时阵呢，食咱即马QMB 食只有安搭起来啊吼，有安搭吼，即马胖脯安搭吼，袂过安尼穿平平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搭吼？
2: 即马做好个啊，即马袂喘啦。
0: 嗯，袂安尼穿平平啊吼。
3: 哎呀，啊，感觉无舒服啊。
0: 你看这安怎无舒服？
3: 我感觉实实安尼，啊，人只安菜菜。
0: 哦，实实啊，无着平平菜安尼。嘿，啊，食只个食偌久啊？
3: 我食冬瓜。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冬瓜过来，即、這个情形消息来影。
3: 嗯。
0: 哎呦，袂安尼实实啦，袂落白精啊。
3: 嗯。
0: 哦，又够好个啦。
4: 我婆婆食这个 Q 吼，本地讲
0: 要增肌啊，
4: 啊我甲讲叫伊问下怎个，啊我讲叫伊食 Q 啦，食看卖。哦，真食这恁知影，即个风台厝底拢肥了了啦，啊拢会得轻啦。啊我讲你真壮会砍钱啊，啊伊讲哦，真食这讲叫哦好个，讲老辣个啊。
0: 三十七啦，八十七啦。嘿
4: 啊，
0: 啊可以砍出去，啊可以遐看了会不会哦？
4: 对啊，太热了，太空包三包拢会得不啦。
0: 我天啦，八十几岁啊，就住在妈妈八十八，那宽沙等下做手工，我那好厉害啊命啦！你是新妇还是？
4: 啊新妇，
0: 新妇啊，哦这新妇较老个，要挂手给大家吃啦。
4: 啊未啊未食鸡的时阵，就啊砍啦，砍工业，拢心脏咧无力啦，啊不不跳啦。
0: 安尼有听的无？你看食 Q 啊，甲咱碰布啊充电无吼，都无烧香啊啦，咱拢出来对不对？迄排一只牛吼，喊伊到五楼，抢到五楼，嘛袂感觉安怎？袂啊，小可喘尔啦，伊讲完全拢袂喘气，也无可能啦，小可啦，是可惜啦。啊，你讲哦，会喘喘甲袂喘哦，会喘喘甲袂喘哦。哦，安尼你的胖脯啊，无啥够力哦。Q 爱食，食 Q 茶足多的啦。你看，这两家我看啊，咱是讲不一定大家拢知啦吼。啊，但是阮那是有咧升股票的人，拢会知影啦。因为德勤公司的董事长吼，无大家办嘛是加减啊办啦。利基店迄个头家知影无？迄个董事长啊，黄崇仁啊，顶个月七月十四，还搁咧出来开法说会呢，你看开人拢涌涌呢。结果讲七月三十一天困甲稀啦。我想，因为伊都快出法说会嘛，啊，只伊个迄个，只个股东讲，每年一定会赚钱啊，一定会迄个啥，会分到股利的嘛。哦，啊，做三十一天，其实这消息是这两天刚出来哦，其实是伫七月三十一天，三十一天。困家去的，啊！昨这两天消息说，哈，是真的假的？你看，啊，什么时阵要迄个阎罗要调这边，唔知。啊，你唔通当作讲这大头家拢知影食这落米呢？啊，话我来讲啊，因就是拢新年生年年啦。哦，啊，那对碰碰许啊，就是拢借仪器啦，啊，无就是食药安尼控制尔啦。唔是所有大头家拢通知影食这落米哦。不一定有人给你这些资讯哦，啊，病院的医生绝对袂推荐你给你吃啦，是不是啊？我拢想讲，伊硬来吃 QMB 吼，哪只行吃 QMB 啊？应该去动十档啊，迄条碰脯啊，去用十档啊，应该可以哦。嘿啦，唔知影吃哦，你们都说，哎，头家人，可不请吃这吗？唔是无钱，是唔知影吃。啊，所以恁有够福气的，拢知影讲，哦，碰脯啊。爱充电这个观念，恁拢怎样提早食？你看这个阿母啊，八十七岁啊，后来新妇讲八十七岁咱大家啦，哦，人安尼 Q 文米啊，只讲那做红胎人也够修理嘞，咬甲，真正咬甲使人尊重，咬甲使人尊重，所以讲身体够用的使人尊重，就是安尼。好，所以我相信咱只山上只阿爸阿母啊嘛，唔爱因为讲咱有岁啊，哦，什么明啊又下巴，什么岁都要来养托少年嘞， 拢原来想讲，我家己会当来就家己会当来，我无要麻烦人，对不对？是啊，啊碰波够用哈，啊会惊会走哈，所以会惊会走，无看你碰波啊，会底底拍到底哈，啊迄个脚唔通麻去哈，迄个麻去我那袂走哈，麻去我那惊袂远啊，对。咱进行这个价，所以做这咱线上有咱的乡亲啊，是 QMB 甲进行做伙伫咧教，碰破个用循环个好来，迄、那个立头甲咱的这动头拢总无相像的哦，所以来迄、那个进行是无伤啦，但是 QMB 有啦，啊，所以来咱线上这的当年的吼，也是咱这阿爸阿母啊，咱食到这个回来碰破无充电袂使哦。嘿，唔啦，倒一工熊熊吼，要去要互阎罗王吊去桥尾边是无人知哦，迄无咧甲你通知的哦。最近啊，人吼安尼婆婆菜变，迄个碰碰就敢咧十赞哦，啊人感觉咧无力无力，你就好充电啦哦，慢慢减少六点哦，这不是开玩笑的哈。来，迄、那个 QMB， 你若是讲，咱若是保养了一顿一粒啦，啊照三顿才一工得三粒啦，你若讲无，最近啊十赞哦。爱穿，安尼一顿两粒好唔好？吼，得照三顿，加一工六粒，得愈侪会食愈侪粒啦。啊，你也调来舒服啊！你想后尾来念一顿起来可以吗？可以啊，你咪甲我停啦，看咧看咧就好。啊，趁即马拄啊，爸爸姐有咧做优惠哦。哈咪，咱咧 QMB 得两罐送半罐啦，嘿，两罐半5600，一罐是2800嘛，啊，180粒嘛，啊，两罐5600啊，啊，我送你半罐90粒吧，啊，90粒1400的呢。对吧？一组啊，一组啊，这特别组一组就是25005600啊。啊，你也特别组摕两组，哦，你开11200块，啊，你唔等于赚一罐，对不对 ？QMB 赚一罐2800，足好赚的啦，真正的。所以吼、哦，侪人咧食，咱若要长期要食，还是讲我到姑姑啊，像阿公啊，我到种一年拢长七百年啊，我拢做伙甲合合的，半当一当合合的，啊，我到唔免拄去药房啊，走过来。干呐，赚的迄半罐的好，甲顶个十，甲来顶个十组，哎、欸，十组偌济啊？妈56000呢？哦，56000，你甲赚的半罐的，赚几罐伫遐？五罐伫遐呢？足有起来呢？十组是56000呢？啊，你得甲赚十罐细罐的伫遐呢？90粒的。哦，十罐式九十六滴，赚偌济家己算。啊，你去出事不停的等何时啊？我一年要做一百年呢。啊，我得吼，希望阿姑那我来吃产品送我产品呐。啊，对，安尼就是爱等爸爸姐买产品送产品，买健康送健康，一年做一百年，千万唔通错心哈。啊，那是讲诶，迄个唔知药房伫对，还是我得。做生理无用啦，我咧出外无用啦，是我行动不便无用，或者你有啥多合未拄好，你得甲我讲啊。我甲你大名电话住址留详细，啊，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啦，好冇？好，来，看吧，看27992790800279279，嘿，279甲敲两遍哈，看吧，看2799279，金门的乡亲，那边会等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 Simony 安子细。

佚佗佚佗袂歹啦，阿爸母啊，咱后生查囡仔要带你去游览啦，去佚佗啦，出国啦，对人去啦，谁人去？嗯，拢爱加开钱，吼、哦，你定安尼想唔对啦。我老师，我讲哦，这是一个哦，咱诶，比如阿辉啊，讲吼，伊的感受啦，伊讲人生是没有彩排啦，很多的告别其实也没有预告的啦，诶，就是今仔日到无想对一个新人唔知啦。有吼，伊就最近想讲要去国外佚佗啦，啊，要传爸爸妈妈去啦。啊，伊妈妈讲啊，哪讲？啊，这摆先卖去啦，以后阁有机会啦。你听到这句话吼，你敢不知影？阿辉啊，讲心真酸啦。老母的，说不知老母是安怎讲，这摆卖以后有机会，惊开钱啦，咱早起趁钱辛苦啊，哎呀、啊，所以讲吼，自细到大汉咯，老爸老母拢是甲上好留互囝，唔甘食，唔甘穿，唔甘开，甲钱开伫家己的心，安尼就对。所以你看，一个一个老啊啦，伊第一个想着，永远是阿囡仔过了好唔好啦。你真正是天下父母心就是安尼，无论你几岁，你搁食到七老八老是安尼想。所以较早吼，阿辉讲，我总家己讲哦，来日方长，哎，来日方长，好有闲再来陪伴。等退休吼，才来旅行。啊，等赚较侪钱再来友好，他就是这样想。后来伊讲，伊发现吼，人生将来袂等咱准备好，有一挂风景，今年恁去看也许。以后嘛无机会通做伙看，有一挂人今仔日要搁伫你的身躯边，明仔载嘛无一定会当陪你做伙出发。钱开去就甲开去，因为搁赚着有吼，即句是阿君定挂伫个嘴里对吧哈？对，钱该开就甲开，反正身体若顾好，搁赚着有，对不对？工作错过嘛，还搁有下一个机会。但陪伴着这个老爸老母的时间，却是过一天减一天，过一天减一天。所以，咱想要见的人紧去见，想要做的代志紧去做，想要爱的人赶紧的及时去爱。因为人生最大的遗憾，往往不是做唔到什么代志，是来不及去做。所以讲哦，咱的真在老爸老母都唔敢开钱，啊，所以唔敢开钱，咱就好因。讲这不是开钱，而是一撮旅行的问题，是一段一世人拢忘不了的回忆。你真传恁老爸老母去佚佗，吼，准做恁我卖去出国，跟咱个过来嘛好。以后他们不在了，你们去玩的这一段回忆，你永远得想着。所以说，伊讲父母亲舍不得花钱，那就我们给他花呗。伊讲唔单是开钱或是旅行，而是。一段一辈子是一段一世人拢忘不了的回忆。伊讲，看唔趁年金嘛，阿个走得动，趁年金看咱金嘛个来得及哈，卖个友好老好未来，因为未来无一定如约而至啦。所以你有一直想要去做，啊，一直拢无去做代志无，趁钱紧去做。老爸老母尤其阿爸阿母都叫我讲，那是咱的时势，有这种的想法，就讲我特想想要带老爸老母去佚佗，啊，两个老拢叫我开钱，啊，那接都接袂行。今仔听到这段，对因去佚佗，去老老生生的，恁囝恁祖囝会欢喜，你嘛欢喜，阿姨嘛欢喜，啊，这嘛是恁一段真好的回忆，对不对？好，来继续过来个听歌，拄只听的是妈妈的目屎哦。好啊，啊，即马过来听张亚文唱这首歌啦，我叫做《最亲爱的人》啦。

啊，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我第一讲平老百福气的是，第父亲节哈，父亲节咱公司比较少，咱比较少公布啊，比较少公布房，咱会办这个活动嘛，所以我就趁这个活动给吓起来。啊，因为爸爸妈妈来接我来接，阿兄弟姊妹啊，但是也嘛是泡，阿因泡袂直接啦吼。啊，像迄咱兜个阿哥啊，甲阿翁啊，阿哥在一挂产品吼，安尼我拢表示吓吓阿婆因。迄个因来接我接，安尼因为老爸老母过来接我，家己要接较上着啊，系啊，所以我一定话趁爸爸节省，趁这轻松啦。哦，迄边坐有囝呢，嘿，身高有看，我来所以讲来，啊，咱迄个乡亲老，对这个爸爸节轻松，有个新朋友来，我用多听着较无清楚，你得甲问好清楚。听讲那之所以然，那不知所以然，你得甲打电话，伊咪甲问我清楚。啊，那咱老朋友吼，即老观众、老听众，拢知影讲啊，要安怎送啊？送家拢熟门熟路，只是等迄个时间来得着哈。一年我哈做一摆父亲节，即个买产品送产品，买健康送健康，一年做一摆，所以伊毋是干那恁咧等，我家己嘛咧等吼，所以顾身体吼。一定爱足积极啦，啊！就讲一年过一半，过身体唔能叫散散吼。啊，趁拄好即个办活动的时阵来买有嘢，咱乡亲都不能错失即个机会啦，安尼好唔好哈？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个卡两边哈，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

啊，公仔啊，这十步楼诶，十步楼爱听啊，啊，唔就一就只十步楼拢安尼无啦。咱来讲着担当诶啦吼，担当诶，嗯，担当诶吼，家己工厂先讲有货啊啦，啊就总爱家己诶迄个工厂吼，总放分后生去花啦，嗯，啊欢欢喜喜退休啊唔吼，啊退休诶，会你记得？伫厝看老婆搭一下脆果的，啊，下晡去公园行一下棋的，哦，啊，每礼拜固定去两摆小吃部啦，呵呵，叫做讲去听越南妹唱歌啦，靠腰啊，你个屁鬼啊，醉翁之意不在酒啦，我唔相信你去听越南妹唱歌啦，过来你拢知，我煞唔知。啊！我倒去越南店过啊！啊，滚啊！迄人查甫人咧行，跟你有啥关系？你甲我管，你管我尻川要插长号加通。我看越南妹是拢伫遐咧创啥货啊？在查甫人有啥都就爱去迄条越南妹店，是咧搞什么？搞什么东东啦？哦，葫芦里面卖什么？

这个是跟你喝一下酒而已啦。身边的男的人笑他啊，笑他啊，笑他啊，这笑他啊。啊，哦，那酸到高尾啊，酒酒灌到高尾啊，真的烫给你看的，真的烫给你看，腰瘦很敢酸的，对啊。啊，我也是看你酸什么回来啊。我看你呢，我没有那个癖好呢。其实我吼，我也去小吃部吼，我不爱，我不是越南妹，是正常人。迄个小吃部，我是拢爱去找遐姊妹啊吼，啉烧酒尔啦。伊来甲我点歌，爱甲我倒酒啦，安尼尔啦。哦，我正常人呢，我正常的呢，我的性向无走正去呢。我若真正要谈恋爱吼，要爱我是查甫人，我是毋是爱查人？你毋通拢甲我。混唔对，伊讲啊，姑娘对查某的敢那开了，唔是啦，跟查某的开讲较无进无去啦。啊，阵这无注意回着收着，对不对吼？阿袂讲敢个人骚扰啦，对不？系啊，本来就是啊，比较安全呐。啊，个人敢听酒，敢吹歌，咱就负责啉烧酒，安无好诶。嘿，我当下我那去，啊，我足久无去啊。啊！我跟你讲，我修卡洗手足久啊啦，哦，几冬啊？哎，我差不多六冬唔捌去小书部啊，真诶啊！因为阮助理听到，我讲我其实良心讲，我拢是去吼去体验尔尔啦。我正经唔是真正较歹骨啦。啊，即嘛吼，啊，阵你去越南店是专门拢是越南妹哦，而且看阮一挂朋友去，十八个朋友着，吼吼，想讲一定要有查某在甲查某的朋友啦。骗鬼，对不对？我谈一挂查甫人去的，哦，夭寿，真正足够算的，我烫了，迄真正算得到底，你真正夹蛋落去，哦，才烫我你看的啊！哦，伊两粒真正未细个，大家拢足大粒的，哈！我当然阴身啊，靠腰，我来没有在，我就无。啊！你也看我做伙，我讲话声小小，我介趣味啦，我无像恁想的讲，哦，我讲话大声，车白白。我看看人车，刚好我都要笑的，搁对着人在乌白讲车，看看人的啦，啊无看我做伙就该刺鼻啦。所以我讲哈，这个担当的啊，你咧一礼拜固定去两摆小吃部吼，真正一听越南要唱歌吗？其实良心讲吼，担当的家己吼，我来承认啦。迄组囡仔吼，哪来叫担当的？伊接过那么来呀？哦，伊讲伊真软去，伊真正真正忙叔叔，你敢知伊讲吼？去塞那个百元小费哦，没什么的啦，真正的吼。啊，所以你也想，你昨天那个那的是要爱你的一波来尔，是不是啊？啊，你得给塞了，给带了，给带了去哦，给塞了去无？对，那搞无拢给塞了去。我来讲，像我卢卡币，拄个信用卡呢。我来讲，真正，迄落你要叫你要叫，即个姑娘啊，给你叫几百声，担当的拢无问题。所以说。对男人来讲就是说对这担当来讲，哎，这就是老男人的魅力呢，对不对？哎，一礼拜开一个几万块的去啊，其实无算多啦，人伊当时长要退休，身躯边嘛有钱的啦。啊，所以说，伊若大概要去越南妹遐吼，因新妇协讲要越南妹遐吼，或伊拢会打扮甲足足青的就对了啦，穿个花衬衫哦，佮喷古龙水哦，安尼哦。啊！伊个当娘啊，无管啦，袂当娘啊，伊嘛知影，哪个这年纪嘛，很开看看俩，伊是当做怪呢，对不对？要啊！伊知讲吼，其实吼，混老安尼无要紧啦，那是保持活力满满的一种方法，因老的吼较袂痴呆啦。啊，所以后生新妇某儿无意见，后生新妇的有意见。啊，后生新妇嘛想讲，爱祖上早的信托啊，啊，阿爸哦，开这种小钱无算啥啦。啊，而且吼，老人家也没有什么生育能力的啦，对不对哈？俺们讲讲吼，蹦达一个哈小朋友小 baby 出来分财产啦，只要因阿爸去算，你的生活清气，你要算家吼，加一个囝讲要出来搞分财产，你要安怎算，拢做你去啦。你看。这样退休的一个老人哦，每天都过得很快乐呢。啊，有什么比快乐还重要的？没有啦。啊，殷新妇嘛跳出来讲，伊讲啊，请问。

0: 卖讲阮达官，阮爸嘛同款，嘿，亲家门风啊。伊讲吼，新妇讲，阮老母过身去了吼，阮爸算孤单老人嘛，啊，所以吼留咧厝里吼无伴吼，啊，身体拢开始伫退化啦，甚至吼有淡薄迄个阿兹海默症，咱咧讲老人失智症啊。啊，讲到尾啊，我大小便无法度通个家己自理呢。啊，佮插供灌食呢？哎、欸，那算介严重呢？好，就是因为退化了收紧啦。啊，这个新妇就讲啊，我嫁娶早囝啦吼，啊，我嘛无啊多通照顾啦吼，所以我就是甲阮老爸送去安养院啦。无想到讲阮老爸去安养院两礼拜呢，竟然呢当家己食物件呢，迄讲甲白掉啊呢，家己食呢，啊，无本来拢爱灌食啊，用灌的啊，食用灌的，哎，讲家己白掉，家己会晓食物件呢。好，阿母就讲对迄个照护人员哦，就是医务人员哦，平送秋波，就是三百买啦。哎，甲遐医护人员，迄个阿德一定是女的，唔来就佮讲嘿，三百买啦。阿哥也要甲诶开玩笑，亏遐医护人员呐。所以做左镜吼，拿去甲看的时阵哦，你敢知影？直接跟左镜相公哦，一路做理太好了。你给我送来家想好啊，我无要等伊啊，嘿，哦，伫遮像个大爷咧，像个皇帝咧，互人伺候，哦，我一世人唔爱遐送过啦，太舒服了啦。结果吼，即、這个新妇讲人阮爸吼，嘿，恢复个速度吼，神奇到大家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啦。就是讲本来都是总看开，已经就是。欸，要死排两道币啊吼！啊，大今嘛从上一下啊，有咩行个亏吼？啊，你个服务啊呢？啊，看老人欸，没有，但是人医护人员你个亏伊也袂生气啦，伊也知讲这老人就是跟他存一支嘴尔嘛，对不吼？啊，所以也知讲老人吼，你那看有讲有来有去啊，有讲话伊咧失智啊，较慢啦。嘿，人话拢足好个啦，嘿啦，袂讲咧亏两句啊就变面啦，我前面拢没讲一啊，对不对？今嘛来到家。有人跟他讲话，啊，有咩行个开，不是单厝吼，啊，拢看迄壁，啊，无就看电视看过哩。你敢知影？哎，真正，迄身体吼，精神恢复偌紧呢？啊，这不是多迄句话呢？迄阵咱无听广告吼，内底无一广告词，你那个个，啊，都规身躯拢歹了了啊啦，佮剩你几嘴尔啦，嘿啦，啊，都规身躯拢歹了了，剩你几嘴尔啦，所以。男人吼，查甫人是安尼，只要若有伴有社交，得当激起因的生存本能哦。所以真侪时阵，老男人的身体机能，伊身体机能虽然退化，但是只要迄支嘴也会叮当，迄支嘴也会笑啦吼，佮会迄个开切啦，就对啦。啊，佮有人要听分鸡龟啦，迄个吼无人捞，一劲就还在。好，那股不服老的劲儿就还在。所以嘴爱也应景的，嘴爱应景。等一下，人家赵队开玩笑，我阿个社交可以当活动，伊的灵魂哦，得要去活嘞啦。啊，这种的快乐跟这种活力吼，确确实实是比任何名贵的保养更加有效啦哈。原来查甫人真正出一支嘴尔，你身躯拢害了了，就出你几嘴尔。哎呦，所以恁咧算上有只查甫佬也无伴啊，啊，这后生早囝是谁？人讲啊，落尾来迄个小吃部安尼唱一下歌，卖甲动啦，嗯。啊，有人去种种吼，迄个老人活动中心吼，卖唱歌嘛好去，因为遐有人啊一挂吼老七的，我那会底下唱，嘿。啊！伊遐唱吼，看迄老七了，当时啊，可以当做朋友，嘿啊！安尼真正啦，有差啦，你能这个讲，迄比食任何保养较好啊！也感觉一个少年呢，嘿啊！伊主本年老迄时阵不服老的劲儿，就起来吼，就起来吼，好，好了，咱迄、那个今仔日节目进行到这吼。 好，来，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着得力的林高清、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王光耀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啊，林民宿老的老家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不担心，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利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利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欢迎收听咱美丽人生，这是德利公司德利的酸芋钙粉、德利的钙油，啊，个护理元素，以及苏鹏，啊，个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我是淑君，家事国事天下事，咱事事拢关心。

好来，又有一个所在呢，发生到这个地震，而且这个地震的规模还不小，哈，这个强震达到 7.4， 好，7.4 的啊，这个震强震震度，哈，到目前为止已经怎样有也100，差不多100，目前呢，哈，120人死亡，那受伤的人当然是更加多，好来更加多，哦，这个地震是发生在哪位呢？这个地震就是发生在哥伦比亚，哈。哥伦比亚今天早上其实像我才刚看到呢这个熊本的地震熊本的地震目前都是还在这个救灾当中救灾当中我看到说当地这个熊本这个地震当地有些民众说可能这段时间因为是的地震啦、啊、这个所以受到安置齁、哦、这个拢安置在这个公共的区域啊可能我就在吃的都还不方便齁、哦、所以说齁、哦、很想要吃那个烧烧的齁热热的齁、哦、这样的东西啊可能这段时间熊本的地震到这阵可能他们吃到的东西可能一般来说都是嫩的比较多齁嫩的比较多这比如说你便当啦、啊、或者是哪个这个方便的一些素食啊大概都是嫩的齁、哦、啊因为时间也已经久了所以说有些当地的灾区的灾民你说齁、哦、真的很想吃热热的东西结果没想到呢这个高雄市但台湾高雄市呢齁就马上齁、哦、可能是之前都有这种有听到这种的声音齁、哦、结果呢就到当地呢齁、哦、由高雄市政府来这个主办的对啦齁主办好帮他们送到这个灾区齁这个灾区给当地的这些目前还收容地区的这些当地熊本的灾民他们吃到什么呢吃到那个热热的齁烧烧的一碗米啦齁简单说就是烧烧的一碗米齁由高雄市政府来安排提供齁所以说哇有很多人吃到了感觉说哦好感动哦那一碗热热的还有汤喝的面比什么都好齁都珍贵齁来，咱都只讲哈，昨天呢又有一个地方哈发生的这个地震，规模达到 7.4 地震，就是在哥伦比亚哈，哥伦比亚。那发生地震的时间是在台湾哈，啊，那震央是伫乔科省，好、就、的是圣何西诶，这个德尔帕尔马镇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呢，伊距离这个哥伦比亚首都呢波哥大哈，差不多伫西边280公里的所在。那尽管呢。深度呢啊，可能比较深一点，107公里哈。震哈，就是说地震的震源的深度哈，是107公里哈。啊，不过呢也因为这个规模 7.4， 所以嘛，造成大量的哦，这个房子倒塌啦，啊，人员受伤啦，甚至到目前统计有将近120人死亡哈。所以说根据了解，这个哥伦比亚这个地震呢，哦，也有传出这个火灾哈，这个灾情哈，很多。的灾情啊，所以说这个这也是说接连者的啦齁没有想到说这个地震今年齁所以我感觉说今年的地震还蛮多的齁虽然不我们丢每一年都有地震但是今年的地震呢震度不小齁震度都不小啊齁好像还蛮密集的齁。

另外呢，吼，这个阿根廷的罗萨里奥，哈，阿根廷罗萨里奥足球巨星梅西，哈，梅西不是刚刚呢，在2026年诶世足赛呢，哈，他带领他们的球队呢，哈，啊，拿下。亚军，好，亚军，好，这大家都期盼梅西啊可以拿下冠军，这个奖牌，然后就这样子哦结束，哦结束也好，也这个足球哦最后一次啦，哦足球生涯中最后一次参加世足赛，但是有一点遗憾的哦啊，我跟你讲，冠军跟亚军绝对是差足多，然后冠军就是冠军啦，哦哦，我干嘛讲纯这种这么重大的比赛，大家都只记会记冠军啦，大家的目标都记冠军啦。然后你想，好，那么你讲啊，2020年呢，哈，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啊，冠军是谁？哦，啊，金牌是谁拿的？哦，你一定是记得，哦，这个就是往前再推前几届，哈，规改诶，这个足球赛或者是任何奥运啊，什么什么，大家都会记金牌而已啦，不太有人给你记哦，什么银牌、铜牌哦。好来，不过呢，哦，这个梅西哦，这个算是世足赛他的表现也是相当不错哈，相当没。那世足赛之后呢，在昨天传出哈啊，传出梅西的爸爸哈，梅西的爸爸叫豪尔赫哈，叫豪尔赫。第8月8号，咱台湾时间八月八号一刚的是咱的爸爸父亲节一刚，好，因为长期患病，所以在当地哈一间医疗机构呢哈。病逝，就是梅西的爸爸呢，就因病去世，因病去世，很年轻哦，很年轻哦。梅西的爸爸，虽然你听到讲啊，梅西的爸爸然后过世，其实他才68岁，68岁娘娘。梅西家族已经证实这件代志，哈，证实这件事情。梅西的爸爸呢，豪尔赫，一多年来哈，一直拢是陪伴梅西的足球生涯，嘛曾经担任过梅西的经纪人哦，好，是儿子职业哈足球的职业生涯当中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哦，这个那就是啊，这个梅尔赫哦。梅西的世界杯诶，这个比赛结束了后，伊的哦，赶紧呢哈，去到爸爸住院的医疗机构陪伴爸爸一段时间，然后才又回到美国。好，重新跟伊所属的这个球队，就是迈阿密国际啊球队会合。好，并且呢，伫哈一礼拜前都已经恢复出赛啊哈。那这个豪尔赫，就是梅西的爸爸哈。梅西的爸爸是为梅西哦，少年的时阵哦，年少的时候他就加入巴塞隆纳哈，伊的时阵开始的一路呢参悟到这个梅西也足球生涯哈，一路的参与，一路的陪伴，阿马西哦，这个梅西重要的精神支柱之哈，这个之一，多年来伊嘛曾经担任过梅西的经纪人，协助梅西处理的这个事啊，职业生涯的一挂这个相关的事项。梅西过去曾经不谈到他自己的爸爸，伊讲他。爸爸对他自己的重要性哈，伊讲我从小就一直需要爸爸的认可，哦，从小就一直需要爸爸的认可。伊讲每一场比赛结束了后，我都会问爸爸啊，你觉得我这今天踢的怎么样哈？总会是秋天。在这届的这个世界杯比赛期间呢，身为阿根廷国家队队长的梅西，伊在第一场呢，哈对上阿尔及利亚比赛当中，演出了那个帽子戏法，有没有？哈，大家应该有印象啊。但是伊攻进第一球了，突然落泪，有没有？好，大家还记得吗？我就想讲啊，这个梅西哦，这个哇，竟然演出这种帽子戏法，而且呢，哈，这攻进了一球，哈啊，结果呢，在场上大家都看到了，哈。摄影镜头也拍到他竟然突然就落泪，我就只能说他是不是因为这攻进一球呢，这激动感动，是不是在庆祝进球的时候所流露出来的复杂的情绪。好来，那事后呢的有人访问梅西，他在记者会上头有解释，他说当时他落泪的原因，他说他当时落泪的原因有一些是跟足球没有关系的事情啊。
好嘞，所以梅西一样的讲吼，伊讲那当时吼攻进的那一球落泪的原因，伊讲有一些是跟足球没有关的事情，因为大家拢一定会想讲啊，是因为进球啊，因为怎么吼怎样好，而且一个讲伊讲吼，其实伫比赛进前吼，在此之前呐吼，伊讲伊的经历过好几个艰难又复杂的日子吼，艰难又复杂的日子吼，啊，咱今嘛个想起来，我们现在想起来就会想说，会不会是跟他爸爸的生病？好，那照安尼讲吼，你看，世足赛才结束偌久年呀？哦，他就传出他爸爸过世哈，会不会就是他所说的说啊，第世足赛之前他就经历过几个艰难又复杂的日子哈？其实梅西爸爸吼，这个生病也好多年了吼，其实生病好多年了吼，所以在爸爸节这一天呢吼，这个过世啊嘛，等于是这个结束的多年来一个疾病对抗的日子吼。虽然啊不舍哈，对梅西来讲依然是不舍，但是呢啊，也算是啊爸爸也因为这样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啦吼。

因为惊厝内底人乱开钱吼，所以噶吼现金呢，吼去甲呆的产呢埋在田里面，一年了后佫挖出来，结果呢是甚物款的情景呢？听众朋友，你敢有迄个曾经讲为了不让自己家里的人或者是任何亲近的人知道你的钱不管钱多少啦，你敢捌有安尼吼？曾经就为了说不给家人、不给亲近的人知道你有这些钱，所以你要把钱藏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敢捌吼？我相信家境一定有人有经验过吼。那你藏钱、你藏钱，你拢藏得对？你安怎藏？

啊，来，这是发生伫印度哈，我今麦要讲这唱钱哈，唱歌哈。啊，来，这是发生伫印度的拉贾斯坦邦这个所在，有一个农民，有一个农民，伊得为了骗骗工哈，为了不要让他家里的人啊知道有钱啊，就乱花钱哈，都乱开钱。哦，这会啦会啦，尤其是哦当家哦，这个赚钱的花家的人哦，他有时候哦真的会有这种想法啊，就避免。不是没钱，但是他就怕家的人黑白开，啊，这个家的人他比较欠，啊，他就，他要，当然他想要好好的，好好的来，把这个钱呢，希望把它，做最好的运用，不要，就是不要随意乱花。所以这个印度呢，拉贾斯坦邦这个农民，他全在穷那个50万卢币的，这个现金现钞的，对，50万卢币都要荷兰台币超17万，你不要说在印度可能尤其南多贡他是一个农民农家，这对他来讲这是存款，就是他的存款的钱，或许就是一笔不少，也是辛苦钱血汗钱的，对，他将这笔这个和台币17万元的50万卢币现金全给藏在对呢，因为他是在做产的，他每天都会去产的做事，一般我们要藏钱都会藏在我们每天会接触到的地方，我跟你说一定是这样，通常是会这样，你宁可就是藏在你每天进进出出可以看顾得到看得到摸得到找得到的地方，好，比较不会去放在一个离你比较远的地方，你有当时我们觉得说那个看顾不到会有一点危险，好来，所以这一位农民他就把这笔钱全藏在对，藏在他每天去做事的那个农田农田里面，把它埋在土里，啊，竟然埋在土里，结果一年之后几年之后呢，给他挖出来，哈。

哦，我个了解哈。啊，伊这笔钱竟然是伊一年多前吼，伊卖一块土地的钱呢，所以难怪他很珍惜。一年多前他卖出一块土地，所以呢，好换取到50万卢比的现金。啊，伊怕算要用这笔钱的农地吼，伫伊的今嘛这些的农地要盖一间小屋吼，啊，得咱讲的啊，咩农宿安尼就对啦吼。但是他又担心讲，这笔钱呐，放你出来。可能会去用偷去，啊！伊逐工伫田内咧做事，啊，钱藏到厝诶，毋是干那惊讲诶，厝诶人会知影有这笔钱，我袂开，佮惊伊讲掉贼偷，啊！因为伊拢无伫厝诶，伊拢伫田内，所以他觉得把它埋在田里面是最安全。反正他每天都会去那里啊，逐工拢会去遐啊，啊！所以讲应该是等到比藏咧厝诶较安全吼，啊！所以讲伊就突发奇想，吼，伊有甲即个现金、即个钱吼，现金先落咧一个塑胶落啊内底哦，哦，他放到一个塑胶袋里面把它包好啊，利用某一天夜黑风高的深夜，吼，将这笔钱呢，吼，悄悄的埋进伊逐天咧做事的迄个农田里面，吼，就这样子过了一年之后，吼，过了一年之后，伊急需要要用钱的时阵。安怎想都想不起来，讲我钱是埋在哪里？刚才阿杰讲，我就是把它埋在我们自己的田里面啊。但是田地那么大啊，我到底是埋在哪里就忘记了。你无甲做一个记号啦，吼！你嘛讲遐甲种几张什么，种几张什么树啊？吼！伊讲无，伊讲就是想不起来，吼，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是。确切哈，诶，这个埋钱的地点是在哪里哈？结果伊家里头都要吹吹，哦哦哦，哈，在农田里面每天，但每天在那边挖来挖去，挖来挖去，吹几下工拢无结果哈。最后呢，不得不安怎呢？最后不得不甲因兜的人坦白，哦，讲，哦，诶，一年多前卖一块土地偌济钱，啊，我甲藏伫迄个，我甲包起来，乌土藏伫咱的田的，哦，但是我今嘛吼，要吹吹无。啊，袂记咧啊！啊，我几啊工拢找无，唔知买到哪里。伊啊，另外一边佫惊，佫想讲，敢袂去用偷摕去安尼啦。哦，有时候他可能也啊，不能忘记了详细埋钱的地点啊。一方面又想说，哎，会不会已经去用偷摕去啊？去用恶去啊？啊，所以呢，吼，就是安尼，哦，就这样子吼。所以尾啊，伊转咧甲因兜的人坦白讲，哎，安袂安怎吼？啊，这佫恶落去哦，一田啊，一片只大片哦。所以转咧规家伙啊人，既然知影，可规家伙啊人吼，哎，这回来吹哦。与其他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挖，又自己一个人哦在那边紧张，不如全家。人一起合力来寻找哈，但是呢，全家人一起寻找也一无所获，好，所以到人都一直那个念念，个要臭头，你那个钱藏嘞，好些，藏嘞窝嘞田嘞，个藏嘞田嘞田地里面啊，你怎么会做这种事啊？荒唐啊！会不会被人家挖走了？反正就巴拉巴拉吼，就是一大堆啦吼，啊骂个一大堆啦，啊伊家己嘛想想诶，啊要安怎啊？你无你坦白承认讲，我今日去让你开气啊，哦，所以全家人合力出来寻找，仍然一无所获。所以最后那暂时放弃，哦，暂时放弃，一直到最近哦，最近的紧急呢，哦，印度哦在当地下了一场大雨之后，哈，阿英出来的人准备工要耕地，哈，准备要耕地的时候呢，哈，拖拉机累累残，意外将这个塑胶袋翻出来，哈，可见他当时应该是埋得很深呐，啊，所以讲因要找的时阵，因在咧挖的时阵，拢挖了不够深。好，哎，可能真正以前应该是埋得很深哈，到今晚吼都是落过一阵雨啊，啊用拖拉机被耕田耕地的时阵，好才被拖拉机呢把它挖出来，把它翻出来哈，啊，这原来是伫遮啦，有够含的一年尔，你家己袂记得讲待伫倒，本来以为讲可能无去啊，结果呢翻出来之后，全家人好高兴哦，就开心的讲找到了，找到了，还在哈。哦，啊，紧嘞吼，一家伙人都起外准备要打开吼，打开这个袋子吼，结果呢，这个塑胶袋一打开，里面的纸一打开啊，
哇，妈妈咪呀、啊，几包钱哈，50万卢比的钞票几乎被白蚁哈，好、哦，那个白虾也才，他可能以为这样子包起来哈，这就不会哈，去白虾拢安尼撑家拢就去啊。那个钞票全部都是严重的哈，啊，这个蚂蚁蛀熟的掉了哈，所以讲破损非常的严重哈，所以讲哦，但是因家的人讲，哦，看了当然很伤心啦哈，伊讲不要紧不要紧哈，或许咱提来银行还是可以兑换哈，后来结果他们就把这些钱拿到银行哦，提去银行，好，当地银行啊，结果呢，当地银行行员的该告知工地爱去咱的啊当地的首府哈的巴拉特邦什么诶首府哈爱去首府叫做斋普席迄个银行，你要到那个银行你才能够办理兑换哈。无奈因到的家庭经济困难，消息又不灵通，好长途奔波对他们来讲呢，应是非常不容易哈。所以呢，真的是后来呢，真的悔不当初。哈、哦，啊，因个意思讲要走去爱家遐，爱去家因的首府去、哦，去问哈、哦，问看能不能这些钱，哦，去哦白遐旧家呢，家会当换钱安尼哈。后来啊，就是可能要长途奔波哦，啊，可能要搭车要什么啊，经济个不好哦，经济个不好，所以呢，哈、哦，真的悔不当初哦，真的悔不当初。那嗯，事情进行到这里，后来有没有去不知道哈、哦，啊，或者是说可能认为的放。放弃呀，哈，希望渺茫，机会渺茫，后来放弃也不一定哈，这结果我是不知道了哈，所以讲底价个条件别讲哦，真的哈，好，就还没待机哈，这个农夫他事后很后悔哈，无好厝的人开去，好竟然是伊哦白呀个旧掉的。

好嘞哈，我底下个听众朋友更正，对不起哈。咱这个陈镇韧性防空演习哈，都加咱有个听众朋友报告错误哈。今天是8月11号嘛哈，今那个8月11号是外离岛地区哈，外离岛地区也下午1:30到2点哈。好，接着下午1:30到2点，然后外离岛地区。那么另外是东部地区是明天，东部地区是外离岛地区呢，是包括澎湖、金门跟连江。好，这是今天下午，今天下午1:30到2点，好，半个小时。那么过来明仔是东部地区，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包括宜兰、花莲跟台东，是明天下午也是1:30到2点，哈，1:30到2点。那北部地区呢，北部地区呢，其实是8月13号，8月13号，就是北部地区哈，时间是下午2:30到3点，哈，下午2:30到3点。我刚刚因为看到说啊，2:30演习之后才可以洽工哈，北部地区，好，我刚刚看到这一则消息，所以我就直接以为是今天是北部地区。好来哈，北部地区哈是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是8月13号，8月13号啊，演习的时间嘛无啥共哈，是2:30到3点哈。好来哦，这就是从今天开始11号、12号啊，然后到13号哈，这好，这就是还有3天的这个城镇的韧性防空演习。如果那是都的这个演习的时间哈，民众应该拢怎样哈，知道。如何的这个配合哈？好，来，谢谢。咱来进广告哈，进广告。

啊，来吼，伫只个听众朋友讲吼，咱人的肝脏呢，吼，我们人的肝脏呢，吼，啊，肝脏是人体的化工厂，伫咧负责代谢解毒，啊嘛是储存营养的多重重要功能的器官。但是有真侪人却是容易忽略了肝脏的保养啊。啊，当到你是身体出现异状的时阵，往往呢，啊，已经影响到你的健康，甚至呢，威胁到你的生命啊。啊，有一挂朋友可能有慢性肝病，或者是因为工作繁忙、作息不正常、食食无够吼，这个均衡啊，所以造成肝脏负担增加。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咱应该爱如何来维护的咱肝脏的健康？吼，有没有适合啊这个肝脏的营养补充的方式呢？哦，底下咱个听众朋友讲吼，对肝脏哦，这个营养的补给呢，最重要就是我们的维他肝。好，对肝脏的保养，第一，咱来注意代谢功能，对肝的代谢功能，还有解毒功能，还有储存养分的功能，这些都是咱的维他肝都可以办得到的哈。咱的维他肝，所以维他肝是咱肝脏的营养补给，嘛是咱肝脏细胞的代谢解毒哈，营养储存跟修复肝脏细胞修复的保健品啊，所以讲，如果你的肝脏啊长期受的过度负担，譬如长时间的熬夜、饮食高油高盐，然后你爱个食酒哈，长期的酗酒，或者是有的人长期拢咧食药啊，哈，长期拢咧食药啊，尤其是啊，长期食药的人，几乎都是慢性疾病，或者是重大疾病，诶，长期治疗、长期用药，好，这个当然就会伤害我们肝脏的健康，所以讲记得一定要保养保健你的肝脏，就是咱的维他肝哈，维他肝，任何人其实你们当个讲哦，我家的咱大家讲，等到你知道肝也生病了，那就是一定不是简单的啦哈。所以讲，咱任何人，你干嘛讲你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哈，好，你都是啊，或者是说你家的怎，你家的是肝病的比较好，这个高风险的族群，你都唔免等个讲有啥物情形，你就是平时你就个食维他肝就对啊哈，一餐一颗照三餐吃，好，咱的维他肝哈，维他肝。指定药房可以买得到，趁你咧买酸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都一起都可以买到维他肝，同一家港一间的指定药房，咱讲过五种产品。同一个指定药房，五种产品拢会当做一遍买齐，吼，一次买齐，吼，买钙粉、买钙油啊，买护理元素、买维他肝、买舒鹏，吼，这间药房伊那是有咧卖咱的产品，是指定药房就全部买得到哈。好来，如果你若唔知指定药房在你家、在你上班的地点、就近的地方，在我妈妈，有的人哦，我阿姊要食，我阿姊看我食啥，足好伊嘛滴哈，啊，我阿姊住中坜，我住屏东，啊，我要报中坜，我要报伊倒位啊食。好，记得你都只要打一支电话，叫您阿姊家里卡买晒，你要替伊问买晒，你拢卡0800775599，卡这个电话0800775599啊，住里对，伊住里对啊，哪一区、哪一个县市、哪一区啊？就近指定药房哪一家药房的电话、药房的地址，好、哦，这拢会当哈，这里家里回复、家里服务0800775599啊，尤其你那第一。变各位的人那更简单。你第一遍各位，你干脆你就说直接叫宋德贺啊，报上你的地址，我知啊，底下就是我给你哦，这个哦配送到家哈。我家己的安排，得力公司安排。有时候可能我们是透过药房专人专送，有时候我们可能用宅配，有时候反正各种的这个 SOP 哈，那你看啊，这个听众有当下看您住的所在啊，看就近指定药房的哦便利性哈，这个问题我也可以。安排安怎给你配送哈，所以你那是讲有买过啊，有直接配送到家里啊，你有收过啊，你有用过啊，你知影哦？你讲下一次你今嘛安尼就知啊，你下一次你家己要去买的时阵啊，你知影恁遐就近哪里有指定药房，好就去恁遐就近的指定药房买，安尼你拢买买唔对，就不会买错。好，不管咱讲过对几种商品，那第一遍啦哈，第一次那有个人你家己
就清楚的清楚，那当然没问题，你就直接第一次你到药房，只要你把三片的名会当很正确，就正确讲出来，我要得力酸哦钙粉，我要得力的钙油，我要护理元素，我要维他干，我要舒捧舒捧哈，很清楚的话，你就到指定药房购买啊。如果没有买过，第一次你又怕自己讲不出来，讲错了，买错了，所以你第一次你也可以用叫送哈，以后你要再继续用叫送啊，还是要家己去指定药房买，都可以，都可以，好，都一样，而且都一样哈。得力酸欧钙粉、酸欧钙油、护理元素、舒捧啊，个维他干哈，维他干，谢谢啦，哈，好。

伫遮个听众朋友，吼，啊来，出国要不要带身份证？哈，不用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不用。但是呢，记得哦，吼，咱听众朋友，最近如果你有要去日本玩，哈，你身份证带着，哈，好，身份证带着。特别我现在说的是高雄市的朋友，好，你涉及的各用期，好，你各用期的人，那你可以身份证或者是身份证不带也可以，你就带个好户籍登本，对不对？就是说要去对一个国家那要带户籍登本，也不是啦，反正你就身份证你就带着就对了啦，户籍登本当然也可以啦，营运的应该也 OK 啦。好，来，这是怎样呢？各用人专秀，高雄人专属的属于日本隐藏版的福利，属于各用人专秀，专秀是什么？日本的日本，日本隐藏版的福利，那到底是什么福利？去日本玩啊，去日本玩不是刷脸，可以刷户籍，然后你就可以免费逛美术馆，好，这个日本哈，这是台日城市交流的红利，直接直接的变成哈的变成实打实的旅游好康。所以如果哪有最近有准备要去东京铁佗的高雄的朋友哈，最近有准备要去东京铁佗的高雄的乡亲，你可以注意一下啦哦。好，原来，原来这是什么？原来这是高雄跟日本东京的八王子市的连啊的缔结，好，缔结友好城市嘛，哈，好，高雄跟日本东京的八王子市，好，八王子市有缔结友好城市。其实到今年已经默默的哈，这个耕耘啊，这个两世的友谊已经到二十年了，到今年迈进二十年啊，所以为了要庆祝这个里程碑，双方的双方宣布启动哈景点互惠合作哈。近期最直接的哈亮点的是未来高雄市民，你只要亮出你的身份证、身份证，所以你若要去你得爱身份证炸嘞哈。然后你亮出你的身份证，你就可以去日本的八王子市的梦美术馆哈，这间梦美术馆你得当直接免费去参观。听众朋友，安尼你敢有兴趣哈？有没有兴趣？反正带着啦哈，带着身份证带。

所以讲呢，高雄市呢，甲日本诶，这个八王子市吼，这两个辖区，好，其实有一点就是跨海连线的丢啦吼啊，这个为着要促进的这个年轻世代跟市民的交流，所以这两个市呢，吼，诶，关系要更加紧密，所以啊，现在要推出这样的一个互惠交流吼。这个不，这其实上哦，不但是国中小跟幼儿园有互结，互相结盟当姐妹校。八王子是之前嘛才刚贵高雄企业金钻凤梨有没有齁，那直接就端上当地呢齁。好进前啊有没有，就是金钻凤梨一种等你打出来时阵，那个这个八王子是也有38间的国中小学，因为营养午餐齁啊，一等饭后的水果就是咱台湾的这个金钻凤梨齁，甚至把高雄纳入当地的教材内容当中齁。这种感觉就是说，平时你去巷仔口买便当，习惯老板多送你一颗卤蛋安尼吼，结果这份在地人情直接来跨海连线吼，送卤蛋的老板变成哈这个远在东京的美术馆，所以出国玩还能够跨海解锁在地哈啊，这个在地各种在地乡亲专属的优惠。炸你的身份证去，你就可以八王子市的梦美术馆可以免费进去参观。好来，下一次你如果去东京旅游的时候，记得把八王子市排进行程里面，去踩踩点也好。有的人感觉讲这也还好啊，吼，美术馆吼，啊，有的人讲我美术馆也还好啦，吼，啊，看我上面较实惠，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呐，有的人出国，有的人喜欢到处走美术馆呐，对不对哈？啊，所以讲这是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啦，城市交流哈，好，这是好消息，跟听众朋友报告啦哈。高雄的朋友，高雄的乡。

咱的进广告喽。啊、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咱听众朋友哈，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啊，个护理元素哈。好，咱今那个呢，我们今天呢特别哈，特别针对的咱啊，这个啊产品苏鹏哈，苏鹏啊，男性、女性都可以用诶。男性的频尿尿不出来，遗尿、漏尿，好啊，女性的是哈，这个尿急、尿失禁哈，小尿床

意啊，咱去有房买的时阵，你就直接说我要买苏鹏啊，唔免个，因为常常拢有听众讲，哎、欸，啊，恁那苏鹏哪去有房买？我台语边啊讲，啊是讲我国语边啊读，吼，拢会安尼问，常常有人问，所以我拢讲，你得叫苏鹏安尼个读得啊，好，台语嘛读苏鹏，英语嘛读苏鹏，国语嘛是叫苏鹏，你会用讲苏鹏都买着啊，吼，指定药房一定爱咱的指定药局购买哈，好，苏鹏，苏鹏，苏鹏，那苏鹏来。对，伊的成分是有南瓜籽油，南瓜籽油伊的好处就是南瓜籽素，南瓜籽素里面就是有丰富的植物锌。金立邦个这类锌扣的锌，这个锌呢，它也可以讲是一种天然的荷尔蒙雄激素哈，所以对于这个男性啊，而且补充雄性荷尔蒙，或者是一般人，包括啊，成功掉发哦，掉发这种情形啊，其实也咱杂工一般的这种的情形，你哪去看医生？医生也叫你要补充锌哈，来，这个都是可以吃苏鹏，那也在吃苏鹏。好，来，另外呢哈，那。啊，阿个即个茄红素哈，茄红素，好来，然后还有好，咱的即个茄红素以外，茄红素咱昨天有特别介绍，它就是一种抗氧化哈。好的是哦，即个南瓜籽油、茄红素，还有杜松子，还有花粉哈，还有蒲公英哈。好来，我们今天特别给听众朋友介绍的是花粉哈。花粉为什么花粉不是一种咱咧讲诶花粉哈？好来，花粉呢其实是一种种子植物的雄性生殖细胞。好，人类咱人常常会食诶，即个蜂花粉哈，哦，蜂蜜蜂的蜂，蜂花粉，这是蜜蜂采集植物花粉了后混合啊，这个那个唾液跟花蜜所制成的。好啊，花粉伊的是有富含蛋白质，啊，還有氨基酸，还有维生素，还有矿物质，所以经常都会被用来做保健食品，补充营养啊。所以咱的苏鹏来对，就是还有含有花粉哈，花粉哈，这单单一个花粉这个成分哈，这项物件，这个内容物，有足侪人就是哈，单样购买哈，单样购买来做。保健品哈，好，这个保健品啊，相当的好哈，这就是作为保健身体，因为它丰富为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跟矿物质，所以作为身体补充、身体衰弱、身体哈哎这类衰败衰退，哎补充哈这个营养，这个花粉也绝对是很好。啊，咱苏鹏内底就是有花粉，所以你吃苏鹏，你不是解决放尿的问题，娘娘，好，你不是解决你这老化退化、荷尔蒙失调，尤其是男性雄。激素哈，这个啊指数哈，胸贵给这个问题娘娘，你也干嘛讲整个人都会健康起来？跟女性姐姐妹妹的讲护理元素也一样，绝对不是讲跟她姐姐哦，你也好困啊，你更年期迄、那个遐一挂恶杂的扰乱的问题会无去，它同时会提升哦，赶快哦，里面也有抗氧化，像咱讲哦，洋甘菊、芝麻素、富硒氨酸哈，哦啊个这个姜黄素哈、哦，这毛足侪拢是抗氧化的、多重营养的，拢一样会当。提升咱的身体健康保健哈，这个提供我们身体的营养哈啊，防这个哈快速的衰老老化，等等哈啊个身体的衰败，所以讲哈，哎，记得苏鹏就是有那么好哈，苏鹏啊，咱内底成分，咱有时间拢一项一项给你介绍，哦，提醒大家说啊，这个物件不是跟他讲那俩，其实它里面的多种成分，每一样成分，我能讲每一项内底成分拢会当做。单独的哈，会当家己去拍电影，好，拢会当做好唯一的第一男主角，还是第一女主角啊。但是咱的产品内底，你看集结好几个第一男主角、个第一女主角啊，拢伫港姐的商品内底就有那么多男主角、女主角都这么厉害的哈。所以苏鹏哦，啊，个咱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姐姐妹妹哈，大豆异黄酮素、一级瓜啊，个这个这个姜黄。
树、芝麻树、洋甘菊，哈，阿个呼吸氨酸，哈，你看，哦，阿那呢，这个苏鹏的是最主要还是这南瓜籽油、南瓜籽树，然后再加上茄红素、杜松子、花粉，还有蒲公英。蒲公英其实也是利尿的哈，好来，所以讲哈这么棒哈，所以那呢三片绝对都是 top 哈，对全球来讲拢 top 哦，都是在领先全球诶国家来的，又领先全球上 top 的，好这个保健品哈，保健品哎，记得哦，苏鹏苏鹏哈，男性哦那开始有尿放尿滴滴答答问题，女性也一样急尿就会哈，这个失禁这种情形拢吃苏鹏，囡仔带尿吃苏鹏苏鹏苏。

这个前两天吼，就上个周末有一个听众朋友呢吼，伊的啊传简讯给我，啊分享了一首那个什么怀念的播音员这条歌，三不五时拢有听众奇怪吼，都会传这个歌给我吼，就是怀念的播音员这条歌好哇吼。好嘞吼，那我刚刚呢吼，刚刚看到一个消息吼，跟播音员有关系吼，啊这个播音员，我相信啊常常听广播。播的人哈，尤其为早期，哎，听广播的人可能很多，都早期就有听广播哈，的人应该就知道这一个广播人哈，他叫做楚云哈，楚云哈，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好，这个广播人叫资深广播人楚云哈，他的本名叫周德仁，一滴。白海豚台风背尾吹到哈，都在北部的强风豪雨的时阵，走完他的病榻旅程，在他的太太的怀中安详离世哈。后来楚云啊，曾经因为急性心肌梗塞紧急送医哈，去啊治疗，一度抢救成功啊，但是呢，根据这个三军中医的咧讲，讲心肌梗塞这种问题有时候。来得快，来得急，又快，所以最好要注意，如果你若是有感觉，有当时你感觉有什么重重的东西压在你的胸口，造成你的胸闷，还是胸口有那个，你的胸口的地方，都感觉像有像拳头骨，这样这么大粒的那个瞬间的痛感，好，成拳头一般大小的那个瞬间的痛感，好，或者是以及呼吸困难、冒冷汗、呕吐、晕眩，这个都是心肌梗塞的危险讯号。另外就是讲手背哈，你的手背呢，等下干嘛酸麻，或者是上腹部哈，你的顶到的所在的部位有疼痛，好的非典型症状也不要忽视哈，也不要忽视哈。好来，所以讲这位广播人呢哈，楚云哦，应该大家听过了哈，哎，所以就是刚刚传出呢，他在8月9号一刚过世哈，过世的原因应该就是咱都要跟我们心。

马上让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问楚云几岁哈。好，来，楚云是咱台湾资深广播人，伊曾经得过世界广播金钟奖哈。这个在八月九号迄一天呢哈，这个过世哈。但是伊详细也出生年月日没有详没有公开哈，没有公开啊。但是那是讲预计哈，就是讲根据伊伊曾经说过1980年代左右之前，然后他父母双亡，他讲过他自己的身世。好，我能够按那个大致推测起来，楚云的年纪哈，应该是介于70岁至80岁之间啦，哈，差不多是安尼啊。但是详细，因为他没有公开哈，都、就是公，可能过去他也没有详细公开他的出生，好，这个这个日期跟年龄，所以讲大致啦，然后人家抓起来，抓起来大概就是70、80岁之间哈。

他虽然是一个资深广播人，但是他后来当牧师哈，这里传播福音哈，这当牧师去传播福音哈。

咱有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啊，哈，哦，传简讯来问一个问题，他问到那个韩国 SK 哈，哎，这个集团的什么小三啊，哎，代志哈，还问到说分财产的问题，这个难倒我了吧，在国外哦，啊来哈，这咱看看公格料，再来改再来针对咱听众问这个问题哈，来，谢谢，咱调分一个。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沟通的时机。周末我们邀请小智与家人一同到公园野餐，小智和两个姐姐准备一起玩球，但是小智还有半碗饭没吃完。这时候小智妈妈说，
3: 小智，你还有半碗饭，吃完才可以去玩。
2: 小智拿起饭碗准备继续吃饭时，小智妈妈又说，
3: 你看看姐姐们多棒，一下子就吃完了，不像你拖拖拉拉的。
2: 没想到这时候小智妈妈又说，
3: 阿姨辛苦买菜煮菜，就算是你不喜欢吃的菜也要尊重别人啊。
2: 小智满脸通红，站起来大喊，
3: 我不想吃，我根本就吃不下。
2: 他转身跑到树下丢小石头，小智的妈妈本来要追上去，被我拦了下来。我说，现在还不是沟通的时机。小孩子玩了一会儿之后，直到小智说他口渴，
3: 阿姨，可以请你给我一杯水吗？
2: 我倒了杯水给他，并且跟他说，小智，真抱歉，今天临时约你出来，都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菜，可以告诉我吗？
3: 我喜欢吃荷包蛋和糖醋鱼，不太喜欢红萝卜和香菇。阿姨，对不起。
2: 我答应小智，下次野餐会帮他准备他喜欢的饭菜。身为家长的我们，常常只看到问题的本身，忽略孩子背后的情绪。我们需要更同理的陪伴他们一起面对问题。因此，在适当的时机沟通，往往会比强硬要他们接受有更好的效果呢。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嘿，你讲个哪？你讲个哪？嘿，我哎，时间好来，多啊，咱刚上服务线卡，听众朋友都在问问题啊，哈，好来，起码节目开始了哈，咱个第二休息哈，啊，结果啊挂掉了哈。好，咱听众朋友，如果你的问题还没有问清楚，你这个卡一百哈，哦，我本来是刚上服务线，把你拉到线上，结果你得挂掉啊哈。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空白空空七七

0: 好来，咱独家吼，有一个听众朋友吼，他好来先接这一通电话来。你好，嘿，哎，
1: 叔君啊，你好，
0: 哎，你好。
1: 我问一下哈，咱较早讲南部七县市，啊，即卖中部、南部、北部是安那分？那到底分界线？
0: 看你安那分啦、啊。南部七县市可能是为嘉义吧，嘉义县市就两个啊，对不？台南县市就搁两个啊，高雄县市啊，啊，屏东县市，安那加起来哦，都八个啊呢，嘿，对啊，所以。较早也袂吼管区吼县市，啊后来你台南都无县市啊，高雄嘛无县市啊，拢合并起来啊吼，啊所以是毋是嘉义管区？哦，嘉义管区，啊个过来就是台南区，啊高雄区，啊屏东管区，吼啊安尼嘛是加四个尔，系啊。好啦，随便你怎么分啦。一般咱来讲，南部拢是嘉义以南诶县市，安尼就对啊，好不好？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2: 我有线路吗？
0: 好来，断线的重打，咱台中太平郭小姐爱郭先生哈，好，台中太平诶郭耀，好，名麦刚念出来哈，就郭其实我看这名看不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好、啊、所以来台中太平的听众你断线重打齁、欸、听众朋友有当时你一睡头电话很多进来所以有时候我接不了那么多齁所以你就要等一下等一下啊那等久有当断线去啊你个顶卡得啊齁你再重打就好咱这点前顾 ,0800-775599 这个电话在现场齁在现场哦齁我们这个小时节目齁、啊、这 call in 电话就在现场了齁好谢谢。好来，咱都啊，我讲诶，这个听众朋友传简讯来咧问啥？伊讲淑君小姐，之前你节目中有讲到韩国 SK 集团的小三金熙英，把她跟前夫所生的儿子改换成姓崔，那这样是不是算是领养了？哦，是不是？就是等于哦 ，SK 集团把她领养，那以后她是不是可以分财产？啊，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他会变成 SK 集团的董事长？你在问我这個，来你好 ，Hello， 哎、欸，嘿、欸，
3: 今天来今天无听破格来声
0: 哦，破格来去上课哈、啊，今天去公司有迄个上课的，迄、那个迄、那个公司有那个上课的课行程哈，啊，伊都负责去上课哈、啊，好，来你好，嘿、欸、，Hello。
3: 我请问下，你讲一下那个护理元素安那的？
0: 护理元素来讲个，嘿，一暗吼，来我跟你讲吼，2000一暗2000百二粒啊，胶囊的吼。
3: 胶囊。
0: 嗯，胶囊的嘿。
3: 啊，别那吃。
0: 他咧吹都吃。好来啦，你那多开始吼，我跟你讲，你主要要吃安哪的？
3: 嘿。我都困啊。
0: 要吃困的，歹困的问题吼。嗯。叫三餐吼，白天三餐吼。一餐可以两饭前饭后都不要紧哦哈，就是一餐两颗啊，你看要吃两餐到三餐都可以哦啊，不要你莫动作讲要这吃好困，说你晚上要睡觉再吃，不是安尼哦，好，你记得三餐饭前饭后也可以哈。就是不要说我要来睡觉了，我要来捆再来加护理元素是不对的
3: 哈。
0: 嘿，三餐吃哈，照三餐吃 ，OK 哈，好，谢谢。
3: 胶囊
0: 对，嘿，好，谢谢。
3: 今次我系主持人咯。
0: 哎，安娜，你讲有你的地址哦，你迄个太平的嘛，嘿，你要叫遐。
3: 啊是，迄是有好哦。
0: 好，谢谢。你确定无？你确定来我

0: 好好，我知我知我知我知，好，谢谢你，好，多谢，来你好，嘿 ，Hello，
1: 所有线路 ，Hello， 线中，
0: 好来断线的重打哈，好来谢谢李碧华。浮水印，都啊，有听众朋友啊，可能听到我咧讲迄个楚云广播人楚云哈，好来等一下哈，来你好，嘿 ，hello，
2: 喂，淑君，你们家的钙粉、钙优跟那个护理元素已经是三宝，我本来是那个重度的那个安眠药依赖患者，我吃了那个钙粉跟护理元素之后，我现在可以自然睡觉了，
0: 真的
2: 哦，真的真的，我非常感谢你们，
0: 哇，太棒了，
2: 躺着就可以睡着，我都本来是。是真的是重度的依赖患者，我没有他我都晚上一个小时起来一次，一个小时起来一次。
0: 哼
2: 哼，那现在是护理元素跟这个钙粉，钙粉尤其我非常爱钙粉
0: 啊，对，
2: 因为我自己本身手术那个腰嘛，那就是他也恢复的非常好，然后尤其这个睡眠方面也改善的非常好，我真的非常推荐这个听众朋友真的可以试试，而不是把它当成一般的这个，就是平常保养就可以吃的，非常好，谢谢你们。
0: 哇，感谢你分享哦，太棒了，太棒了，好，谢谢你，
2: 谢谢你们哦，谢谢，
0: 好好好，拜拜，好。好了，以上广告真棒哈，听众吃好一定要来分享哈。好来，谢谢你好，嘿，
3: 喂，
0: 嘿，
3: 出关来啊，
0: 哎，是我是嘿，
3: 我
0: 来
3: 借问一下，
0: 嘿
3: ，Hello。迄个糖分，迄糖，迄个糖分，迄种，甲要换迄个遐，食脂肪有限吼。
0: 好好。

0: 好，可以可以，很好哈。嘿嘿，很好很好哈，咖喱哦，咖喱哦哈，好谢谢，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
1: 付一元是了结两千
0: 哦，嘿对对对对哈啊，不要紧啦不要紧，你不清楚，我没给你订单哈，好嘿，你可能多问的个没记得啊，没不会错，两千嘿两千，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
2: 你好，
0: 嘿，是嘿，
2: 我来
0: 请
2: 问
0: 一下
2: 哦，
0: 嘿，
2: 我有买珊瑚钙粉了，
0: 嘿，
2: 啊，你是咧食安怎？
0: 珊瑚钙粉咧食安怎？吼。

0: Ağlatın ne gam seni de bakarım en yıklamay. Dinle gün sözleyman ciddiden ciddi. Likör likör.
1: Sağ ol. 好嘞，来你好，嘿，你好，嘿 ，Hello。
2: 哎、欸，我甲你买护理元素吼。
1: 嗯哼。
2: 我食二十几天，我都尴尬都，然后我们再过买呀。好。我今麦是要问恁讲，
1: 嘿，
2: 我今仔加含鱼油安尼同齐食会啥哩？
1: 哦 ，OK 啊，可以啊，嘿，
2: 可以啊，
1: 可以。
2: 嘿，因为我食了，我讲我食二十几羹啊，我就时刻经过甲你叫你来大两大大组。
1: 哦，是哦，是哦。
2: 嘿。
1: 哦，你讲护理元素今仔食了。
2: 睡眠啊，你
1: 睡眠金，
2: 嘿，感觉真爽情况，我食二十几天了，我都尴尬。
1: 哦，是，好，
2: 我是讲，我有咧食鱼油对
1: 无？嗯，可以哈。好了，真棒，真棒，感谢你的分享，好，谢谢哈。好嘞，咱有听众朋友哈。都要听到咱这个讲资深广播人楚云啊，这个八月九号啊，因心肌梗塞过世哈。哎，我听讲在咧问讲，就是这一首歌哈，李碧华这首《浮水印》里面的口白。哦，伊在讲这个口白是不是广播人啊？就是楚云的口白哈。等一下我们听听看。哎，过去啊，口白过去啊，好，都只个咧接电话吼，歌拢已经下来。
3: 有何处挂愁？就叫他轻轻走过，别让我浮上心头。
1: 刚才在个顶来一遍，主要要听，因为听众咧问诶，问讲那个口白《浮水印》这一首歌的口白，好，好来。
3: 只叫人生死相许，恰似清风拂过十里杨柳，白云悠悠何处挂愁，就叫他轻轻走过，别让我浮上心头。
1: 我来问咱的这个工程师啊，就感谢哈，今天因为哦 ，Pocket 来我的现场帮我找这一首歌，因为临时想要这一首歌。楚云，你爸爸？
4: 楚云，我爸。
1: 哦，你知道啊？这是不是他的声音？
4: 很像是，
1: 很像是哦。
4: 像
1: 你对的声音够有印象哦，
4: 印象
1: 。哦，有印象哦，那你说很像是，
4: 很像是，
1: 哎，就那就是。哎，因为听众在问啊，讲这一首歌里面的口白是不是楚云？哈，没错，我刚刚也搜寻了一下哈，就这个口白的部分就是啊，资深广播人楚云哈的口白哦，字正腔圆哦。哦，声音又嘹亮哦，好，好来哈、哦、啊，这好来，可是也大家对他的记忆应该都是停留在从前呐哈、哦。来，你好，嘿 ，Hello，
5: 哎，小哥你好，
1: 嘿，你好，
5: 你上半场啊、
1: 哦，哎，
5: 当然是有吉他萨克吧哈，
1: 哎，
5: 你的唱的。很好听、那个女的是谁、
1: 欸、
5: 知道吗？
1: 很抱歉，我现在已经不知道你在说对几首啊。
5: 不知道，
1: 我不知道谁唱好，对不起哈。好，播歌我歌有时候我就播到哪里就放到哪里哈，眼跟前放到的。好，来第二，嘿 ，Hello， 嘿。
6: 诶，请到你哦。
1: 哎嘿。
6: 你的维他干啊，哈。
1: 嗯哼。
6: 你产地是倒位？
1: 维他干台湾呢？
7: 台湾
1: 在这哈。很
6: 好。哦，台湾制造。
1: 哎、欸，对哈，好，谢谢哈。好来，这一首歌呢，就是《浮水印》，为了听众哈，为了听众咧讲这首歌的口白，所以我特别哈，特别啊，因为。就无用啊！要接电话，啊要主持节目，啊要搁找歌，所以我就拜托我的工程师来搞我找《浮水印》出来哈。好、哦，要证实这一首歌里面的口白是不是楚云哈、哦？好来，答案是正确。好。

好，来记忆咱都吃，嗯，等一下哈、哦，等一下，好、哦，我把电脑刷，电脑刷个过哈、哦，好来哈、哦，好来，都吃咱那个听众在问的，讲什么？韩国 SK 集团的小三金熙英，把他跟前夫所生的儿子改姓换崔，哈、哦，换，哎，怎么这种情景最近很像很熟悉哈、哦？就换改为姓崔。啊，那这样子是不是他就是等于被啊、SK 集团啊这个这领养了，安尼就对了哈，总裁啊董事长领养了。那这样以后呢，他这个小三生的这个儿子呢，是不是可以分财产啊？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他就变成 SK 集团的董事长哈？好，那你听众朋友，你竟然去关心到韩国的这个财团，哦，诶，这大老板，哦，财阀，哦，财阀的儿子，有几出韩剧叫做《财阀的儿子》，有没有？哦，好像是那个谁，宋仲基演的吧？哈，好来，啊，听众朋友啊，你敢关心到迄个韩国的财团的这个人的婚姻、人的家族、人的继承的问题，我不知道，你就请你去问 SK 级。集团好不好？我哪会知是不是？伊这个小三的囡啊，改伊的姓了，改因 SK 集团吹大老板的姓之后，以后是不是继承遗产？以后会不会就当 SK 集团董事长？这个你问我，我真的还是没有办法跟你回答，好不好？韩国的法律我也不清楚，也更不要说那个财阀哦，财阀的有足侪足侪足侪拢可以这样子搞来搞去的，谁知道呢？哈，谁又知道呢？哈，那那。听众啊，嘛足趣味的吼，竟然会关心到这个问题啊！你不妨还是去看那个韩剧《财阀的儿子》好了啦。

0: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
1: 小君哟，
0: 嘿，
1: 我顶个顶下有买阮迄条珊瑚迄条珊瑚，我有买钙粉，啊，我之前有嘛有，唔是食恁，有食别人的，啊，唔过食未完，我即卖会使呢，会使前后安尼食未？
0: 一样是钙是不是？
1: 嘿，因为我是珊瑚，我是那条海藻钙，而且那是珊瑚钙。
0: 嗯，我不建议吃太多种哈，有时候等到等到安尼无较好，
1: 我知呀，我今仔是要请教你，因为。

0: 来，拄则咱听众朋友伫咧问到，韩国的 SK 集团哈，还有小三的儿子改姓崔。哈，是改姓崔，我今嘛是安那来讲，好啦，哦的这个问题哈，然后我突然想到哈，哎，咱来关心一下咱台湾的这个大老板好了啦哈，哎，韩国的这个我们是没办法了解那么多哈，来你好 ，Hello， 嗨，
1: 你好，
0: 嗨你好，
1: 哎，那个线下恭候了，
0: 哦线下好来请说哈，嘿嘿。

听众朋友啊，咱台湾的首富又换人做了呢，哈。台湾的首富，咱前几年也听到拢是郭台铭嘛。啊，后来呢，哈，今年还是去年啊，去年吧，哈，又换成一个，就是国巨，哈，国巨的老板，哈，有没有陈泰铭，哈，国巨有没有最近股市大概讲的国巨就有印象了，哈，好吧，哈，那没想到，哎，才没多久，现在首富又换人了，哦，首富又换人了，啊，那现在换谁呢，哈？哎呦，哦，这个首富哈，爱好啊来个听众朋友介绍，哦，原本是一个乌手哈，哎，不是乌刀，是乌手哈，不要听错哦，黑手今嘛变成台湾的首富啊，好来，好，我们台湾首富哦，最新的哦，最新的台湾首富换人了，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川湖科技哈，川湖科技创办人兼董事长叫林聪杰。林聪杰，他最近以身价167亿美金和台币是5386亿，好，把那个原本的国巨董事长陈泰铭把他挤下去，他变成新的台湾首富啦，就是川湖科技董事长林聪杰。

0: 来川鲁科技哈，林冲吉哈，林冲吉哈，他其实年纪不小了，已经85岁啊，哦，好来85岁哈，来介绍这个新的台湾首富林冲吉85岁，伊那伊干那国小的学历呢呀，哈，啊是乌手出身的，啊即卖当变成台湾上好嘢的哈。伊真正是用实力，用实力写下台湾创业传奇，曾经呢单日哈，这个啊单日身家一天来的，伊的身家就增加11亿美金，就一天里面他的身家就增加了350几亿，真的是哈，哇，那贵啊，大人都赚无的哈，来一天得安尼个增加那么多哈，林冲吉这个大老板哦，以传奇的一生应该讲起来是一部标准的台湾奋斗史啦，哈。伊自细汉家境清寒，80几岁人较早拢清寒的较济啦，哈。国小四年的时阵，就进入家具工厂做学徒，逐工拢是咧做粗铁甲，哈，甲五金，哈，哦，这五金啊，钉拖、钉拖、钉柜啊，嘿啊，哈，就是诶家具工厂。1986年的时阵，伊伫高雄罗德创办的川湖科技，做家具的人变做川湖科技诶老板、创办人。起初，这间川湖科技是一间咧生产传统家具的迄个滑轨，有无？啊，咱咧拖啊，咱咧柜啊，咧扭来扭去啊，有迄个轨道，迄个滑轨那个轨道。好，所以伊原本伊这间川湖科技就是咧做这個。好，这咱呢传统家具的滑轨的铁工厂、铁工厂啊，川湖的命运已发生转折点，应该是伫2000年迄阵，2000年的是26年前，当时一间占川湖总营收滚差不多有40%的美国大客户，强硬的要求。哦，讲叫伊爱降价30%，哦，降价30%，啊，所以那无特别抽单啦，哦，特别该抽单，迄阵应该就是有诶，足侪要走伊中国去啊啦，哦，所以讲2000年二十几年前嘛，吼，啊，所以伫迄个时阵，即个大客户，美国即个大客户占因诶营收诶40%呢，这真正是超大客户，啊，叫你降价30%。哦，啊，那无我特别抽单，哦，啊，所以，这个林大老板，林冲吉大老板展现强硬的气魄，嗯啦，不干啦，我不降啦，哦，不肯妥协的丢啦，哦，不管你怎么，你要退单什么，你要用这个给我威胁，我也是不降啦，哈，哦，所以给登你。过当年，安尼过当年，啊，都因为失去这个大客户，吼，公司伊诶营收一夕之间剁一半去啊，吼，减一半吼，啊，一寡老神，吼，这个公司内底老神流失掉超40%，所以迄阵已经超濒临破产的边缘啦，本来都准备破产啦，但是这场生死危机，有时候人讲危机，有时候是转机，吼，反而啊，这个促成林冲吉老板的痛定思痛。决定呢，彻底告别靠砍价生存的传统代工，然后带着他的团队转向研发技术门槛比较高，然后拥有专利壁垒的科技产品，哈，哦，做家具的改变做科技的啦，哈。就这样子哦。就这样子的，2001年的年底时阵，这个国际电脑巨头康柏，吼，好，这个国际电脑巨头康柏，因为原本的这个滑轨供应商的设计出包，所以较紧要找一个替代方案就对啦。啊，林冲吉呢，这个时阵，吼，伊就专咧带领着伊的团队。展现到惊人的效率，在短一礼拜内底，就交出的全新设计图，并且通过的严格的测试，顺利呢，拿到第一张10万块美金的科技订单，正式开启了川湖科技的伺服器的导轨帝国，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此后呢，这个 IBM 啦、HP 啦、广达、丁丁这些科技巨头，好、哦，这个巨头啦，科技巨头哈，陆、哦、续的成为川湖的这间公司的客户。那川湖科技的透过全球数千项核心专利，哈、哦，好、哦，杠这个然后的建筑起同业之间难以超越的专利的高墙。我、哦、你看，还拢应该的研发的技术，然后有申请专利。啊，在安内的吼，你看都是这样子呢。它就是哦，有贵啊，千行哦，听讲好几千项的核心专利，然后这样子，你同业你要给超越就难了哦，因为它是有专利的，有专业的哈。然后总价产品的毛利率哈，就拉高到很惊人的科技业的顶尖水准安内哦。后来一个嗲到这个哈 ，NVIDIA 啊，这个诶命脉命门的对啦 ，AI 时代呢。吼，真正吼，随着 AI 资料中心的爆发，吼，这个 AI 伺服器啊啊，以及这个以及机轨动，吼，这个机轨吼，好机轨啦，吼 ，AI 伺服器的机轨动，动不动差不多都是拢几百公斤、几百公斤的，而且以这几百公斤的这个 AI 伺服器哦，内底含有价值数百万台币的辉达高阶的这个 GPU 晶片，一旦伊的轨道那是松脱，而且变形的时阵。那个损失都不堪设想哈啊，所以讲川湖科技伊就是安尼，凭借着哈有高安全个高承载力的哈这个专利品哈，这个专利哈，而且滑轨也伊的系列滑轨那个轨道就变成辉达伺服器供应链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命门。哦，这的哈也是做到 AI 的生意了哈，啊，受惠于 AI 伺服器的出货量哈，冲上的历史的新高，所以最近川湖哈啊，这间科技哈，伊的这个近期营收、获利跟毛利率已经飙破87.4%哈，拢创下的历史的新高纪录，估计呢股价更是站稳万元大关哈，听众朋友拿来做股票可能就知影哈，进一步更加推升的这创办人林。冲击也增加，单日就增加到11亿美金一天，所以说以总资产167亿美金登顶台湾首富，来拍手。来你好，嗨，
1: 你好，
0: 嗨你好，
1: 你高阳，高阳
0: 的对一区，对一区，对一区，对一区，嘿。

0: 哎，对对对对，嘿嘿。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多谢来你哦，嘿 ，hello， 嘿。
1: 小
0: 君
1: 你哦，
0: 哎你哦，
1: 哎，我跟你讲，刚才我的婆婆啊吼，把伊的钱用红啊袋啊带在三楼按，啊个藏在涂卡，伊的钱伊的金啊，拢个藏在涂卡。哎用红啊袋不袂安怎？
0: 对位的涂卡，对位的涂卡。
1: 咱一家人是不是用咱的厕所是不是也较带红啊？伊是讲安尼查了就袂去搞恶啊！伫咱咧区的厕所的面头前，
0: 啊，
1: 三楼三楼一间，啊六间涂骹拢一个骨拢都无，哇！啊，到尾上尾一间去厕所，
0: 对，对啦，有暗啊底咧，较是较安全啦。啊，你迄个呐用迄塑胶落啊包咧，佮装装咧涂，啊涂迄个残咧，啊残有当落雨，有当压水压肥啊，都涂本来都，所以讲印度人就想无，要载落来，甲你提早甲你请教哦。
1: 安尼袂使咧，人阮婆婆用暗啊底，玻璃暗啊底。
0: 哦，今嘛拢穿个呀。
1: 好好，
0: 就
1: 这。暗啊去个骨破去啊。
0: 哦，来你好，嘿 ，hello， 嗯。嘿，你好。
2: 我问问你哈，请问哈，假咱的产品哈，像富二代，陆鹏，甲维他干，以前物件的时阵吼，当节无用嘛，啊，你去食，啊，拿起来做一个，啊，做一个食，不要。
0: OK 啊，无要紧啦，嘿，可以啊，可以，哎，拢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嘿嘿，嗨，哎，植物药无要紧，无要紧哈，啊，无你得维他干饭后，啊，其他迄个食饭前安尼哈。那伤济项，那伤济项，你得甲维他干分出来，安尼好不？
2: 好，
0: 嗯，对，谢谢，嗯，别，好，来你哦，嘿 ，hello， 嘿，
3: 哎，小君，
0: 嘿，
3: 小梦姐哈，
0: 嘿，
3: 哎，你嘿，唔知个大做一问吼，
0: 大做你爱问药房哦，你拢伫药房买嘛？你问药房，嘿，
3: 哎，小君安那，
0: 嘿，
3: 北港那个行星有没有？
0: 我唔知呢，我咱全国遮济药房，你家己甲问一下好不好？嘿，
3: 唔是啊，我意思是讲，你有寄伫遐无？
0: 有啊，有啊。

0: Hello， 来你好，嗨，喂，你好，
1: 哎呦，小坤哦，
0: 嘿嘿，
1: 哦，你放的歌哦，哈，大家拢拢真好听，
0: 好，您较熟悉的歌啦，嘿，嗯，好，谢谢，哈。我甲听众朋友客气，咱拄仔在公园的吼，哎，听这无爱客气吼。咱台湾的首富，今嘛台湾的首富，相信的台湾的首富是啥物人？叫啥物名？伊的公司叫啥物？伊的总资产是偌济？三个问题，叫啥物名？啥物公司？总资产偌济？新的最新的台湾首富吼。好来，你好，哎，好，谢谢。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有问题要开起来问诶，食产品要分享诶，吼，还是话要节目中讲诶，吼，来0800-77-55-99，来你好，嗯，
2: 你好，
0: 嘿，你好，
2: 那个书房还有大主了吗？
0: 来算卡吼。

0: 感谢，好，谢谢，好，来郑先生啦，吼，对啊 ，Hello， 来你好，来你好，嘿，
1: 小君哦，小君，你讲咩啊？我讲考试哈，啊，我要讲我这临床题啊，台湾首富临床题。
0: 你讲个名讲念较正确的好唔好？什么林冲奇？
1: 无，安尼可能就是我听。
0: 林冲奇，林冲奇，聪明的聪，冲杰，
1: 嘿
0: 杰，嘿林冲杰，嘿。啊，伊公司叫啥？伊公司叫啥？
1: 公司叫做川什么哈？
0: 川湖科技哈，
1: 川湖科技
0: 啊，主算偌济哈？
1: 主算袂记了，坦白讲。
0: 哦，好啦，主算太济了，记袂起来，好我紧，谢谢你，好谢谢，来你好。
1: 我有线路，
0: 来。林冲杰哈，我听听，我足侪人咧听讲，啊，这名我毋捌听过呢，吼，搞不好你有买伊的股票，吓，唔知啦，吼，哦，啊，就所以爱捌，互你捌一个咩，吼，来你好 ，Hello， 嘿，甲
1: 你的工程师按一个赞，
0: 好，甲你工程师按一个赞，是安那？
1: 五金瓜。
0: 搞经过我，我把拜托伊去买，去买搞帮我。
1: 你要直播起来，拢囥阿根廷的西班牙，拢听无。
0: 哎、欸，好啊，听无嘛是听气氛啦、啊，嘿、欸。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
0: 嘿，你好。
2: 小坤。
0: 嘿，你好，嘿。
2: 你好。
0: 嘿。
2: 啊，我迄、那个，我有去的永进新增药房哈。
0: 嘿。
2: 有甲你买的钙粉、钙油。
0: 嗯。
2: 买20,000+块。
0: 哈。
2: 啊！伊讲伊啊也有也真济嘞。
0: 哦，大组哦。
2: 啊，大组诶。
0: 哦，好，谢谢，有听了哈。咱台中两季也听。
2: 进行正有吧。
0: 啊，好，谢谢，好。
2: 我拢记
0: 啊。哦，多谢你好分享，好，谢谢你哦，好好。
2: 大组也有嘞。
0: 哦，感谢你，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啊，要卡入来哈啊，要讲的，要注文的，要定讲，要分享的哈，0800775599哈。

0: 师。Hello，
1: 来你好，嘿。
2: 哎，川虎科技公司林冲吉，他的资产有167亿美元。
1: 哦，好哦，这真叫我做功课呢。
2: 谢谢，拜拜。
1: 那么台中的听众也是，哦，用传讯息来给咱回答这个问题。哦，全部都答对哈，哦，好棒棒啊！大家上课都很专心哈，唔在扑克啦哈，今仔去上课有专心无哈？扑克啦，今仔去上课啊，这是公司啊，我呢，好，哦，反正是广播业的必须要的上课课程的丢啦啊，反正公司都是爱有贵的代表去上课哈。结果我讲给恁听哈。我给他8:36传来讯息倒回来说还没半人啦，就去到要上课的地点说哪会没半人啦，啊，地址就对咧，上课的地点就这咧，哪会没半人啦，结果呢以前呢又翻头又走呢，走去买咖啡呢，买咖啡买的又高高的，啊，人公司跟他说你敢不会去收差，所以，他就照他平时上班的时间，你知道我们平时我们上班其实我们的节目是10点开始，但是其实我跟朴吉拉绝对都8点就在公司了，就是8点就到公司了，啊，他今天算中他已经有较晚，他想说要上课不用那么早，他才8点那时候他传讯息回来的时候是30几分，8点30几分，他说没半人，后来，公司的人跟他说上课时间是9点，是人都还没到，人都还没到，还没去开门，你就要去上课，哦，很认真的，来，好，谢谢啦。

0: 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要卡起来，要讲，要分享，要点讲注文哈，来0800-775599哈，0800-775599，0800-775599。你即马听到这是广东歌啊，吼，广东歌啊，吼，哎嘛唔敌马介国的啊，吼，来了，嘿 ，hello， 主管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哎，我
0: 们
1: 要请教问你啊，你前届讲的蔬菜有什么有汤包哦？啊，我未记得几啊项呢啊，你唔知还会记无哈？
0: 什么蔬菜有汤包？你讲啥我拢听无？
1: 你怎啊有讲一个？五宝汤啦，五宝汤不是五汤宝。
0: 哎，民国几年讲的嘿？
1: 好多年了。
0: 你嘛较帮帮忙的，好多年的，大家讲过的，你会记得，我哪个会记得啦？你会知啊？迄个。
1: 哎，听咱的听众看有会记得无啦？
0: 啊，无人接搞啦。啊，无人接搞啦，我家己都未记得有讲这个话题啊。你讲好多年啊，你今嘛在问？哦，不知道，我不知道。
1: 谢谢。
0: 突然，我也想要唱这条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好嘞，那就。

Hello， 来你好，嘿，嘿。太平台中太平天宝，哈、哦、好，哦，就近的听众，然后听到哈，嘿，好、哦，谢谢。

听众朋友啦，卡苏你即马啦，当咧啉咖啡啦吼，啊你听到这条歌安尼吼，你敢会突然感觉讲，本来是一种吼安尼很放松、很舒缓的吼啊，甚至有一点啊松弛吼的心情，要喝一杯咖啡，结果听了这一首美酒加咖啡，有没有突然觉得那杯咖啡吼？

咱有听众讲哦，本来咧啉咖啡，迄杯咖啡全咧足歹吞咧。啊，我吼，我是安怎呢？你听咧，听咧，听咧，我才突然想着，我早起十点要进播音室的时阵，我一公咖啡。也未啉完呢，一公咖啡，我咖啡都是喝一罐的哦，一整罐的吼。哎，早起来播音室内底，竟然今仔日连一嘴，到即阵要十二点啊，要节目要结束，我才想啊，我一公咖啡拢也未啉，真的，赶快拿起来灌个几口也好吼，啊，无即罐要安怎哦？所以讲哦，他提醒我哦，你有咖啡还没喝完吼。哎呦呀，吼，谢谢啦，咱听众朋友啊，吼，听歌不管什么歌吼，真正拢会，听歌真的是会主导我们的心情。从听这歌，你听哦，就心情就拍个球的，对不？啊，有些歌你听了就啊，好轻松哦，地中海老师听歌好浪漫哦，对不对？吼，就是这样子吼，所以这就是像人生酸甜苦辣各种滋味都有哈，这么中也是安尼哈，每天跟大家一起分享哈，谢谢。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嗨，
0: 你
1: 好，
0: 嘿，
1: 我的严肃啊，那是现在加工没困进来哟。
0: 对，还有来广告哈，还有那个，比如讲的，有当时啊，人诶较压躁，心情较郁闷哈，啊，这个更年期，有当时啊诶啊燥热哈，啊，这也、是讲胃寒胃热哈，嘿啊，情绪呢也比较较低潮负面，这种会使哩，这种嘿提升的女性雌激素哈，提升那个指数
1: 啊。但是哈，
0: 嘿。
1: 但是我拢无什么症状，就是困嘛，做好困啊，你看当家。
0: 可以啊，保养啊，也卡这你那多女性荷尔蒙指数那提高之后，人也会比较年轻啊。哎呀，啊，气色也会比较好啊，较少年呐，啊，心情嘛较好啊。哎，你有比较才知哦，吼。
1: 会影响安怎？
0: 不会，当然不会。它是植物天然保健品，吼，嘛是雌激素的补充品，天然全部植物的，哎，全部拢植物天然的，吼，哎，你做保养用的好啊，吼，好，谢谢。
1: 哎，安怎吃？安怎？
0: 好来哈，你一天大概两，那你假保养两颗到四颗都可以哈。好，谢谢
1: 哈，
0: 好，谢谢。以上广告来了，Hello，
2: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
2: 哎，都加一条瓜，那个美酒加咖啡哈，那是多几位唱的哈，
0: 哎。AI 唱的，好不好？好，谢谢。
2: 这 AI 哦，
0: 哎，人无遮敖啦，人无遮敖唱甲遮敖爱啦，嘿。个爱个接观音的，迄种，迄那爱个接观音的话 ，AI 加 AI 加 AI 啦，哦，好来谢谢啦，多谢啦，吼，咱call in电话是0800，哦，775599，0800775599，哇嘞，咱听众哦，咧泡咖啡呢，啊，莫怪伊讲听伊拄只听一条，你听一个咖啡用吞袂落。哦，哇、哦！伊这哦用安尼泡哦歌啊歌安尼吼，我知吼。阿姨讲，就传了一张他泡咖啡的图片来，伊讲啊，好静美好的一天哈、哦。好，今天真的是感谢大家啦！来，你好，嘿，嘿，你好，淑君来，你好，人嘞，嘿。
3: 喂，
0: 请说，请说，哎。
3: 听搞的，你看咱人哈，每一天都跑后阴阴啊，来吃一个控制好快喝啊，你搞什么药吃？
0: 恁查某人哦，哦，好来，我算卡跟你讲哈，算卡跟你讲哈，好，好，谢谢，等一下哦，好。

0: 好，谢谢哈，祝福你哦哈，较辛苦哈，较辛苦你哈。哎呀，啊，无爱国哈，来你好，啊，来你好，嘿 ，hello。
1: 哎哎，你呢？你呢？什么高骨头是？是阿伯的？
0: 得你钙粉甲钙油，迄拢两千块，吼，两千块，两千块，哈。
1: 那两千
0: 个，嘿嘿，对对对对对对，哈，好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hello， 嘿，
2: 哎，竹君你好，我是台北的林小姐，
0: 哎，林小姐，嘿，你好，
2: 等一下你们都会在节目说有观众传简讯啊，都是传到哪里去？
0: 传到我们的手机啊。
2: 哦，手机、啊，
0: 哎，手机，手机，
2: 我们要怎么传呢？
0: 啊，你记我的手机号码就好了啊，你就可以用传简讯的方式传的。
2: 哦，哎，哦，那你这边方便给我们？
0: 可以啊，可以啊，听众朋友也可以抄一下呐，有人不、
2: 哦、好，请说。
0: 我的手机0988，嘿，哎，啊，然后327
2: 是
0: 338，嘿。
2: 327338，
0: 对对对对对，
2: 也是20年没有变的号码。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嘿嘿，没使变的，好，谢谢，好，谢谢。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听这部，当时啊，你有啥有的人不爱用口音嘛？我足侪人有诶不爱口音，伊他是伊要分享啥问题，问啥问题，你买当用传简讯啦，吼，简讯啦，吼，来你好，Hello， 谢谢啊，你的有我的手机号码，你得当传啦，啊，我会看，吼，我会看，吼，好来，谢谢您啊，时间我好像没什么时间了呢，吼。好啦吼，搁讲咧讲咧，讲到唔知咧，讲过头去啊！时间已经到啊啦吼，时间已经到，吼，心爱那阿未来吼，好来吼，来谢谢。

哎，人咧叫啊吼，食茶、食腿、食饭啊吼，来美丽人生由得力公司得力酸乳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啊个护理元素，以及舒鹏、舒鹏，啊个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我是淑君，感谢收听吼，悄悄拜拜，谢谢。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来，笑声
10: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2: 你好，
1: 嗨，我是，你好，
2: 哎，我买酵素两组，
1: 好，来，请接等我一下哈，两组酵素就8800哈，
2: 哎，对，
1: 阿静一点位哈，啊，现在吃的有比较熟悉的吧？
2: 哎，我一直都在用，
1: 我知道长期嘛哈，假不用啊嘞，阿静懂得给这一盒呀哈，
2: 哎，送风眼知道嘛哈，
1: 我知道，你等我一下哈，你有不同地址是吗？
2: 没有，我这支电话我都是在办公地点。
1: 哦，到办公室啊？但姐姐办公室就这支电话是不是？
2: 对对对。
1: 那两组就是8800。嗯，早班好吧？早班呐哈。
2: 早班都是几点？
1: 他就9点上班过后就会送了啊。
2: 我这样子哦，
1: 可以吗？
2: 好，可以 OK，
1: 可以哈。好，谢谢你哦哈。两组8800哈。好好，拜拜，好，拜拜。

0: 哎，喂，你好，喂，你好，嘿，
1: 你好，嘿，莹莹哈，
0: 又是嘿，
1: 我是太平家永平陆家，
0: 嘿嘿，大姐，嘿，
1: 嘿嘿，叫孝素，
0: 孝素哦，
1: 哎，三个，
0: 三桌吗？
1: 哎，三桌，
0: 好，三桌哈，嘿，一桌四千四，来，我甲大姐讲吼，一桌四千四嘛，啊，咱三桌就是一万三千二安尼，13200，
1: 一万三千二百，
0: 哎，对对对，没错，哈。
1: 好好，早上吧吼。
0: 对啊，拢写早班啦，你也无你也无专工。
1: 早上，因为我一包行会出去。
0: 哦好，啊你等会，等即马卡机机嘛，227八，好，太你莫读出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0: 哎，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嘿，嘿，你咋介做那个 Q 了，
0: 好
1: 不
0: ？Q 也好啊，好啊 ，Q Q Q 的 Q 哈，好 ，Q 哈，那一组五千大个，
1: 好，
0: 好，啊，吃了袂歹啦哈。
1: 哎，好啊，我好生气啊。
0: 你讲啊嘛，你讲啊嘛。
1: 我等个好生气，拿上去啊。
0: 叫，不是嘞，啊你，不是啊，你今麦是要按我只叫。
1: 哎呀，我叫你咋行？
0: 哎、欸，我即马是甲你行，你家要看你这个个红线款啊，买晒啊，你听我吼，啊，我只先叫啊，你只袂叫唔叫去啊，你怎开啊？
1: 开
0: 啊！
1: 哦，
0: 你怎开啊？哦，好，好啦，回你即组我帮你行啦，啊，公司也拢有发票啊，吼，啊，你也家己有帮的就去了，啊，那酵素就爱找我买啊，你知吼？
1: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喂，你好，喂，嗨，
1: 喂，云姐姐，
0: 哟，是，
1: 我咧孝顺能管，
0: 孝顺能管的先几周嘛哈，
1: 哎、
0: 欸，二加半哦，哈，送两大送一小啊嘞哈，
1: 哦，
0: 啊，有只鬼哈，有无？
1: 啊，
0: 有吃过无，大姐？
1: 有啦，在这边啦。
0: 吃了袂歹吼，新朋友信心一个啊。啊，这栋内底是咪做会好诶吼？
1: 好，好
0: ，OK， 安尼4400哦，谢谢大姐哈，哈。
1: 好，
0: 好，再见，拜拜。来，要看 I G 吼，要 Q 上 Q， 要销售上销售，那吉那顿个赚发票啦，吼，公司用开发票一笔，一个发票吼，22600233定位拢甲卡好通，22600233英雄公格哦。Q 搭配酵素1+1=2，这是咱的健康双宝哈。

0: 来，听兵哈，你个我那不听到你个卡卡哈，拍摄哈哈，来我先听电话接。喂，你好，喂，你好，喂，嗨，喂，有听到吗？来，喂。
1: 我伯伯嘿，算了，盖副总，盖有干部。

0: 来，拍摄哈，听众朋友哈，咱这个电话你先来卡，拄只那大哥哦，大哥很单纯的事情，我们不要想得太复杂好吗？我拄只跟你讲，然后爱注意听人听。啊，这选项老妹，你还是回到我跟你讲的那些选项哦，文琪，无猜你只友好哈。来，不然有出来对人站，你也可以黑猫站自取啊。我们嘞，什么虾皮，我们那个是不一样的，跟 Seven 店到店也不一样哈。我们这种宅急便嘞，黑猫宅急便哈，很方便的，使命必达，好不好？谢谢哈，感谢哈，拍摄。所以我会再去电话，若无听到诶，这好朋友拍摄哈，0975的啦，还有2230哦，拍摄都要你两下坐盖哈，你卡和我卡近好无？拍摄哈，来谢谢哦嘿。有时候我跟你回，你敢唔敢听好无？多吼来。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喂，你好，
0: 你好，嘿，
1: 我要
0: 跟
1: 你问
0: 讲，
1: 说今仔日差几点会
0: 到？哦，你是阿妈呀？
1: 嘿嘿嘿，对。
0: 哦，阿妈，我跟你讲，我无多长时间嘞，这你的手机呀，阿妈的。
1: 我无手机啦。
0: 嗯，无啊，你哎，阿妈，你今麦卡这个？哦，我知。诶，
1: 我2230。
0: 你唔好读出来，我知，你读电话唔好读出来。我的意思是讲我。哦，你要时间无一定，因为伊叫路上咧摆，你听下晡两点以前啦，早班拢伫。我甲你讲吼，你若固定人咧上，吼，前摆若超啥物时间，伊就差不多迄个卡到会到啦，你听好无？
1: 我就无固定
0: 啦。所以我甲你讲，安尼就无一定啊，你就等者。啊，你若准讲买菜市啊，创啥，你就先出去，伊无啊早到，你听无？
1: 哦，伊啥几点会到？我是啥物是惊安尼啊？
0: 我甲你讲，我真正唔知啦。
1: 呀，
0: 系啊，
1: 我几点出门？
0: 我就跟你讲，上班时间伊就会送货，但是我较认真八点过就咧送啊，你听无？
1: 好好好，所以下昼会到不？安尼呀，
0: 就无一定啦。伊早班来，你听我讲，早班就是下晡两点以前，好不好？
1: 哦，早班安尼
0: 啊。歹势，我无多跟你回答，因为伊的路线，伊唔是我咧控制，你听无？伊家己照路线咧走。你来，你搁听我讲，你若万不以。爱出去有要紧的代志，那无什么要紧的代志，咱就先伫厝等，你听无？
1: 嘿，
0: 无什么要紧的代志，啊，那有要紧的代志，你就做你先出外环境。哦，你要今日也找无你，伊明仔会阁甲你送，你听有无？
1: 好，
0: 但是咱袂使，逐工拢互人找无人啊。你听我的意思吼，工课咱咧安排啊，吼。啊，咱既然就知影讲，咱有叫物件，隔工就到。啊，咱就爱等啊，工课会当排开啊。除非讲有足紧急的无要紧啊，足紧急的嘛暂时有准嘛，对不？你听有吼？
1: 哎，
0: 有赶紧的。
1: 我是讲我去复健，啊，我惊拄袂着安尼啊。
0: 我跟你讲，后摆若像安尼，你爱去复健，你事先知嘛，迄种固定时间对不？你爱甲阮讲，譬如讲你复健啊早时，阮得叫乌鸟。啊对啊，啊安尼，阮得叫乌鸟下晡甲你送啊，你听有无？
1: 我早时才到九点，我就转来啊。
0: 哦，安尼不会啦，乌鸟无遐早啦，无遐早啦，一般拢无遐早。嘿啦，无要紧啦，吼，你有复健话，你往那死啦，吼。
1: 啊，谢谢。
0: 复健太要紧，袂吼，好，再见，拜吼。安尼了解，后盖知影吼。好，再见吼。安尼，以上报告说明了解无？这吼拢真单纯的代志，你莫想了想复杂，吼，莫想了想复杂。你也惊厝内底人在像拄只迄个大哥，我真正分歧呢。我已经有甲你说明过啊，吼，咱少年人应该迄个思路会比咱长辈搁较清澈才对啦，吼。嘿，因为我前摆就甲你讲，阮都即个迄完全无共款。吼，啊你妈，你不爱互伊付钱，啊我唔是讲，啊无你遐，啊伊可能佫不爱互因厝内底人知，我无一开始甲你讲，啊你要去乌鸟站家客就好啊，吼，但是乌鸟站是无法度付钱的，无法度单纯付钱啦，就讲你爱去领货，你听话物件就寄去遐，啊你就你较友好，客等互妈接就好啊，我是当然我是唔知妈妈住伫带啦吼，哦啊所以讲真单纯啦，哦咱你看人。在上辈，我真正爸爸妈妈住南部的，住北部的，啊，你伫中区，还是讲你住台东、德伟，不管啦吼，北中南东全国各地，啊，人物件要安尼寄，大家安怎寄嘛是安尼啊，寄到爸爸妈妈遐，啊，你家己嘛爱叫物件，吼，你家己嘛爱叫物件，安尼上单纯嘞，好不好？好，那我们就会帮你送过去给送礼的那边的人那里，这样子。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2: 莹莹姐哦，欢迎。
0: 我
2: 头拄打电话，我们接电话讲，寄诶，黑毛站的人啊。
0: 对，我知道，你等一下。

0: 来，喂，你好，喂，哎、欸，大姐，我莹莹，嘿，是嘿。
1: 对，我叫秀水啦。
0: 秀水，嘿，你好。
1: 林同学，我要变一组的酵素。
0: 酵素是不是？哈、哦，啊，恭喜到你的资料，在咱搞过哟。
1: 有。
0: 哦，你有哦，啊，你拢无搞，要过就对。
1: 对对对。
0: 哦，安尼好，哦，好，安尼，好，你等一下哈。

好，来，咱尽量吼，这位大哥，尽量代志爱单纯化啦，较歹势吼，因为我在做现场的节目吼。不要想得太复杂，因为我觉得有每一个人的思路，所以你也感觉说提供不来，上天在造物是很奇妙的，奇妙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人的想法都总无同的，都总无同，好啊，你尽量单纯啦，别想要想复杂，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是我那个天生的有的做到想的没办法，好，来226-2233，咱的电话都给卡好通，台中的外观市手机卡头前都要给控诉哦，不好意思，刚才多少个人卡来问东西怎么吃，来用到好东西好发健康健康的是咱的健康的大丈夫，好不好，方法用对方法就是半功倍，好，事半功倍，谢谢你，感谢哦。控诉226-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哈，04-2260-2233，感谢，谢谢哈。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黑椒是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避忌。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排便加多气血嘛，加真好。
2: 就我食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来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啊，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靠有力力，咱
3: 讲真
2: 啦。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5: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了。
5: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6: 一抽吼，我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未舒适，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得到眠，放也出来。有吃有住，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住，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百八粒，2800块，买两罐半罐。

0: 一点，请看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
1: 来来，我听一下吼，来喂，大哥，大哥，你讲你已经去迄个河尾存先款两组 Q 的啊，大组的 Q 啊吼。
2: 哎，对。
1: 哦吼吼，啊 Q 食了袂歹嘛吼。
2: 哦，我也没啊。
1: 你食偌久啊？你 Q 超食偌久了？
2: 食三四年。
1: 食三四年吼，啊，即马食了感觉迄个情形安怎？
2: 还好啦。
1: 还好，精神体力袂歹。
2: 哎，对
1: 啊对啊。啊，走路咧，走路有较好行无？
2: 脚
1: 卡卡会酸嘞，啊，
2: 卡卡会酸哦，哎，唔
1: 知啦，卡卡会酸，嗯，啊，你即马安怎食？无你得爱加强的哦，即开啊，那卡卡会酸，你得爱加强一下，
2: 嘿，好，
1: 你得加强加食一粒，还是讲叫三顿食安尼？你听有吼？嘿，啊，那真正卡会酸，你咧行的时阵咧运动，咱得卖行较久，你听有吼？忝得爱，咱人的身体家己有反应，所以你若忝的时阵得爱歇困哦，吼。
2: 嗯、
1: 啊，体力较有诶时阵才迄落啊，那即开啊，感觉较无拄好，你来个加强吃吼。
2: 好，好，好，
1: 啊，咧我甲你写一组像素四千四啊，你讲要拜六收啦吼。
2: 拜六年。
1: 嘿，好，啊，这一组食无一年份诶，再搁炖一下哦，嘿，吼。
2: 好，
1: 谢谢你，啊，你电话的0928几几吼，啊，拜六给你，拜六给你下加班哦，嘿，吼。好，谢谢大哥哈，好，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嘿，今晚有活动哈，你该动有板块，有板块款哈，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哈，无买无菜，赶紧来看啦哈，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拢总甲敲通哈，咱这是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数，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定位，欢迎 CC 的爸在这里用吼，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吼，咱爸爸姐这栋吼，无买无菜，赶紧来看吼，赶紧来看，咱的定位是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买 QMB 上 QMB， 买酵素上酵素哈，卡丘美丽爱金哦，不要再错过了，新朋友，过来大家买几组来吃看麦，都将手指也记得是安尼哦，一般来吃八种，好，比较看麦，唔加你回避回击，加你唔八回哦哈，咱的酵素是专业级的酵素，不是只有益生菌，益生菌是好东西呀、啊。哦，伊咧调整体质是真正赞嘞，有对。但是咱嘞专业级的配方，也够即、這个加速滚 ，online 加速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的，是咧帮助你消化去修好，安尼了解吼。所以两种加做伙是不是加倍好、更加好哈？我够赞嘞赞啦哈！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哈。二二六零二二三三，酵素无得有帮，爱找银哥买只白买唔掉去的哦，感谢哈。好，来喂，你好，喂，
3: 喂，
1: 嘿、hey, ，你好，
3: 哎，那个酵素买过三组，
1: 买三组酵素呀，
3: 哎，
1: 好，来，哎、欸，四千四三的、就是，哎、欸，一万三千里，
3: 哦，
1: 好，一三二零零哦，哈、哦，好，来，感谢大姐哦，啊，你电话机给嘛，八二九的哈，
3: 对、
1: 哦，好好好，谢谢哦，哈、哦，好，好，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哈、哦，以上功德，谢谢，来，喂，你好，喂，黄义丹，我莹莹，喂，你好，
4: 好疼头一组啦，
1: 一组好疼头呀。啊！你电话接金七二二接金，
4: 安在哦。
1: 我知啊，我知啊，嘿啊，好，再见哈、啊。

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佛。
1: 喂，你好，喂，嘿，你好，嘿，是，嘿，我听到吗？嘿 ，K 歌响，啊。

0: 大家卡手没了爱紧吼，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12日，古历是6月30日，礼拜三。哎呦，马仔的车一打呢，还在要开啊呢哦。来，你那适合的是这司机和普渡出行点名计穿，无适合的是核电上牛。喜神当男在神正白刷白冲上七55岁，好的是神上午9点到11点，11点到下晡7点，下晡7点到3点，阴暗的7点至9点，这是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是的阴暗的11点到明仔透早的7点。好，和咱听众朋友大家做参考哦。明仔古历就是7月7日吼，这鬼呀门要拍鬼呀吼，我是感觉你啦，心中无啥不怕鬼嘛，有啥物好惊？我感觉咧拍心无多多的人吼，为非三者的吼，这种比鬼更加可怕，你感觉咧吼？应当是安尼吧，无错啦吼。人只有米吃，百有人，人百百款吼。这个好喝人好白人啦齁，哎喜欢听种东西喝人齁，东西喝人给大家按赞，谢谢 ,2260233, 定位弄个考通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欢迎西西德巴德这里用感谢齁。喂你好，喂嗨你好，欢迎。
1: 我本来爱冷冠酵素
0: 的。冷冠酵素的是大姐妹叫几周啦齁。
1: 嘿嘿。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妈100分，
5: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啦、
6: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阿福伯啊、
14: 欸、
13: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3: 啊，这么多。
14: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3: 那我赶快去了解
1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15: 来，欢迎到第二点，黄一展欢迎哈。来，喂，你好，喂，嘿，喂，你好，哎，是
16: 酵素两组，
15: 两组酵素呀，
16: 哎，
15: 好，来，哦，下来，啊，姐姐酵素吃了袂歹哦，
16: 哎呀。我顶完了，有过两周，今麦过两周啦。
15: 哦，啊，代表就食了袂歹啊，对不？你食偌久了哈，大姐，你小姑来讲个。
16: 哦，足久啊，
15: 食足久啊吼。啊，食了今麦进行安怎胃肠道的部分？
16: 还好啦，啊，
15: 嗯，
16: 有时嘛是还会是安尼，大便不成形安
15: 尼。哦，你迄个，我甲大姐讲吼。咱大便不成形的时阵，难免啊，有时阵胃肠都歹讲啊，
16: 对
15: 哇吼，
16: 哎，
15: 食湿啊，哎，天气啊，所以吼，你若这种情形的时阵，你搁加强食者，你听有吼，然后较无拄好，拢搁加强食。啊，若平顺了，咱得搁食保养的量，你听有吼，拢做弹性诶，做弹性诶，
16: 吼，
15: 就咱特别激动，有咧精神。 哦，因为咱胃肠，咱人的身体嘛，同款，不可能永远拢一百分嘛，对吧？
16: 嗯。
15: 嘿，但是就是你会继续吃，但是过了嘛，袂歹啊，安尼就好啊。
16: 哎、
15: 哦、呀，嘿，好、哦，阿德美都喝高管，你就给他加强吃，好吧？
16: 好，
15: 阿哥你下个两组的酵素哈、
16: 哦，嗯，
15: 安尼八千八哈，啊、嗯、啊马马仔，哈、哦、马仔搞在吧？
16: 手位收，
15: 来往下看八千八百手位收哈，阿、哦啊、这个点位哈，往下看哈，好，阿、啊、感谢你哦，嘿。
16: 好
15: 好, 好，谢谢你哈，拜拜，
16: 好，
15: 拜拜，
16: 好，拜拜，
15: 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哈，来维力喝哇，莹莹维力喝，
17: 哎，好汤头一组，
15: 哎，好汤头呀，
17: 哎一组，
15: 啊，爸爸自己点位了哈，
17: 好
15: 汤一组，好，谢谢哈，啊，我来爸爸节活动，要个炖再个来叫安尼，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来李丽六空李丽三三点位让我看，同我先抄点位姐哈，这婚林这边的爸爸哈。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哦，谢谢。好，来欢迎咱的这波欢迎，喂，你好，
16: 喂，
15: 嘿嘿，收电机啊，嘿，
16: 嘿，你酵素卡加多来咧，
15: 酵素几周了哈？
16: 你用的奥利这价格，我明仔载无滴咧，
15: 我明仔载无滴哈，奥利是拜，你等我一下好，先下今拜三，奥利店的拜五嘛哈，你等下，
16: 拜五三四这卡加来，
15: 好，酵素几周哈？
16: 嘿嘿。
15: 啊！你 Q 你啊！你摕对啊！啊！你 Q 有迄个林金家无？
16: 有，拄到即个摆拢咧食，
15: 有咧食吼。
16: 有啦。
15: 啊，感觉咧，应该是。
16: 感觉可能豆豆
15: 啊，爱爱爱豆豆来啦，
16: 有明显啦，系啦。
15: 这算讲吼，我咧啊，你一天吃几摆？啊，有个叫
16: 先生。一天吃四盖，吃两盖，
15: 吃两盖四粒。我感觉你拿吼，
16: 伊打灯啊，两盖。
15: 我跟你讲吼，你会使吃个三盖无要紧，因为今麦拄啊好佚佗灯啊，有吼，加甜甜的啊吼，你加加强吃三摆看卖啊。
16: 吃三盖会用的哦，
15: 不会啦，我跟你讲不会啦。你人咧无拄好的时阵，你爱吃够，你吃这是人保养的量，你听有吼？你吃够的时阵，你的感受会更加明显。
16: 哦、
15: 啊！你爱食有信心嘛？甲酵素同款啊！你听有无吼？你干那要迄落要食保养的量，啊！你着诶、欸、有感觉，佮哪无感觉？啊，其实拢有感觉，只是讲迄个程度上，你要较明显的感受，吼、哦！你着甲食三次，一定有差，好不好？好。
16: 诶、欸，啊，迄、那个酵素安尼，
15: 酵素甲 Q
16: 四千四毛。
15: 系啊系啊，对啊。安
16: 尼好啦，
15: 吼、哦！
16: 你拜后日则甲食。
15: 好啊，拜五互你收吼。
16: 明仔早起我要上经无
15: 滴。哦，我知，好、哦、拜五早班吼、哦，所以你看你逐工工课嘛就无闲。的吼，你
16: Q，
15: 来我跟你讲，你 Q 个对了，你精神态态叫做有诶，人较不会忝哦，吼。
16: 哎呀，
15: 好，来宾有 B 群嘿，好，好，谢谢哈，好，谢谢周天记哈，好，再见，拜拜哈，来，那这 Q 搭配酵素一加一大于二啦，就是这样哈，来，我功德三比起功德，谢谢大家哦，黄奕章的这波我赢赢了哈，来，我先。咱爱和大家听春风歌声，你就知讲已经七点过四分十秒啊哈，咱是黄奕章，我是赢赢哦，谢谢哈。在我们秘密的秋公播吧，好，欢迎一下太阳人上，谢谢大家，来。

0: 来，喂，你好，喂。
1: 伊伊敏哦。
0: 嘿，是嘿，你好嘿。
1: 我新人客啦。
0: 哦，新人客你好啊，嘿，大哥位啊。
1: 你有 Q 有咧上咧上了 Q 啊？
0: 有啊，来，大哥，你新人客大哥位啊，嘿。
1: 我石头。
0: 哦，你住咱石头吼。
1: 好，啊你甲 Q 一组按偌济？
0: 来，大哥，你等我一下哈。

来维尼克哦，来拍摄哦，度假迄个喝啤酒机，你要卡卡哈拍摄，啊你两爱给两只打过来时间啦吼，说刚好前一通电话结束了，跟个你听哈，来756你只卡卡哈，260233这是现场的扣印转送电话，好，亲爱的朋友都会当得把得这里用哈，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哦，好来，咱先来关心别苏雄今仔日发生虾米代志哈，2000年今日八月十二，俄罗斯核子潜艇库斯克号 N 型的时阵爆。下沉吼，沉落啊吼，顶来118名官兵罹难。2004年，今年八月十二，新加坡新任总理李显龙宣誓就职。2006年，民进党前主席习近平发动100万人民吼倒扁的这个运动。好，这是历史上今仔日八月十二号所发生过的代志哦。

来，早上叫明天到哈，哥再来是星座的运势，牡羊座，哦，磨刀机啊哈，哎，卡打是得一步一卡印哈，金牛座磨熊强势，双子座呢运势顺息哈，巨蟹座直觉敏锐，哦，星座的运势哥在铁姜和兰打给哦。

0: 那苏国苏天下苏，咱苏苏当这做伙来关心，吼，你知我妈，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好，来，今日联合部头班来讲到是这钟医生的协商，吼，这个韩院长怒批副总召，然后是虾米情形嘞？吼，这是立法院长韩国瑜呢，昨调一调要协商今年度中央政府钟医生案，因为国民党团总召哦傅昆萁并无出席，也无授权书记长，那韩国瑜先是在回忆一开始痛骂是垂帘听政吗？个呛傅昆萁讲不来就辞掉总召，然后协商最后面对国民党团拿不定主意，个二度动怒，吼讲不要敬酒不喝喝罚酒了吼，国会议长罕见公开炮轰这个同党的大党鞭啦吼，引发着政党的议论啦吼。那傅昆萁昨暗发新闻个回应吼，温情喊话讲吼，韩院长辛苦了，每家强调伊缺席协商，不是无尊重韩国瑜，还是其他党团是不忍心不愿意，看到伊受到民进党行政院糟蹋，选择用一个软性的方式表达对行政权漠视立法权的严正抗议啦吼。好，来，这是伊的说法啦吼。六摆的调查协商，伊干那一摆到顶，吼，只有一次到场哦吼。这个张协商会议就开始了，韩国瑜看到傅昆萁都没来，当场就问这个林佩祥吼，讲副总召有没有授权书记长，否则另外两个吼，一共的另外两个就是民进党团跟民众党团总召坐在这边，不是250吗？好，林佩祥摇头讲没有，韩国瑜听了的讲啊吼，啊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吗？李焕英有这么病态吗？好，很丢。这个时阵，娘娘当然气氛凝重啊。韩国瑜继续讲，傅昆萁会不会右手打麻将，左手遥控党团，能不能签名？哈，李焕英有这么病态吗？把院长、其他党团放在哪里？这么多官员在这里，哈，这样就说不过去了，哈。好，那韩国瑜跟傅昆萁三酸点哦：一，本人出席；二，不来就授权给书记长；三，干脆辞掉总召，强调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好，总召的工作就是调查协商，袂当揢一款吼，个耍派头这样子啦吼。这个总是该安怎就安怎啦吼，做代志吼，较袂去用批评嘛吼。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嘿，你好，欢迎。
1: 啊，我要 Q 一组
0: ，吓，好。来，妈妈，你电话机给李叔帮我的吼。
1: 嘿，
0: 好，阿妈在扎班修，好吧？
1: 好 ，OK，OK，OK，、okay, okay, okay,
0: 五千六，哈、okay, okay, ，好，谢谢你，
1: 哈、okay, okay, ，
0: 好 ，OK， 好，拜拜，哈 ，OK，OK， 哈，没耍帅 ，OK 就是赞的哈，特懂的哈。

好，来，电话是汉光42号演习前，中国大陆哈，阮姓跟余姓的男主涉嫌哈，开些橡皮艇啊，偷渡来台湾，意思在7月23日安心88里哦，台北港附近海花上花海巡署，隔天接到民众报案哈，30号在桃园机场钓两个人，两个人都是迷航底台啦哈，树林地方块移材点修啊。紧急哈，对着海岸线破防呢，海巡署哈调查雷达操手操作区无发现光点，但是误判是海浪干扰哈。苏定张中良的谦哈探险工，有人为疏失，将会就责惩处了哈。外团两个人有带着海警的身份，海巡署跟检方表示没有办法证实哈。好哇，这个就是。该怎样就怎样吧，吼！这是这部分先甲朋友大家来讲，后续就看调查情形如何啦，吼。哇，来这个台湾首富瓦郎吼，叫做啥？林聪吉，吼，他是家具滑轨起家，吼，但咧，刚才听就没有来关心，吼，这个台湾首富，吼。

0: 来，咱的现场可以在上电话拢随时甲看好通吼。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33哈，04-2260-2233的电话哦。喂，你好，喂，
1: 喂，
0: 你好，
1: 是尹
0: 永娜，我是尹大姐，你讲话较大声的哦，做声，嘿，
1: 那有听到
0: 吗？哦哦哦，也比较大声了，嘿，
1: 我要两组好汤，

0: 下吧。
1: 喂，立刻，喂，哎，你好，我是莹莹。
2: 那你说，不接我。

0: 好，来，待会针对其他部分再来关心哈。啊，你那用到物件不要用爱卡来问，啊，方法要正确。真的该加强爱加强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哈，来22602233，一定爱卡来问个清楚，问清楚，问明白 ，OK？ 好，04-2260-2233的电话哈，台中的外观七手机卡，头前加空数2260-2233，感谢咯，谢谢哈。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我是啊，你好，嘿。
1: 我有加一罐酒啊。
0: 哦，好啊，好啊，吼。啊，大哥有买过无？嗯，有无？
1: 啊。
0: 你有买过无？有买过无？酒啊，酒，你有买过无？听无？
1: 有啊，有。
0: 公司有你的资料吼。
1: 有啊有啊，
0: 阿龙老09177这个手机。嗨，来，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来来，先听阿伯要点的吼，爸爸是惊尊人吼，张荣荣，等你，先等我一下啦，哎呦，要听本音的吼，爸爸是惊尊人，拉错了吼。来22602233电话拢阿卡通，诶，算上迄个大哥，你等我一下哈，来，控诉你16020233继续卡本音版的吼。

0: 哎，爸爸是讲，喂，妈妈，喂，
1: 啊，
0: 哎，你讲要叫啥会 ？K 哥
1: ，K 哥，
0: 你即马是
1: 四千块，
0: 四何来？
1: 四千块三个人买，一个两千块，
0: 我听我，
1: 啊，两个一个一千块，一个一千块。
0: 你发票拢要分开就对了哈，一个啊，一个两千，两个一千就对了。
1: 哎，好，
0: 两个一千，
1: 迄无共人买啦。
0: 我知啦，等于讲一个两千，两个一千就对了，啊，得三人分就对了。
1: 对啦，
0: 好啊，叫寄来你家啦。我看公司安怎寄啦，非得就是发票分三张的意思啦，对吧？一个两千，两个一千，阿龙 K 哥，哈，好，我知
1: 哈。当时来啊，
0: 明仔呀，明仔就到哈。
1: 好，
0: 谢谢，好，再见，再见。

0: 喂，你好，喂，
1: 爷爷，
0: 哎，刘妈妈哈，
1: 我要跟你讲赞呢，
0: 哦，赞，哎呦，你赞呢，我过应该接哈，
1: 好，
0: 吃好到小福哈，来，刘妈妈，咱来进广告哈，
1: 我去这个去开到第二届吼，啊，结果阮后生就叫我讲，妈，你直接医生看，那我袂用食，你就无食，
0: 是，
1: 会抽啊，
0: 起来 QMB 啊，
1: 啊，结果医生讲，我这真好，讲这贵心脏呢，伊讲甲讲真好咧，
0: 哦，医生甲你讲这真好
1: 哦，哎，我做严重的医生哦，泌尿科的，
0: 哦，严重医生甲你看
1: 过，咱代表严重哦，
0: 哈哈。
1: 嘿啊！我即届就是要过去住四五天，
0: 嘿嘿。
1: 啊，阮囝就甲算讲咧，拍拍伊妈拢咧食。
0: 嘿是。
1: 伊甲因姐讲阿姐啊，你也欠食只就好。
0: 对。
1: 我拢买阮两个后生甲囝咧食，所以我足伤的啊。
0: 是是。
1: 啊，我算讲哦，我较无够金钱，我拢去甲民生办，算啦，我拢个欠半个月都要我欠嘛。
0: 哦，安尼。
1: 啊，甲你叫哦。嘿。咱都爱死人，咱较歹势，你知嘛？
0: 袂啦袂啦。
1: 嘿，啊，我就去叫，我就算民生办我。等打了未变，到即马就甲变到即马。
0: 是是
1: 是。我等下我就跟教官到即马了。
0: 安尼吼，
1: 即马在要七十岁，你看外父外公。
0: 老祖国
1: 了。嘿，老祖国，哎，就要我头只怪江苏呢。
0: 嘿嘿嘿。
1: 我爸爸坐啊，佫又在只要佫加老啊。
0: 啊，一定佮你老的
1: 啊。哎，啊，我就是提起阮囝，提起阮囝叫我讲，明仔个拜四要去门诊哦，你佫扎去，扎者。甲比甲这行去看卖，阁会用食这治疗。杨总医生讲这袂紧哦，哦，这真好。我讲医生这真贵呢，伊讲真笑假呢，我这无想呢。伊讲这好，这好，这赞呐。
0: 医生甲你讲这赞啊。
1: 哦，这杨大中杨总的了。
0: 哦，大中杨总吼。
1: 哦哟。哦。但后来阮叫着放心嘛嘞。
0: 哎，您讲放心。
1: 但这讲啊，这下迄食片哦，足好的了。
0: 对啊。
1: 阮大囝个个蛋蛋来哦，啊，佮头拄仔电话讲，妈你起来甲我食呢，我有我拢在顾呢，啊，伊妈拢甲一直灌汤食呢。
0: 哦，一直。
1: 咸的呢，侬不甲我讲了，我拢一家拢买拢算万的嘛，
0: 当
1: 时啊拢万元，当时啊拢买两组三组啊，
0: 是，
1: 啊拢甲他用的，我都唔知啊。
0: 啊这早间餐吼，
1: 趁孙啊就赶快趁孙啊趁哦。
0: 袂啦，阿妈吼，妈吼，即迄个，
1: 是啊，我今麦甲顾，伊嘛甲顾啊，
0: 对啦，好相
1: 顾
0: 啦。
1: 哦，讲因做滴讲，这啊，这足好，这欠食足好呀。
0: 真嘞吼。
1: 头拄仔讲，妈真正欠食足好，讲我你食匀嘞，你莫那欠食食无欠，莫食则上爱食。
0: 是啦是啦。
1: 哦，头拄仔嘿，讲妈等讲，一再讲妈你来食有哦，甲杨总医生讲赞啦，我都甲食。
0: 赞哦，很美。医生，
1: 我到即马中昼无食啦，干一餐食四粒安就对。
0: 会使啦，
1: 嘿，我食，我食都三年的总统啊了，十个月唔去做啊了，
0: 那你
1: 就做四年嘛
0: 了。
1: 个阿炳啊，个这么臭门，你讲能力吗？
0: 哦，咱你是咱的迄个祖亲的老朋友啊，
1: 哦，我食七十本安公，我食百五万，才接近百万字啊咧。
0: 感谢啦，
1: 但是哦，食到这么一家拢个臭，拢送啥送啥拢万外。
0: 刘妈妈，
1: 哎，
0: 但是你感觉讲开支的钱有价值无？
1: 哦，这个都我跟人讲，我人讲你家食饱，我若无食这样这么，规只脚十几山顶钱啊，我唔敢阿饮啦。
0: 哦，一转点点吼，
1: 我唔敢饮了，唔敢不讲遐贵哦。
0: 没啦，
1: 你家食百外万块，我唔食你的钱啦。
0: 系啊，
1: 是啊，我食阮囝的钱。
0: 系啦，到处健康哦。
1: 是啊，我袂觉得，我只讲了，我较早艰苦，我拢未困，要去死呢。
0: 哦。
1: 啊，拢未困，该食食嘞，种要坚持，要结束嘛。啊，都哦，到去无定时去听着了，我食三。都感觉
0: 真的哦，吃三天啊，你就开始好困来啊。
1: 吃到今麦，就是白就像那我那啥，那啥诶，塑胶工啊，塑胶锁啊呢，拍个腿，拍个球啊，达达练，达达练，达达练安尼了。
0: 安尼
1: 吼。哦，吃到今麦，你看外久做三，哎，两年嘛，阿舅两年啊，你看正门个阿扁啊，你看偌济啊。
0: 啊，今麦拢吼好困眠啊吼。
1: 哦，今麦真好，拢未去死啊呢，真好困。叫他放掉就搁困啊！
0: 哦，真好！
1: 我也唔敢放掉呢。
0: 嗯。
1: 你我要求求困到跟你讲，我搁早起了。
0: 你搁早起吼？
1: 早起啊！这早起嘛头前呢，我昨天买了蕉，我好你家摕来吃。我即马开刀啊，无食饭，袂用食饭。你用做医生药未？规日先得救我只。我头前嘛甲推落啊。
0: 甲推落吼，好。
1: 是啊，就半日前嘛甲推落啊。
0: 好啦，恭喜啦！
1: 哦，现在我老师跟这讲，这你要吃。
0: 哎，哦，食量好，
1: 嗯，
0: 有信心啦，哈。
1: 哎，我上阮我嫁过我三啊，一两百万有哦，百外万有啦。
0: 好啦，好。
1: 食者遐一种动作，你看卖。
0: 好啦，感谢刘妈妈分享，啊，祝你健康平安
1: 啦。
0: 好，谢谢啦，好，
1: 好，
0: 好，好，再见哈，拜拜哈。好啦，那刘妈妈这个嘴，哦，一贵啊，林总统话呢，食较好，我投资百外万，我翁哦，甲讲啊安那。啊，吃了你某身体用今日好命，安尼转点去哈，来感恩，谢谢大家哈，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哈，2620-2233以上广告哦，谢谢。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
1: 酵素一周，那偌济？
0: 酵素一周四千四啊。
1: 好啊，
0: 这个电话哈。来，早上叫明天到哈，2260233继续考。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2: 我
0: 嘿。
2: 你
0: 讲啊呐
2: ？QMB 哦，
0: 嘿 ，QMB， 嘿，怎么了？
2: 哎呀，要怎么
0: 吃 ？QMB， 你若要加强，你就是照三顿吃啊。看你要安怎吃，你要吃两摆、吃三摆拢无要紧啊。
2: 啊，吃饭前够啊，吃饭后。
0: 拢无差，拢无差，嘿，你就是甲西药人开就好。哦，一般是安尼脂溶性的就食饭饱对嘞，也效果会更加好。但是因为真侪人有咧食慢性病西药啊，哦，所以你的重点咪爱给你食，吼、哦，爱给你食啊，甲药啊人开就好，安尼知影无？
2: 我有咧食慢性病的药。
0: 对啊，所以你个卖甲药啊同齐啊。准讲你药啊一般拢食饭后对不对？你去就甲食饭前，你较袂食甲袂给你啊，你听无？嘿、哦，啊，你若要人，你就是爱人一点钟，吼、哦哦，嘿，安尼知吼？嘿，让
2: 一点钟，
0: 对，要药让一点钟，吼。
2: 今天拜三啦
0: ，嘿。今天拜三啦，大姐，你讲话较无开啦，然后较无开心啊，啊，你个记忆无啥好吼，你爱加强食哦，知无？好，精神体力会好很多哈。
2: 加强食是一天来吃几遍？
0: 吃三拜啊，吃三拜吼。
2: 三
0: 吃一拜吃。一天吃三拜哈。
2: 你叫
0: 的是要半罐啦。认真啦，去年吃要半罐吼，嘿，啊，再来炖一个啊，会好啊，再加上一罐拢会好啊，嘿。
2: 哈。
0: 一组五千啦，一组五千啦。嘿，对，要看一组吧。好，你等下，好，来。

0: 加油。哎，妈妈真可爱啊！既然去年就吃了未歹，今年就爱继续哈，继续 go go go 哈，健康就是咱的啦哈，加油！好，来咱来讲这个哈，咱买在做咱的首富，我们健康的首富哈。这个富比士呢网站哈，即时富豪榜，人工智慧 AI 伺服器华轨龙头川湖科技也当属第林冲吉，咋喝哈？身家一度哈超车国巨也当属第陈泰明哦，甚讲台湾的新首富，但是在伊利陈泰明持股大涨夺回首富位置哈，将林冲吉个几个得利哈得利，林冲吉哈。这个他是台湾新首富哈，这场财富版图的洗牌映照出 AI 浪潮之下哈，团统领走加三业哈，也当切入最热门的 AI 产业哦，要升关键的供应链哈。这类家具滑轨 KG 哈，川湖科技的高阶 AI 伺服器滑轨市场站稳这个领先地位，关键的提供独步的技术，还有霸榜全球的市占率哈，刻掉两根铁哈，两根铁啊啦哈。翻转人生，大董公司业绩个高给哈，水涨船高，也和一己借身家快速的膨胀安尼哈。川湖是代购苏雄第三档的万金股，也是目前半边上唯二两档万金股之一。咱高给汽修新馆哈，一点上涨410元哈，12315元收盘呐哈。那川湖成立在1986年，好，扎吉伊就是生产迄个家具的滑轨，有没有哈？老贝因为大客户要求降价，必须公司开始做啊，毛利更加管啊，技术哈门槛更加管的新市场。老贝接受到康柏电脑伺服器的产品，靠着重新设计迄个滑轨，改善哈贴针维修的便利性，成功拿客下订单，然后切入这个 IBM 惠普哈国际伺服器的大厂，伺服器滑轨逐步取代家具五金，加做公司的核心业务。你看川湖科技是按这个高雄绿地起家，地方林书表示，这个当属丢林冲吉哈，行书给雕，无参像有钱人。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低调的有钱人，这样讲还好野人啦吼，你看不出来的对哈。好啊，所以这部分哈。那个川湖，人家说他就是有强大的技术护城河啦哈。好，先跟朋友讲个讲哈。那科技富豪马斯克，好，他仍然是这个全球首富哈，与富比士即时亿万富豪排行榜堆中的专球熊后亚林书每天在乎经验的变化，好，继续 update 这个亿万富豪人士的净资产还有排名哈，榜单好，榜单在一盒台湾主三百名、三名、第五名的是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哈，郭董哈，那他资产157亿美元，好，专球的排行是190，好，广达董事长林百里资产145亿美元，全球排名212，好，阿哥台达电创办人哈郑崇华资产有122亿美元，全球排名269。那科技富豪马斯克一万是全球首富，好，也足算8533亿美元呐，吼，真真正望尘莫及。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我要订那个牙膏，在这边订吗？
0: 是啊，是啊，啊，你有资料不？哈，
1: 有，我牙膏两组2000嘛。
0: 对啊，对啊，你等我0920这支哈，有资料哈。
1: 有啊，搁一个嘿酵素，多几罐哈。
0: 大姐，你还这几个够？来，酵素，我们一组就是2+半，两大一小，一组4400。
1: 哦，好，对对对对。
0: 所以你要买一组吗？有吃过吗？酵素有吃过吗？
1: 有
0: 哈，呵，那加那顿啦，一组是一年份不够的哦，哈，2+半一组，
1: 先叫几周哈，
0: 太难怪这个
1: 牙膏两周嘛，
0: 哎，对哈，这样子是不是？好，那就帮你写起来，牙膏两组2000，酵素是4400，这样就是6400，
1: 好，
0: 6400，牙膏两组，酵素一组，那你的电话0920这支哈。
1: 对，
0: 好，谢谢你哦，明天早班到哦，好，好，好，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来，感谢哈，好，来，啊，都姐讲到吼，亚军就是 Google 创办人哈，人最好亚就是安尼啦吼，咱买健康爱够好，咱就上好亚，买 Q 送 Q， 买酵素送酵素，要买要快，2620233等你哈，中午12点哈。 迎来这空中再会喽，拜拜。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熬夜伤肝，人易老，
12: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